0: 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9号白天，方正、延寿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呢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到22度。19号夜间，主城区呼兰、通河、方正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到12度。今天的气温略有回升，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呢需要注意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活动。再来关注路况信息，陆京峰发来了信息，咸安南大街由世博路往世贸大道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车已经排到了世博路。杨平发来信息，湘福路由湘松街往长江路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翟哲。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养护，贺哈高速 K435+800 至 K438+04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车道施工，绥大高速绥化至大庆方向 K15+089 至 K16+263 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驶乘朋友们，当前正值春季，天气多变，降雨频发，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波动较大。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司机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翟哲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现在时刻是8:06，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2: 我们这个小柿子就一直在视频直播间里头挂着缠人、确实，你看他那个结的特别的好，而且他整个大棚我们去了、就是你进去之后是小柿子那种清香味儿。现在这个大棚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还不是现在的样子，是完全不是现在完全成熟的样子、是我们给大家带来上一茬团购时候的样子呢。
0: 对，
2: 就是这一茬的小柿子，它的成熟度更高，它的甜度比上次更高一点点、所以就是我们这款小柿子，它你在外面首先是买不到的，就是任何的渠道都买不到、只有通过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渠道才能够到灌资的奶香小柿子大棚里面去买到。然后第二呢，是这个小柿子它是针对我们925交通广播限量的，就是你自己到那个大棚去都不会卖给你，你只能到我们台里面来领取。因为我们是比如说周五凌晨的时候给大家进行采摘，采摘之后装盒包装好送到我们台里，大家周五
0: 大概中午就能
2: 送来了，11点钟到下午的17点你可以来领取。如果周五的这个点你领取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团购了。但是很多朋友说那下次吧，
0: 下次有没有啊？真不知道了。
2: 真的不好说能不能有、嗯、有没有都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全年的这个产品不是很一样。你像草莓现在就没有了，草莓现在没有、
0: 嗯、
2: 就是柿子现在能为大家坚持团购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这个柿子它是用牛奶浇灌，无公害，而且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的一个干预过程，就是完全是让它天生天养的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是那种藤蔓的香气加上小柿子的那种牛奶的香味组成的、
0: 嗯嗯、
2: 是那种甜甜的，没有那种酸度的，是小的时候吃那种自然的成熟的小柿子的味道、
0: 嗯、就是现在孩子们家里边有孩子的这个小、朋友们啊，这个孩子可能白天要带一些水果啊什么的，你就得给他带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2: 非常非常
0: 非常喜欢
2: 吃、这个嗯、非常喜欢吃这个，就是真的是很好吃，
0: 很好吃
2: 了。因为我不吃柿子我觉得都很好吃、
0: 嗯，
2: 是那种小个的，然后是那种黄黄的颜色。今天是有活动的，就是这个其实你想想，三斤这种柿子58块钱，然后你买三斤的话还额外赠送给你一斤罐子红花
0: 生
2: 的小柿子。
0: 小柿子、嗯、
2: 那你想想人商家的利润点在哪儿？他其实就是为了去把这种好的东西带到给大家，跟我们交通广播的一种合作，是一种宠粉的福利啊。他未来是想推广他更多的产品的、
0: 嗯、
2: 所以才用牛奶柿子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草莓给大家带到这种福利、
0: 嗯、
2: 所以赶上了，那就是
0: 它真的特别好吃，
2: 享受到我们的
0: 成
2: 本福利了。8211900028799737，就是我们两个人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有点词穷了、
0: 嗯、
2: 我们一直是在说
0: 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2: 了，真好吃真好吃真好吃啊，真的不知道去怎么形容。
0: 就是很多很多可能80后啊、70后啊，甚至60后啊，这些朋友们，你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个西红柿，
2: 嗯，
0: 就是这些年你可能吃不到那种柿子味儿了。
2: 对，
0: 这个柿子就是你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红柿的味道。
2: 这样可能我们两个人说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发言权。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听，40-50秒的一个小录音，这个录音呢是我们听众来反馈的，就是他们说的这个柿子的那个感觉和味道，因为我们上一笔团购的时候就简直都爆单了。
0: 嗯。
2: 大家想要订购的话，8211900028799733。如果说您要是订购2组6斤的话，那额外再赠送给你2斤，这种红花生的小柿子啊。8211900028799733，8211900028799733。大家呢现在去打电话来进行订购，8211900028799733。我们的导播呢会告诉你具体报名和缴费的方式，周五能来领取的报名，要是否则的话就报不了。我建议大家多囤一点，给孩子、给老人、跟家人分享一下啊。8211900028799733。
3: 新鲜的，你看这柿子根儿，嗯，还带绒毛呢，嗯，就是我说的那甜感非常好，好吃，一人就能吃这盒，
4: 嗯，很好吃，跟说的一样，很好吃，
5: 挺好的，非常好吃，头一回吃这么好吃的，
6: 微甜，挺爽口，
7: 不错不错。
8: 非常优秀。柿子有一股奶香味儿，确实跟外面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特别香甜，嗯，非常好吃。
9: 小柿子确实挺好，尝了，口感好，这个酸甜度还特别好，是在这个商店在外面买不到的。
2: 你看，就是大家的这个反、
0: 嗯，
2: 其实我们俩说的话吧，都是大家的这个口碑和话术。
0: 嗯、
2: 可能刚才我们放的这段录音，收音机前好多听众朋友已经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0: 对，
2: 这是上一次我们听众朋友来我们
0: 来领柿子的时候，
2: 领柿子
0: 的时候，
2: 你看大家会、
0: 嗯、
2: 可能会听到大马路的声音、
0: 嗯。
2: 我们是直接进行了一个现场的采访，就大家吃过了，然后我们赶快就反馈一下大伙的这个意见啊，8211900028799733，然后大家自行去订购吧。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公路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38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和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0: 看到了视频号上有朋友说机场转盘道那个红绿灯坏了，现在这一路段呢是堵车，我们帮您进行一下反馈。在视频号当中有朋友给我们的一个留言，刚才说到了那个吃吃喝喝的新闻，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就是整个的这个中国博览会和哈恰会的一些新闻内容啊。
1: 对，咖啡喝到饱啊，凤梨甜到齁啊，冷面拌肉香到跺脚。哎呀，这说哪儿？就是咱第35届哈恰会期间哈，槟城市民的朋友圈啊被战利品刷屏，晒满桌的好物，拍试吃 vlog 啊，然后分享砍价的攻略。哎呀，这是一场沉浸式的逛吃采购，把博览会的热闹和惊喜都搬进了咱们日常的分享当中。
0: 翻开大家的这个社交媒体和微信朋友圈，满满的都是满载而归的这个喜悦啊！其实这已经不是商业企业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易往来的一种行为了，不仅仅是贸易之间的输出，更是我们市民的一个吃逛游的一个狂欢。
1: 没错，
0: 你像网友呢，一只小羊，他就晒出了照片，俄罗斯香橙巧克力，哎，是橙子味的巧克力吗？
1: 对，应该是橙子味，这个我好像吃过香橙味巧克力
0: 啊、还有鸡西大冷面、传统拌肉啊、青椒辣酱，这个都能够在哈恰会期间买到，是吧？然后配文说了，被咖啡轮番投喂，喝饱了肚子，偶遇
1: 超甜
0: 凤
1: 梨。
0: 果断入手，南北齐聚一堂，逛吃采购两不误。然后还有朋友晒出了自己的2026年哈恰会的战利品的照片
1: 啊，
0: 五黑酥，
1: 蒸汽燕麦片，牛肉粒儿，金枪鱼金枪鱼松罐头，哎，码的整整齐齐，还有这个软乎乎的家居服，哎呦我天哪，一并收入囊中。
0: 我看我跟你说就应该带孩子去啊！你看这个博主，就有一位博主说了，说带孩子逛展根本没发挥好，下次单独来啊，专心吃烤肉、啃菠萝、长火腿啊！
1: 哎呦天哪！
0: 然后还有些朋友呢，温馨提示大家说，仔细逛的话，2个小时逛不够，因为好多的摊位你都得慢慢的品，展馆里的烟火气也顺着各种镜头流进了槟城的每个角落啊！大家去吃啥呢？俄罗斯进口食品。然后东北的土特产啊，烤肠、奶酪啊，这都是跟风团购比较多的。其实每一件好物的背后都是市民对于新鲜体验的一个好奇，更是我们不停的对品质生活的一种追求。
1: 对，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啊，特别有意思，真的是逛吃了啊。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5月19号星期二8:18，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继续输入关键词两个字，
1: 面膜
0: 啊。
1: 今天关键词是面膜。
0: 其实我们很少给大家带到这个面膜的福利，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面膜好多的朋友选择性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这次一定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SK2 的面膜，是因为它优惠福利太大了，因为官方旗舰店一盒10片，价钱呢是1130块钱。如果是在免税店或者是其他的渠道买那种保真的便宜的，一盒十片呢，它也得是做到600到700左右的一个价格。我曾经在咱们这平台上买过一盒，我是自己去下单买的，一盒10片，我当时花了498。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是两大盒加一起
1: 20片，
0: 20片的，我是一盒是10片，它是两大盒。两大盒总共是20片，价格才520块钱。你就相当于是你平时在官方旗舰店买半盒的价，但是你却得到的是两大盒的量。
1: 对
0: 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膜，它的期效呢是到2027年9月份。就算你每周使一片，你肯定也都能够使完了，因为面膜本身它就是一个消耗品。而且它送人也很好，两盒都是独立包装的，你送人人家一查 1000多块钱的东西，人家认为再便宜它也得是500-600块钱的东西，但是你才一盒才花了盒200多块钱，就很划算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膜，再说它真的是有用，因为它每片里面增加了高浓度的一个酵母精华，高倍量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敷一片就相当于你到美容院去做了一次 SPA 了，你自己在家才花了20多块钱盒，那多合适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膜，仅此一天，只有这一天，
1: 就这么一天、
0: 是的。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好的消息啊，最近呢就是好多朋友都关注群力外滩湿地凤头 PT 模范夫妻，这是鸟类啊给我们带来的大自然的乐趣。
1: 他俩去年就来了，
0: 对、嗯、去年的时候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介绍过。
1: 这个今年呢、啊、这 PT 夫妻俩啊有三个巢啊、嗯、选了一
0: 波三折、
1: 啊、对，一波三折、
0: 嗯、
1: 安家的故事刷屏啊，这个16号观鸟爱好者呢再次到那儿去看他们，带来了振奋的消息。最新消息是啥呢？就这对历经波折的水鸟夫妻啊已经在3号安全巢顺利的产下了4枚鸟蛋，正在默契的轮班安心孵化，即将迎来新生命的破壳而出。据东北林业大学的鸟类研究专家介绍啊，凤头 PT 这种湿地水鸟比较特别，它在孵卵的阶段啊，他们会实行夫妻轮流制，都能够上手孵蛋，而且呢分工配合度很好，对伴侣啊巢穴以及鸟蛋都会负责到底。当 PT 宝宝出窝之后，湿地水域里呢还会看见亲鸟用背驮着幼鸟畅游的这种温馨的画面。观鸟的人说啊，今年的岸边虽然不如去年那么拥挤，但是呢文明观鸟远距离守候的这种默契依旧，大家呢只记录不靠近，也不投喂不喧哗，用安静呢陪伴换来这个鸟儿的安心啊和安全。大家就是啊保持继续的这种保持远距离的啊，不要投喂也不要惊扰他们啊。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先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138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大车辆呢注意避让。
1: 现在时刻是8:27。刚才好多家里妹妹微信的朋友，可能都是在这个湖南和江南之间有点纠结，
0: 犹豫呢。
1: 对，就是不知道选哪个线路。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江南团是5月22号出发的。为什么可能我们接下来要天暖和了就不再发江南了呢？是因为江南那边的气温是相对高一些，可能就是如果说，比如说7、8月份就不太适合去发江南团了。那江南最美的时节就是在3月份到6月份。的这段时间内，然后不冷不热，然后你该有的花都有，该盛放的东西还都盛放，然后你去水乡呢又很好看又很漂亮，所以这就

0: 就是我们江南的魅力，而且江南是特惠。如果说你去的人比较多，或者说你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然后呢，你想去稍微近一点的地方，你就选江南，因为江南我们发了好多年了，发了好多班团，可以说是我们所有旅游线路当中，江南游的发团频次是最高的
1: ，
0: 所以它的品质不用说，非常非常的好。2599块钱的一个限时特惠，现在只有3-4个名额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了，人多了报不了，因为我们江南游马上就出发了，这是一个掉队补位的阶段，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都会去啊，全程商务酒店住宿，升级一晚上4钻的酒店入住，15114518722。而且我们925的团主持人全程陪同带队，当地的是优质的服务型加上讲解型的导游，同时专业的大巴车司机也陪同服务着大家，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所以大家跟着我们走，特别是给爸爸妈妈报名，因为这时候错峰游基本上大家叔叔阿姨出去的比较多，
1: 又实惠人又少，
0: 对，或者是带着叔叔阿姨出去的比较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就这个时候你赶上全年价格最低的时候，你就让他们出去玩就完事了，
1: 因为到6月份之后马上就会涨价的啊。
0: 对，15114518722，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太用跟他们商量，你告知他们就行了，要不然他们肯定会舍不得。
1: 对，
0: 你就再便宜，你说200多块钱的江南，他可能去，但你去了之后什么结果？
1: 对，
0: 你想一想，
1: 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这个叔叔阿姨问我们，哎，你们这个多少钱呢？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孩子给我们报的，也不知道多少钱。
0: 其实吧，就是好多的朋友为什么选择我们电台的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乱码七糟的这个事儿，比如说又是你强制购物啊，然后你又是有各种各样的店呢，怎么样的？
1: 我们都
0: 没有，就是服务型和讲解型导游服务大家就完事儿了，然后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吃喝玩乐，然后就是宠粉福利，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就是因为不太，比如说爸爸妈妈以前没跟过团出去，然后又不放心，所以就交给了我们，我们主持人全程照顾，帮你带队。然后同时呢，如果说啊，你想去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江南你去过了，那你就选择湖南，因为湖南是我带队我带过的，我也是带自己家里人去的，然后体验感反馈都非常的好，而且湖南团还不累，我们把景区里的大小交通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湖南我们是往返南航直飞，早出发晚返回，大家不要打电话加微信啊，加微信这是微信号，不要打电话，打电话没有人接，一会儿加微信就行。湖南团是5月30号出发，也是一个错峰，3999块钱，没有过这个价格，
1: 从来没有过湖南这个价格。
0: 因为你正常南航可能你自己往买往返的去长沙的机票就得是这些钱，但是我们长沙、橘子洲头，包括张家界、袁家界、天门山、天子山，包括当地的这个凤凰古城，还赠送给你两个表演，都包含在内，我们的价格才是3999块钱。
1: 那个表演一般都是在行程当中是自费的，或者是那个加项目啥的，
0: 但我们赠的
1: 都给大家家里边
0: 了。是的，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就直接加李妹妹的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哎，湖南团的大巴车非常好，它是那种2+1的宽体大巴车。
1: 啊，宽体的那种充电
0: 的
1: 那种，
0: 是
1: 不是？
0: 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0: 鲜花，
1: 又是艳阳天，正好是赏花的好时节。
2: 哎，没错，现在啊正是哈尔滨初夏最浪漫惬意的丁香时间。哎，漫步在哈工大国际校园，哎，一幅生动而浪漫的欧陆风情，花气袭人，砖石留痕，人们漫步期间啊感受一份属于冰城初夏的一种独特的浪漫啊！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啊。
1: 嗯，另外呢，二月兰现在也是浪漫来袭了，许多的深受市民喜爱的花朵正值盛放期。那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内呢，二月兰也是校园景观重要的组成部分。眼下呢，这些犹如紫色云霞铺满林间的小花，像一处处的秘密小花园，深藏在校园里。这个二月兰好像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花，
2: 不是？
1: 不是吗？
2: 不是。
1: 我一会儿查验一下
2: 啊。不是啊，这个是彩色的啊，就是各种颜色的，刚才我说的那个
1: 是吗？
2: 对，
1: 你刚才说那什么花，
2: 一会儿咱们公众平台就推出去了，
1: 找找、
2: 嗯、啊，就给大家推送了啊，也是花的，特别好看那个颜色。
1: 又是艳阳天，跟着卷儿我交通广播出游的好时节啊！刚才
2: 那个叫毛地黄，
1: 嗯，毛地黄是
2: 今天一会儿就给大家推出去了，
1: 啊、
2: 叫毛地黄。
1: 哎，这个毛地
2: 黄，你看各种颜色的，
1: 那咱见过，有点像串儿红，放大版的串儿红，
2: 但是比串儿红颜色更多，串儿红就红色的嘛，
1: 它大、嗯，然后那个花朵更多，
2: 有蓝色、紫色、黄色啊，各种颜色的，
1: 嗯、
2: 可漂亮了、啊，
1: 有点像那个一个个小铃铛似的，
2: 对，嗯。毛地黄、啊、
1: 毛地黄，
2: 对，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嗯、一会儿就给大家推送了
1: 啊它是毛地黄、
2: 嗯、
1: 还有飞燕草
2: 啊、
1: 嗯、就是
2: 优子的飞燕草、啊、
1: 确实好看，确实好看啊、嗯、但是我觉得宝清的知音花海更好看，
2: 就是你在咱市区看不够的话呢，还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看。
1: 对，宝清的这个知音花呢、嗯、到了咱们六月初的时候正好是盛放期，它其实正常的盛放期应该是在五月的下旬，就这个时候、
2: 嗯、
1: 但是因为今年的天气比较冷，所以它那个花开的时间相对晚一些、
2: 嗯、
1: 就是现在已经要开了，但是盛放期得到五月末六月初、
2: 嗯、
1: 所以咱们六月五号去的时候正好能赶上知音花海最漂亮的时候。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报名，我们六月五号七号六月五号六号七号三天两晚的一个宝清的行程。而且这次的这个宝清游呢，我们保留了所有宝清我们认为最好看的行程，
2: 就是经典的景点啊，
1: 比如说像知音花海呀、翡翠湖啊、文昌阁呀，还有宝清县宾馆以及特色小镇啊等等、
2: 嗯、
1: 咱们都会去到、
2: 嗯、
1: 特别是知音花海整个一片山都是知音花，不是那一小片的啊，
2: 就这么说漫山遍野，
1: 就是你得到在那个山周边儿、嗯走挺长时间，然后你才能看完、
2: 嗯、
1: 看全，很好看。大家呢，而且这个团呢是唯一一性的，就是我们每年宝清团其实会发大概四五班左右，
2: 嗯嗯、
1: 但是我们的知音花海团只有唯一的一班，唯一的一班。大家想要报名的话，888还是那个老价格没有变，大家可以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昨天有朋友报名的时候问我说。
2: 嗯嗯，
1: 我听说这个宝清团吃的特别好，我说你算吃说对了，
2: 说对了、
1: 啊
2: 嗯，
1: 确实吃的，我觉得吃的要比景更
2: 小镇的这个吃的
1: 对、
2: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鱼府记的鲜活江鱼吧，
2: 对，
1: 反正很好吃。
2: 嗯，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餐点，也很好吃。
1: 对，
2: 我们上次吃的，大家就是中午嘛，吃完了我们就走了嘛。
1: 嗯嗯、
2: 我说上一顿大家可以打包啊，
1: 就是每一顿的菜食都不一样，真的是，而且基本上有一大半的酒店，咱们听友都是十人一个包房。
2: 就是咱们去
1: 包房里吃，
2: 对，咱们吃的不是那种就专门接待旅游团的那种餐厅，都是人家当地的市民，就他们平时对社会化餐厅，他们平时聚餐聚会什么的，
1: 嗯、
2: 人家吃的地方、
1: 嗯、
2: 啊。
1: 大家想要报名宝清游三天两晚的行程的话，可以打电话了吧。

0: 8:46，925交港早高峰，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0: 又做事啦，地头气又强呗。
1: 丁香花开香满城，
0: 遇赏美景换亲朋，
1: 花钱拍照留身影，
0: 定格初夏成永恒。
1: 哎呀，真有才。
0: 嗯，怪不得他能低头细嗅
1: 蔷
0: 薇
1: 呢。
0: 今天5月19号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趣的日子，是中国旅游日。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咱们哈尔滨市以及周边各大景区也推出了一些特色的优惠的活动，向大家介绍一下吧。啊，帽儿山今天呢当天面向所有的游客实行免费入园政策。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龙江森宫的威虎山九寨景区，然后今天也推出了免门票的这个惠民，而且它好像今年又新增了这个浅滩戏水和亲子摸鱼等休闲娱乐项目啊。
1: 对，另外呢，咱们市区啊，市区呢也有
0: 这个金河公园，因为温泉也开放了。

0: 对，作为这个咱们群力新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景观哈，他可能每年夏天都盼着这金河公园的音乐谷它大型喷泉啥时候能喷啊？哎，经过前期的检修啊、调试啊、试喷这些各项工作，昨天啊已经正式梦幻回归了。正式回归后的表演时间呢是每天的19点啊，每天晚上7点，表演时长呢大概在18分钟到20分钟左右，大家呢可以提前来观赏，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每天晚上就是喷泉喷的时候，就提前大家6点多钟可能就都到
1: 那
0: 去占座去了，占座去了啊，因为有地方能坐下嘛，就都在那等着占座了啊，就是特别美。
1: 最近呢，想要帆船夜间巡游的朋友要注意一下时间啦。那么哈尔滨工人文化宫近期也发布了一个公告，那近期呢，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水位呢是稳步回升，现在呢已经达到了安全的航行标准了，满足帆船巡游的各项运营条件。那经过研判呢，从现在开始，在天气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恢复大型帆船周五、周六、周日晚间常规巡游的活动。那具体的时间呢，是常规巡游是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的18点半到20点半，就是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哈洽会期间呢，特别安排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办，每晚啊都有巡游，就这段哈洽会期间是每晚
0: 每天晚上都能看着，
1: 对，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半都有安排巡游活动。那后续的调整呢，等到哈洽会结束之后，还是恢复是每周五、周六、周日的这个6点半到8点半的一个巡游。

0: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啊！听众王先生提供路况，红旗大街和先锋路的交口啊，刚刚出现了这个堵车的情况啊，在红旗大街和先锋路的路口出现了堵车的这个情况。另外 ，Y 啊，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提问说，公路大桥为什么堵车啊，一动都不动？今天早上那个江南往江北的方向那边是有交通事故，有追尾的交通事故，可能还没处理完啊。
1: 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
0: 再来关注，因为计重设备故障，环城高速长江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为计重设备故障，环城高速长江路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
1: 我们要飞。
0: 还有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138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时间8:55，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林妹妹带来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3: 一起成长。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5月19号星期二9:10，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关注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关注几条高速的路况，如果你想查询具体的信息，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然后您就能够看到高速路况最新的信息情况了。现在的贺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是解除限速了，还有就是双嫩高速老来福区双向加油站恢复正常通行，因为养护施工基虎高速新凯服务区暂停使用，

今天呢是5月19号，同时也是中国旅游日。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呢，哈尔滨市也推出了一些景区景点门票的特惠活动啊，以及一些文旅活动的内容，今天呢都将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介绍。同时呢，5月19中国旅游日，我们在哈尔滨等你，乐享品质旅游，共享美好。

山河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今天也将会正式启幕。以花为媒，以旅为约，这座城市正在用丁香的芬芳迎接每一份奔赴与热爱。

想要欣赏到丁香花的，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眼下呢正是工业大学丁香花盛放的美好时节。在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二月兰也是校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呢，这些犹如紫色云霞铺满林间小路的小花，像一处秘密小花园，深藏在校园里。市区这两天呢，我们一起可以到群类间河公园的音乐谷。昨天开始呢，音乐谷的音乐喷泉正式梦幻回归了。群力的金河公园的音乐谷呢，是下沉式的大型喷泉。那经过前期的充分的检修、调试和试喷等各项工作，昨天正式回归。回归之后呢，表演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9点钟，表演时长是18到20分钟左右。近期呢，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也是稳步回升了，现在已经达到了安全航行的标准，满足帆船巡游各项的运营条件。那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也发布了公告，经过综合的研判，现在呢，在天气条件适宜的情况之下，恢复大型帆船每周五、周六、周日晚间常规的一个巡游。常规巡游时间呢，就是每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那哈恰会期间呢，就是目前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有。在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办期间，每晚的6点半到8点半都安排了巡游活动。哈恰会结束之后，巡游再恢复正常的日常，每周五、周六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5月19号当天，今天的中国旅游日，帽儿山风景区呢也将会在今天面向所有的游客实行免入园门票的政策。龙江森宫威虎山九寨景区在今天呢也推出了景区免门票的惠门活动。而且今天呢，威虎山的九寨景区呢也新增了一些浅滩戏水呀、亲子摸鱼等亲子的休闲项目，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游玩需求。关注路况信息，双嫩高速老来福区双向加油站恢复正常使用了，鹤大高速林口到铁岭河段是解除限速。那贺女士有一则寻物的启示，今天早上就是9点钟左右，刚刚啊打车从果园街上车的，然后到国民街与东大直接交口下车，把一个档案袋落在了车的后座上。贺女士的联系电话是13704515619，13704515619。

0: 请你不要。
1: 满城花期正是出游的好的时节，925交通广播在这个季节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各种各样的长线游和短途旅游，满足大家的需求。其实好多的听众愿意跟我们走，首先就是信赖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质保障就是依托于我们所有的行程线路都是独家私人定制，不与任何的团体拼团，而且我们都是925交通广播的专属团，同时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强推自费呀，或者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就是纯玩团，把最纯粹的旅程给到我们听众。比如说我们在6月份为大家安排的3天2晚的宝清游，就是非常适合赏花的一个时节，因为宝清它拥有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有4000万株的栀樱花，到6月初的时候正好赶上盛放期，那宝清的栀樱花海团也是一年仅有一次，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赏栀樱花，吃得好，住得好，玩得舒心，925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共同合作的一个项目，大家呢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报名我们6月5号出发的3天2晚的宝清游，价格是888元，所有的餐食啊、行程线路都包含在内了。我们住洲际酒店，洲际酒店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到那儿洗浴中心去洗浴和汗蒸啊，吃得非常好，铁锅烤大鹅、德莫利炖鱼啊等等，而且都是925听众10个人一个包房的那种团餐。高端的团餐啊，大家想要报名我们6月5号的宝清栀樱花海团，全年只有一团，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父亲在岸上看斜阳，暖风在花香里流淌，
1: 听到的这首歌叫紫丁香。
0: 紫丁香啊，紫，
1: 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在5月末的时候安排了错峰出游的湖南团和江南团。就是现在为什么好多的朋友呢都想报名的原因，是因为虽然不是5一、11和寒暑假常规的假期，但是现在却是全年旅游最便宜的时候。我们江南团从来没有过2599块钱的价格，我们最便宜的时候也是2700多，2900多或3000多的一个价格。我们这次江南是5月22号，现在是调对补位的一个阶段，还有能补上3-2个名额吧。5月22号出发的江南，上海、无锡、苏州、南京、杭州都会去到，而且主打的就是水乡游加上城市旅游，特色小镇都给大家安排上，比如说乌镇呐、惠

品质非常的好。湖南团呢，我们是5月30号出发的，也是6天5晚的行程，3000多块钱，3999。它呢是往返南航的直飞，早出发晚返回，你可以到那畅游6整天，而且它是湖南的全景游，不像有一些旅游社他安排的团队呢，可能只是湘西、湖南湘西或者是长沙一地，但是我们是湖南全景，长沙、橘子洲，包括张家界、袁家界、天门山、天子山，还有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凤凰古城也都会去，而且赠送2个表演，一个是凤凰古城的水幕表演，另外一个呢是魅力湘西表演，就这两个表演都是赠送给咱们925听友的。湖南团呢是全程住宿更好一些，它是高端的4钻的酒店住宿，5月30号出发，也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这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也不推自费，湖南团一个自费都不推，江南团呢导游上团之后呢他会推几个船类的表演，但是嘛不一定能有时间，就是你自愿去，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咱们所有的团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你想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一个是5月22号的错峰江南，一个是5月30号的湖南，而且我们目前5月份湖南和江南就是最后的团期了，因为江南团你像7、8月份它其实是不太能发，因为天气相对较热一点，在现在还挺凉爽的时候，温度适宜的时候，还能看到全貌花的时候，我们去江南湖南是非常舒服的季节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微信啊，湖南团也剩不了几个了，刚才有占位的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 15114518722，想报名湖南游的朋友，江南游的朋友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5114518722。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关键词，是我们的今天的宠粉福利面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面膜， SK2 家的面膜啊、他家是修复面膜，就这款面膜价格呢，官方旗舰店一盒十片就要卖到1130块钱，喝一片是100多。就是为什么它确实好用，因为它每一片里面都增加了高浓度的精华，你敷上一片之后就好像你是到美容院做了一次 SPA 一样的一个感觉啊。我们的宠粉福利价呢是拍一送一，两大盒的价格才520块钱，两大盒总共是20片，520块钱，合一大盒才200多。你官方旗舰店买一大盒是1000多，我们是200多，就是因为它是临期的，到2027年9月保真，蚂蚁莲全程溯源，所以你送人也很好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膜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面膜，活动只有这一天啊，只有这一天活动。

东北超开赛在即，为了扎实地做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消防安保工作内容，保障赛事活动平稳有序开展，二城区的消防救援大队扎实推进了各项安保工作。赛事安保筹备期间呢，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下沉帮扶指导，结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保实战的经验，围绕着赛事场地的防火管控、现场执勤管控、应急联动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重点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协助大队优化完成了各项安保工作，全面的提升赛事消防安保专业化、规范化的水平。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朝霞铺满了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儿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早来的人，贼溜溜地从甬道一边窜到另一边。花喜鹊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向人们报送着晨曦。柳树、榆树、白桦树遮蔽成荫，葵花、杏花、芍药花争奇斗艳，构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也会看到脱了棉衣甚至赤着上身的跑者。方圆几公里内的市民到这儿运动健身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家已搬走了，但还是或骑车或步行或乘坐头班公交车按时准点的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的坐木马、打滑梯、荡秋千、扔套圈，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成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在马家沟河上先后架设了两座桥，大大方便了市民入园。2019年初夏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公园拆除了绝大部分娱乐设施，只保留了儿童小火车。入园通道由四个变为八个，绿地面积增大了，植被花卉更多了。沿着儿童铁路线还修了1860米长的红色跑道，在此间健走慢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已20几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每天都要在公园运动一个多小时，节假日的午后也会听到音乐，去公园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10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
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季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不光是冰雪，哈尔滨之夏也使人迷恋。凉爽宜人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底蕴厚重的文化，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吸引他们的有斯大林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国庭园、中东铁路主题公园等网红公园。据报道啊，近年来为了创造更多的休闲运动场所，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冰城在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公园新建和续建等绿化建设项目的同时，加大了对老公园的改造力度，通过拆除围栏、增加出入口等方式，进一步盘活优化绿色园林资源，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近绿亲绿，最大程度实现抬腿即入的辐射效应。国家5A 级景区太阳岛公园免费开放了，儿童公园免费开放了，文化公园升级改造后免费开放了，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也免费迎客了。看那芬芳四溢的丁香，在丁香公园里花团锦簇，亭亭玉立的荷花

在雨阳公园里相映鸿雁，美轮美奂的金鱼草绽放在赵林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中的郁金香更是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松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画的生态公园，让哈尔滨这颗天鹅项下的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0: 无敌。
1: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通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38 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一七高速现在也是解除了一个限速。

我们今天呢，九二五交通广播呢，继续为大家带来了，清晨为您采摘的罐子奶香小柿子。这个呢是清晨采摘，然后周五中午的时候呢，直接给大家送到我们台里，大家来我们这儿来取。所以你现在是订购，如果你周五中午11点到下午的17点能来取货的，那大家呢就可以订购了。因为我们是周五清晨的时候给大家采摘，采摘完直接装盒，让大家吃到最新鲜的，仍然保留了上次的一个团购。因为罐子奶香小柿子它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就是你任何一家口感都没有，只有在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参与团购的朋友才能够买到。牛奶浇灌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的，就是你吃了一次还想吃，是那种原汁原味的小柿子的味儿，淡淡的清甜的味道。大家呢如果想要团购的话，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正常市面上那种很高端的柿子，它一斤也得卖到20多，但是我们这个一组3斤58块钱，每盒呢是1.5斤的，两大盒3斤58块钱。你58块钱，九二五交通广播听友福利，再赠送给你1斤罐子红花生的小柿子，就再赠给你另外一种小柿子。买一份58就赠你1斤这个罐子红花生小柿子，你买2份赠送你2斤，以此类推。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因为近期的小柿子团购只有这一回了，这是复购的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特别适合给老人和孩子吃，就建议大家多团几份，因为他买赠活动也是多的，多买多赠啊。如果你打电话占线或无人接听，多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打不进来，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就行，8211900287997337。

0: 轻松。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九二五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1: 我们还期盼着古老和真心碰撞，每一次
0: 我看我平台有朋友发那个小柿子，想要订购小柿子的朋友给导播间打电话啊，8211-9002，8211-9002。

0: 行李。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9: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6: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13: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7: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啊，包括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 选新车、评估二手车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17: 现在白天呢有阵雨，夜间多云，白天东风一级，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是10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西北风2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0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依旧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哈。上午好，波文。
18: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17: 嗯，好吧，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都可以打电话了啊。这个上节目之前呢啊，这涛问个问题，这问题吧，我还真不太好给你回答呢啊。他说那个啊，龙海啊，售后黄了，剩余保养咋办？还有七次，先沟通着呗啊，先沟通着呗，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啊。如果要是能帮你这个协调一下啊，我就尽量再帮你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就很难了啊。
18: 嗯，
17: 就非常难。
18: 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办法的办法
17: 啊，来说个快、快说一个啊。
18: 龙海那个店虽然说售后现在不在了，但是他在
17: 啊
18: 原来迪卡侬那位置，现在有一个龙海二手车。
17: 哦，
18: 而且龙海二手车好像很多的这个大众同品车型应该是有
17: 嗯
18: 代质保的
17: 啊、
18: 那既然都是龙海的这个店，我不知道这名一样，它
17: 这
18: 个
17: 是不是
18: 归属一不一样，对啊、
17: 哦、
18: 这主体如果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二手大众的这个车型有售后质保，
17: 嗯，
18: 那你原来买新车客户质保，它是不是应该在一个体系里？你可以去问一
17: 问，你
18: 问
17: 问呗，
18: 对
17: 啊、哦、有就去呗，是不是啊、哦、你问问啊、哦、不知道涛还在不在那个直播间了啊、哦，大家可以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九二五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欢迎志东啊来报道了，是吧？对，选新车还是看看你的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啊，现在新车价格降了特别的明显啊，那么大家呢这个二手车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值钱了，有想换新能源车呀，换油车呀啊，都可以跟小哲跟博文来唠唠啊，82119002879973378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稍后啊给大家来回答问题啊，再说个车型啊，这个据说是 MPV 的这个天花板啊，那这个 V9， 哎，什么 V9 呢，就鸿蒙智行的这个 V9 啊，这叫智界 V9 啊来了啊，它这个起步就是3.2米的这个超长的轴距，双侧电滑门，哎，一开确实气场拉满，那天我也去看了啊，我就现场。

0: 也看了一下这个车型，在里面坐着也是非常的舒适啊。这个4.0大屏都给安排上了啊，零重力的航空座椅，哎，必须得有通风、加热，还得有按摩啊。甚至这个首发的这个车载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叫光什么屏、光场屏啊，连带这个带娃这个出行啊，这个移动的那种大屏都有了。其实我除了这个啊，八百这个高压的这个碳化硅的那个平台啊，这也肯定是少不了。纯电续航是800啊，不能15分钟能跑500，嗯，出了一个增程的啊，续航说能破1000，这个反正就是数据吧啊，就简单跟大家说说这个数据啊。嗯，我特别想了解了解，就是它底盘，它那个底盘说是加了叫 ADS3.0 高阶智驾，这啥意思？什么魔毯什么的，这个、跟大家说说呗。就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有这个东西，特别是华为系列的、啊。
1: 世界 V9 是3.0，应该是4啊。
0: 啊，它啊
1: ，ADS 是鸿蒙智行的这个辅助驾驶
0: 啊，
1: 智能辅助驾驶的简称、
0: 啊。对对。
1: 现在最新版本应该是4
0: 了啊。
1: 应该是，我认为应该是4啊。
0: 嗯，
1: 这第一。第二呢，它那个魔毯底盘是它的这个底盘调教，就是它整个底盘系统的一个命名。
0: 嗯，
1: V9 的话，我认为啊，它大概率会上空气悬架，因为都这个价位了。
0: 这什么魔毯空气悬架？
1: 嗯，对
0: 啊、
1: 我觉得没啥太多可说的。
0: 说那个过那什么减速带，就是如履平地，没有感觉。
1: 嗯，对，因为它的这个空气悬架，它整个控制系统不是由轮上传感器来的
0: 啊，
1: 是由它辅助驾驶的外界感知传感器，
0: 嗯，
1: 去通过路况预判，
0: 嗯、
1: 提前给它的这个减震的空气悬挂系统提供一个调整信号，
0: 嗯，
1: 就是你是该紧该松该弹该收，
0: 嗯，
1: 不是现弹现进坑现进坎现算，
0: 啊、
1: 嗯，是
0: 提前算好了，
1: 对，提前预判的。所以说，他说如履平地的意思就是指，
0: 嗯、
1: 首先它的空气悬架，它的气泵的调节功率比较高，
0: 嗯，
1: 能很快的调节。第二呢，
0: 预判，
1: 对，但是它肯定是4.0或者4.1版本，不可能是3.0。
0: 嗯，我这也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啊。那个还有就是，你就这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啊。就同类别的车型，咱别说价格啊，就是同类别的车型，什么腾势 D9 啊、理想 Mega 呀、啊，什么理想 Mega 就算了啊。那个还有长城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
1: 高山89
0: 啊啊、嗯，对，就这些，他们应该算一个阵营的吗？还是说这个那个？智界可能再还高半格，
1: 我觉得会高半格，
0: 是不是啊？
1: 嗯，从车身尺寸，嗯，包括它内部的第二排商务座椅的这个配置和调节能力来看，定位会高于高山系列，
0: 嗯，
1: 高于梦想家
0: 啊，嗯，应该是高于的啊，所以它在这个赛道当中应该是没有对手，算是。
1: 对，而且那天我们参加它那个上市活动，
0: 嗯，
1: 你看现在预售价39.98万
0: 啊。
1: 你就往下加20000，37.98万也比高山89的贵啊。所以说从定价来看，从它的辅助驾驶的性能来看，包括它底盘的配置、车身尺寸，
0: 嗯，
1: 尤其是二排座椅的舒适性、豪华性，嗯，包括一些这个科技化、电动化配置，确实啊，它应该就是自主品牌 MPV 的，应该算天花板级别，肯定要高于D9。
0: 嗯，行吧啊，说到这儿了啊，每天节目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一台新车型啊，那么大家。喜欢 MPV 啊，还是 SUV 啊，或者是家用轿车啊，那么都可以跟小哲来互动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最近呢，选什么样的新车了？想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想买个落地90000左右的 SUV， 看中了捷途，长安 CS75，75九万够吗？不够吧。
1: 9M75，你要说三代老款的差不多，
0: 嗯，
1: 如果是四代新款的话，肯定是不够，最低配落地也得10万多，
0: 得10万多
1: 啊，因为现在补贴比这个去年要少一点，
0: 嗯，
1: 肯定是10万多不到11能落地。
0: 哥们儿跑外卖是不是那个你车也用不上啊？你用这玩意儿能跑外卖吗？啊，嗯，跑不了啊，你还是这个小车啊，就是那个小电啊，那玩意儿方便啊。这哥们儿说想啊，他看了。传奇 M6，
1: 嗯
0: 啊，不知道这 MPV 怎么样，小吧？现在看呢，它哎呀，出不出来 M6 啊？ 有没有新车了都不知道。
1: 有车，但是确实小一点，而且它不是一个，就在我心目中不是一个纯正 MPV。为啥呢？
0: 嗯，
1: 第二排是对开门，不是侧滑门。
0: 嗯，
1: 就是。

0: 我觉得评价一台车是不是 MPV 有三大要素。
1: 嗯，
0: 第一，你的这个第二排中门的开门方式是侧滑还是对开？
1: 那对开就不行呗。
0: 对，第二呢，就是看你座椅布局。
1: 嗯，
0: 我始终认为232就不是一个 MPV，222或者223是可以的，就第二排一定要独立座椅。第三呢，就是你的头顶空间好不好，而且二排、三排有没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要照顾到二排、三排的舒适性。
1: 嗯，
0: M 座做到两条，就是第二排座椅独立，
1: 嗯，
0: 后排有独立出风口，保证了三排成员的舒适性，空间也行，唯独这个开门方式，所以我觉得它可以算个入门级 MPV。但是自主品牌呢，这个级别 MPV
1: 还有啥玩意儿？
0: 对 M 六没啥对手，原来吉利有一个嘉际，但嘉际没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想买到，8-9万块钱的 MPV，除了它以外，还有一个50的新出的730，全新一代730。1.5T CVT 的，它是电滑门。
1: 但是它这个车 M6 人家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就是做 MPV 的这个比较在行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0: 专业，比较专业。国产品牌，你要说谁家做 MPV 最专业，那传祺应该是手把交椅。
1: 是不是啊？M 六、M 九是吧？M 八，M 八有 M 九吗？有 M 九啊。大师、宗师什么的，这些是不是？
0: 对对，
1: 传奇出的，而且卖的挺好，那外观确实挺好看啊，确实不错。大家这个也可以低下头来看看国产的 MPV 的一些车型，那配置真不错啊。好嘞，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啊，继续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继续为大家解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想选新车的啊，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咱们都可以来唠唠这些车辆的事儿啊，8211900287997337。老陈说他想买一个新能源啊，不，他不想买新能源，想买个踏实的油车，看了丰田 RV4 和荣放的威兰达，就说这三大件都一模一样啊，买哪个性价比更高？这玩意儿你都知道，他俩一样一样的，你说你让我怎么给你选？
0: 那性价比高的话，质一样，那就看价呗。
1: 看哪个便宜啊？威兰达便宜啊？
0: 威兰达的价格稍微便宜一点
1: 啊，
0: 稍微便宜一点点
1: 啊。2V4可能它的这个根深蒂固，这个年头比较长。
0: 对，
1: 2V4啊，20年前就有，
0: 比较纯正。就这俩车，你要说一定要找出点区别来，
1: 那有啥区别？
0: 咱别说外观的细小的这个外观差别啊，因为它是不同的设计风格。
1: 嗯，
0: 就保值率
1: 啊，保值率啊。
0: 威兰达你买车的时候可能少花几千块钱，但你卖车的时候可能少卖10000。就它现在市场上保值率跟荣放来比，历代都有差距。
1: 而且荣放那车确实挺好看的，大家也都在关注这个车型，很多人在关注。
0: 对，
1: 就油车这个级别，想买省油的没谁，省心的也没谁。对，那就是丰田 RV4 那个威兰达，你自己选吧，这事儿这太难了啊！你找小哲这事儿他有点太难了，我这不知道怎么给你选啊！哎，咱听众朋友那个说说呗，这两款车型，你们觉得买哪个车？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留言互动啊。真是就这个威兰达和荣放到底是咋选，我现在有点整不明白。大咖伯说来说去，反正就是有就看保值，他说出个一二三，别的也没啥一样的都啊，咋说呀？
0: 其实就差外观其实就差一个中网和四个轮眉
1: 啊，
0: 其他的想找区别就。
1: 没啥区别，
0: 很少很少。
1: 但是我说实话，我就路面上看那个 RV4 啊，挺好看啊，就是最新款这个啊，是挺好看的。大家说说呗啊，你们觉得这个荣放和威兰达选哪个？要是你咋选啊？帮我俩个忙啊，听听你们怎么看。好嘞，好，大家可以继续啊，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问问哈佛骁龙 MAX 这车咋样，还看了领跑 C11 增程版的增程版领跑。
0: 看骁龙 MAX。
1: 对，
0: 一秒也不用犹豫，首先骁龙 MAX 不小啊，领跑 C11 其实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因为它致敬的是理想的外观风格，包括车身比例，整个线条也非常像理想。C11 呢，早期他可能还想做个6座7座版本，所以说车呢够长够大，但是不够6-7座。那么一旦做成5座，之后呢就会非常宽敞，后备箱储物空间大，第二排乘坐空间大。但是骁龙 MAX 这个作为一个纯5座，它也不小，也就是说多出这些富裕的空间对你来说可能实用性不强，多放2个旅行箱不够，能坐 这个一米八的人，你要能做个两米的，你也用不上。

0: 对吧？所以说多点空间没用，但是呢，多出来的空间作为优势没用的时候，你就看谁是传统大厂，谁造车更扎实，用料更厚道，谁的售后维护养护渠道遍布全国更方便，换句话说，10年20年之后，谁更能站得住脚？所以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是买骁龙 MAX。再就是这两个车，一个增程，一个插混，你别忘了没电的时候怎么办？
1: 是
0: 不是得靠汽油机？
1: 对对对，
0: 骁龙 MAX 汽油机 1.5T 是哈弗自己的 1.5T 汽油机，
1: 嗯，
0: 国六 B 排放标准。原来在汽油车上，都是油耗高，但是升级完变速箱之后，四代的这个 H6，三代 H6 油耗就不高了，那说明汽油机不背这个油耗的锅，所以说这是一台好汽油机。那把这台汽油机放在骁龙 MAX 上，作为亏电之后的这个驱动单元，同时充电补能，绰绰有余。这台机器的性能绝对够用。
1: 就是长城现在的做工用料越来越扎实。
0: 对，
1: 我就从就是它新出的这几款车型和这个魏系列的也好，还是说的它的这个炮系列的也好啊，坦克系列的也好，它的做工用料越来越扎实啊。所以我觉得可以看看长城，倾向于啊，就是它最近热点也是高啊，我关注它也是。有点倾向于他，但是我不敢太深了说，好像收了费了似的啊。
0: 但是确实好，你可以这样验证啊，就咱们买车的时候，尤其是在新势力和传统车企的这个新能源车型，你在纠结的时候，你担心的长期使用的耐用度，故障率，你穿过展厅直奔售后，你就记住我这个方法，比哪个车好不好上售后，
1: 看看售后啊，
0: 上架机，
1: 你
0: 看之前的这个车，比方之前 411，你看看底盘平整度，细节的用料、做工工艺，包括防腐啊，包括很多的工艺，你再去看看骁龙 MAX， 看完之后，你有机会你摸一摸、捏一捏、比一比，
1: 就眼睛看一看，
0: 对
1: 啊，你就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0: 就是你在看不见的地方，如果你发现区别很大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买这个看不见的地方做得好的，
1: 嗯。感谢各位老铁啊，这呼呼呼一大堆这个帮忙的啊。哎呀，磊磊说那得选荣放啊，一定得选荣放啊。哦，这个路上威兰达能看见几辆啊？啊，荣放太多了是吗？我这个我还真没太注意这事儿啊。我毛哥说威兰达和荣放之间应该选 CS75 或者是长城 H9，人家说这俩车呢，你怎么又整75 Plus 或者 H9 了呢？不是 H6 了呢？这怎么哪个哪儿啊？这是啊？
0: H6 75 Plus 吧，挺好，就是都在这价位区间，还比他俩便宜，
1: 是
0: 确实挺好。但是有一条，无论威兰达还是新荣放，人俩是2.0混动双擎，是
1: 那
0: 主力车型，
1: 节能，
0: 给你5毛钱一公里，就是75 Plus H6，你就是跑飞了，
1: 你也跑不到。
0: 对，就是来最标准的、最温柔的驾驶方式，你也跑不出5毛钱一公里，就市区啊，在那市区。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油耗方面确实是威兰达荣放完胜，在现在这个是背景之下啊，他家有优势。
1: 对，非常有优势，而且人故障率在那呢啊，就是你这个混动系统老成熟了。哎，我这就夸他了，有点哈、啊，说多了啊。但我觉得确实他人家稳定性好。
0: 确实，而且周老师，你看啊，这个应该是在23年吧，22年、23年，丰田这套混合动力的这个技术，是美国通用电气持有的，
1: 是
0: 专利到期之后呢，林肯出了，福特出了，五菱也出了，好多品牌都出了混动车型，就是双擎混动，都是以这个技术路线原理为基础，然后很多厂家出完之后，只出了一代就不出了，因为发现这个东西你光有技术专利开源没用。有很多的制造环节，很多的零配件供应商，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到非常靠谱的供应商，买贵了车合不上，太贵没人买，买便宜这个件用不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双擎动力不是说只丰田做的好，是因为它做的年头太多了，它的供应链已经非常成熟了，
1: 特别是那个变速箱，
0: 对
1: 啊，那玩意儿不是谁都能整的，那东西老复杂了啊，
0: 就这个1度多不到2度的3元锂电，
1: 哎，
0: 你现在找任何一个大厂电池，人没人给你做这个东西，
1: 谁给你做1-2度电的？
0: 我们都做50度、70度、100度，因为啥？我们要供那个量特别大的新能源，
1: 对，
0: 你让我拿出生产线产能给你做2度电池，就卖你这么点钱，
1: 谁跟你玩啊？
0: 对呀、啊，人一样的工时，人肯定要生产更值钱的产品。
1: 欢迎小蒋老师啊，欢迎小蒋老师啊，这个买了新车改音响你就去找小蒋了，最近这个音响改的怎么样？我看你发这视频挺火呀啊，这个不能说哈尔滨最大吧啊，反正就是确实人家这个场面现在越来越大了做的啊，各种各样品牌的音响啊，现在一改都改个10几万的音响了是吧，所以 都不经常来了。

0: 上次见面的时候聊了一下子，一看，哎，卖的还真不错
1: 就是在挂蓝牌非豪华品牌这个价位，把这三条前置条件得说上啊，蓝牌的，
0: 对，蓝牌，
1: 四十来万的
0: 蓝牌，40多万的，
1: 还不能是豪华品牌的，
0: 对，就没谁，他真的卖的还真不错，
1: 就出他没谁了，所以他卖的好，就是没有比他次，也没有比他好的。
0: 是你40多万，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那烈马
1: 啊，
0: 肯定比不过他，
1: 比不过，
0: 那是属于小众的那种，
1: 就是
0: 车型，
1: 你如果
0: 个性化，
1: 把你的这个生活场景移到那个半球去，哎，烈马绝对是一个文化标签，但是在咱们这片儿，这个普拉多，就是一个精神 logo，
0: 是啊，所以就还是普拉多啊，想买这个车或者是想了解，也可以去你们自己去谈，谈完你找小哲，你看我给你给不给力度就完事儿了啊。那、哎、个这是谁呀、啊？这是这个 LC 200啊。那个你现在这个改音响有没有一个小套餐呢？别一改就上万，谁能改动你那个上万的套餐啊？小江老师，啊，刘大爷来了，欢迎刘大爷啊！他说：“老师，奔驰 smart 怎么样啊？奔驰 smart
1: 这俩车，
0: 刘大爷，就你们那个年代啊，就想当年的时候，这奔驰和 smart 他俩是一家的。”啊，或者是说 ，smart 是奔驰的，小众品牌啊，归奔驰管。现在 smart 现在已经归咱国产车了啊，国产品牌管了。它现在是中国品牌啊，我这么讲是不是准确 ？smart、
1: 没错，
0: 就买
1: 吉利的全资子公司
0: 给买了嘛，就吉利把 smart 给买了。他俩实际上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啊，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关系并哎对是两家，他跟奔驰没啥关系了。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这 smart 这车吧，特别是哎新能源还行，是不是？先看看新能源吧。
1: smart 现在全系新能源，有纯电，然后有插混，它全是吉利的平台，就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吉利瓤，然后呢一个特别时尚特别前卫的外壳的吉利车。就是你感觉这个车怎么看也不像吉利，但是如果你把壳周掉，那瓤完完全全就是吉利。
0: 哎，吉利那个叫啥了？也是他俩是一个平台出的那个小车型，我说不出来。你能不想起来？有一个，他俩是一个小平台的，就是那个 smart 和吉利的一个，是叫糯玉米？不是，
1: 不是，不是，
0: 那
1: 个是这样，smart 是这样，他现在全用的是千里浩瀚架构，就是插混平台，基本跟领克，然后跟吉利自己都是同平台的，
0: 啊，跟领克就是他们是一个什么平台的？
1: 对对，
0: 行，喜欢可以买啊，但是跟没啥关系啊。你看我磊磊啊说了，那就叫 smart， 别说奔驰，对，那就叫 smart， 没错啊，这不能往奔驰上贴金，是不是 ？smart 是吉利控股集团浩瀚架构模块化平台生产的，叫路特斯。
1: 路特斯又是吉利另外一个子品牌，
0: 对，路特斯是，
1: 对，
0: 就吉利买老多高端品牌了，就是当年的这种高端豪华有个性的这些品牌，然后呢现在是不是自己改成自己的这个国产系列的一些车型啊，特别是新能源车，所以什么吉利啊啊这个奇瑞啊啊包括比亚迪啊啊这样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路况信息啊，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岗街方向 K504-3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好的，那大家后半部分啊，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现在这一会儿我把这个几个二手车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要着急的话，你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啊，评估二手车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对你加博微信啊 ，AWFM925 啊，加这个微信就行。那吉姆尼呢？建议靠谱有没有？车行吉姆尼，那你想要新款，那你这都叫大爷了，那肯定是老款了，是不是？不能是新款近几年的吉姆尼吧？
1: 老款的这吉姆尼就原来那个1.3自吸那个
0: 啊，
1: 不建议大家去找二手，为什么呢？就别说大家自己作为个人消费者在市面上碰啊，就我作为从业者，我看的这个车源的基本面要比个人消费者要广要大，我想挑出一个精品的没玩过的，而且价格合理的吉姆尼都很难，
0: 因为当年都玩过那种。
1: 对，即便你碰到一个真的是很精品的纯个人车，那价格贵得都离谱。
0: 嗯 ，FM。

0: M， 你听的节目不就是 FM 九二五吗？不是 L 啊，嗯，不好找啊。说实话，吉姆尼那个二手的精品的车况不好找。试试吧啊，试试吧。应该半年有个公益啊，我们马上回来给大家。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8: 玩转汽车生活。
0: 上个月啊，我们团购了一批这个灌滋奶香的小柿子啊，取货现场呢，这个也尝过的听众啊也都说好吃啊，然后呢应该有好多咱们车友啊已经买过了一次了啊，都想说再团购一次啊。那么上次错过的朋友要抓住这次这个机会啊。这个奶香的啊，奶香的小柿子啊，这个大家也都尝过，非常不错啊。那我自己就买了好几斤啊，自己就买了好几斤。那么市面上买不到这种小柿子啊，它是牛奶浇灌的啊，无公害种植的，是自然成熟的，吃了一次还想吃啊，这个一定是它这个奶香奶香的小柿子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啊。之前主要是发往外地的高端市场啊，复购率能达到95%以上，特别的新鲜，凌晨采摘，然后呢当天上午呢就直达华山路一号啊，咱们925取货门市，中午就开始您自己就可以取回家了啊。那么大家如果想复购的话，或者是想尝一尝鲜儿，那么这个口感呢脆甜香啊，还有回味啊，闻到新鲜的柿子的藤的那个香气。咱们取货的方式呢是自提自己取啊，现在定，你现在打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你现在打电话定，周五中午11点到晚上5点啊，中午11点到下午5点，这个时间是取货的时间。那么这次团购呢是5月21号周四18:30结单啊，确保周五能取到货的定啊，就是你一定，你说我周五中午这一下午我有时间，我能来华山路一号，你能确定能来的你再订购啊，确定你能来的再订购，然后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就可以了啊，82119002 87997337。它这是一份是两盒啊，每盒是1.5斤，一共是3斤，市场价格是28块钱一斤啊，3斤就是84啊，但925首轮宠粉价是3斤只要58元啊，3斤只要58元，还送一个灌滋红花生的小柿子，哎，尝尝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啊，红花生的小柿子啊，每一份都送1斤红花生的小柿子，买2份送2斤红花生小柿子啊，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尝。

0: 上好东西，牛奶浇灌的柿子是什么样的味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因养护打草作业啊，吉黑高速 K138到264公里处双向移动作业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啊。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5月22号10点20分至2026年9月15号18点啊。好嘞，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有问题随时跟小哲跟大咖伯来互动啊。抓紧时间把这几个赶紧给回完啊。23年的迈腾啊，他说他是纪念版的330。我不太明白你那330是纪念版是什么个概念？23款的啊，跑了25000。
1: 纪念版，不知道哪个版。330我就算你，咱是按豪华说吧，这是比较常见的啊，2万多接近13，230和330豪华，就是车况好的前提下。
0: 哎，我想问问你，23年买的时候花多少钱啊？是不是得20？20多？
1: 落地也得10大几，反正不超20也差不多了。
0: 是不是得20多？现在你知道吗？迈腾多少钱？便宜了啊。这330好像16万多就能差不多了啊。
1: 对，380落地才17万多
0: 啊，
1: 就是8代半，跟它一样的啊，8代半。
0: 对啊，就便宜了啊，但是也不建议啊，去看看亚洲龙，看看凯美瑞啊，看看亚洲龙现在多少钱，拿着价格啊。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哎呦，这老轱辘棒子奇骏12年奇骏2.5的能卖多少钱？这车？
1: 12年如果你是2.5最高配的啊，带这个狩猎大灯，然后怠速加热，有四驱模式调节，车况好啊，原版精品，公里数别太大。变速箱没有问题啊，主流颜色灰色，现在终端价也就是2万12年是吧？
0: 12年的，对，12年的，就是没啥信息，就这
1: 2万56、2万67，车况好啊，也就这个价格。
0: 2万多块钱啊。哎呀，那车当年挺好，挺沉实啊。这玩意儿卖铁能卖多少钱？主持人嘉宾好，我一台2015年的朗动1.6自动领先型白色啊，大概现在能值多少钱啊？
1: 2015年的朗动如果是领先就是自动挡，我看
0: 领先
1: 是有天窗的啊，但是没有一键启动，应该是拧钥匙的。如果是这款的话，白色车况好，现在终端价2万。
0: 能卖2万块钱啊，
1: 就是2万应该是原版精品车况的价格了啊。
0: 行，这车也就1万大多啊，1万来块钱。但是这车买回来啊，就只要是没有什么这个事故啊什么的，这车故障率可低了啊，还是挺好。你可以去研究啊。启航还有那个谁来着？刚才老孟也问啊，说严大夫没来呢，干嘛呢？谁知道呢？严大夫最近不知道算啥呢，天天在家啊，就有事儿。就是有事啊，严大夫现在应该是在研究干大买卖了，所以说这个严大夫现在有点说不明白啊，不太了解，不太知道。你们问问他，
1: 对，你问问，
0: 你们问问他，这不都有他微信吗？老多这都是老听众了，是不是啊？你们问问，你说严大夫你忙啥呢？啊，小哲问，这小哲也不知道你干啥呢，也不来上班，是不是啊？该来上班上节目他不来啊，这时长，你们说是不是？时间要是时间长不来，是不是就可以给他开除了啊？最近严大夫可忙了，直播都是断断续续的啊，昨天就没播，是不是啊？你看看，我这不陪他播也不行啊，陪他播他也不行啊。等吧啊，等等吧，对，你们问问他们啊，你们说严大夫忙啥呢？也不回个话啊。22年的探岳2802驱豪华黑色，大咖伯这多钱入手合适啊？
1: 22年的280豪华啊，如果是原版原漆，公里数少啊，现在终端成交价咱算整数10万吧，
0: 能卖10万块钱，
1: 对，10万或者10万出点头啊。
0: 行，基本上就这样了啊。哎，好像你们都明白呢，好像啊，
1: 就我一个闲人。
0: 对，就不是你看，好像都明白很多事儿啊。你知道启航是咋说的吗？启航说：“严大人啊，严大夫，

0: 找马斯克去了。
1: 快给他带走
0: 吧。快带走吧啊，快带走吧，太吓人了。大夫忙，校长更忙。校长不是忙啊，校长是非常非常忙。对对，这一周两周可能都不一定能来啊，因为这个驾校确实非常忙，而且报名的人也挺多的，赶上高峰期了，然后再加上他自有的这个考场，对这个所以说就更忙了。但是不影响大家呢，这个想考驾照啊，对，你们要想考驾照，让家里身边的朋友考，你就直接跟他联系就行。给咱们车友的价格就是1688啊，还有个1980，对，你们就跟这个老姜联系就行。包括我最近没怎么提，因为我现在不太了解这个检车现在的价格啊，最近说听说是涨价了啊，对，我最近没太了解。就检车呀、啊、检个证啊，你就找老姜就行了，能免就给大家免，特别是检证这事儿，对，就可以线上就教他。这个其实针对一些年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这部分人群，年轻的朋友1123都知道怎么整啊。还有就是扣分了啊，学法减分整不明白的，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我提示大家一下，什么包啊，什么是不是啊，那些都可以帮你学法减分。对，你要是还是年纪大一点的不明白，你就找老姜啊，他你找他，然后呢他会帮你这个学法减分怎么整啊，还有什么扣了12分的什么怎么学考科一啊，你就直接跟老姜联系就行啊。我说一下老姜的微信号，然后大家想家里的朋友啊，特别是高考生想报名的，在咱们通过咱们925啊这个给大家找的这个驾校报名呢，你们就可以放心。为什么呢？不会有一些套路和一些什么中间又收这个补考费呀、又这个费那个费啊，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提前都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可以加老姜微信啊，线下跟他咨询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严大夫，不严大夫，姜校长的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这好像我也顺嘴就严大夫呢啊。他再不来就给他们松出发啊，就是赶上周末，咱们这个省内就是周末出行啊，所以没去过宝清的建议大家去看看，4000多万株的这个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啊、已经全面盛放了啊，总面积足足50公顷啊，漫山遍野，就看不到头的这种花海啊，非常非常的这个震撼。当然了，咱们去这个宝清除了看花海以外，还有去登这个1:1还原黄鹤楼的这个盛景啊，文昌阁，烟火气十足的这个影视特色小镇，哎，包括打卡龙江绝美的翠绿湖，哎，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哎，跟大家讲宝清为什么这连续这2-3年一直说宝清，它真的非常值得去。咱们老听众有的都去了2-3回了啊，所以大家呢可以6月5号啊把这个时间腾出来啊，6月5号3天2晚专属888，1.2米以下呢是688啊，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啊，政府补贴全都包含在内啊，真正的拎包就走啊，省心省力。报名电话0451-8799-7337，8799-7337，8211-9002，8211-9002，去去你没去过的地方啊，去转一圈。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来看一下啊，哎呦，对了，咱那个信息啊，车源没说呢，快跟大家说说车源。
1: 好的，有一个咱们节目听友的汉兰达2017年的四驱豪华，黑色的2.0T 四驱的，
0: 嗯，
1: 哈牌一手，我想想，全车一共有3块划痕补漆，这个都是简单喷漆，原版的车况非常好，黑外黑内，2017年的，我认为终端价应该能值到80000多，
0: 能值到八万大多，
1: 对，就是不超9吧，因为它这个一是有补漆，第二呢，它这车13万公里，我看了一下发动机变速箱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咱这听友啊，这个老养车人了，
0: 老养车人了啊，
1: 该贴膜的都贴了，就是车里需要贴膜的地方全都贴了，
0: 啊，
1: 什么门槛，而且那门槛
0: 啊，
1: 它不是贴个边儿，它把整个塑料的部位全贴上保护膜了，门板什么都贴，所以说用车很仔细。这样的人呢，他人不会很割裂，他只要对车很认真，他养护也一定很到位，

0: 汉兰达那天我也试了一下，发动机、变速箱的状态、底盘都非常好，你能值八万大多。2017年的四驱豪华，
1: 2017年四驱豪华啊，行，就是这个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啊，给你们这个试试车啊。还有没有来车型再说说啊？
0: 还有一个是2021年的三菱欧蓝德，2.0两驱的高配的，带天窗，带一键启动，什么电动座椅、座椅加热，就能想到配置都有了，跟四驱就差个传动轴和后桥啊，就两驱2.0的，车况非常好，2021年的车有一块不漆，跑了7万多公里，我认为中端价应该能值到6万5吧，
1: 6万5，6万多块钱
0: 、啊，这也就是因为车况不错，空间大，皮实耐用，养护经济，但是呢。2.0的有欧蓝德的油耗也不是特别省，
1: 也得快八毛的，
0: 对，你要是使用强度低你就无所谓了，买个皮实耐用，省心大空间，
1: 就这天钓个鱼是吧，露个营，
0: 对，
1: 这玩意儿爬个小山啊，都行，都够用啊，都够用，
0: 那后备箱出摊都够用
1: 啊，对，完全够用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想看这几款车型，你可以直接的加微信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AWFM925，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就行啊。AWFM925，打算买个纯电的 SUV 啊。啊，看了这个大众的 ID4 和比亚迪的宋 Plus EV， 说德国车呢开起来稳，但车机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啊。他说他没这么讲，他说太拉胯啊。他我就觉得这事有点，他说比亚迪三电靠谱。他满大街都是，你说老师傅怎么选？老徒弟就看比亚迪吧，老师傅啊。
0: 大众车机差，这个随便说，为啥呢？大众已经把他的这个车机研发部门解散了，
1: 都解散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合资品牌吧，它在车机在智能化上，不是说一家差，也不是一个车差。
1: 小峰稍等啊，
0: 它整体上就有很大代差。然后呢，这个三电呢是为什么叫靠谱呢？并不是说着不着叫靠谱，而是看你这个正常使用的续航达成率，和你充电补能的速度。ID 四呢，之前无论是 Cross 还是 X 两个版本都比宋 Plus 贵得多，但是续航达成率、包括空间和这个车内的高级质感差距很大。但如果说在你心目中这大众标和比亚迪标是一碗水端平的，你一定要买这个比亚迪的纯电车型。但现在你买这个宋 Plus 不好买了，你可以去看看海狮06的纯电版。
1: 海狮06的纯电版，
0: 对
1: 啊，
0: 因为现在海狮06纯电版是最新款2026款，支持兆瓦闪充，而且搭载的是第二代的导频电池。也就是说，续航达成率对你来说都不重要了。为啥？充电补能非常快。
1: 峰哥说那个汉兰达多少钱？
0: 汉兰达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值到八万大多，奔着九使劲儿啊。如果它是黑色的原版原漆，公里数再少点肯定是9万多。但是呢有这么两块补漆，多跑一点公里数，把价格拉下来，我觉得还是挺
1: 香。你再给他说说那个车，他就
0: 2017年的四驱豪华，黑外黑内，原版精品车况，有三块补漆，跑了12万13万公里，我忘了，到时候你跟车主自己对接一下啊。就这个车况我觉得挺好的，八万大多还是值。
1: 峰哥你还想问啥，然后你现在扣字儿啊，或者是你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我然后给你们做对接 AWFM925 啊 ,AWFM925 啊，这这么说是不是能记住啊 ,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那个峰哥你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有白色的嘛。这车源吧，这东西不是说你想有马上就能有的啊，可以给你找一找黑色，反正也行，黑色的，
0: 黑色主打色
1: 啊，黑色的也可以。
0: 同年同款同等车况，白色会比黑色，咱就以2017年啊8-9万块钱为例啊，得少卖3000到4000
1: 啊，少卖3-4千。
0: 对，但是提新车的时候，白的比黑的贵2000。
1: 啊，基本上就这样。所以说你先加微信，然后给你看看。这个视频也好啊，或者你来瞅瞅车也好啊，
0: 是这样的，我们帮节目听友对接呢，有两大原则：第一啊，分文不取，纯给大家帮忙，
1: 纯帮忙。
0: 对，第二呢，就是不参与你们之间的商谈啊，你俩聊得好，不要钱，那是你俩感情的事儿。对，我们只给大家一个，正常市场行情的价位区间，告诉你这个年限，这个车况车大概能值到多少钱到多少钱之间。
1: 哎，对，
0: 高的低了自己谈。
1: 对，你们自己研究啊，我就告诉你大概的价啊。 这不这样不是真正的能玩到终端吗？是吧？你们聊呗。嗯、
0: 对。

0: 有中间商，但是没有差价，
1: 对
0: 对吧？
1: 对，啊、嗯哦，没差价。
0: 对，历来是分文不取，包括有些车主卖完车之后给发红包，我们也没收过啊，
1: 不要
0: 帮忙，
1: 嗯。这个也是帮他，然后呢，还有个建议，就是车况我们看好了，确实如你所说这个车况，然后才能在节目当中说这个车，啊，你这个车况不好，我也不会说。我记得咱得说想当年了，好年前了啊，我们那个我和博文我俩弄了一个二手车集市啊，好多咱们车友都参加了，就好像得看七十多台车，最后入围能进那场地的，能有25台啊？
0: 对，也就这些。
1: 最多了，好像连25台都没有，对吧？你那车况不行，你我整开进来以后给你们对接完，那打的不是你们这打的是节目的脸呢，打的是小哲的脸呢，那不行，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啊、哦。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想在节目当中需要我们把你的车型说出来啊，一定是如你所说的车况啊，一定是有我们的这个标准的，打喷个漆什么的那没问题，二手车。对你有什么事故，那这个绝对不行啊！我们也不会在节目当中说，没必要啊，中间也没挣着钱，挣着钱也不能这么干的。这严大夫不来，自己给自己挖坑了。现在开始哈，
0: 不是，但是哲老师，你看啊，就多捧捧我，为啥呢？
1: 啊，
0: 你看人家真正忙的、挣钱的、行业好的，
1: 哎、
0: 真没空来，
1: 真不来呀、啊。
0: 就是这个汽车行业最不景气的，就是这个汽车销售这个行这个环境，
1: 二手车哈，
0: 对，新车二手车都不好，所以说买卖不好，倾斜
1: 啊。你看那修车的都给忙的，
0: 是、
1: 啊、
0: 你看那考驾照，
1: 你看那考驾照的乌泱乌泱的报名啊，哎呀。那我这说一回，那这报老多了啊，人山人海呀，哎呀，是不是老姜啊？听清楚了吗？啊，估计这一点他都没来听节目，应该啊。行吧哈，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车辆的事儿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二手车信息啊，就是包括想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啊，那么大家还可以加微信，因为新车这块帮你砍完价，二手车置换这块很多的朋友们都不太明白，绕来绕去就绕沟里了。这种话术其实如果我要不知道的话，我也会被绕进去啊。其实有的东西是很诱人的，但是咱明白，提前我告诉你咋回事，你怎么谈啊？所以说大家买新车需要有置换也好啊，还是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也好，提前加个微信啊，咱们可以来探讨啊，AWFM925，AWFM925，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还有呢，就是想加入到小哲的汽车玩家俱乐部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想加入到咱汽车玩家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你可以加这个微信号，然后呢会有一些福利呀 啊我会发送到这个群里面啊，比如说咱们过段时间可能会有自驾，天气真正的热起来了，咱们要是有伊春的团啊，咱们赶个周末啊，小哲张罗张罗咱们自驾去趟伊春呢 啊或者是去一趟牡丹江啊咱们都可以开车去玩，咱们组一个车队啊，加我的微信就行啊，咱们这个自驾活动今年一定要啊组织很多场了，开始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还有就是会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啊一些这个福利啊，你比如说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呢，就这个福利，最近好像中石化加360好像给优惠多一点了是吧？啊，它陆续的这个看油价啊，所以说他们会有，但是咱这个是常年的啊。咱是常年的，所以大家呢可以这个随时的跟小哲来沟通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汽车玩家的大家庭当中，18346552323，18346552323。哎，志农说这个智界 V 九真豪华，完全碾压高山八，还能超越梦想家，再买商务就是他，干啥给捧那么高？万一掉地下咋办呢？啊、
0: 哦。嗯，但是你先看看价格，
1: 你看看它价，它贵呀、啊。
0: 就这个价格，传统的这个 MPV 现在新能源比较强的几个车型卖的比较好的，梦想八，那个梦想家、高山八和腾势 D 九，
1: 哎
0: ，D 九当年就拔到头，它的价位也没有冲击到现在智界 V 九这价格，
1: 40啊。
0: 对，我认为是这样啊，买智界 V 九呢有两类人，第一类呢就是说确实长途用途比较、
1: 嗯。

0: 比较多的，
1: 嗯，
0: 那么华为这个4.0版本的 ADS 智驾确实能让你的长途驾车，
1: 嗯，
0: 既能规避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危险，而且能让你开得更舒服更轻松。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还有什么样呢？就是纯是喜欢炫技，就我买这个车就是要好玩有意思啊，不差钱儿。
1: 不是有大哥就要买第一台吗？
0: 啊，对啊，所以说这两类人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个智界 V 九，
1: 嗯，
0: 因为它确实也很高端，包括有一些这个商务接待，
1: 嗯。
0: 以前大家说商务接待，我买埃尔法、威尔法、雷尔法，甚至奔驰 V。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商务人士年龄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不太认可这些传统的豪华品牌，因为觉得这些车只有一个品牌价值，没有实际的这种产内在产品力。
1: 嗯，
0: 那么这些 V 九呢，我觉得无论是外观气场、内饰的豪华程度和舒适高档感，绝对能平替现在市面所有的这个高端 MPV。
1: 嗯啊。行吧，反正就是不差钱，我觉得可以去研究，确实不错，
0: 确实挺好
1: 啊。
0: 嗯，
1: 然后我可以帮你们要点东西啊，看看你们能不能给点面子，来点优惠啥的啊。买新车啊，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啊 ，AWFM925 啊 ，AWFM925。好的，那北京时间的10:56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呀。
0: 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

0: 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9: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0: 嗨，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说一声中午好了您嘞。啊，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锁定925半考季特别奉献高效联动筑梦青春。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倾听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各位考生家长，欢迎大家看过来。那也希望你把你的问题发过来，请两位啊专家帮您答疑解惑。好，今天直播现场应该说是非常的热闹。我们首先有请的是 James 大学的口腔学院长哈、王新宇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们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非常高兴能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面对面交流，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答疑能给黑龙江的考生和

0: 家长朋友们带来实用靠谱的报考建议，帮助大家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志愿选择。
1: 另外一位是生涯规划师房天娇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在这片水面下有我，另一边。
1: 所以直播现场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再一次欢迎两位嘉宾做客925的直播间。我们首先有请詹姆斯大学口腔医学院的我们这个院长哈王老师介绍一下咱们学院的这样一个实力和专业优势好不好啊？
0: 好的。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詹姆斯大学口腔医学院。我们詹姆斯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前身呢是詹姆斯医学院口腔医学系，始建于1974年，到现在啊已经有了50余年的教育教学经历了。那么也是我们国内6所口腔最早的口腔院系之一，可以说啊我们的办学底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这个学院的附属口腔医院始建于1976年，是国内成立较早的口腔专科这个医院之一，是东北三省早期建设的口腔专科医院，同时呢也是我们目前黑龙江省唯一一所3级甲等口腔专科医院，同时还是咱们国家级的口腔专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1: 说到这个口腔学院啊，电波前的好多听众啊，好多家长都说，哎呀，这个学院我听说过，是詹姆斯大学的王牌专业。然后呢，就是口腔专业是很多学生们哎未来特别想这个报考的一个专业，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未来的发展优势非常的强大。哎，能跟我们说一说，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都喜欢报考这个学校呢？
0: 是这样，我是从我们的这个个人认为哈，或者是在从这个跟学生的交流当中体会到，我们口腔医学这个行业呢，它的这个以后的择业自主性可能是比较强，然后呢，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像其他的医学那么的枯燥乏味，反倒是对这个咱们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我们口腔疾病的理解力呢，要求会更高，所以说他在整体的这个无论是从教学和后续的就业当中呢，都是一个有比较好前景的这么一个专业，所以呢大家都比较喜欢选择口腔医学这个专业啊。
1: 那我知道这个加大啊，这个校训是这个明德力学，崇尚实践哈，就是注重你的这个涵养和品德，而且是勤奋治学的一个学校，尊重理论，而且注重动手实操和知行合一。其实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孩子你会觉得可能是哎知识储备量也够，但是动手能力就是不强，实践能力差。针对这个问题，跟我们说一说呗。课程的设置啊，具体培养模式啊，适合什么样的考生来报考呢？
0: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非常实际。我们口腔医学这个专业啊，前两年啊是在基础医学院上基础课，包括了咱们的一般的叫全身的这个系统解剖学，包括生理病生等等一系列的基础课程。那么到了大三之后呢，我们就要接触到口腔专业的课程了，包括口腔解剖学、口腔组织病理学、颌面外科学呀、正畸学呀等等。那么到了专业课的时候，我们就会同步加入我们的就是能够体现孩子们就是学生们的这个动手能力的课程了。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课都会配备是同步的实验课。那么从小到雕一个用蜡雕一个牙齿啊，大到呢我们去做相对的缝合训练啊，或者说是做这个切开引流的一些训练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也同步进行了一个手工操作，来达到锻炼动手操作能力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在整体来讲呢，对这个我们手技的要求也是比较高啊，比较高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手机上可以下载 Google 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视频号也同步在线直播。那根据报考的这样一个意愿愿景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一些想法第一时间提出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青椒老师哈，根据你往的这样一个报考经验哈，究竟什么样的学生特别喜欢这个 James 大学口腔学院，是情有独钟我第一志愿就报他，还是说哎我在众多的选择中我可以有一项投给他？
2: 确实在我们平时咨询报考过程中有这两个方向的选择，但有些孩子呢经过很多专业的了解之后，他就对口腔医学有一番热情，那他肯定是在这个分数范围内他会选择佳木斯大学作为首选。那佳木斯大学呢，除了在我们省内甚至全国，无论是他的学科实力，包括他的临床实践，甚至是他的学术平台，其实都是非常的有性价比的。那还有一些学校我们的考生呢，在省内来讲的话，他了解了之后觉得可能我们的临床医学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它的抗压性没有那么强，那他想追求一份稳定相对来说比较干净整洁的一个工作环境的话，他也会选择我们佳木斯口腔医学作为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个选择。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王院长哈，接下来就是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结合这两年黑龙江的高考这个填报数据以及省内的各高中的排名，那想请院长给咱们黑龙江的考生一点报考的建议，比如说分数的参考啊，志愿填报的技巧啊，选科的要求等等。希望家长们能够吃点小灶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学院呢每年招生的这个大部分招生啊都是在省内，所以说呢给省内的考生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啊，优惠。然后同时呢我们结合这几年的这个排名，我们的排名一般是在7000到10000名的这个考生呢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录取率都是比较高的啊，比较大的。那么曾经也有个别年份呢，它下探到了11000到12000名左右的这个名次，但是呢，相对呢就是还是7000到10000这个名次，它一志愿报考的招收率是比较高的。
2: 对，去年是因为扩招了。
0: 对对对，啊，有这方面的因素啊。
1: 哎呦我天，我觉得电波前好多家长哈现在就是愁的一个话题是哦孩子究竟能考多少分。另外我特别中意这个詹姆斯大学的口腔学院哈，就是我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能够让孩子进一步了解口腔学院未来发展的趋势。因为可能很多女孩说报考口腔科觉得啊干净啊，然后环境啊，然后受人尊重啊，然后又能挣到就不错的这样一个收入。但很多男孩可能对于这方面就觉得这适合我干的工作吗？就觉得是不是不太适合自己未来发展方向？能不能从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0: 好的啊，因为口腔医学啊，并不是咱们大家常规想象到的那个只有牙和牙周的这个组织。
1: 对，
0: 我们同样还有颌面外科啊等等这些需要做到手术的这些科室啊。那么常规我们能感受得到的哈。包括儿童牙病科、牙体牙髓病科、对老年人或者牙齿缺失的患者的修复科、种植科，包括青年人的这个正畸科，这些人群里边啊，确实也是女生占了较大的这个份额。但同样呢，在这些科室里边也有这个男生啊，男生这个存在的，而且很多做得好的也恰恰就是男同学啊，男同学。那么同样呢，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颌面外科的角度来进入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个颌面外科的团队呢是20几名医生，只有2-3名是女生。这个是我们颌面外科呢是跟我们常规的大外科是比较相近的。
1: 对对，
0: 包括了一些口腔颌面部的肿瘤的切除啊，包括3对大的唾液腺体的一些疾病的这个手术治疗啊，都是需要外科手段介入的。那么也还有那些比较我们理解得了的，比如说是拔牙的这些场景啊，或者口腔内的小手术，一些系带的整形方面也是需要我们颌面外科来出手的。所以这些呢跟大临床相近的我们的男同学是特别适合的。
1: 那电波前的好多家长这个时候可以放下心来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好孩子就是报考这个医嘛，一是觉得自己耐心不够，另外说这个学业漫长，然后什么时候能熬出头来呢？但是他知道未来发展是有很好的发展的，但是从5年到将近10年可能要靠 博呀，然后未来再去学习再去进修，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你可能门槛进起来就不容易，但越来越难出来。就是你想做一个好医生，像您这样的这样一个好医生，可能就觉得需要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磨合。而现在很多孩子就是我就看眼前，我想获得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就业渠道，或者说有的家长说我有远见，我觉得口腔未来发展会越来越好。也有人会担心说，是不是这么多人报考现在很热门，然后能不能说呈现一个饱和状态，毕了业找不着工作了。哎，针对这方面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先从第一个角度来说啊，就是说我觉得从这个念口腔这个专业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呢，就是希望很快的通过我学的这个专业技能来实现我的这个收入啊，就是说咱们就是说这个从事医疗行业。那么这一部分这个同学呢，他可以选择在毕业后直接这个读咱们的住院医师规划化培训，经过3年的培训，在培训期间取得执业医师证，然后呢这个就可以自主的进行择业。因为我们本科生有了这个助培结业证之后呢，它是两个同等对待，是与我们的专硕的学生是同等对待的，在一些医院的入职啊等等这些场景下，所以这呢是也可能是最快的从事医疗行业的一个方法。那么用主持人刚才的话说，就需要5年的本科学习加上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那么还有一条路呢，比这个要难一点，就是我要考取专业硕士啊，专业硕士。那么专业硕士呢，是我们常规说到的，这叫四证合一，包括执业医师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书，我们的硕士专业硕士的学位证和毕业证，这个四证合一，也就是要比这个咱们助培的学生呢要难一点，他要在除了在临床轮转之外，还要进行他的临床研究啊，要发表文章之后才能够答辩毕业。那么这种学生呢，他往往需要的这个能力更全面，能够从事更高级的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啊，然后呢也能为以后的这个临床的诊疗呢提供咱们说循证医学的这个叫依据啊，依据的搜寻。
1: 好，
0: 这个是也是比较大家常选的道，但这条道呢确实要学生的这个能力要特别强
1: 哦，需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感觉哈。说到这个王院长电波前，可能很多听众可能第一次听到，也有很多人可能专门去找到王院长。我来介绍一下王新玉院长啊，这是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加密斯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这个院长，是加密斯大学口腔医学学科的第一负责人，临床加教学的双带头人。这么多年在一线工作，我想问王院长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了这么多学生啊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就你内心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这么多学生可能刚开始来都是比较懵懂的啊，就是我带着一个好奇的心理走进加密斯大学，然后奔着这个口腔学科，但是可能走着走着他会觉得哎呀真的是前途一片光明，也有这会儿走着走着觉得哎呀，我当初为什么报考这样一个专业，这么难学哈。根据你以往的这个工作经历和你看到这么多学生的毕业发展，出来你自己这个心里话好不好？
0: 好的，这个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有一些学生呢在就读期间呢他会产生一些心理的波动。这些学生呢主要是感觉什么呢，就是我学了医了之后呢不能够马上的就把这个参加到这个很多的医疗活动当中来，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沉淀的机会。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把我们原来啊就是全都是讲述体系的这个课程呢也变得丰富多彩了。也让他们能在教这个学习的同时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知识来源。那么同时呢有一部分这个情况呢就是来源于对这个专业的热爱啊，就是说越是热爱这个专业啊，越能把这个专业学好。否则的话呢他会觉得每一个课程体系的设立都是跟他有一些格格不入的感觉啊，所以说他就会降低这种对口腔医学的这种热爱的这种心理，所以会就是学习的这个积极性就会不高。所以我们在针对这种情况呢，在 这个本科阶段也有很多的心理介入啊，包括用新颖的课程来引导呀，来辅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学习到我们的临床知识啊，学习到我们的诊疗技巧等等。
1: 哦，那天阳老师呢，您觉得好多学生报考这个加大会不会因为什么地域的影响啊，或者说错失了这样一个好的学校，就是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学校觉得哎有这么好的专业吗，也有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过啊，说这个王牌专业，哎，根据你以往的报考的经验和这个心理状态，你看看家长能不能错失这样一个好的这个大学这样一个专业。
2: 首先呢，其实我们平时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江苏大学的口腔，如果我们孩子真的有志于学习医学或者是口腔方向的话，我们肯定会给他进行详细的介绍，包括江苏大学的口腔的学科实力等等都会给他介绍。而且我们在规划的时候，首先会考虑到孩子的适不适合真正的学我们的口腔专业，那除了他的选科之外，他的性格，包括他是不是真正的热爱，他的责任心、耐心、细心是否适合真正的我们的口腔医学事业，也是在我们在这个咨询的过程中会主要跟家长去沟通的。那当然了，如果说在分数的这个考虑上，其实佳木斯大学的口腔针对于我们黑龙江省乃至全国的考生真的非常的有性价比。刚才王院长也确实说了，这个位次的话在7000到10000名，从整个我们口腔医学的学科实力来讲的话，其实对我们黑龙江省的考生是非常友好的，包括它的分组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1: 这点是优势是吧？所以考生家长赶紧看过来，因为好多考生家长这个时候就有点蒙圈，究竟报什么样的学科啊？理科、文科我怎么选择？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就是专业就业情况和就业方向的这样一个解答，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些啊，能不能再说一下未来的考研深造的相关问题呢？
0: 考研深造是这样，我们这个口腔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啊体系分成两种，一种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种专业硕士，它呢主要是为了为临床培养有循证医学能力的医生，那么它的上升通道呢还会有专业的博士专博，是这样，那么另一个通道呢就是一个叫学硕啊，叫学科硕士啊，它是主要以科研为主的。那么这些这个学硕呢，在他念这个读硕士期间呢，是不允许考执业医师的，他要做的是一些研究。那么他的上升通道呢，是一些这个学博，主要是在我们口腔领域进行科学研究啊，然后包括一些机制方面的研究啊。那么做这些这个我们医院的科研岗是比较合适的，这也是跟这个咱们的考生或者学生的他的自身的条件相关，本身动手能力强，然后思维活跃，能够去这个很好的理解这个临床，那么我们可以走这个专硕这条道。如果说他就是热爱做一些科研，喜欢这个比如说细胞啊、分子生物学啊等等这一类的课程，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学硕啊来进行一个考取。那么同样呢，因为这个大家读这个口腔临床医学，都是希望做医生，所以呢，专硕的竞争压力就会比较大，那么学硕呢，相对呢，也同样是硕士这个文凭，它的这个竞争压力呢，就相对的会小一些啊，所以来讲呢，我们也要充分论证好自己的这个爱好和自己的能力，然后充分的这个调整好咱们的以后对以后的这个学业的这个一个预期。

0: 地方高校啊，省属的地方高
1: 嗯
0: 校，那么确实在这个地域范围内呢，属于咱们黑龙江省的东部地区，也就是我们佳木斯市呢，也叫做东方第一城。那我们的抚远市是最早见到这个
1: 对
0: 中
1: 对
0: 国最早见
1: 哦，
0: 到阳光的地方。
1: 嗯嗯嗯。
0: 其实呢，我们的城市区位来讲呢，确实呢有一它自身的这种差异性，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这个说到的是性价比嘛。
1: 对对，性 价
0: 就
1: 比
0: 是，
1: 超高，
0: 哎，
1: 对，
0: 对，我们的这个虽然说分数上总体分数上会与其他的有区别，但是我们的这个教育质量上跟它的这个是在省内啊，包括在全国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
2: 竞争力
0: 竞
2: 的，
0: 争力的，对。
1: 对对，所以为什么让家长看我们直播呢？听两位专家的讲解，就是很多时候您听到的、看到的哈，都是你自己。根据周边人的一个叙述来表达的，
0: 对对
1: 感
0: 对。
1: 受到的，就是如果你不听或者不知道实际考察一下，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学校它究竟有多好。而且我想问一下院长，就是很多考生可能家长特别注意到这个学习实践的平台啊，咱们学校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教学硬件啊、学术资源和什么样的科研平台，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这方面呢，我们这个近几年呢，投入了大概有3000万元用于建设咱们的硬件啊。我这个跟大家细数一下，我们呢现在有一个教学平台啊，叫做实践教学平台。那么通过低年资的叫虚拟仿真的实训，我们有这个几套虚拟仿真的实训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像让学生像玩游戏一样去操作我们的这个器械，有力反馈的这种教学设备，来帮助学生完成他的初步的这些这个技能操作。然后呢，有仿真头模啊，53台，那么也是这个全国非常先进的这个仿真实训这套系统了，那么能够让这个学生身临其境的在仿真头模上来进行我们口腔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押题预备啊，比如说根管的寻找啊等等。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又还有这个就是跟临床匹配的一致的，就是临床模拟的实战的这个场景，这是我们教学体系。同样呢，我们还拥有了很好的科研平台。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拥有黑龙江省的口腔医学材料与临床应用的重点实验室，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黑龙江省颅颌面骨缺损临床研究中心，这两个这个平台，那么一个呢是作为基础研究平台，一个呢是作为应用的研究平台，那么也为以后的产业转化，包括现在的数字化诊疗技术，那么提供完善的教育教学体系和实验体系。
1: 我觉得电波前好多听众可能听完今天的讲解，对佳木斯大学口腔学院会有一个全新的这个认识和认知。然后，这段时间是不是我们口腔学院的很多老师都上线下放到全国各个学校进行这个招考报考的工作
0: 哎，
1: 了？
0: 也有，确实啊，我们的这个生源呢，生源除了咱们佳木斯之外呢，还有全国也面向全国招生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定是这个黑龙江省内的这个学生招生人数是占绝对优势的啊。刚才也提到过这一点。
1: 哎呦，黑龙江的考生真的是偏得了啊！其实我们想，这段时间也看了好多这个视频，然后既是这个报考季啊，又是考试季，同时也是一个分别季，包括很多学校的这个学生也做一些就是毕业这个纪念册呀。然后你看着一查一查，你的学生哈，在全国很多岗位上做出卓越的贡献，你是不是内心有一种很大的这个成就感和满足感？那对今年的考生和家长，你有哪些期许和我们分享？想一想，
0: 好的，那我的期许就是希望每名考生都能发挥自己的这个最大的能力，考取一个自己满意的分数。如果能够选择咱们佳木斯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呢，那么我们也希望各位呢能够在我们佳木斯大学口腔医学院啊就读过程当中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考取或者是走上自己我们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的这么一个道路啊，希望大家以后这个学习生活平稳、平平稳稳，越走越好。
1: 其实我觉得王院是挺低调的这么一个院
2: 对，
1: 长，就生活里边可能也是比较质朴，然后非常注重实践能力的这样一个院长。那也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关注一下佳木斯大学的口腔医学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科。我觉得报考一个学校哈，除了地域位置啊、学校未来发展啊，就学校的带头人非常非常重要。就是面对这么一个王院长，而且专业技术是大拿啊， 真正的大拿，而且为

0: 人又非常的谦虚和低调，然后我也希望在王悦带领下，那些孩子们真的可以找到自己心中的热爱，然后为这个国内的口腔医学创造出自己的贡献。那节目中我们也想请王悦做一个简单的詹姆斯大学的口腔医学院的招生这样一个宣传，用自己的话再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欢迎各位考生能到我们加大口腔来，能成为我们加大口腔的一员。我们呢有丰富的校友资源，然后呢也能希望各位啊能够成为我们口腔医院的助力。好，谢谢各位。
0: 谢谢王燕。

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

0: 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925直播现场欢迎大家。今天直播现场的嘉宾啊，刚刚节目中我们聊了一个话题，是关于詹姆斯大学口腔医学院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是詹姆斯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的这样一个负责人，和我们说一下机械工程学院的相关的这个招生的政策哈。有请，自我介绍一下。嗯，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詹姆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梁秋燕，非常荣幸呢能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交流。
0: 嗯，也是加大的一个王牌专业啊。那说到这个学院，电波前的好多听众可能是之前了解过，也有很多人可能是有点陌生，先介绍一下整体的情况好不好？
1: 嗯，好的。我们机械工程学院的历史根基呢是始于1958年，1958年那时候叫詹姆斯工学院啊，后来呢又改为詹姆斯。

0: 机械制造学校佳木斯农机学校，直到1999年呢，我们才整合组建成为现今的佳木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所以我们学院的发展历史呢，也是有60多年了。
1: 哦，发展历史60多年了。
0: 对对，
1: 天佳老师对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熟悉吗？
2: 其实加大的这个机械工程学院呢，其实它的整个的本科专业的话，大概是有7个，然后都是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所有的在报考专业中大家比较热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机械大类里边的啊，机械设计、机自动化，包括农业智能装备，我们的车辆工程，包括机械电子工程这样的带电工科。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啊，其实比较关注我们佳木斯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的这些专业。从这个就业的角度来讲，其实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1: 哦，这学校的这个背景还蛮深厚的哈。也想请我们的梁院长介绍一下学校的师资配置和在校生的这个具体情况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0: 好的，我们整个学院呢，现在有教职工是127人，其中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是24人，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呢是31人，目前学院的在校全日制本科生是3232人，然后硕士研究生是168人，也是呢，整个学院也是我们学校招生规模比较大的，然后培养层次呢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学院之一。
1: 哦，那能不能具体谈一下学校各个专业的培养的特色，包括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来攻读这个机械类的相关专业呢？
0: 好的，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了，我们一共有7个专业。我们这7个专业呢，实际上有3个，就比如说农业机械化、机械自动化，机械制造、机械自动化，还有机械电子工程。这3个专业呢，是省级一流建设重要的这个学科啊、对，然后呢，我们还有2个，一共是3个硕士学科。其中农业工程呢，它是1级的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然后还有机械、能源动力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那无论是本科专业呢，还是硕士专业呢，我们所秉持的呢，都是2个并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也就是说，扎实的理论教学和这个系统的工程实践并重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完备的知识传授和综合的能力，综合能力培养并重。我们整个的培养目标呢，就是基础理论深厚，工程实践能力突出，具备创新意识的这样应用型高层次人才。是的，我们现在呢，学生，主要呢在大二期间呢，就陆续的进入一些校企，我们有一些校企合作，我们要进行企业实习。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很快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前沿，以及企业呢所需要的解决的一些技术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把理论知识呢转化为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动手能力。
1: 就我想问一下天佳老师，结合你们考生们报考的这样一个多年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哈，您对有意报考这方面的考生有哪些这个分数的判断呢，或者试卷填报上给大家有点建议好不好？
2: 好的。首先呢，这个机械这个专业呢，是我们现在很多考生啊，尤其是很多男生在报考上的一个热门的专业。那么机械大类的专业比较多，那么从适用性来讲呢，是比较适合首先它的数理基础相对来说要稍微好一些啊，然后呢，它的动手能力，包括它的这个空间想象力要有一定的空间想象力，还有就是它是比较适合钻研的这种类型是比较适合学我们机械大类的专业的。那么佳木斯大学的机械呢，其实它的这个方向还是比较广的，除了它传统的车辆方向，它的带电工科，比如说它的机械电子工程，包括它的农机方向，其实都是我们很多考生在选择的时候的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从分数来看的话，我觉得黑龙江省内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们的工科专业大概3万到5万名都可以选择我们佳木斯大学的机械相关的专业，都是可以的。
1: 哦，但性价比真蛮高的。
2: 蛮高的。
1: 对对对。那梁院长再介绍一下好不好？结合这么多年你观察到的很多考生，他们在这个分数研判和志愿填报上的一些具体的提示。
0: 好的好的。回顾这几年的 录取数据呢，我们学院刚才提到的这三个省级一流建设的专业呢，录取分数在学校内部的分数呢

0: 还是持续呢保持领先的地位，生源质量呢也在稳步的提升。对于省内的考生呢，给大家几点参考意见。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明确专业兴趣，因为这个机械大类呢，它下边呢还有很多这个方向，有的是侧重于经典的设计与制造的，有的偏向于机电一体化和控制的，然后还有呢和农业机械呀、车辆啊、能源动力相结合的这个特色方向。所以咱们学生在报考的时候呢，首先要明确你自己的兴趣点在哪儿，然后呢再了解专业，结合这个专业介绍做一个初步的筛选。第二个呢，就是要注重一下这个位次啊，就是同比比一下咱们你所这个报考的分数呢在省内的这个位次，结合着每年的录取数据呢，我们再做一下判断。第三个呢，就是善用招生政策。我们学院呢在省内投放的这个招生计划呢是比较充足的啊，2026年呢我们也可能会计划在900人以上，为咱们学子呢都提供了更多的升学机遇。所以呢在建议大家报考专业的时候呢，先将心仪的专业志愿呢优先填报，但是呢也考虑一下咱们勾选这个专业服从调剂啊，这样的话可能扩大咱们录取的比率。然后呢咱们进入到学校之后呢，学校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转专业的这样的个性化的发展的通道。
1: 其实我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关于咱们加大机械工程学院的特点，比如说对接那个装备的制造啊、农机啊、重工啊、东北工业的需求，主打这个机械设计、智能制造、车辆工程、农机装备，而且强调的是工程实训、工厂实习、项目化教学，工科实践性非常之强。另外校企合作多，就是偏向工程师技术性人才的培养，就业面向这个制造业啊、国企工厂啊、技术领域开发，还有就是偏重这个工科的逻辑思维学，动手解决实际工程的问题，理论不浮夸，落地性比较强。那我也想问一下，就家长们提出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学校的专业在培养孩子独立思考方面、批判性思维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课程设计，包括课堂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啊？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我们这个学院的教学呢也是注重这个科研反哺教学啊，然后呢我们老师呢近几年呢也会主持一些国家级的省级的项目，大概有90多项。另外呢我们还会为区域产业发展呢提供一些横向课题的帮助。那在这些课题的过程中呢，我们本科生呢可能会参与到其中，就加入到这个老师的科研团队啊。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锻炼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的能力，然后我们还会把这些工程案例呢带入到课堂教学里边，以案例教学的形式呢教给大家。然后再就是我们整个学院呢会有一些科技创新小组啊，在这个小组里边呢，我们这个学生呢他也会接触到一些项目。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解决项目问题的过程中呢也会提高创新性思维。然后呢我们学生呢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还有挑战杯等等这些国家级啊、省级重要赛事里边呢表现呢也比较优异。这些竞赛和这个课堂案例教学的经历呢都增强了他们在整个升学和就业市场中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这点非常之重要哈。那啊，还有家长就说了，就是就业问题是我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了，也请院长为我们剖析一下机械工程行业的未来趋势。因为现在工科生太多了，就是有好多人说毕业即失业，就是之前学的无论多么好，那不考研可能就是我想马上就业了，就是很愁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那能不能给我们提一点建议哈？未来发展的出路是什么呢？
0: 好，确实这个就业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但是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选择机械工程呢就选择了一个需求比较持续、发展稳健的一个核心领域。因为咱们国家呢是制造业大国，目前呢是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无论从了传统的 装备制造、汽车产业的升级，还是机器人、智能制造、新能源装备等等，这些新兴产业的勃兴都对机械类专业人才保持着旺盛且长期的需求。所以说呢，咱们机械类的毕业生呢，他就业的形势呢一直是向上向好的，毕业的趋向率落实率呢也比较高。咱们整体这些年呢，毕业生呢他的去向呢是成一个多元化和高质量的特征啊。第一方面呢，大多数学生毕业呢，他可以去到先进的一些制造企业，这个呢是主流的方向。比如说包括中国一重、哈电集团、还有中车集团等等这些大型的国有骨干企业，以及呢众多在汽车、机器人、精密制造等领域知名的民营企业。第二方面呢，如果呢想从事更前沿的技术或者是更高端的系统设计，我们可以选择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啊。我们每年呢也有相当数量的优秀毕业生呢成功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呀、吉林大学呀这些国内高端的这个学校呢进行深造。
1: 嗯，
0: 然后第三方面呢，有一些学生他也会进入到科研院所和公共部门啊，这些学生可能就是选择一些省市级的机械的或者是农机相关的研究所，或者是通过公务员选调生考试，然后在工业和信息化、质量技术监督等等这些管理部门呢任职。然后第四方面呢，还有部分学生呢选择扎根咱们龙江啊，然后投身到本省的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机械这些优势产业啊，成为咱们省建设的一个技术中坚力量。
1: 嗯，田江老师呢，就根据你往在这个报考方面的这样一个经验，什么样的学生哎比较看好这个学校，然后说哎呀我就想学这个工科，因为工科的院校太多了，然后同等分数的就学校又很多，能不能提点你自己的建议，它的优势在哪里？
2: 首先呢，确实我们可能这个参考佳木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呢，大概的位次可能是在我们黑龙江省内物理组3万名和4万名左右的一个考生。那如果是这个分数段的考生呢，你去省外来讲的话，他是选不到我们这样热门的工科专业的。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是考虑到我们佳木斯的机械工程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话，无论是我们的就业，刚才这个梁老师这边也跟大家介绍了，就业是非常多元的。除了我们的央国企的就业，我们的这个高端制造业的民营企业都是现在比较热门的。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这个梁老师可能没有去跟大家去介绍，其实我们佳木斯大学的整个的推免甚至是这个考研其实还是非常的有性价比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有自己的这个推免的这个比率哈，和我们的这个保研资格所以说真的是在3万到4万名左右的位次，那我可能孩子在高考的时候可能发挥的没有特别理想，但是我还要有持续升学的这个打算。那我们佳木斯大学本身也是医学和工科的强校，那依据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依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稳妥升学的选择，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性价比的。无论是从就业还是从升学，其实都是我们黑龙江省考生和家长可以做重要选择的一所院校。
1: 嗯，那家长就问了，说孩子如果想未来从事高端的研发或进入高校的工作，是不是必须经过考研？学院在这些方面有哪些助力，跟我们说一说好吧。
0: 嗯，好的。确实如果要是本科生毕业的话，他完全能够胜任一些优质的工程技术应用的岗位。
1: 嗯，
0: 但是想进入高校或者是研究所工作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攻读硕士乃至这个博士学位啊。因为更高层次的学习呢，意味着更精尖的知识体系、更严谨的科研训练和更广阔的行业视角。我们学院呢，它也是有志于深造的，对为这些有志于深造的同学呢，打造全方位的优越条件啊。首先，就像刚才主持人说过的，我们自己就有硕士学位点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如果想考硕士的同学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优势了，因为他在选择导师和专业课备考，或者是进入这个老师的科研项目的这个方面呢，他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啊。其次呢，我们学院呢也是积极营造浓厚的考研氛围，我们会定期组织一些考研的经验分享会，然后呢在课余时间呢也有对专业课呢有一个针对性的 指导，学生的考研率呢，目前呢也是持续的稳步上升。这里边我们还要特别介绍的一个，就是我们学院有优秀英。

0: 应届本科毕业生，推免这个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政策啊。我们每年都会选拔一些本科阶段学习成绩优秀、综合素质比较全面的本科生呢，去推免到国内外一些知名的高校啊。近几年呢，我们也有一些同学成功推免到湖南大学、东北大学、中南大学这些高校学习。另外呢，我们是从2022年以来呢，学校将这个政策呢进一步优化，也就是说，这个优秀的本科生呢，他是有机会呢到主读直博啊，就是说我们从本科生阶段，你一直在好好学习的话，我们就可能避免这些激烈的考
1: 竞
0: 研
1: 争
0: 阶
1: 压
0: 段，
1: 力。
0: 对，竞争压力，直接就进入到读博阶段了。
2: 哦，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哈！电波前的各位听众们哈，各位看直播的各位家长们，欢迎大家来着重关注一下詹姆斯大学的这样一个医学院和我们的这样一个机械工程学院哈。好多家长也说了，这个学生除了专业学习知识，还有学习生活哈。除了专业的学习，学院在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啊，包括长远发展等方面有哪些举措？比如说产学合作、国际交流等等方面。
0: 好的，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呢，我们目前是和省内外10多家高端的装备制造业头部企业呢，建立了稳定的实习和就业合作基地，在让学生在校期间呢，就能精准地感知行业的前沿脉搏与企业的核心需求。许多学生的毕业设计题目呢，我们就来源于企业的实际问题。第二方面，在创新实践方面呢，我们学院也是全力支持学生搭建多元的创新实践平台。我们可以组建各类的科技创新小组，然后这种倡导协作共进呢，鼓励探索求真的文化，也深刻塑造着学生创新的品格和实践的能力。在师资引领方面呢，我们的教师呢，不仅深耕教学沃土，也更秉持传承育人的理念。我们学院呢，全面推行的是，本科生导师制，也就是说，学生从入学开始，他的学业规划，然后到科研启蒙，到生涯发展，学生呢都能得到他的导师的一个个性化指导。在条件保障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投入更新教学和实验设备，确保呢学生使用的工具、学习的软件以及行业的技术呢都是同步发展的。学院呢各类的实验室、专用的自习室、创新工作坊呢，这些呢都是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的。
2: 电波前好多听众哈，一直在关注节目，也说第一次听说这个詹姆斯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哈，也查了一下梁院长哈，我也说一下梁院长啊，也是非常有名的工学博士，然后硕士研究生导师，机械工程学院分管本科教学包括学生的培养、创新创这个就业呀，包括就业前景的规划，这样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一个学校的应该说是哈、啊、领先的领，应该说是让电波前好多听众们非常放心的一个学校的这个副院长。其实我也想让梁院长用自己内心的一些感触，包括这么多年在教学一线的这样一个体会，来对电波前各位听众朋友说两句你自己的这个招生的愿景，你想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啊？你期待学生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发展？能和我们说一说，对着你的屏幕说一说好吗？
0: 好的，我们想招生的学生，就像刚才提到过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工科类的学生，所以呢，首先想招收一些数学和物理学科基础比较好的，然后对我们机械制造系统、机械工作的原理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学生，因为兴趣是一切学习的这个出发点嘛，然后呢，也希望呢，学生来到学校之后呢，依据自己的兴趣呢，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刻苦的学习，然后得到使学生在大学期间有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2: 天骄老师呢？天骄老师给学生家长们也鼓鼓劲儿，好不好？
1: 好的，因为我们整个佳木斯的这个机械工程学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有性价比。刚才梁院长也跟大家去介绍了，但是除了它的推免之外，其实我们的现代产业这个。现代产业学院的这种校企融合其实是非常好的。面对同分数段，我们其他学校的这种 就业优势来讲，其实我们学校在跟孩子的这个本科培养上

0: 除了这种专业性的知识，我们的校企协同其实能让在孩子在本科阶段就了解我们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到底是什么样的，包括其实我们学院是有自己的这个龙江工程师证书的，是吧？
1: 嗯
0: 嗯，这个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虽然说是在这个硕士阶段，但是我们加大的这个机械，通过我们的升学，其实在就业的方向上是非常的优秀的。所以说也在这个分数范围内，比如说3万到5万名之间的考生，可以重点考虑一下我们佳木斯大学的机械。这个相关的专业，包括我们的其实转专业政策也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工科专业其实是可以互转的，是吧？其实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1: 嗯，嗯，梁院长，咱们最后再说一点你对考生的祝福吧。
2: 好的，可以说呢，选择佳木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传授机械知识的学府，更是一个能够锻造工程思维、强化实践本领、激发创新热情、规划职业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广阔平台。所以呢，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考生报考佳木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共同为制造强国的梦想贡献青春力量。谢谢大家。
1: 说的非常的实在哈。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来自于佳木斯大学的口腔医学院的院长，一位来自于机械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哈，讲的都非常的实在，而且让电波前的很多家长是豁然开朗，说的也非常的实际。那我们再说一下，加大的校训是明德力学，从上实践。就我特别喜欢这个从上实践，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们可能就是书本上知识学的比较多，但是就是实践能力又觉得有点差。那加大还充分考虑到每个学生未来的发展，所以非常的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谢谢梁院做客925直播间，当然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考生们能够在你报考志愿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佳木斯大学的口腔医学院和我们的机械工程学院，是不是欢迎大家去感受和探访？
2: 是的，热烈欢迎大家。
1: 谢谢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1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那今天想和你分享的音乐关键词，你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啊。大家和我们一起在音乐的氛围里边共赴心中的旅行目的地，乐享美好的行程。

年的中国旅游日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奔赴心中的目的地哈，乐享美好旅程。那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说一说你曾去过的让你印象极为深刻的旅行目的地，也欢迎大家畅聊一下初夏的哈尔滨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哦可以好好的去感受哈，不用走远，家乡就是最好的美景。

0: 说到电波前好多听众选择的喜欢的城市旅游哈，
1: 我是一只，
0: 我们也来聊一聊。有听众说很喜欢杭州啊，就是杭州的山水非常的温柔，西湖真的是如画一般，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慢悠悠的特别治愈。也有听众选择是成都，休闲舒服，美食超多，大街小巷充满着生活的气息，而且到那个城市觉得自己很放松，成都非常的适合旅行。还有听众说偏爱苏州，没有那么热闹，但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一个都不少哈，非常的温婉雅致，一步一个景，更适合静下心来感受旅途当中的很多美好。当然也有朋友选择大棉哈尔滨了，北国风情哈，四季风景不同，街头烟火气十足，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说走就走的美好旅行。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想去西湖转一转哈。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有事情找925正在直播，直播现场的参与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说一下最近的出行计划，是6月5号出发，两晚三天的行程，那去宝清哈，那个时候宝清的非常漂亮的全世界最大的栀云花海全面盛放啊，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栀云花海哈、啊，总面积足足50公顷啊，漫山遍野的这样一个花儿真的是太漂亮了。6月5号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啊观赏团期，而且这个花期转瞬即逝哈、啊，错过一次就要再等一年，也希望电波前的你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整个行程的安排，两晚三天，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那无论是吃的方面、住的方面哈，了解城市的这样一个风光方面哈，电波前好多听众去过宝清，跟我们去过都觉得哇，怎么安排的这么好？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行程，而且非常悠闲自在的这样一个感觉，也希望电波前的你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 87997337，6月5号出发，两晚三天的行程，全家都是非常轻松的感觉，这首歌也特别的送给你。

好，中午的12:27再来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陈斋五常纯纯柿子香啊，925联合这样一个罐子奶香小柿子推出的专属团购活动。上个月我们团购了一批，取货现场真的是人特别多，然后常规的朋友都说，哎呦，怎么这么好吃。那这次呢我们再团购一次哈，上次错过的朋友希望你抓住这个次机会哈。首先是极致新鲜的清晨现采，然后是当天中午直达，从枝头到舌尖都是急速锁鲜的。另外安心种植无公害的培养，这样一个拒绝催熟啊，庞大农残，老人孩子都可放心吃。同时就是风味正宗，脆甜多汁，果香浓郁，超高的回购率，925承包你全年的小柿子。另外就是品质的优选啊，全程放心团，从采摘到包装到装车啊，全程拍摄实时掌握啊。这是牛奶灌溉的无公害种植哈，自然成熟，吃了一次还想再吃。现在定哈，周五就本周五中午的11:00到下午5:00取货哈，就是华山路1号来取就 OK 了。专属团购价，一份两盒，每盒是1.5斤，共3斤，市场价是28元一斤。我们团购价只需要3斤58元，而且还送你一斤罐子的红花生的小柿子，每买一份都送一份哈，这个红花生的小柿子。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2: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我们说今天是中国旅游日，点播前的你最想去哪里旅行，印象最为深刻的旅行目的地，欢迎大家畅所欲言。有听众说今天就去太阳岛吧，初夏的时节吹吹江风，逛逛湿地哈，感受一下哈尔滨的慢生活。也有听众说最想去中华巴洛克哈，就是逛老街，吃哈尔滨的地道美食，感受老城区的烟火气息。他说很多时候家门口的风景也是非常美好的。
1: 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0: 另外也有听众说很喜欢小众的路线，比如说今天很想去金龙山或者猫儿山啊，近郊去登山，去踏青，去亲近自然，感受大自然的声音，都是特别美好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能够继续的说一说你最期待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有听众说特别的喜欢洛阳哈、花开满城啊，底蕴深厚，既有自然风光，又能品读千年华夏。还有朋友说很喜欢长沙的热闹哈、美食云集，文旅氛围非常浓。也有听众喜欢的是厦门，碧海蓝天，文艺清新，节奏缓慢。

说到今天的全国旅游日哈，以花为媒，以旅为约，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哈尔滨，正在用丁香的芬芳迎接每一份奔赴和热爱哈。那今天哈尔滨的旅游日哈，这样一个黑龙江分会场的活动是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展开，就是519中国旅游日。黑龙江分会场的活动场地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我觉得也特别的美好。

人的情怀。好，这首歌来自孟庭苇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我们说哈尔滨的旅游不仅做得不错，哈尔滨的文旅市场也是越来越好了，文化演出活动也非常的多。那孟庭苇也会在七月上旬来哈尔滨会展中心体育馆举办自己的这样一个歌唱音乐会，会勾起很多70后80后的集体回忆。再说一下啊，作为哈尔滨市群力新区的地标性景观，群力的金河公园的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经过前期充分的检修啊、调试、试喷等各项工作，5月18号已经正式的梦幻回归。

我们刚刚说过孟庭苇会在七月十号在哈尔滨开办自己的歌唱，另外就是五月份五月的31号、有几位我们非常喜欢的艺人也会在哈尔滨举办一个拼盘的演唱会，像阿杜啊、光良啊、张信哲呀、都会和你如约见面。

0: 让我得不说到我最钟爱的旅行目的地，有人喜欢繁华的老街，有人独爱山野清风，有人喜欢人间烟火，也有人
1: 你总是
0: 最喜欢静静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1: 何必
0: 这一刻也欢迎你走出家门，奔赴属于自己的旅行当中的那些小美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风一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时段的，又是晴早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是3:07。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一直到15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克勤，《红日》。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刑侦支队团委提前准备，精心策划，组织青年民警代表前往上智幼儿园开展防拐主题安全宣讲活动，以刑侦专业力量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用暖心行动进行公安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夏季电动车等群体交通出行流量增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面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聚焦电动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精准发力，从严整治，全力规范城市道路通行秩序，筑牢市民出行安全防线。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叫做《我愿意》，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现在是13:1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这间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那当然，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情想求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和我们取得联系。或者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同步在线留言。小虎队的歌《爱》。

13:2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征服者来问候了，说来了天文，嗨，下午好呀，哇哦，早上就已经在收听节目了，是不是？下午上节目又被抓到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天文。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要跟所有的家里有小朋友们的家长提个醒，最近可以说有一款特别火热的解压玩具，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了。那这款玩具呢叫做娜塔莎，在抖音等等的短视频平台当中非常的火爆。它呢就是做成了仿真婴儿模样的软胶捏捏乐。在看到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捏捏乐的时候，这个娜塔莎的时候，我觉得哎特别不理解，怎么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小黑孩的形象呢？但是慢慢的我也会有点上头，就有点想买的冲动。所以说足以见得它在网上特别的火爆，很多人都在玩。那本来是解压玩具很常见嘛，但这款不一样，现在网上流传很多的玩法已经变了味儿。很多视频当中呢，大家不是简单的捏一捏，而是对着这样一个婴儿造型的玩具进行摔打、踩踏、拉扯变形，还有人呢会给它注水撑爆，用针刺、用剪刀剪开，甚至有的网友把娃娃的肚皮划开，从里面拽出了一个小娃娃，还喷文说娜塔莎生孩子了。那除了这样的一些暴力的玩法呢，还有部分的商家宣传也有问题，有一些广告图片会把娃娃的内裤套在头上，或者做出一些不太雅观的动作，涉嫌了色情的擦边。那就是这样的一款玩具，现在卖的也是特别的火，线上的各大电商平台，有的店铺一个月就能够卖出几万件，线下的玩具店也是供不应求，很多商家都说是处于一个长期缺货的状态，昨天一天就能够卖出这个十几箱。那当然了，更让人担心的事情，这款玩具的使用者还有不少是未成年人。有家长反映了，说孩子在网上看到了广告之后吵着要去买，还有学校呢已经发了通知，说发现有学生在玩这种玩具，要求班主任和科任老师要严抓严管。那这款玩具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专家提醒说，把婴儿形态的玩具和解压发泄直接挂钩，非常容易的让青少年把婴儿当成可以随便发泄的对象。那如果长期这样玩的话，就可能会削弱他们对于真实婴儿的同情心和保护欲。有律师也表示说，解压玩具本身呢不是违禁品，但如果商家通过拍摄暴力虐待、低俗色情的画面来卖货，那就违反了公序良俗，严重的呢还可能会触犯法律，特别是这种对于未成年人的价值观会造成不好影响的。所以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几个醒，尤其是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第一，就是不建议给14岁以下的小朋友来购买这款玩具，玩具外包装上也明确标注了适用年龄呢是14岁以上，但是有一些商家为了卖货，说1-2岁的小朋友就能够玩，大家也不要相信。第二，就是如果家里面已经有了这款玩具，一定要引导孩子正确来玩，正确的玩耍，不要模仿网上的那些暴力啊、低俗的玩法。第三，就是平时多多关注孩子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内容，如果发现有这类的不良视频，要及时进行引导。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样的一个硅胶特别小，一个巴掌大的黑色的小婴儿的这样的一个解压玩具呢，都管它叫做娜塔莎。如果有的话，你对于这样的一些玩具是怎么看呢？你有没有一些购买的冲动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说说你的看法。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

0: 你们说行吗？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下午的10:13:34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这一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从13点钟一直到15点钟，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将会由我和大家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运莹，叫做《后来》。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中国旅游日。你最想去哪里旅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当然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或者说此时此刻你突然想发表意见，你的心情状态，都可以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运莹版本的《后来》。

腾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正值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火热举办之际，冰城迎来了一场特别的文化交流。连日来，来自俄罗斯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国际代表成员先后走进了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在这座承载着城市冰雪记忆的殿堂中，开启了一段跨越国界的冰雪文化之旅。5月18号11点，由俄罗斯出口中心主办的俄罗斯制造食品文化节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开幕。食品文化活动将会持续到5月21号，展区位于第十届中俄博览会 A 馆共享大厅，参观者可以零距离体验俄罗斯高品质、原生态、多种类和独特的食品和手工艺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小节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最近特别火但是也争议相当大的食材，就是什么呢？青番茄。最近这段时间呢，青番茄可以说是菜市场当中包括三馆里面的顶流，不管是江西菜、衢州菜，还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像湘菜馆啊，菜单上基本上都能够看到像青番茄炒腊肉、青番茄炒鸡蛋这样的一些菜。很多朋友说青番茄吃起来啊，这个是酸辣脆嫩，特别的下饭，甚至有人呢专门为了这道菜去打卡餐馆，线上平台的青番茄更是卖得火爆，经常一上架就会被一抢而空。但是与此同时，相信很多朋友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些说法，就是青番茄有毒，不能够吃。网上也确实有人分享了自己吃青番茄之后上吐下泻、肚子绞痛的经历，这就让很多人犯了难，说这青番茄到底能不能吃呢？好吃是好吃，那万一吃坏了肚子可就麻烦了。今天就来给大家带来一下最新的科学解答，帮助大家把这件事情说清楚。首先明确一点啊，青番茄确实还有微量的毒素，但是只要适量吃一般是问题不大的。这里先给大家分清楚两种青番茄，那一种呢是还没有长成熟的、没有长熟的生番茄，整个呢都是青色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本身就是青色的品种，比如说叫做绿宝石的这种，看着是绿色的，但其实已经完全的成熟了。大家担心有毒的啊，主要就是第一种还没有成熟的生番茄。那生番茄和土豆、茄子都是一样的，都属于茄科植物。那这类植物天生会生产一种叫做生物碱的这类毒素来保护自己。我们都知道发芽的土豆不能吃，因为里面是有这个龙葵碱，吃了会中毒。而生番茄里面的毒素也叫做这个番茄碱。根据目前的研究呢，番茄碱的毒性其实比龙葵碱要低一点。那更重要的是要吃到中毒的这个剂量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有研究测算过，一个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要一次性吃差不多1.5斤的生番茄才有可能会出现中毒的反应。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个吃发芽的土豆中毒，但是很少有听说到说吃番茄中毒的原因。不过呢，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有些人肠胃比较敏感，或者本身对于这类毒素不耐受，可能会吃一点点就会不舒服。那特别是老年人、小朋友和孕妇这几类人群，肠胃功能相对来说会薄弱一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忌口啊，不要冒险尝试。那如果实在是想吃，怎么吃才能够更安全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简单的食用小方法，可以记住。第一，挑的时候呢，可以选那种半青半红，捏起来有一点软的。番茄里面的这个番茄碱的含量会随着成熟度增加而减少，越青越硬的生番茄毒素就越高，所以尽量买那些快成熟的浅青色或者是半青半红的，别买那种硬邦邦的小绿果。第二就是一定要煮熟了再吃，最好一定要大火爆炒。虽然番茄碱是比较稳定的，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烹饪的温度很难这个完全破坏它，但是煮熟之后吃还是会相对来说更稳妥一点。大家也可以看到，像现在超市里卖的生番茄的包装上也都会提醒大家一定要煮熟食用。那第三就是第一次吃一定要少量尝试，如果是从来都没有吃过青番茄的朋友，先吃一两口尝尝鲜，看看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那如果吃了之后像嘴里发苦发麻，或者出现了恶心胃痛头晕的情况，那就赶紧停下来多喝点水，症状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医。那即便吃了之后没什么反应，也不建议大家长期吃或者一次性吃太多，偶尔解解馋就可以了。所以总结一下，青番茄不是完全不能够吃的，它是有微毒的，适量吃，正确吃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肠胃敏感的人，包括老年人、小朋友和孕妇是最好别吃的。那如果有朋友说一定想吃这个生的番茄怎么办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奶香小柿子，是我们的城市神文计划晨摘五常纯纯的柿子香。上个月我们也是给大家团购了第一批的奶香小柿子，现场取货，尝过的大家都说非常的好吃，那也是应很多朋友的要求再一次团购一次，上次错过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了。那我们这次保证的呢，就是清晨采摘
当天中午直达，从枝头到舌尖迅速锁鲜，而且完全是无公害的标准培育，安心种植，拒绝催熟，膨大农材。

老人、小朋友、孕妇都可以放心吃。那这个正宗的风味呢，是脆甜多汁的，果香浓郁，超高复购率，让我们925交通广播承办您全年的小柿子。那这次也是我们冠姿草莓和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联名打造的品质优选全程放心团。那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小柿子，是原由那个牛奶来浇灌的，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吃了一次，保证大家还想再吃。之前呢是主要发往外地的高端市场，复购率也是达到了95%以上。第二点呢就是特别的新鲜，凌晨采摘，当天上午会直达我们的华山路1号925的取货门市，中午开始您就可以来自行取货回家了。口感独特，脆甜香，有回味，闻得到的柿子香，闻得到的柿子藤的香味。那现在可以取货的方式呢，依然是自提，所以外地的朋友或者说没有办法来现场取货的朋友，这次没有办法订购，现在来订。我们星期五中午的11点钟一直到17点钟这个时间段是取货时间。那注意的是，本次的团购呢，5月21号，也就是星期四晚上的18点30分，6点半要结单了，这样才能够确保周五能够取到货。有朋友说了，说你周五取货，那为什么这个周四就要结单了呢？因为我们真的是凌晨采摘，要这个6点半结单，然后看看有多少盒、多少斤、多少份儿，然后这个一直到6点半，一直到第二天这个清晨来进行采摘，然后装箱、打包发送过来。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团购价格，大家可以听好了，一份呢是两盒，每盒是1.5斤，也就是一共是3斤，一份3斤是58元。那正常上这个1斤呢是28元，3斤就是84元了。所以这一次我们925宠粉福利价格也是和冠姿草莓联名打造的，3斤只要58元，是不是也非常的合适？跟之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赠送大家1斤的冠姿红花生小柿子，也就是说58元您到手的是4斤啊，其中有3斤呢是我们的黄色的奶香小柿子，1斤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红花生小柿子。当然了，买的越多赠的越多，买一份送1斤，买2份送2斤，买3份送3斤，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团购啊，一起来团购。我们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现在大家就可以来打电话订购了。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会有导播老师加大家的微信，然后来付钱，会给大家发送一个取货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大家就可以在星期五中午11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7点钟来进行自己来取货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我们是58元3斤，一份3斤装58元，会赠送大家1斤的红花生小柿子。买的越多赠的越多，买一份送1斤，买2份送2斤，买3份送3斤。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真的非常好吃，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在导播间也吃了点儿，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保证大家吃完一次还想再次订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1: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2: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3: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0: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19号下午一直到22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下午全市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东部局域方正延寿有分散性的治愈，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0到22度。19号夜间西北部呼兰巴彦主城区北部有分散性的治愈，其他区域是多云的天气。20号白天全市多云天气为主，中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治愈，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9到11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0到14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21号夜间全市多云，22号白天东部区域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未来三天气温有一个逐步回升的过程，昼夜温差较大，请及时调整衣物，防范感冒。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需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春播行动。那近期夜间到清晨时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时间是14:08，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要继续陪你听听资讯，听听歌。这个小时的开工音乐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单根火腿重量达到7到9公斤，

市场售价3100元，伊比利亚风味惊艳冰城食客，真香，入口一点也不腻。以前只在电视里看见过这种火腿，今天亲眼看着师傅现切当场试吃，口感实在太惊艳了。在中俄博览会现场，一位市民细细品鉴之后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赞叹：烟火气与国剧风交织，一场来自西班牙的顶级火腿盛宴，让冰城百姓在家门口就邂逅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地道醇香。5月18号，在哈尔滨音乐主题公园广场，第五届中俄广场舞健身操大赛，在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25个代表队500名参赛选手的精湛舞艺中盛装开幕。本届大赛已列入第10届中俄博览会重点活动系列，活动以2026年中俄文化年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中俄两国人文合作与健康生活方式推广，推动中俄民间交流活动的开展。看到我们的好朋友 A58TV 来问候了，说下午好，哎，下午好呀。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一起走到。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下午的14:2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平时可能比较关注的行业动态啊，就曾经爆火一时的短剧行业，最近正在经历了一场大变化。相信很多朋友平时都会刷过那种1分钟、2分钟一集的短剧，剧情特别的紧凑，然后呢反转不断，看的人停不下来。可以说在一些公众平台啊，或者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你可能刷刷广告就会突然来了一条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内容，短剧的内容。那在前两年呢，短剧行业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作为全国最大的一个影视拍摄基地，浙江横店也因此变成了15店，到处都是过来拍短剧的剧组。但最近情况好像不一样了，有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现在的横店冷清了不少，以前每隔一条街就能够遇到一个剧组，现在整个景区可能只有1到2个剧组正在拍戏，很多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没活干的状态，横店的出租屋也是大量空置，反倒是网吧人满为患，大家都在里面玩游戏碰面。有导演就说了，说去年这个时候呢，一个月能够接到5-6个拍摄需求，资方张口闭口都是做精品，但是今年不仅项目少了很多，价格还压得特别低。有个导演接到的单子呢，要求4天拍3部剧，每部30集，日薪呢却只有1500到2000元。那就算接了活，剧组也是能省则省，连群演超时10块钱的加时费都要精打细算，工作人员每天只能够睡2-3个小时来赶进度。那演员的日子也就更不好过了。有演员说，以前啊一天能够接10个剧本随便挑，现在呢一周只有2个能选择的。那为了抢活，大家也都在降薪，以前可能一天就是1500元的片酬，现在降到了800块钱才能接到一个小角色。那就算是演过爆款剧的演员也面临着无戏可拍的困境，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另找出路了，有的打算去北京上班，有的呢自己拍段子做自媒体，也有的甚至准备去考登山证当导游。那为什么曾经火爆的短剧行业突然却冷却下来了呢？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资本撤退了。前两年啊，很多的这个外行资本方觉得短剧拍摄周期短，赚钱快，10部里面呢能拼出1个爆款就能够大赚，所以纷纷砸钱进来。但是现在短剧可以说越来越卷了，成本从以前的可能10几万一部涨到了现在50万以上，回报率反而就越来越低。那今年1月底，头部平台还取消了真人短剧的保底机制，这也就意味着制作方要自己承担所有的风险，很多准备开机的项目直接就已经黄掉了。那第二个原因也是影响最大的，就是 AI 短剧的爆发。今年以来 AI 视频生成的技术也是特别的快，只要输入一段文字就能够生成电影级别的短片，而且成本也特别低，大概只有真人短剧的1/5。平台也在大力扶持 AI 短剧，也给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成的比例，所以在今年我也是刷到过无数的 AI 制作的短剧，有动漫的呀，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有真人的，但是 AI 短剧确实非常非常的做得很逼真了。那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抖音平台上的 AI 剧和漫剧已经有了18万部，3月份的播放量比呢是比1月份涨了1倍多。那今年4月初还有一部 AI 仿真人短剧超过了真人剧，登上了平台热榜的第一名。所以说资本呢都是逐利的，既然 AI 短剧成本低，风险小，还有平台的扶持，那很多的资方自然就从真人短剧转向了 AI。 那这也就导致大量的中腰部的真人短剧的项目停摆，从业者失业。不过呢，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了， AI 短剧虽然发展得很快，但是它还是有局限性的，比如 AI 只能够根据已有的素材进行创作，没有办法像真人演员一样有即兴发挥的灵光一现，也很难让大家产生真正的情感共鸣，所以很多观众在看 AI 剧就只是看个剧情爽一下，很难有代入感。
但是不管怎么说 ，AI 技术确实已经正在改变这个行业。很多的从业者已经开始主动学习 AI 相关的技能，把它当成了一种新的退路。也有人还在坚持做真人短剧，相信好的表演永远都是不会被替代的。所以最近你有看一些短剧吗？有没有关注过 AI 短剧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就 AI 发展的如此迅速，慢慢的也会被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AM 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下午的14: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一直到下午的15点钟，这两个小时将会有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来陪伴大家，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尚雯婕《女王驾到》。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在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哈尔滨市博物馆用一场精心策划的“建古至今，敬藏文脉”主题延续活动，带孩子们亲手感受千年文物的深厚底蕴。哈尔滨市博物馆面向社会招募了15组亲子家庭，通过活动搭建起青少年与历史对话的文化桥梁，让千年文脉在沉浸式研学中代代相传。活动以一面金带双鱼铜镜展开，这件珍贵文物浓缩了千年前女真人渔猎生活的记忆，也是东北地区青铜工艺与民俗文化的实物见证。5月17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助残日活动举行。活动由省残联主办，市残联协办，目的在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健全关爱帮扶体系，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浓厚氛围，助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部分残工委成员单位、残疾人以及亲友代表、公益组织、爱心企业等100余人参加活动。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济黑高速哈尔滨往五常的方向 K211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叫做《胆小鬼》。最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行程。我们925交通广播在最美的初夏季节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年的城市神文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饱经栀樱花的专属团，也是赏欣赏我们世界上最大的一片栀樱花海，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夏天的朔风出行，观赏栀樱花全年只有这一个团期了，如果你错过的话就要再等一年。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是6月7号返回，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那现在呢，饱经有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只有在饱经才能够看到像由深粉浅粉包括白色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栀樱花海，面积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都可以是沙暴服务圈朋友圈的大片啊！更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为我们来当导游，来提供旅拍服务，帮大家来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那这次呢，6月5号是我们今年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期转瞬即逝，如果你错过就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除了绝美的栀樱花海呢，还有像所有的景点全都会带大家一网打尽，登上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烽火烟火气十足的非常非常有特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影视特色小镇，还有像我们大地之眼龙江绝美的翡翠湖，包括阳光正好非常适合徒步的彩云岭。那这次的美食我们也是全程不重样，有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大饭店，包括香飘整条街的鹅府的这样的一个铁锅靠大鹅，还有地道的这样一个鱼鲜鱼掌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更要吃得好。那可以说这次我们依然是多次成团的饱经团，有口皆碑，非常的有保障，同样是由我们饱经县融媒体中心和饱经县政府联合打造的。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听友福利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688元，交通住宿包括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还有政府补贴价格全都包含在内了，拎包就走，省时又省力。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的饱经正在报名当中，还有一些名额，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元。我们的报名电话 0451-8211-9002 8211-9002 或者是 879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

0: 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
9: 925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整体来说比昨天啊，气温略微上升。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1度，伴有4级的东北风，最大湿度是46%，空气质量优。今天白天呢，最高温度会攀升到22度，最低气温是11度。我们来看明天，明天气温呢是继续缓慢回升，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4度。那周四呢是天气晴好，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6度。未来的双休日，我们先来看看周末到来的时候气温怎么样。星期五这一天呢，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那双休日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尤其是星期六这一天，温度回落到21度。星期天呢，又气温回升到27度了。那阵雨天气呢，一般是在星期六的白天一直到之后呢，晚上会暂停，之后呢，星期天的晚上还会迎来一次降水天气，所以希望大家要合理安排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了。好了，天气情况和大家一起了解到这儿。

陪着我，即使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

好的，时间指向了15:1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呢是5月19号，大家知道吗？今天是国际旅游日。昨天呢5月18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我们来看这条消息啊，在2026年5月18号，就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哈尔滨市博物馆用一场精心策划的建古知今、敬藏文脉主题研学活动，带孩子们亲手感受了千年文物的深厚底蕴。哈尔滨市博物馆面向社会招募了15组亲子家庭，通过活动搭建起青少年和历史对话的文化桥梁，让千年文脉在沉浸式研学当中是代代相传。

活动呢以这样一个铜镜展开的哈。这件珍贵的文物呢是浓缩了近千年的，属于是当时的这个女真人渔猎生活的一些生活记忆，所以呢也是东北地区青铜工艺和民俗文化的实物见证。当然现在很多的家庭很喜欢说在节假日来临的时候，或者说您到异地去旅游的时候，一定呢会有那么一天或者是半天要逛当地的博物馆。一方面啊，家长们会说会帮助大家呢孩子们来完成他们的这个打卡类的作业，但是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博物馆当中呢能够激发到孩子对于某一学科门类的一种兴趣，然后让他自发的带着这种主动性然后去学习，对吗？好，欢迎大家一道来互动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时间指向了15:18，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看到啊，今天这个天气放晴了之后，似乎呢大家感觉到这个树毛毛，就是杨絮柳絮啊，就开始浓烈起来了。我们也提示大家，可能这种比如说比较大的规模的这种树毛毛的这个飞扬，应该是在今天正式开始了。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呢对爱车特别的珍惜，我们也可以呢找到一些相关的专业的部门，大家去安装一层这个防护网，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防护网呢，是因车而异，因人而异，不是必须的。如果说呢，大家觉得说我这车其实避免说水箱啊、这蒸发箱啊这些上面会被糊上一层厚厚的毛毛，然后影响到它正常工作，所以呢，不方便清洗等等，大家呢去到专业的店面去找到符合您自己车辆的型号的这样的防护网。我说的这种呢，是一般的安在这个进气格栅内部的，就是你在外部正面去看它是看不到安装了防护网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简单了，简单但是呢其实也很直接，就是直接在外面挂了一层这种类似小纱窗一样的防护网，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的确影响美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您自己来合理的进行安装吧。当然有些朋友说其实不用安，一年呢大概洗上两次其实完全可以，这是也是一种办法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行人了，大家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对这种树毛毛比较过敏，就是可能飞过来之后呢会咳嗽或者说是打喷嚏。那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就尽可能的注意防护吧，戴上一层薄薄的口罩啊，或者说呢是避开这个树毛毛飞扬的时间里面外出等等。好了，这条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我们来看这条消息，昨天啊是5月18号，在哈尔滨音乐主题公园广场第5届中俄广场舞健身操大赛，在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25个代表队500名的参赛选手精湛的舞艺当中盛装开幕了。这一届大赛啊已经列入第10届中俄博览会重点活动系列，活动是以2026年中俄文化年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中俄两国人文合作和健康生活方式推广，来推动中俄民间交流活动的开展。

0: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高考是
1: 好，原谅我刚才这毽子没有按时哈。大家下午好，时间指向了15:3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我是于美。大家看到了，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能看到我们今天啊在直播现场，我们请到了很多的嘉宾老师，让我首先一一来为大家介绍啊。那首先我们先请出刚出差回来的来自海思德的老师，是张日东，日东老师，欢迎你。好，日东老师出镜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隆重为大家介绍的，今天呢我们在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大连海事大学黑龙江省招生组副组长林川博，林老师坐在我身边，林老师欢迎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镜头切一下。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嘉宾老师，是来自大连海事大学黑龙江省招生专员崔安迪，安迪老师。

0: 好，大家看到了哈，其实呢，我刚刚在这个节目备播的时候呢，跟两位老师来交流啊，看来安迪老师其实呢，应该是每一年都会来到黑龙江省，对吧？为一些考生们来介绍我们大连海事大学这个招生政策的一个解读，是吧？所以呢，我们就先把这个话筒就交给安迪老师。那今天呢，有幸请到我们几位嘉宾老师，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大连海事大学2026的最新的招生的政策。当然大家会说，其实方案应该是没有最终出炉呢，对吧？现在还早，为时过早。那能不能跟更多考生们说一说，因为我们一旦一提到大连海事大学，我相信现在无论是男生学生女生学生们，没有不这个羡慕的，对吧？就说我能上吗？好羡慕啊，好希望啊。来，安迪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在这个招生的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动向。
1: 今天呢，首先非常荣幸啊，我们能来到这儿。然后每年呢，我都会来到咱们的黑龙江去，为我们的龙江学子进行我们大连海事大学的相关的这些宣传。其实总体来讲呢，我们学校呢就是一个因海而生、向海而行的学校。很多专业呢，我们都是围绕着航运啊、航海相关的特色而展开的。那么整体上，我们有一大特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招生的类别比较多，我们在提前批次。在我们的普通批次，在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然后物理类、历史类相关都有涉及。我们整体的招生的类型是比较广泛的，相对来说，我们整体的分差也比较的大，可能适合我们更多的学子呢去选择我们的大连海事大学。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今年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专业和新的一些特色。那这些呢，就是在我们一会儿的我们的交流过程中，逐一的为大家去进行介绍。
0: 好啊，那就重头戏，我们先跟大家一起先期待一下，是不是？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一一来解读，就是关于专业这儿，同时涉及到一些，比如说重点学科呀、热门专业啊这儿哈。好。那刚刚呢，是我们请到大连海事大学黑龙江省招生专员安迪老师、崔安迪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别着急啊，更多考生和家长们，大家啊，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能够实时的看到大家的提问。如果说啊，就是在这个，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还剩几天的时间，可能您心目当中的方向已经梳理得非常明确了。那如果说大连海事大学就是您向往的一所高校，那我觉得大家今天是来着了。日东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因为您呢，在这方面其实特别有经验哈。那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们说两句，好不好？
2: 行，每年呢，大连海事呢，其实是我们很多的理科生特别特别喜欢的学校。然后呢，大家可能会有几个纠结点，比如说分太高了，都可能我们一般的普通的学生，我到底能不能去进入？
0: 对。
2: 然后还有他们比较特别关心的，就是咱们的学校还有提前批次，然后。最近呢，很多家长在咨询过程中也问到了，说我们大连海事的一些文科类专业，其实在行业就业率还蛮高的，但是他们很多有些家长就不知道，比如说他们的法学，比如说金融学，比如说管理学，其实都是一些文科生很看重的，因为从地点位置来说，离家不太远，而且发达程度还比较高，而且专业学校层次也很高，专业从文科生也非常友好。或者说对于女孩子很友好，不一定是文科生，对于女孩子很友好的专业，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今年我觉得是一个大热门高校，一定会是一个大热门，因为我们前两年很多家长就是担心分不够啊，报不了，不敢报。今年我们黑龙江省扩到了45个志愿，所以有很多家长就敢于尝试了。至少我现在咨询过程中，已经有好多家长想跃跃欲试考虑大连海事，所以看今天好多直播间朋友们都在留言，说我今天终于等到大连海事了。
0: 真的，今天其实我们下午节目刚是第二期，难怪啊，日动老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策划哈，请到在今天请到大连海事大学，包括其实我们的同事在外面，我们导播老师他家里的孩子就是今年要考学的，所以刚刚我说，他说今天请到的是大连海事大学啊，我们的眼睛都亮了。所以今天大家珍惜这个好的机会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过来。当然，我看到日东老师呢，应该也有直播，对吧？我们也可以随时插入大家，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的问题，也更有代表性，大家也都来说一说，热烈来讨论一下哈。好，那林老。

0: 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大连海事大学啊，一定是坐落在美丽的大连，是吧？
1: 是的。
0: 很多朋友，尤其是其实哈尔滨人在早些年应该会有那个专列，我记着，然后都想要到大连去看一看这个美丽的景致的。所以我们就觉得东三省其实我们一有假期，哪怕是短的，我们就会跑到大连去玩一玩，吃吃海鲜。那我给我们介绍一下大连海事大学从地理位置啊，包括像这个我们的办学特色发展方面给大家做一些介绍，您请。
1: 好的，谢谢于梅老师。好，各位听众，其实我今天呢，本身我还是黑龙江人，所以对，
0: 是
1: 所
0: 的，
1: 以作为一个我是
0: 老
1: 在，
0: 乡，
1: 对，我是在09年考学考到海事大学，然后呢在学校工作。那么作为一个黑龙江人呢，我接下来啊从一些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学校特色。学校呢，我们学校叫因海而生、凭海而兴、向海而行。学校是交通运输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跟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海事大学呢，一直以来都是立足交通、扎根地方、面向海洋的，标定了鲜明的行业特色。接下来呢，我分三个点，三个关键词和大家一起来走进海大。第一个词啊，就是使命特殊。学校的发展历史是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建设发展成就的缩影。最早呢，学校可以追溯到1909年设立的晚清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船政科。学校在创办之初，我们就肩负着挽救航权、振兴国运的历史使命，至今呢已经有117年的历史
0: 了。
1: 所以从专业设置上呢，我们百十年来，我们是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的栋梁之才，为振兴和发展国家的航运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呢，学校肩负起了矢志交通强国建设、引领世界海事教育的使命，我们正在朝着建设研究型世界一流海事大学的目标，我们来扎实迈进。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海事特色。和大家分享一下，海运业承担了我国90%以上的外贸运输任务，因此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来支撑。海大的海事人才培养规模，我们是居世界首位的。80%的专业直接服务交通海事产业链，我们的毕业生遍布海事管理、港航物流、金融法律、深海科考等各个领域。比方说，这次我们回到黑龙江，那么龙江海事也是直属海事机构，那么里面就有我们的毕业生在其中工作，所以黑龙江的毕业生完全可以说，我如果说想在沿海就业没问题，那么同样我想回到黑龙江建设家乡，我们也是有大量的岗位在里
0: 也
1: 面
0: 是
1: 的。
0: 非常鼓励大家啊，
1: 对，那么学校的70%以上的科研项目啊，均集中在交通与海事领域，也是首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高校。海大的毕业生撑起了中国航运事业的国家队。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叫国际特征。海运呢，它本身就是连通世界，具有着国际性、外交性、战略性，这也是海事教育的天然属性。海大与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东盟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我们与51个国家的地区和197所国外大学和单位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国际办学方面呢，我们与国际海事大学合作举办海事管理中外合作办学硕士项目，与英国斯旺西大学合作举办了法学专业的本科教育项目，目标呢就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打造中外合作办学典范。在2007年呢，我们设立了斯里兰卡校区，实现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首次域外办学。那刚才呢，通过三个关键词和大家进行一下分享。
0: 哎，真是哈！你看刚才啊，咱们听到了林老师为大家介绍，就是海大啊，大连海事大学是完全担起了什么呢？就是我国的航运事业的算是国家队。一听到这三个词关键词，大家知道它的重要性。那另外呢，通过这三个关键词，国际特征、包括使命特殊和海事特色，为大家解读。那大家会说，当然了，这个其实大连海事大学每一年啊，可能招收的都是一些，比如说年轻的男孩子多吧。可能有些家长会说，那我们家是女生，也非常向往，我们有没有可以选择的一些专业呢？当然，我可能是已经打乱了我们以前的这样一个顺序哈，我们就问到了大家比较热门的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林老师是您来还是安迪老师？
1: 老师，
2: 其实这个问题是每年

0: 来各个省份招生都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海事大学女生能不能报，适不适合女生报的问题。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整个的招生的批次。我们分成整体来讲就是两个大的批次，一个是普通的批次，一个是提前批次。那在普通批次方面，其实无论我们设置的各个专业，其实和很多重点的大学和一些热门的专业都几乎是类似的，我们工学呀、理学呀、管理学等等差不多。所以就是在普通批次这方面，不管是从实际在学校读书的这个男女生的比例也好，还是说他们学科的性质来也好，其实对女生来说是没有什么不同和影响的。那么另一个批次就是提前批次，提前批次呢就是未来可能绝大多数是海上专业。那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他因为他专业的这个特殊性是不建议女生报考，但是如果说咱们这个黑龙江地区的女生确实有着一颗航海的梦想，未来想成为这个船长，想成为轮机长，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女生来我们这边报考。我们学校呢也有中国的这个唯一的我们的女轮机长王亚夫，包括现在在学校就读的航海类的女生的人数也是有一部分的，并且未来在船上工作有很多。所以这个问题的话还是看同学们在提前批次这方面有没有对航海的一个追求和梦想，如果有的话，我们海大的大门一定是向所有的同学都敞开的。
1: 太好了啊，所以女生呢，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有一颗航海的梦想，完全可以加入到大连海事大学，是向大家敞开这大门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重点吧，好吗？安迪老师、林老师，咱们就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学校的重点学科、热门专业，比如说有我们海大一些深耕的领域，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好，那我们就直接从我们这个对于这个黑龙江的相关的整个的招生的专业和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呢学校是一所具有鲜明的涉海特色和交通行业属性的这一个大学。我们在实际的招生当中呢，在对于本科生这边，我们有经济学、法学、理学、工学和管理学，我们这几大学科，我们有很多优势的学科和特色专业。首先呢，就是我们拥有的这个双一流建设的学科，我们有一个是交通运输工程。但这块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大家可能会，你把交通运输工程搜在我们的这个高考报名里头没有这个专业，因为它是一个更大的类的一个学科，而实际到我们具体小的这种本科的专业，它下面其实有很多下属的专业，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详细的介绍。那同时呢，我们也有两个国家的重点的学科，是交通信息工程和轮机工程，以及我们省部级的14个这个重点的学科。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航海类的专业建设水平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前列。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整体的这个位次啊，大家也很关心啊，因为我也能看到一些大家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对于物理类的同学来讲，我们的范围很广，从5000名到20000名的位次都可以来选择我们学校啊，我们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其中呢，首先呢就是提前批次啊，我们提前批次呢有3个专业。那我们也请林老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提前批次的相关专业，因为我们林老师呢就是我们从提前批次专业这个来而来的。
1: 好，我们先来介绍提前批次啊，录取。
2: 好的，学校呢，我们是有3个提前批的海上专业。那么我本身呢，像刚才安迪老师说呀，我就是提前批专业入学的。那么学校的3个专业是航海技术、轮机工程以及船舶电子电机工程3个专业。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像一个大前提啊，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现在的一个国家的政策。那么只有这3个专业呢，在修完专业培养计划规定全部课程，并且在课程成绩合格，根据行业主管单位，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它的相关政策，那么可以不参加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组织的船员试任理论考试。那么在通过完成了船上的见习，并且通过了海事局组织的船员试任评估之后，可以直接申领无限航区的二副或者二管轮或者电子电气员证书的。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对于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在于这个行业对发展过程中可以大大的这个加快他的职业发展的这个进程。
0: 对，这也是我们这几年就是一直努力的一个结果，也是跟各个部门去沟通，确实这是一个对于这些专业未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3: 这块我们应该敲重点啊，各位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太强了，因为可以 免去那个很复杂的理论性。

0: 师。
1: 对对，一看这个老师是特别懂行的，是这样。所以详细再说一下这三个专业的话呢，那么这三个专业本身是学校的创校专业，也就是始建于1909年的我校最开始开办的，
2: 就有这三个专业。
1: 对，就是可以说这个专业，这些专业就伴随了学校110余年的历史的发展，它同时也是学校的主干专业，是学校的我们叫传统的优势专业，有着鲜明的专业特色。
2: 嗯，
1: 那么这三个专业呢，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和工作性质特殊啊，所以刚才像安迪老师在性格方面他已经介绍过了。但是三个专业在报考的时候，除了它是提前批专业以外呢，大家要注意，报考这三个专业具有一定的身体要求。
2: 嗯，
1: 比如说航海技术专业要求是无色盲色弱，也就是我们的变色力是正常的。
2: 嗯嗯，
1: 无复视。就是说这个身高呢，一方面也有要求，要求的是1.65米以上，双眼的裸视视力要达到4.7，
2: 嗯，
1: 然后或者是矫正视力能达到4.8。轮机工程呢，包括船舶电子电机工程，在视力方面，那么它可能要求会稍低一些，要求是没有红绿色盲啊，这是后两个专业。刚才说的航海技术专业要求是变色力正常，并且呢，轮机工程专业和船舶电子电机工程专业要求是身高1.6米以上，双眼的裸视视力均能达到4.6，或者矫正视力啊能达到这个经过矫正之后能达到4.6以上。那么这三个专业呢，是学校的这个我们讲说，如果说的再通俗一些啊，就是拳头专业是特别好的，无论是学生的培养，包括他的就业升学，那么都是有着特别远大，而且选择也特别多。
2: 嗯。
3: 这个我补充一下，
2: 哎，好，
3: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视力的要求，因为很多家长都很关心，很喜欢，不知道能不能行。这个具体啊，我们在我们每年的这个具体的招生计划和咱们省的这个无论是系统也好，还是纸质版的这个大本当中，都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去认真的看一下。那我们这几年有一些整体的调整，像林老师说的，那其实大家简单记就是说，除了身高以外，剩下的就是双眼裸眼能够达到4.0，且矫正视力。最低你要达到这个4.6以上，只要符合这个就可以啊，只要符合这个就可以。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双眼裸眼能达到4.0，且矫正视力能够达到4.6啊。这个因为这是获之后的啊，前面的比较难的我们就不说了。那这个大家可以具体的去看一看，因为从这几年我们的招生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够符合，因为随着我们现在船舶的机械化、电子化和逐步的自动化，其实对这个视力的要求是已经有明显的下降，以前不是这个要求，现在这个要求已经有明显的下降，所以大家认真的看一下就可以。那我们这个是以什么为标准呢？是以高考的体检表为准，也就是我们每个省自己进行的这个体检为准，这上面如果符合，那么就是可以达到我们的报考表条件，那么你就可以正常的去报，如果不符合，那就没办法填报。
2: 明白。
3: 那当然要提示大家一点的就是，在这个高考体检表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印章，上面写的一个几类专业受限，这个我们是不参考的，就是我们只看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指标，符合的话就是没有问题。
2: 你看啊，哎呀，太好了，今天啊我们请到大连海事大学两位招生老师来，你看为大家详细解读的其实都是干货。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你以前啊就是只是有这么一个粗略的方向，然后呢又会可能是制约于什么呢，就觉得孩子视力不行啊，或者说觉得是真的很向往考大连海事大学海大啊，但是呢又觉得说身体条件这些方面是不是这是门槛硬的就够不上了。所以今天啊你看刚刚林老师介绍了之后呢，安迪老师又做了一些这个怎么说呢，通俗易懂啊，这样大家可能记起来你就不用有两个标准，就是我都记住了4.0，裸视啊，如果说是修正之后呢，如果能达到4.6这就可以。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那么这两年包括刚才老师也讲，我们的招生的位次啊，包括招生成绩，尤其三个航海类专业提前批专业，它都是在这个一方面是位次在提高，分数在上涨，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年有关视力方面这些标准是稍下降，大家就都来报考，特别的火热。
2: 对，因为这三个专业啊，航海技术、轮机工程呢是在海上专业啊，还有就是船舶电子电气工程，刚刚林老师首先就跟大家介绍了，因为这已经有了百年历史的 从建校之初开始的这个三个拳头专业，所以呢，我们就重点重中之重啊，为大家做了细致的解读。而且刚刚日东老师也跟大家直接就说了，就是因为我们通过时代的发展，在这个就视力方面做了一些修正啊，这个门槛，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海大呢，也为一些考生们，比如说能够快速的发展，也是铺平的道路，对吧？日东老师，你跟大家再来介绍介绍，刚才您对准话筒跟考生家长们说一说这。
0: 其实海洋这个东海这个丹海市其实有几个热门专业，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提前批次，但实际上提前批次反而是他们的一个热门的特色，而是家长咨询量比较大的。原来呢很多家长报不了，因为他觉得裸眼视力要求很高。
2: 对，
0: 但今天呢这个安迪老师也是说的很直接啊，就是我们依靠于我们当地的这个我们黑龙江省完成的体检，大家现在手里都知道自己孩子可不可以了。就是你们现在都拿到体检表之后，只要很多人不太理解什么校正四点六，校正说白了戴眼镜四点六就行，你这还高吗？这个没有什么多高啊，四点零就是对于很多至少80%-90%的孩子，其实他的裸眼视力都已经够了，所以其实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硬线了。所以但是通过这一点也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想到大连海事现在已经把体检标准下来了。当时我们节目播出之后，今年，对不对？
2: 就此时此刻开始，
0: 大家赶紧今年把它考虑到你的志愿表之中，因为提前批次嘛，它又不占你本科批次，而且提前批次，当你位次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可以进大连211，而且是部署级211，而且是双一流专业，而且是王牌专业，而且就业特别好，我还不能多说有多好。刚才在外面我们讲的时候，这个专业真的太好，我如果当年再重新来一遍，我也考那个学校去了。
2: 我也是，
0: 特别好啊！当然，有的家长又担心说，我是不是适合出海？其实这些都可以在我们后续的我们的节目中，大家可以都听到。
2: 对对
0: 对
2: 对，对
0: 因为后续呢，我们到后来会线下也可以跟安迪老师、跟林老师我们见面去详细的。评估你家孩子到底适不适合，但是我从我的了解，包括最近大家互联网上很多的这种视频吧，都可以看到海事类专业其实还是蛮火的，消除了很多人的这种顾虑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宝藏，低分博名校，而且博王牌专业，而且博就业率，对吧？这就是很多家长一直想要的东西，今天我们把它搬到了直播间。对吧？
2: 而且我作为女生啊，稍微感性一点，我就是在我今天其实在门口偶遇了两位老师哈、两位老师我就直接给接进来了，然后呢简单交流了一下，我发现两位老师因为代表大连海事大学，就你们的服装都是统一的，知道吧？就是我们做这个就是宣传我们视频号海报的时候，我就看到怎么那么好看，真的很帅，女生穿起来应该很飒，所以呢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说家里面是女生考大连还是没问题的。
1: 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是否要学这个专业，那从事一方面啊，专业培养是一方面，但其实比方说我刚才我讲过，我就是航海的专业培养的学生，然后我本身呢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海员，我也上过船。其实各位无论是我们在线的听众也好，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好，那么家里的考生他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他有怎样的志向，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在改变呢、我们在重新调整规划和寻找适应他改变的过程，所以大家也大可以不用去焦虑啊，或者说是去害怕。说到这个刚才比如主播您讲到我们这个今天我们都是穿着学校的服装来的，因为其实这就是整齐划一我们一个组织性纪律性体现，这就是学校我们一个特色嘛，所以对于人的锤炼都是特别有好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啊，咱们再把镜头切回安迪老师那儿，你看，是吧？服装统一吧，
4: 对，统一。
3: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航海类专业，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觉得很好啊。然后各方面其实更关心的就是到底多少位次能来，多少分能来。首先呢，就是在这个批次，我们是物化组，物理加化学组，啊，就是第三科不限啊，物理加化学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传统的理科的一个分组。那么我们这几年的分数其实是整体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这三个专业还是有一定的区分，我们的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一个是呢招生的人数会相对少一点，另外呢可能整个我们的社会可能对于电气类专业的认可度会高一些，所以它是这三个航海类专业的最高的分数，这几年的位次呢可能都要在10000名左右啊。那么相对来说呢，航海技术和轮机工程位次就会比较低一些，一般呢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在20000名以内都可以冲一冲啊，去年最低位次呢是17000以内啊，所以但今年具体是多少我们也不好说，整体的提前批次的计划可能变化不大， 所以位次的话，也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提前批呢，我们也不占下普通批的名额，你就算没招上，也不影响下一批次录取。那既然这样，大家真的可以搏一搏啊！我觉得在性价比上确实，双一流啊，211，然后提前批次又是王牌专业，我个人觉得这个性价比是极高的，应该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在提前批次。
2: 非常感谢安迪老师这个分享哈、三个拳头专业：航海技术、轮机工程、海上专业啊，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三个专业，大家可以搏一搏，冲一冲。我看到时间快接近到这个整点报时了，我们稍后呢会继续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啊。大家呢有这个留言，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啊，大家呢把这个好的消息能够奔走相告，因为昨天呢是下午档我们的节目的第一期，今天呢我们在下午档第二期就请到了大连海事大学的招生老师做客直播间，同时呢我们还有海思德教育的张日东，日东老师来到了直播现场，就帮助大家来解读你的各种个性化的问题。当然呢，其实日东老师那儿应该在这个抖音端是吧，还有很多的这家长们是不是特别焦灼呀，大家也都可以来一起说说你们自己的这个心中的疑虑，或者说您现在就觉得说方向更加明晰了，接下来还有哪儿觉得说这个就只欠东风哈，那就都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啊一共整个一小时，但是过得非常快，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希望把大家呢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抛给老师，由老师呢重中之重给大家再来详细解读。安迪老师啊，刚才说到了我记得你一开始说这个名次的时候是5000到2万，大家会说这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专业的这个分数跨度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呢就会有更多的考生心目当中有大连海事大学这个梦想的没准就能实现了是吧，我们就给大家再点亮了一盏航行的灯。而且我觉得刚才这句话还真对哈、这个大连海事大学更多呢就是您是心目当中有一个航海的梦想，所以呢我们稍后呢在后半段由安迪老师和林老师再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关于法学专业对吧，因为说到了这个比如说文科生还有一些女生，大家可以完全大胆的选择这个法学专业来，而且是更适合他们的，稍后呢做一个解读。另外呢我们还会涉及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这个项目，这儿其实近期啊近几年这个类型也是非常的热门。当然我们可能会考虑到比如说黑龙江省的考生和家长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可能家里面一个孩子基本上也都是倾尽所能哈，给到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前景，所以呢我们也重点把这儿再跟大家说一说。再有呢我们还会在节目的后面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说到这个高考，也可以说2026算是新考考的第三年，因为我还查了一些资料，应该是在2021年的秋季入学的那部分学生，他们就是第一届的一个新高考，所以这样推算来的话，2026就是第三次的这个新高考迎来。我们稍后呢为大家继续解读。
4: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

0: 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高考是升学深造的关键节点，也是全国高校吸纳优质生源的重要契机。全国各大高校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各位家长和考生是否知晓？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黑龙江海思德教育有限公司推出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15:30到16:30播出，敬请收听。
8: 好了，时间指向了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呢是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我们呢是一堂高校招生的现场说明会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大连海事大学黑龙江省招生组副组长林川博林老师。好，我们呢还请到了大连海事大学黑龙江省招生专员崔安迪，安迪老师。
9: 大家好。
8: 好，我们还请到了海思德教育的我们的老师张日东，日东老师，欢迎您啊。
1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好，那刚才啊其实我们就短暂的播放广告的时间，我们就搜集到了家长们考生们啊积极的踊跃的互动，还有带着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都是特别生动的。我们从哪个问题开始？我觉得刚才我一下记了大概五六个。我们这样先，我们先把这个法学专业往后放一放，还是说先说？咱们还是先说一说这个。好。
10: 粉丝中最火的专业啊，
8: 法学
10: 是两个点，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偏向于女孩子喜欢的，或者说偏向于一些偏文科的特色的孩子喜欢的法学专业，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一直在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可能是否还会有中外联合办学，因为今年中外联合办学大家就学分太高，正常走分太高，比如说中外能让我们降降分，这都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点。
8: 好，
10: 这个也就是我们安迪老师和林老师看看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8: 好的，咱们先从法学专业开始好吧。
9: 好，我们先说一下法学。因为今天来的时候啊，在刷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就看到了有相关的校友啊朋友在刷一个，就是目前叫最新修订的海商法的宣贯会，是今天目前应该同步在我们上海进行的。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相关的领导啊，包括法学院的这些知名大学都去了，去进行海商法的宣贯。而这呢正是我们法学的最核心的，我们的这个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种类，就是海商法。这个也是一个是在社会上非常火，并且我们整个海商法的培养体系、培养规模以及我们的培养出来的这样人才质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法学呢为什么招生的时候不叫海商法呢？因为它里面还是要有大类分流的。法学这个专业呢在第四学期末会进行专业方向的选择，分为海商法方向、国际经济法方向和涉外法治方向，他们的比例是3:2:1，也就是说有一半的学生会去到我们的海商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刚才来的时候呢也跟这个张老师我们在就沟通这个事儿嘛，因为这是每一个无论是填报志愿的家长还是说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会问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海商法这个专业这么火它到底好不好。就像我刚才说的，目前最新修订的海商法的宣贯会是由我校的很多教授去参加，他们去解读这个法律。这个各位听众和家长要知道，能够去解读一个新修订法律是很多都是由我们的学校的教授

0: 数去参与的，那可想而知我们在这个法律系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权威性，或者说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大家日常啊，我们这个打官司可能去的是法院，那如果说在海上出现了船舶相关的碰撞相关的问题，我们去的是什么呢？叫海事法院。它和法院是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而海事法院无论是我们说坐在法院上面的和在下面去进行这个辩护的这些律师也好，整个他们几乎都是这个修的这个海上法相关的这个相关的专业，可以就是说我们这一个海上法整个的壁垒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的就业环境包括我们的校友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我们的前任的校长可以说是被称为海上法泰斗的司玉卓教授，以及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大连海事大学的校长单红军教授都是在我们海上法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么海上法在实际的这个录取当中呢，我们是文理兼招的，物理这边啊反倒是来说分数会低一些，物理这边法学去年的位次是在7500名，那么我们的文科也就是历史类每一年基本上都是在1000名左右，甚至有的年份能够进入到这个我们的全省的1000名的排位，也就是说无论你是物理类也好历史类也好都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海上法的这个专业。并且我刚才也可能有一因为我们提前讲了提前批，有些家长也问到，就是我们除了提前批三个专业之外，剩下所有的专业都是没有视力的要求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除了那三个以外剩下所有的都是没有相关的要求的。那么另外呢，法学这块因为刚才也涉及到中外合作嘛，因为我们法学也开了一个中外合作，法学呢我们是在应该是2024年的时候啊，我们和这个英国的斯旺西大学合作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中外合作办学，是4+0的这样的一个双学位。海事大学的海上法是一个优势学科，而如果大家了解的话，斯旺西大学的强项也是海上法。我们这两个学校强强联合，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奇怪的现象呢？就是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分数非常高。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去年的普通批次我们的历史类是1200多名，但是我们的中外合作的法学是1100多名。那么为什么呢？那在这块我可以直接的告诉大家一个答案，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中外合作的办学的这个法学是不需要分流的，就是中外合作是固定海上法，也就是说你来到这就是海上法，并且我们是和斯旺西强强联合。那么这个刚才说的是历史类啊，历史类是1000，就是它会更高，就是在1000名左右。那么历史物理类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和法学的这个合作呢，去年是9500多名，在物理类这边相对来说可能性价比会更高一点，排位也会更低，就是更靠后一些吧，也是因为可能法学这个专业更多的还是我们文科生可能更关注一些，整体法学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另外有听众说啊，就今年会扩招吗？是不是挺敏感的这个问题？
0: 目前整体上这几年我们在黑龙江的招生的人数整体都比较稳定，像理科这边呢，一般情况下来说就是200人以内，接近200，然后历史类这块呢大概的话就是20人左右，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合在一起这几年一直很稳定，不管就算扩招的话整体的人数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好，那林老师、安迪老师，咱们直接说说就业吧，好不好？我看大部分的家长也挺关心的，一个是适不适合，之后就是就业情况怎么样。
2: 好的，刚才我也一直在看咱们交广直播的这个评论区啊，有粉丝互动，那么其实升学它是就业的一个方向，包括刚才也有家长在问说这个就业方向啊，提前批可别考研，我一一回答吧。
1: 好，
2: 首先第一个有一位家长他这个 ID 是一个小狐狸，他说提前批可以考研吗？考研方向有哪些？提前批可以考研，也可以推免，也可以升学。那么方向呢，因为本身三个提前批的专业它本身都是工程啊，它授予都是工学学士学位，那么在升学无论是你推免也好，也就是保研嘛，还有考研，那方向呢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了，但多数同学其实选择都是到工程领域继续深造，去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这是有关于升学的。然后同样呢，这个家长他也提到转专业政策，稍后我会再说一下。然后网友大虾讲说这个就业怎么样，就业去哪些单位，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都是很关键的一些干货了。那么其实升学和就业啊，我们都很关注，我们本身人才培养，那么你的升学质量、就业质量 它决定了你的学生培养怎么样。我们学校呢，始终是把这个学生优质就业作为自身的责任和使命。所以说海事大学好，好在哪儿呢？我们其中一个好的点就是我们的就业质量非常好。海事大学呢，被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50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也是50强。而且学校呢，是多年被评为辽宁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这是在荣誉层面上。那么接下来我从三个方面，那么尤其是跟大家提一提数据。
1: 哎，对，
2: 第一个，我们从就业的数量来看，
1: 嗯，
2: 学校近三年有就业意愿的本科生，我们的毕业去向的落实率高达95%以上，这是就业。第二个，我们从就业的行业来看，我们的毕业生就业行业主要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业、仓储和邮政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毕业生聚焦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交通强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这是在就业行业上看。刚才有家长讲说就业从哪去哪些单位，那么这是我着重讲的。第三个呀，我们从就业质量来看，我们的毕业生进入500强企业或中国500强企业、中央企业，也就是我们简称为央企啊，这种高层次企业就业人数占实际签约人数的50%左右。你比如说大家刚才问说就业去哪些单位，那好，我请大家就是其实了解一下，比如说中原海运、招商局，这都是我们毕业生的去向，都是中央企业。每年呢，我们有37%左右的毕业本科生选择继续深造，其中90%以上都被录取到了国家双一流的建设高校。好，以上呢，因为本身升学啊，它也是学生培养就业的一个去向之一，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一起跟大家介绍。
1: 嗯，好，感谢林老师啊。你看，为大家呢，就是大家热门关注的一些话题，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不想错过，都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就代表了更多考生家长的心声或者是考生的疑虑。所以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解读，用一些数字，我觉得这个数字又刷新了我的认知。就是刚才林老师说到95%这个签约率哈，这方面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包括刚刚说到了这个世界500强啊、央企啊，所以整体来说就业率是非常乐观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还有一些日动老师还有一些这个热点，对吧？咱们别错过。哎，好，咱们说一说，因为现在很多考生，我们大连海事大学，有天南海北的考生，对吧？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其实条件非常不错，就像刚才咱们说了一下，就是冬天有供暖，夏天有空调，然后还有一些考生可能身体条件，就是说他身材特别高，对吧？身材特别高，可能对于比如说1.9米这样的大个儿，对于这个床啊，有一些更多的需求，说能不能加长？我们都具体到这种程度了，我们考生家长们看来就是我们的准大连海事大学的学子了，跟大家回复这样的问题，好吗？
0: 目前呢，我们是因为是都是东北嘛，我们肯定是有供暖的。另外呢，就是关于空调这个，我们夏天也是有空调，目前正在安装。现在如果大家选择报考我校，等到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今年8月底9月初来报到的时候，就能够享受到我们已经安装好的这样的空调。另外，关于一些身体条件，包括说很高啊，有同学1.9米、2米，这床能不能加长？那我想就一句话，就我们学校大连海事大学可能不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但我们一定努力做对学生最好的大学。这些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一定会保障大家在学校的一个舒适的生活。并且我们学校呢，门口就有的地铁站名称就叫海事大学站，我们有自己的码头，并且我们还有几艘校船，我们林老师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些校船啊。
2: 校船好，其实这个我们讲说学校其实都是有着自己的这种我们的教学实训的平台，这一点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其实但是我接着还是刚才这个崔老师讲的哈，
1: 嗯，
2: 我们是夏天有空调，冬天有供暖，门口有地铁，到高铁站42分钟，到机场30分钟，学校门口就是海，所以说我们这个学校的位置啊，包括条件，其实就是一方面可以是一个安心做学问的地方，它也是一个能够舒舒适适开心度过大学4年的一个地方。
1: 对对
2: 对。
1: 对，
2: 然后刚才提到崔老师提到了我们学校的教学实习船，这也是我们培养特色之一哈。
1: 嗯，
2: 因为学校呢，我们其实一直在积极的为学生探索人才培养的模式，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航海技术、轮机工程专业等5个专业，我们都是列入了国家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并且呢，我们也试点了 航海技术轮机工程的实验班、智能航海班、LNG 也就是液化石油天然气的订单班、英语加强班和卓越工程师班、拔尖创新班等特色班型，目的呢就是构建通识教育，加上大类的专业基础，然后还有我们的专业加的创新创业教育中多路径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呢涉及到的就是校企协同、我们科教协同还有国际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
1: 嗯，
2: 那么刚才提到这些班型，包括我们相当多的学校这些专业，我们都有着船舶认识实习的专业学习安排，也就是说会拿出一定的学分和学时，组织学生到学校实际我们的船舶上去生活一段啊，体验一下船舶生产的这种作息环境和对于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那么提到船呢，这其实一直是我们学校教育教学的一大亮点和特色。我们从1953年并校至今，就来到大连至今呢，学校我们先后拥有9艘教学实习船，其中6艘啊已经陆续退役了。目前我们拥有玉坤、玉鹏、新红砖3艘现代化的教学实习船，那么这个顺序呢是按照它的这个建造以及投产服役顺序跟大家介绍的。其中呢，新红砖轮是全球首艘集智能研究与教学实训于一体的智能研究与实训两用船。其中呢，这是我们最新这一条。那么玉坤轮呢，我和崔老师在玉坤上我们还同船过啊，我们还参与过这个相关的外访的任务。我本人呢还在玉鹏上工作过，所以特别期待大家能够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入校之后呢，能够到我们的教学实习船体验一下真正的远洋运输工作什么样，体验一下哎，看看这个星辰大海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的校船，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我特别向往哈、啊，就是如果像我，日中老师应该也有机会。比如说像我如果想要参观一下咱们大连海事大学这个校船，应该是创造什么样一个机会才能实现呢？
0: 我们每年呢会有这种相关的这个开放日。在开放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走相关的流程去申请，并且呢我们这3艘船呢可能也会到其他地方去这个
1: 航行，
0: 有一些航行，像比方说我们中国香港啊，比方说今年我们去了青岛，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会设置开放日，可以满足更多的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的这个相关的校友和这个相关的群众去参与去参观啊，这个每年会有开放日，到时候可以按照相关的，我们在官方微信平台上都会有相关的推送
1: 啊。对，好，说到这个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把这个就是名称再跟家长们来重申一下，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存储，包括现在比如说家里面上高一的家长们都可以来进行关注了，是吧？
0: 对，我们学校的官方的这个招生平台，这个官方的这个微信号呢是大连海事大学，那我们在招办这边呢，是大连海事大学本科招生办，就是在学校名称后面加上5个字本科招生办，大连海事大学本科招生办，也欢迎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去关注我们的本科招生办。那么进入到本科招生办之后呢，我们点进去就会有相关的一些微信群，有我们专门的黑龙江省的专属的这个咨询群，大家在里面扫码就可以进入，然后我就是在这个群当中，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后续也都可以通过这个群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对大家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1: 好，刚才呢是崔安迪老师的分享，你看我们就具体到了大家怎么样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包括您将来孩子在考学的时候，无论您是2026的毕业生还是说您是2027、2028，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关注起来了。另外呢我们日中老师您有补充哈？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问一点家长很关心的、
1: 好，
3: 就是有点敏感的问题了，就是我们怎么转专业。
1: 对，
3: 就是大家都知道都想我们进入学校，如果我这个专业我第一年读的不开心了，我想学点别的，有没有这个，刚才已经听了有这个机会了，有啥硬线？
1: 对，有什么硬线的要求？
0: 因为转专业这个确实也比较敏感啊，所以我就是严格按照文件去给大家的解读一下啊，而且这个就是我们只看这个文件。学生在入学之后呢，我们是有一次的转专业的机会，转专业的条件呢一共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品德优良，无未解除的纪律处分，这个我想大多数同学都没问题。第二呢就是在大一学年的必修课和献血课第一次考试成绩平均基点不低于3.0，3.0的话就平均分80分，那么我们是 这一次转专业机会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大一下学期结束的时候，也就大一整个学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去进行转专业。那第三呢，就是要求

0: 学习成绩排在专业的前20%。那么学校将根据这个各个专业去接收人数，以学生申报的你重新选择的专业为单位进行择优录取。那在这儿呢，着重说一点，我们中外合作是不能转出的，其他无论是普通批次还是提前批次都是可以转出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一种同学家长会问说能不能从提前批次转到普通批次，那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明确的，可以。
1: 嗯，那我们在校学生当中历届转专业的这个比率高吗？
0: 因为就是从成绩上来看，我们专业排名前20%的同学都能够去这个转专业，
1: 嗯，
0: 但实际上可能转不了这么多，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同学可能成绩很好，留在那儿就可以保研了，那这就是另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首先海事大学是一个具有保研资格的学校，那么我们每年的申报率也都很高，那么一般来讲保研可能会到都是比就是我们学校就是保我们学校自己是没问题，同时可能更多的同学会选择更高层次的学校去进行保研。
1: 嗯，
2: 然后刚才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吗？一个敲重点的东西出来，就是提前批次能转
1: 对
2: 专业，
1: 对，是的，
2: 大家记住了这个事儿吗？这个事儿就是宝藏闲话啊，对吧？还是重复那句话，10000多名、20000名到大连，还能上部属级的211，还能上双一流专业，还能上王牌，然后不开心了，我还可以转到几千名的专业里面。这个、
1: 关键在这儿，
0: 但是这块也跟家长说，就是事实上是这么个道理，但实际上可能操作的没那么多。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你的成绩在专业排名前20%以内，甚至更高的话，可能你在原专业就能够有保研的资格，获得我们一些特殊的政策的这些资格，所以这些学生可能反而不愿意去转出。所以真的到最后，我们转出的这个人数就肯定不会有20%这么高。
2: 所以就这就说明一个转专业低的学校，说明学生的满意度会非常高。
0: 对
1: 对，
2: 无论是他的升学模式，还是他的就业模式，还是在学校能得到的这种叫赋能，其实都会很满意。要不他不会都会去转。但是你会发现，转专业低的学校，他面临这个问题，都是这样一个优势。
1: 对。
2: 然后呢，家长也可能有一个问题，说今年我们在黑龙江省会投什么样的一些专业，可能会投什么样一些专业。像去年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分数稍低一点的专业，但是实际上呢，反而是我通过专业角度来看绝对是一个热门专业。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专业角度来看热门，可能不是社会舆论中大家特别喜欢的那些。
1: 比如说呢，咱们举例子，任东老师。
2: 那就安迪老师讲吧。
1: 好，安迪老师您请。
0: 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在前期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从提前批次就是10000到20000之间的，那其实更多的专业我们是从5000到10000之间，这整体的这么一个位次。最高的其实就是和很多高校的热门专业是一样的，就是去年最高的是计算机类啊，6000，然后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轮机路上、自动化、法学、物联网、机械等等这些。然后我们在黑龙江的这个投放的专业比较多啊，那么相对来说低分一点的专业，就是像金融工程、工商管理类、供应链管理、经济学类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几个呢，就是在我们10000名左右。那这块其实我要说，这就是可能大家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一直想和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分数高的专业和校内认可度高的专业以及社会认可度高的专业不一定是同样的专业，我们的之间的信息差还是存在一定，并且也受社会舆论导向的一些影响。那在这方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金融工程、工商管理、供应链管理、经济学，我们这些专业整体都是围绕我们航运，围绕我们的航海，简单说我们金融偏向于航运金融。比方说我们船舶的租赁啊，船舶的金融都是这样做。那么工商管理，我们无论是工商管理还是财务管理，这些专业也都是围绕航运企业去做，包括工商包括这个供应链，包括经济学类，因为任何一个航运类的企业都需要这些。那这不得不就提到我们另一个这个名词呢，就是校友资源。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我们在全国可以非常自豪的说，是我们有很多的校友资源，并且校友发展的也很好，也遍及于我们全球各地。我们每一个地区的校友会现在办的都有声有色，也都会影响更多的去到新的地方的这些我们海大学子会受到我们校友的这些关心和帮助。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些校友他有自己的企业，每年我们也都会办这种专场的校友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招聘会。那所以说，相对就像我说的，可能相对分数低的这些专业不一定就是在实际当中这个 分数就是认可度啊，包括就业率就影响那么大的

0: 要问，但是还是带着大家这个问题来了，给大家解读清楚了。包括分流这儿，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遗漏，对吧？而且呢，非常感谢林老师啊，也非常感谢安迪老师，就是给我们讲解的特别生动。刚才呢，无论是通过就比如说宿舍改床，就是特别身高的1米9、2米的，还是通过就是冬天我们供暖，夏天有空调，包括离地铁站，包括万达是吧？还有呢，我们自己的哮喘，所以这些种种的设施，我们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无限美好的我们的即将考入大连海事大学的学子们的第二故乡就要呈现了。
1: 然后我看时间也不多了，然后我简单的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0: 好，
1: 因为我看网上问的问题非常多，首先我要再明确一点，就是我们是在提前批次和普通批次分开进行招生的。提前批次有视力要求，是海上专业，那么不是提前批，在普通批的专业它就不是海上专业，也就是意味着不需要在海上工作，同时也没有视力要求。这两点希望大家能够去明确。那么我们正常的普通批次就更没有需要性别相关的要求，因为我看有很多的家长一直在相关的这个去问相关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实际招生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带类字就是大类招生，如果不是的话就没不是。那么整体在物理类5000到2万，在历史类是500到2500这样的一个位次。那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海事大学是一所非常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也希望大家能够去选择我们的海大。
0: 好，谢谢安迪老师。那我们把镜头切换一下，林老师，您有什么寄语送给我们2026的考生们？
2: 好，那么其实我们讲每一年啊，我们在高考季，无论是家长其实还是考生啊，可能都是很辛苦，尤其可能今天听我们节目都是家长，但是我本身，我和安迪都是我们学校自己培养的学生，我们对学校的认可度都是很高的，而且我们也非常的热爱我们学校。那么我们在这里想送给大家的就是，欢迎大家选择大连海事大学。那么通过学校的培养，目的也就是助力大家实现人生价值的增加，欢迎大家选择我们。
0: 好，感谢，再一次感谢大连海事大学两位老师的到来，谢谢崔安迪老师，谢谢林老师，同时也谢谢海思德教育的日东老师为大家做的解答。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好了，时针指向了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张倩，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17高速双河寨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绕城高速长江路寨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格寨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

0: 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下面为大家分享几条跑高速的安全小提示，请大家一定要记牢。出行前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保持车辆良好的性能。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万一错过高速出口，请直接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千万别急刹车、乱变道，更不能倒车。最后，高速上千万别开斗气车，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平安出行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1: 嗯，好，感谢张倩。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16:3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宝清游。在这样一个最美的初夏季节，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来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来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的知英专属团，来观赏世界最大的知英花海，沉浸式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等等。我们先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大家赶紧抢位报名。出发时间是6月5号，3天2晚。我们的听众专属价格是888元，如果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688，这里面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包括导游啊、专属旅拍、政府补贴全部都包含，真正的拎包就走的一次微旅行。关于宝清呢，其实很多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呢，宝清有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英花海已经是全面盛放，只有在宝清大家才能够看到有这种深粉色、浅粉色、白色和紫色4种不同的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英花海，总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啊都是刷爆了朋友圈的大片，而且还有宝清的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全程为大家来提供旅拍的服务。这片震撼的知英花海只有这一年当中的一回，6月5号呢是我们今年唯一的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期是转瞬即逝，错过当然要等上一整年的时间了。除了绝美的知英花海，我们还把宝清所有的经典，就是精华的景点啊，一网打尽。你比如说登上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登高远眺，还有呢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的小镇，重温一下旧时光，还可以打卡龙江的绝美翡翠湖，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等等。当然了，我们还会去到宝清的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儿，大家可以把这些富农产品，就是富硒的农产品啊，就是助农产品带回家。全程呢，美食跟住宿都是非常棒的，你像特色的美食不重复，住宿呢也是非常舒适，这里不一一的多说了。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好，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啊带来一次这个叫做灌资奶香小柿子的团购活动。大家知道团购肯定首先你拿到的价格非常实惠，还有呢灌资大家说这么熟悉呢，没错，你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团购的这个叫做初恋草莓吗？粉色的那种大的圆形的草莓，就是一口咬下去果汁就四溢的这种草莓。所以呢他们都是一个 品牌，就是冠姿奶香小柿子，是我们这次团购的产品。比如说，首先它是新鲜的采摘，你像清晨现采的，当天中午的就送达，然后从枝头到舌尖是急速锁鲜的。另外呢，就是无公害培育，你像拒绝催熟、膨大、浓残，老人孩子吃起来很放心。再有就是脆甜多汁，果香浓郁。

超高的回购率，让925承包大家所有全年的小柿子。还有就是冠姿草莓是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一个品质优选的企业，所以说全程大家可以放心，而且是全程跟拍的，从采摘包装啊装车送达全程拍摄实时掌握。这个奶香的小柿子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团购的方式，就是您拨打87997337811来报名，您说您大概要多少。这里面一份呢是两盒，每一盒是一斤半，就是1.5斤，一共两盒呢就是3斤。市场价格呢，这种小奶香小柿子是28块钱一斤，那3斤呢就是84。那这次呢，我们的925首轮的宠粉价格3斤只要58元，这还没完啊，送给大家1斤冠姿红花生小柿子，也就是说您买的呢是那种黄的奶香小柿子，然后赠送给您1斤的是冠姿的红花生小柿子。这样您两种柿子都品尝到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赶紧打电话来报名，因为我们这个团购啊是5月21号的周四的晚上6:30就要结单了。你看今天是星期二，还有2天的时间，大家要抓紧，这样能够确保大家周五就能够取货。所以呢，我们是新鲜采摘，新鲜送达。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的方式，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很多的朋友在春天的时候呢，都想让自己更靓丽，让自己呢看上去更美，所以就会想到了减重瘦身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就有请徐老师也继续来和大家啊说一说那之美瘦身中心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好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之美瘦身中心的徐老师啊，是能让你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七天就能瘦5到8斤的徐老师。四月不减肥，五月肉成堆啊，所以说呢，这个话题一定要提上日程了。那咱们家是怎么减的呢？咱家只做仪器啊，每天只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的情况下呢，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你只要给我7天的时间啊，怎么都能让你瘦5到8斤，是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但是美中不足是啥呀？我们每个门店只有前5个名额是100块钱减7天这个活动啊，所以说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8834443，8834443，抢定一个你的瘦身名额，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啊，7天，每天半个小时，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瘦5到8斤，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像老顾客都知道，咱家没有什么减肥药、代餐、食谱，通通都没有，只做仪器，而且呢，简单方便，只需要往床上一躺，每天就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这个仪器呢，主要就坐在肚子上，但瘦肯定是瘦全身的啊。比如说你哪块特别胖、特别粗，哪块瘦的就更快一点。比如说肚大腿粗的、虎背熊腰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就是半个小时也相当于慢跑2-3个小时的那种感觉，能消耗掉5碗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啊。主打的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让大家瘦下来。再说白一点，就是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让你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就是怎么吃怎么喝都不胖的这种体质。所以说呢，安全、有效啊，健康的让大家瘦下来，5到8斤只需要7天的时间，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赶紧拨打电话8834443，8834443。
0: 就是在我们这个和大家进行讲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您拨打电话8834443，8834443报名哦，然后才会呢享受到咱们这100元减7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吧？
1: 对。
0: 那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请那个徐老师说一说，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听友朋友可以到哪儿就近，咱们去体验体验，这样方便啊。
1: 只要你一个电话8834443，就会有就近的门店去联系大家啊。比如说，哈西万达、松北城市之星、群力远大、中央大街店，还有我们的厢房万达店都有名额，但是只是前5个名额是100块钱减7天这个活动，所以说一定是现在直播间拨打8834443才能抢到这个名额。就是当你一遍打不通，我多打几遍呗，因为我们每天都得接待50、70、80个顾客，所以说一定是约好了您再去。你要说哎，离我家近，就在楼下，我不打电话，我直接去吧。进店它就是300块钱啊，这个100块钱是给我们现在粉丝朋友的一个亲情价，所以说别等别拖，哎，心动不如行动，就在现在，赶紧拨打电话8834443，883444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0: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3: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3: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3: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嘞，晚上的5: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频率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晚上6点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夜间西北部包括呼兰、巴彦、主城区北部会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最低气温呢是9到11度。明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中东部区域会有分散性阵雪，最高气温分散性阵雨啊，下雪了呢。
1: 我们直播间有点热哈，希望天气能再凉快点。
0: 更正一下，是有分散性阵雨啊，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
1: 那未来三天的气温还是会持续回升，昼夜温差比较大呢，大家出行的时候要记得及时调整您的衣物，防范这个感冒哈。另外呢，农业生产单位呢和个人需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春播工作，而且近期呢，夜间至清晨时段容易出现雾的天气，所以能见度降低，车辆行驶注意交通安全。
0: 好嘞，那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别忘了互动方式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是 OC 来了，晚上好，周阿姨、子楠同学啊，哎，欢迎
0: 啊，
1: 很多朋友大家都可以涌入到咱们微信平台或者是在视频号来跟我们打卡报道了啊。直播间的路况信息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正在为您开放。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嘞，晚上的5:07，温暖回家路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火力全开啊哈，先来看看这个哈恰会展区都有啥好东西。
1: 好嘞，
0: 在第35届哈恰会国际展区内啊，东南亚水果专区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农。

0: 郁的热带果香成了本届哈夏会最具烟火气的打卡地标。裹着淡淡糖霜的东南亚蜜橘堆成了小山儿，橙红的果肉上覆盖着一层白霜。另外呢，带着红晕的进口芒果呢码放整齐，果身上还带着新鲜采摘的温度，那个头啊比成年人的手掌还大。还有就是翠绿冠芽的菠萝被摆在摊位前，刚刚切好的果肉冒着汁水插在一次性的那个小签儿上，送到了每一位排队试吃的观众手中。
1: 哎，你要知道啊，这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呢，入口的话那叫一个香，那叫一个甜呢。
0: 甜、
1: 据了解啊，本届的哈恰会国际展区内呢，类似于这样的东南亚水果摊位呢有十余家，从芒果、菠萝、蜜橘啊，都是这种果肉饱满的，像是这个菠萝蜜呀、还有清甜的山竹啊，种种丰富的热带水果呢，均从成东南亚呢直接进行这个采运的，而且全程是冷链运输，再加上呢啊，刚摘下来这个水果的新鲜劲儿哈，而且呢，所有的摊位这个负责人呢也介绍说，说为了让市民呢能够买的放心，所有的水果呢都提供免费试吃，不少人呢大家尝完了也成为了回头客。
0: 那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有两款特色的冰激凌，凭借着新颖的创意和独特的风味意外走红了。其中呢，外形酷似石油的石油冰激凌更是成为了销售爆款，用创意让普通食材焕发新活力，充分展现了龙江特色产品的魅力。那这款石油冰淇淋通体是呈黑色的，质地绵密，那个外观呢就跟刚开采出来的黑色石油高度相似。
1: 我天哪，黑得发亮哈！不知道吃到嘴里以后一呲牙，吓人一跳。那来自于大庆的这个参展的负责人哈聂维维呢，也向记者介绍了，说这款冰淇淋呢开发的初衷呢与制作这个原料啊都是相得益彰的。他说呀，我们都是大庆本土企业，那大庆呢因为石油而闻名嘛，于是呢便想到了开发出这么一款呢带有地域特色的产品，让更多人呢去认识了解到大庆。而且这款冰淇淋呢完全啊不含石油成分，是由椰子粉还有呢这个黑芝麻粉来进行搭配，椰奶进行调制而成的，而且通体黑色呢全部都是可食用食材作为原料。我们也希望呢凭借着这样的一个创意，也将大庆石油文化融入到美食特色之中。
0: 哎，我记得往届的哈恰会就有这个、石油冰淇淋哈、大家去的时候有没有吃过？除了走红的石油冰淇淋呢，展会当中的大豆冰淇淋也凭借着独特的创意收获了超高的人气。那这款大豆冰淇淋呢是以本土大豆为原料的，经过创新工艺加工制成，口感细腻，豆香醇厚，既保留了大豆本身的营养，又契合大众的口味需求，也是展会当中的又一热门特色美食。石油冰淇淋和大豆冰淇淋的火爆出圈，既彰显了龙江企业的创新思维，也将地域特色和美食文化深度融合，为本届中俄博览会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息。
1: 哎，问问各位啊，玉米面条、有机榛子酱，还有紫苏这个紫苏籽油啊，再加上这个红松籽油，听起来您馋不馋呢？就在本届的哈恰会现场呢，黑龙江森林食品九珍十八品特色的展厅人气爆满，400余款呢，源自咱们龙江的优质森林食品呢，也是集中进行亮相了。
0: 哎，在这届展会上，还有87年历史的俄罗斯老奶粉，展现了它的硬实力哈。在今天呢，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现场 A 馆共享区内，一股浓郁的奶香就从一处展位飘出来了，也吸引了不少的参观者驻足。展台上一袋袋印着俄文柳宾斯基的全脂乳粉整齐码放。中国啊，对俄罗斯乳制品的进口是实行严格的白名单管理制度的，只有经过中国官方实地考察，各方面都合格的企业才能够获得出口资质。柳宾斯基是俄罗斯少数进入到这一名单的乳企之一，也是第一个出口俄罗斯的奶粉品牌。
1: 哎，是说了这么多吃的，咱们再把目光呢放到工艺品上啊。羊毛毡，各位听没听说过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厚实浓密。那在5月19号呢，就是在今天哈，哈恰会展区内呢，尼泊尔羊毛毡手工艺品的商行的摊位前呢，也是人气高涨。而且呢，色彩斑斓的羊毛毡制品也将这里装点成了咱们特别治愈满满的这种温暖的童话般的世界。摊位上呢，形态各异的羊毛毡制品呢，也是琳琅满目。 软乎乎的卡通的这个包袋上啊，像是这个兔子呀，还有猫咪呀等等一系列啊，特别憨态可掬的形象也勾勒的特别的是活灵活现，而且呢也是特别招人喜欢。另外还有圆滚滚的脸蛋啊，也很招人讨喜。另外呢，像是蘑菇、彩虹、向日葵等等等等这种特色的羊毛毡坠子，看起来也是格外的显眼。还有呢，就是身着这种彩色这种毛衣的织品的小人偶，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且上面呢，每一个还带着纯手工打造的温度，引得观众驻足。那这些呢，来自于尼泊尔的手工艺品呢，以天然的羊毛为原材料，也将传统工艺与童趣创意呢巧妙的融合，也为展会增添了一抹温暖的治愈亮色。
0: 哎呀，说了这么多，这关于中俄博览会和哈恰会里面既能试吃
1: 啊，
0: 还有各种各样小玩意儿，真想去看一看哈。
1: 对，
0: 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在这个展览会或者是我们的哈恰会当中试吃呢？都吃到了什么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
1: 这不喜讯就来了吗？风平浪静说了，这个跑步进直播间一二一，先跟周阿姨、昨天汇报个消息 啊，跟各位说，榴莲降价了，早市加农的
0: 榴莲
1: 13.9元，喜欢吃的造吧，跟你说呢。
0: 啊，他说我买了一个，晚上打开看看，看能不能出3斤肉。
1: 哎，
0: 那你这榴莲整个是几斤呢？
1: 哎，这
0: 能出到一半肉，真的就不错了。
1: 哎，周阿姨这方面是行家啊，
0: 出肉率。
1: 那你一般情况下，他3斤榴莲的话，就是比较好的话，能出大概几斤？2.5斤。
0: 三斤榴莲，那就太小了。
1: 个儿小。
0: 对，个儿小，能出1斤多就不错了。
1: 剩下全皮
0: 都是壳，对。
1: 哎，也是，大家有这方面心得，也可以交流交流。
0: 但是加农的品牌的榴莲已经13.9元了，
1: 大家很认这个牌子。
0: 关键我这有点不上早市去啊，
1: 就起不来。
0: 等上超市溜达溜达，就看啥价哈。
1: 这早上起来那一周，得上早高峰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我发现最近在市面上有这么一种香蕉啊，
0: 嗯、
1: 我打的牌子没注意，就是圆咕隆咚的，挺胖乎的，纯焦黄焦黄的颜色，有没有知道那个叫什么香蕉的？周阿姨见过吗？
0: 不知道，
1: 你这问住了不是吗？
0: 嗯、
1: 啊，这方便了。
0: 那也是那个，就是东南亚那边的香蕉吗、嗯，
1: 应该是。看起来那个长相特别像个热带水果。
0: 嗯、
1: 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吧。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哈。这说到麦浪，说到这收获的季节，咱们的小柿子又成熟了一批哈。上回呢，就是团购完了之后，有想复购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了。这回给大家带来的小柿子呢，依旧是我们和这个
1: 冠姿
0: 啊合作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冠姿
1: 草莓啊，
0: 粉色初恋那个草莓
1: 初恋
0: 然后第二次给大家带的是团购的奶香小柿子啊。团了这个小柿子之后呢，这个甜脆和饱满的小柿子真的是让大家念念不忘。那应大家的要求，我们的奶香小柿子复购活动来了，大家可以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现在您就能够看到冠姿柿子园的样子啊。您看那每一颗都像是成熟的小太阳一样挂在枝头，等着大家品尝呢。现在预定我们是这周五清晨的时候工作人员去给大家采摘，不用您到现场 当天中午您就可以把最最新鲜的冠姿奶香小柿子直接带回家了，不催熟不打药，是喝着牛奶慢慢长大的小柿子。
1: 哎，对了，
0: 攒足了黑土地的养分和阳光，咬一口啊，这个小柿子是脆甜多汁的，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吃的那种浓浓的柿子的本味，
1: 好吃极了，
0: 特别好，清甜的汁水在口腔里爆开都是幸福的味道。所以说不论是您当办公室的零食 还是给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当健康水果，都可以放心吃，都再合适不过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柿子是什么样的价格哈，给您发到手里呢，我们一份是两盒
1: 啊，
0: 一盒是一斤半，一共是三斤冠姿奶香小柿子，不涨价，这三斤小柿子依旧是58块钱，已经很优惠了。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赠送
1: 什么呀？
0: 就是您拍三斤我们的冠姿奶香小柿子，我们再送您一斤冠姿红花生小柿子。
1: 嘿，
0: 哎，就是您多买多送，你买三斤我们送您一斤这个花生小柿子
1: 啊，
0: 买六斤我们就送您两斤花生小柿子，上不封顶。
1: 哎，对，
0: 看您的需求了。另外呢，我们是周五早上去给大家采摘啊，然后呢周五的中午11点到晚上5点大家就可以来去领这个新鲜的小柿子。
1: 哎，您赶早，最好您赶中午就赶快把它带走。为啥呢？您采回来这个瞬间开始，它等于说是就逐渐逐渐的就没那么新鲜了，所以一定您趁早拿到手，你最好站那儿你就赶紧吃上。
0: 就是这个小柿子，您在吃的时候手中还会留着那个柿子藤的那个味道。
1: 哎呦，
0: 特别特别的新鲜啊！
1: 是了啊。
0: 而且周五取回来之后，如果你这个周末比如说上这个公公婆婆家呀，回爸爸妈妈家呀，大家真的可以带点给家里的父母，让他们也去尝一尝。
1: 哎，对了啊，
0: 就是原来咱们吃的那种柿子的那个本味儿啊。如果想订购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02来订购了啊。之前想要复购的小伙伴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啊。87997337821190002是不加任何膨大剂、不催熟的这个不加任何农残的这个小柿子啊。味道特别好。87997337821190002啊。
2: 哎，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

0: 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来，17:23，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哎，大家有没有临时就是有事儿
2: 啊
1: 需要应酬，但是特别焦虑皮肤状态的？
2: 哎，对了，
1: 就谁不想在每一次重要的场合都惊艳亮相，拥有水光透亮的好皮肤呢？
2: 嗯，
1: 自带磨皮滤镜，即使素颜淡妆，皮肤状态也特别的好呢。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一个约会急救神器，这个真的是很多美妆博主，包括很多明星在应急的时候都会用的一款面膜，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管新面膜出多少，这个 SK2 的面膜呢，在很多人的心里面还是急救的首选。这种自信全是凭实力说话的，它可以说是神仙水的加强版，满满的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一片面膜里头，敷15分钟就跟做了一次美容院的 SPA 一样。它最厉害的就是快准狠的效果。您肤色暗沉呢，气色差，但是赶上第二天你要约会或者见客户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您就敷上一片，脸蛋立马亮堂不少，暗沉感也会退得特别快，摸起来呢还软软乎乎水嫩嫩的啊，妥妥的一夜回春。也难怪这么多年大家还是特别愿意去囤 SK2 这个前男友面膜。说真的，这款面膜平时就一片哈、就你贴那半个小时20来分钟，一片就100多块钱，
2: 挺贵的。
1: 那谁买多少都得有点心疼，是不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您就不用心疼了。某宝官方旗舰店一盒要1130，但是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直降到底，同样一盒10片装，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
2: 啊，还是
1: 520
2: 啊。
1: 这次价格也是520特别申请的这个价格机制，之前也是从来没有上过这个价的。足足20片前男友 SK2 这个面膜您带回家，相当于给您打了3折了
2: 啊，
1: 算下来这一片才20多块钱。大家想想，我买普通面膜这一片还得10几块钱呢。
2: 哎，是了、
1: 这可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敷了还没效果，就不如直接上这款面膜天花板，花小钱享大牌，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大概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哈，完全不用担心。520限时福利，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这个面膜大家你千万别只敷15分钟
2: 啊，
1: 您敷半个小时都是没有问题的，
2: 能搁那么长时间，
1: 不用着急把它太早的给它拿下来，因为毕竟这个面膜也是精品中的精品，
2: 里边全都精
1: 华，它价格也算是面膜里头比较高一点的了哈。哎，咱就尽量的敷的长时间长一点，您敷半个小时，然后千万别马上给它去洗掉、
2: 那你是
1: 摘了这个面膜的那个膜片之后，你就用手轻轻的在脸上打圈按摩、你就会发现会有很多的那个小白屑，
2: 这是
1: 慢慢的被你揉出来，那个就是废弃的那个角质层
2: 哦。
1: 对，
2: 看看，
1: 但是这个面膜你也不用就是总去用、就是你偶尔比如说第二天应急啊，见客户啊，或者比如说有这个非常重要的面试啊，您提前一晚上你就敷它，那效果老好了啊！
2: 大家抓紧，
1: 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面膜”就可以下单啦。
2: 好，近在花开留言啊，他说这个柿子怎么卖的啊？柿子28一斤，柿子是啊，就您那个
1: 28一斤，
2: 那合28一斤呢？咱们正常的话不是28一斤，咱们是3斤58块钱吗？对不对？
1: 3斤58，一斤是28吗？
2: 这正常市面价1斤28。
1: 那你不能说3斤58，
2: 我得进个细细差。那您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737。
1: 咱们怎么下单、
2: 哎，对了，您打电话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您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737。正常啊，就这个小柿子，你要买的话是28块钱一斤。但是925交通广播呢，咱们58块钱带给您足足3斤，
1: 而且还有赠送。
2: 还没完事儿，直接送给您啥？送您花生啊、
1: 花生小柿子。
2: 花生小柿子啊，红花生小柿子。这个您买3斤，我们赠1斤，
1: 就相当于这个58块钱到手4斤小柿子。
2: 哎，对了，
1: 对，
2: 而且那话种类还不一样呢，这让您吃个新鲜，吃个美味。
1: 没有农残，没有膨大剂，就是自然成熟的这个小柿子。
2: 哎，放心买，放心吃。直播间热线电话持续满线，欢迎大家呢直接拨打。

0: 您想一想，看到哪一幕是让您觉得最期待最浪漫的一个时刻呢？欢迎大家发送您的信息来留言哈，咱和大家分享。就在2026年，就是今年的4月3号、
1: 嗯、
0: 在河南信阳，一位28岁的新娘啊，姓刘，她呢在7号院呢，就是这个喜糖宴呢婚礼现场呢举办自己的婚礼、
1: 哦、
0: 总价值花了4.3万啊，
1: 不少花呀。
0: 但是这个仪式尚未结束，新娘还没来得及敬酒，22桌的宾客竟然提前散场了。新娘当时就非常崩溃啊，而且事后呢，双方啊都把这个责任呢归咎于对方。这个酒店方呢，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啊，你换衣服时间那么长，大家不愿意等。然后呢，新郎新娘这边呢也觉得，那我们换衣服，人家现场等着，你不能说这夸大门一开你就让人放人家走啊。
1: 哎，但咱们这边确实是基本上得就是
0: 敬完酒算完事儿。
1: 对，然后才不是，就是仪式大概差不多了
0: 啊，
1: 然后才会上菜。
0: 哎，当然了，
1: 对吧？
0: 所以说呢，这个酒店双方呢，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各说自话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婚礼现场的话呢，你按照您的角度的话，您是怎么样的？你是打算吃完以后差不多我赶紧走，还是说我必须得挺到最后？
1: 哎，倒不一定挺到最后，但是我就是我要是上现场去参加婚礼了，
0: 嗯，
1: 除非比如说有工作上的安排，我一定会等就是新郎和新娘到我这桌敬完酒之后我再走。
0: 哎，这是一个礼貌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而今天咱们说的这事儿呢就是发生在河南的，人家就是说真就是光顾搂席了、
1: 嗯、
0: 菜一上来得赶紧吃。但是其实在咱们东北吧还有这么一个习惯是啥呢、
1: 嗯、
0: 菜提前上完以后呢典礼它不上筷子。
1: 对、
0: 哎、
1: 除非你自备那不好意思拿出来、
0: 哎、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这个新闻里边没提到底给没给筷子这个事儿哈，咱们先画个问号，就是你不知道是
1: 那肯定是给筷子了，要不能都吃了呀。
0: 哎，我知道小道消息哈、
1: 嗯、
0: 就是你拿着家住在道外区的姚先生哈、
1: 嗯、
0: 我爸他有的时候呢就参加婚礼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他就好咋的呀，拿一口嘚搁嘴里边，拿手直接抓，当然
1: 那可不好啊，
0: 这个不太礼貌啊。但是我为啥说我敢说这事儿呢？因为我爸真这么干过，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是说这个行为呢不可取，不可取啊、
1: 嗯。
0: 但是大家呢，就是一方面呢，您可以说一说哪些行为是婚礼上让你比较下头的，我等于说呢我就大义灭亲了哈、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您觉得在婚礼上有一些下头的行为，或者说在参加婚礼上，您最期待哪个环节、
1: 嗯，
0: 哪些特别让你难忘的瞬间？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
1: 嗯、
0: 到咱们哈尔。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1: 对，大家可以来留言啊，公众平台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嗯、
1: 视频号你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
0: 哎，这是大家发着留言在这儿呢和您分享分享啊。最近925交通广播的也可以说是大事一件接着一件啊。先说说咱们省内游，6月5号宝清游再次回归。有朋友说了，那我之前去过，这次还要不要去了？必须得去，一定得去。为啥呢？6月5号到6月7号3天2晚的宝清游，带着大家去看宝清的4000万株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
1: 这个真是一年一次啊，
0: 就
1: 一年就这一季。
0: 对，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就是沟通好了，当地宝清朋友跟我们说了、
1: 嗯、
0: 说一年就5月5号六月五号到6月7号这3天是盛开最漂亮的，所以说你得赶得上啊。而且呢足足有50公顷的这个栀樱花海，白色的、浅色的、粉色的、紫色的应有尽有，大家在这呢定格你人生最浪漫的幸福时刻。而且这片栀樱花海呢一年仅有一次啊，提醒各位在6月5号到6月7号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咱们到宝清去领略栀樱花的精彩魅力。还有除了看栀樱花以外呢，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在上面呢咱们整个俯瞰宝清的当地的地容地貌，而且打卡龙江的绝美翡翠湖也是这个时候为大家开放的。还有呢就是参观宝清县的博物馆，这里是了解这个宝清城市文化的这个开垦文化的一个底蕴的色彩。还有呢就是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带大家呢去尝试这个农副产品的魅力和特色，吃的也特别好，不重样的美食特色，每一顿呢都带大家品尝最新鲜的，像是老字号的水煎包让你们吃个没个够。还有呢就是925交通广播周阿姨最喜欢的、
1: 嗯、
0: 那个国营饭店啊，里边的溜肉段啊、尖椒干豆腐，跟各位说你只有在那儿你才能吃到独具特色、啊、
1: 还有就是那个
0: 你爱吃啥
1: 涮酸菜那个汤
0: 啊，涮不是那么杀猪
1: 菜
0: 吗？
1: 对对，杀猪菜。
0: 跟各位说，确实是啊，只要你好这一口的话，东北菜一定让您吃的特别的难以忘怀。
1: 咱还是不吃酸菜。
0: 对，但是别的菜都很好吃哈。
1: 对对对，
0: 这个人按这个口味问题哈、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俄府的铁锅炖，我这么跟大家说吧，每一顿吃的都非常的精彩和丰富。
1: 嗯、
0: 如果说呢，您想跟着我们畅游宝清，不妨赶快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住的方面也特别好，得跟您说一句、
1: 嗯，
0: 晚上安排的2晚，1晚入住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还有 一晚呢，咱们居住到的是宝清宪宾馆，这都是政务街。

0: 这个级别接待的，所以说呢大家住的一定会非常舒服。六月五号出发，三天两晚的行程，每位仅收888元，交通、住宿、餐饮、门票、导游、专属旅拍都为大家带到了，全部都含在内，888元，三天两晚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另外如果说你想这个往省外溜达溜达啊、这个省内的觉得有点近，时间有点短的话、
0: 对了，
1: 我们还有6天5晚的行程、现在可以报的有两个啊，一个呢是6天5晚的江南游，今天是最后的报名时间了，今天晚上我们下节目之后这团呢就结团了啊，您再报就只能去报那个湖南的团了、这个江南游呢是去到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啊，一共呢是5个城市，5月22号出发，纯玩无购物的江南双飞6日游、我们925听友价格每个人只要2599元，而且来回都是乘坐飞机，大家想想如果您自己去买机票，自己呢再去订各个地方的那个酒店，一个呢是比较费神啊，你得去自己去找这些地方
0: 麻烦，
1: 再有一个它价格也没有这么实惠呀、
0: 咱
1: 们来回飞机票都是包含在内的，包括每天住宿的酒店啊、各个景点的门票都在其中啊，这个品质呢也是我们发了好多个团的，都是为大家已经趟过路子了，带大家去到惠山古镇、无锡源头渚、梧桐大道、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老门东古街、寒山寺、七里山堂、西塘古镇、杭州西湖，还有太子湾公园、上海城隍庙、外滩、南京路，您看看哪一个不是咱们去到江南必去的打卡地？
0: 必打卡、
1: 都带大家去到了，而且水乡双玩法，咱们是日游乌镇，夜游西塘，就是解锁江南的两种浪漫。全程商务酒店舒心入住，特别升级一晚携程4钻酒店，来提升大家的旅途幸福感啊！这个行程是往返直飞的，飞机中间没有经停，大概3个小时咱们就到无锡了。一般都会提前一点到达啊。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因为5月22号大家就要集结出发了。您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个华东五市江南6天5晚的行程呢，我们是5月22号出发的啊，每个人费用是2599元。您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您说这个上海呀、苏州、杭州那边我去过了，还有其他的行程吗？还有一个特别推荐的，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湖南的张家界？
0: 哎呦，
1: 一定一定要去一次啊！
0: 好地方。
1: 这次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湖南全景游，5月30号出发，真正的纯玩团啊，真正的纯玩团，6天5晚。零超市、零自费、零购物，而且呢没有这个其他的必消的小交通的费用、就是景区内的小交通，什么什么缆车呀、什么那个电梯呀，都包含在咱们这其中了、不用您再单独消费。听友的特惠价每个人是3999元，而且这个团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住宿上的升级，全程升级了4钻酒店，让大家住得更舒服。长沙和张家界咱们是双城打卡啊，长沙带大家去到这个橘子洲、而且最后一天在长沙还给大家一天自由行的时间，您可以到五一广场啊，或者哪些地方自己去转一转啊，吃点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另外还会带大家去到天门山，还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行程当中还会赠送给大家魅力湘西的表演，这个表演也特别棒，就不是那种凑数的表演。
0: 哎，
1: 您要是就是自由行或者跟别的团，这个都是要自费去单独购买的，
0: 单花钱。
1: 咱们是赠送给大家的表演，但是非常精彩，虽然不需要你花钱，赠送给您的，但这个到那个地方一定必看啊，一定必看。整个行程呢，我们带大家走的都是5A、4A级的景区，一次玩遍核心景点，不留遗憾。有很多这个听众啊，就给我发微信了，说周锦呐、你看张家界就基本上都是山，
0: 是，
1: 然后山又那么高，有没有这个比较累的爬山的行程呢？
0: 走不动了。
1: 这个真没有，因为张家界呢，它是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就是大家旅游都比较喜欢去的地方，它的旅游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山根本就不用你爬，
0: 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对
0: 啊，
1: 要不然呢，就是有中巴车倒短儿、给您运到那个山腰上；要不然呢，就是有电梯、有索道啊、都不用你爬。就咱们基本走的都是平道，就上去之后给你放到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转一转。那块需要走，但是它没有那么多的台阶，也没有山需要爬。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让爸爸妈妈去这个人，老年人能不能受得了啊？
0: 腿脚啊，
1: 爬山呢，没有。

0: 爬山的行程，我自己也不喜欢爬山。
1: 哎，是啊，你抓一都能上去，你就放心吧。
0: 对对 对， 对，而且就是在天门山，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好像有12阶骨那个电梯，
1: 这个叫
0: 就一直一个电梯一个电梯接着把咱们送到那个天门山那个天门洞那个地方。
1: 嘿，特别方便了，
0: 哎，一点也不用你自己爬啊，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您添加微信之后呢，我把这个行程发给您，您做参考。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5月22号出发的江南双飞六日游，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报名时间，今天晚上就结团了，嗯，啊，每个人是2599元。还有一个是5月30号出发的6天5晚的湖南张家界的六日游，这个每个人的费用是3999元啊，这个还没有结团，名额还有几个啊，在这个个位数之内的这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添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啊，151-4600-2602。
1: 好，北京时间的17:39啊，刚跟大家说了，在婚礼上你曾经啊最期待或者说最下头的一些行为，你有哪些呢？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
0: 东升说了，我不带筷子，
1: 咋的？
0: 我都是自带塑料袋。
1: 我跟你说，你不带筷子，你筷子咸了一口搁嘴里边看不出来。你带塑料袋，那桌子上你说鸡鸭鱼肉缺个肘子，
0: 肘子呀，
1: 你桌子
0: 得带回来。
1: 你肘子拿回来，你说那其他人怎么看你是不是啊？
0: 开玩笑，
1: 哎，
0: 那不都是就是最后那肘子肯定不能吃光了呀？
1: 哎，
0: 是不是？
1: 各位
0: 回来烩点酸菜多好。
1: 农哎嗨，完了我又吃不了了。农村大席的时候，周阿姨你下手慢是真没有啊，
0: 嗯，
1: 因为我曾经就是跟过几回农村大席，嗯，那真是上到桌上这边一开席，那边就有人拎着塑料袋过来收啊。
0: 啊，那可不行，
1: 那你得快一点。我跟各位说，
0: 嗯，
1: 还有这个严玉琪说了，他说啊，搂席搂席一定要速度。我和周阿姨一样啊，最起码的这个知道啊，我来了。
0: 对
1: 啊，
0: 那现场不得有录像的吗？
1: 你得看
0: 得录着我。
1: 对，我招招手让你看看。
0: 对，万一他没记住我给他随多少钱呢？
1: 反正我看着那我结婚的时候，我看着他们在那儿，我也忘了随多少钱。低头西右墙为老张头哈，
0: 嗯，
1: 我也是服了。新娘穿什么？你穿的是凤袍啊你？你换了40多分钟，酒店干的没毛病。
0: 嗯，他是比较支持酒店这面的哈。
1: 哎，对了，
0: 嗯，
1: 我跟大家详细来说说，就是这两方面扯皮，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进行？这个剧集非常精彩啊。女方就是说新娘子怎么说的呢？她指责酒店违规上菜，本来是在婚礼11:58的正式开始了，但是11:52呢，酒店就提前上了3道凉菜。言外之意咋的？你把他们馋虫给逗出来了。12:35呢，他依然在台上举行着仪式，台下呢也已经开始上热菜了，宾客呢就已经开始用餐了。所以说呢，这个之前啊明确要求了，说仪式没结束你不许上菜，而且问这个发现问题之后呢，还要求请抓紧时间你停菜，结果那酒店方是拒绝的，
0: 嗯，
1: 我菜都上一半了，让上完得了呗。
0: 啊，
1: 所以说的造成了双方的矛盾哈，
0: 嗯，
1: 而且呢，酒店方啊也没有说是按照要求办好自己的任务，比方说灯光师没有及时进行彩排，还有呢开始操作有失误，该关灯的时候呢人家没关灯，
0: 嗯，
1: 而且呢很多人多次呢跟他沟通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0: 这婚礼有点糟心呢，
1: 多多少少不太舒服了哈，
0: 嗯，
1: 而且反正就是一大堆糟心事儿，最终呢要求酒店方呢赔偿其总价30%，约1.3万元。
0: 那其实也挺合理的呀，
1: 你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是不是啊？
0: 他这4.3万元不包括席，应该就是办婚礼的那个费用43,000，
1: 哎，对，这个叫什么婚庆礼仪呀，
0: 对对对，
1: 啊，是不是从主持人呢，啊，大屏啊道具啊各方面的，
0: 那我觉得赔13,000不多，你给人都搅成这样了
1: 可不是怎么样嘛，对吧，
0: 嗯
1: 啊，大家对这事儿您怎么说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说说。就周阿姨，我就曾经啊，
0: 嗯，
1: 年少有一段经历，我对我来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就是耿耿于怀
0: 啊。
1: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吧，您这就是出来这年少轻狂挣点钱嘛，
0: 嗯，
1: 这个当了一把婚礼主持人，
0: 嗯，司仪。
1: 有一次啊，就是那个年代，各位回想一下，现在 LED 大屏了，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类似于行架，但是呢还没有行架那么坚固，
0: 嗯嗯，
1: 两中间一个横杠，两边两个竖杠，像是一个架子一样，
0: 嗯，
1: 这个架子中间呢它都是实心铁的，非常沉，
0: 砸着你了。
1: 哎，你对，而且关键他不是给我砸到底下，跟各位说那个年代吧还咋的，有婚礼主持台呢，周阿姨
0: 啊，对呀，
1: 前面有个台子，主持人，
0: 嗯，
1: 哎，标本留直的，这是花红嘴巴往那一站啊，
0: 嗯，
1: 我往那一站的时候，他这个行架正好打下来砸中我后脑，然后前面还有个桌子，啪就给我，你见过孙悟空被压五行山底下吗？就是
0: 这有点尴尬啊，哦，
1: 直接就给你压到那儿了。还好现场的宾客呢也以为是游戏环节呢，夸压了以后大家掌声那个热烈，
0: 再
1: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真不错。

0: 主持人吐血了，已经。那次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
1: 再也不敢主持婚礼了。
0: 自从那以后开始，主持婚礼我也不要主持台子了。但是跟各位说，就是那次之后呢，我就发现啊，婚礼现场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偶尔这种事故啊。
1: 所以其实要求这个婚礼司仪他反应得非常快。
0: 哎，对了，我当时压底上我也想，就是哎呀，500年呐，桑田沧海。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大家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哎呦，怎么去圆场，怎么解决问题？对于咱们主持人来说呢，也是一种要求吧。
1: 对
0: 啊，大家就是提升自己哈。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在婚礼现场，哎，您曾经碰到过什么有意思好玩的事儿，或者说哪一个最浪漫的时刻呢，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欢迎大家来留言啊。
1: 静待花开说，我建议把订购小柿子的电话在屏幕上来回滚动发出。
0: 哎呦，
1: 他不让啊。
0: 我们
1: 是想啊，
0: 发上就封号了。
1: 对，像什么电话啊，
0: 哎、
1: 微信。号啊，手机号啊，
0: 这类呢？
1: 那我们是发，你看不着，
0: 对，
1: 它自动给屏蔽了。
0: 之前有一天啊，田奶奶晚上就是甜甜主持人甜甜，每天下怎么？曾楠，我跟你说，那天视频号里我说话给我禁言了，我什么样的原因给你禁言了？因为我发了一个电话号，我把82119002发上去了，你说能不能把咱们视频号给关了呀？
1: 对，就是人家是有要求的，不让发这些东西，是属于触碰了人家的敏感地带。
0: 哎，对了啊，
1: 所以大家就直接听我们说，然后把这个电话记好就行。如果想订购小柿子，可以直接拨打87997337或者82119002。如果遇到占线，您就多拨打两遍啊。另外，如果想报名我们的6月5号3天2晚的宝清游，您也可以拨打87997337或者82119002啊。
0: 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咱们冰城人带来的专属福利，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而且呢，购买此卡之日起呢，咱们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那么呢，咱们雪花摩天轮啊，开放时期呢，每天呢也可以免费乘坐一次雪花摩天轮，也是性价比直接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个亮点的场景呢，也都是真冰真雪为您打造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咱们的保暖服啊，以及滑雪圈呢，都为大家免费提供。乘坐城市地标这个梦幻冰雪馆里边的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城市。而且呢，这是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专属福利，能够把冰雪梦幻同时与城市的景致一同打卡收藏。畅玩卡限时发售，也限量，大家抓紧时间赶快购买，只要200元一张。

0: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17:5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2: 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商品房销售住宅，环比价格上涨0.1%，而且呢，0.1%，二手房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那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问题，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
2: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那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的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1: 再来关注一下，疫苗不报销将会成为过去式了。近日呢，允许医保各账支付自费疫苗的全国性文件终于出炉了，首个惠及的苗种是流感疫苗。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室在今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此同时，那这次文件首次以部委发文的形式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
2: 再来关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呢运行的 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那旅客呢也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款。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啊，沪指涨0.92%，深证成指涨0.26%，创业板指跌0.16%，科创综指涨2.62%，电力股掀起了涨停潮，半导体设备、GPU、PCB 概念股集体爆发， AI 应用、云计算、光伏、人形计算机板块表现比较活跃，锂矿、稀土概念股调整。
2: 再来关注，那据票务数据平台显示，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的票房榜首。
1: 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体育方面的消息。6月26号到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在洛杉矶举行。那日前呢，首批参赛名单已经公布了，包括王楚钦和孙颖莎等球员。
2: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名选手呢也是出征了啊，最终呢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榜首。

0: 来关注一下，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28+190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福利呢，是 SK2 的面膜。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美女有没有用过它哈？建议大家可以囤两片这个面膜。
1: 嗯，
0: 比如说你第二天有紧急的临时的约会呀，或者说第二天要见客户啊，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你又觉得我最近这个皮肤状态不好，头一天晚上你就敷一片这个 SK2 的前男友面膜 这款面膜总有人吐槽它不好用，说它不服帖，用完没有效果。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可能是你没有用对。这款面膜您敷个15到20分钟先别摘你再给它敷10分钟，我基本上都是半小时打底的
1: 这挺着，
0: 再把那个面膜拿下来，然后要用手去搓脸，但是别使劲啊，就慢慢的在脸上打圈儿，尤其是这个 T 区，这个嘴边上啊，鼻子边上，还有这个下巴这个地方，它的角质层比较厚的地方，大家就可以慢慢的去多揉一段时间。
1: 这干嘛呀？
0: 然后不断的会有搓出白色的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废弃的那个角质层。然后你洗掉之后，就会惊喜的发现这个脸蛋清透的，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剩下的面膜布里那还有残留的精华呢，这面膜咱可不能轻易扔啊。
1: 这怎么用啊？
0: 你给它拍在脸上，这才是 SK2 面膜正确的打开方式。你还可以再抹抹脖子用完它之后呢，咱们就知道什么是敷过好面膜的肌肤的效果了。这款面膜可以说是神仙水的加强版，满满的酵母精华高倍浓缩在一片面膜里头啊，会解决掉咱们皮肤的暗沉、暗黄、干燥，效果特别明显。而且敷完之后，您再上妆，持妆效果也会特别的好。官方旗舰店一盒面膜呢是10片啊，平时要卖到1100多，相当于一片100多块钱，那你说谁不心疼啊？
1: 喜欢啊！
0: 我身边很多朋友哈，一狠心一跺脚买一次，但是不舍得用，都放过期了。我就其中一个啊。后来想起来一看都过期，那我也没扔，我也服了啊。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直降到底，同样是一盒10片的，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块钱，也就是说足足20片您带回家才520块钱，相当于给您打了3折了，算下来一片面膜才20多。我想问问大家，您平时买的面膜最少也得这个10块左右或者10多块一张吧，对不对？这个20多块钱咱们就用到了 SK2 的前男友面膜了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面膜的天花板，花小钱享大牌的功效。这个力度也是之前咱们从来没有上过的价格机制啊，现在正是敷面膜的时候，偶尔急救换肤，紧急补水，您备上它准没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素源，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份，大概还有1年0.3-4个月啊，完全可以用得完，10片再加10片20片，对不对？大家放心囤，不会后悔啊。现在我们库存大概也就20-30单了，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就可以抢购了，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
1: 好，北京时间的17:56，节目最后呢，来看看低头西游蔷薇留言啊。他说他有一次参加啊他们老师的婚礼，现场请到了一个咱们哈尔滨早期比较知名的一个，又是相声演员，同时呢也是舞台上比较活跃的这么一个主持人啊。作为司仪，说主持风格呢特别有趣有默，而且呢掌声雷动啊。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呢，就是他现场的劝酒，不管男士女士啊，不管会喝不会喝，都能喝上一口或者喝上一杯。
0: 开车来的咋整啊？
1: 97年的事儿。说当时啊真佩服他的口才，现在还没忘。其实好像是这个带人劝酒应该属于咱东北的一大特色了啊，别的城市有见过婚礼现场好像真没有怎么劝酒的哈。
0: 那说明口才真的很好，
1: 真的是很不错哈。好了，这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即将接近尾声了哈。今天跟大家互动的关于这个婚礼上的有趣的话题，咱们可能以后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
0: 会再接着聊，
1: 接着跟大家来聊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那稍后呢周阿姨就休息了，泽南的一听可乐呢会在晚上的6点继续和大家分享，稍后再见了，
0: 拜拜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7: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6: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7: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9: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6: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0: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7: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6: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7: 劳动者正青春。
11: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2: 还没有对象，
13: 唉，
11: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2: 汗蒸、
11: 健身、 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好，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风一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0上10度。好，看到视频号里边呢，很多朋友来了，徐老师，还有低头西柚蔷薇啊，另外呢还有乐风以及军哥辽亮，哎也是来了，后面还有 Lucky 等一系列新朋友，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在线帮咱们的视频号来进行点赞。好了，那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啊，刚刚有不少朋友就是今天的话题没聊完啊，就说到什么呢，说到啊关于这个结婚婚礼现场啊遇到了哪些有趣好玩的事儿，或者让您比较难以忘怀的婚礼的浪漫瞬间，都欢迎大家来留言。风平浪静留言，他说新娘和娘家人入场的时候啊，跟你说啊，那个婚礼音乐一响啊，庄严神圣啊。其实说到啊，婚礼现场真的啊，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应该是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对于女孩子啊，希望这个纯洁洁白的婚纱，哎，一生就穿一次，而且呢，也会希望啊，最浪漫、最神圣的时刻呢，得到所有人的祝福。那如果说在婚礼现场啊，遇到啊，刚刚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么一个事儿，说到哪儿呢？说在河南信这个信阳啊，这个信阳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说这个婚礼开始整整40分钟，然后呢这个酒店啊提前上菜，导致呢后来新娘换这个敬酒服的时候呢，嘉宾所有的宾客全都走了。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咱们身上，您会选择怎么办呢？哎，您会选择留在现场，您是其中的一个宾客，您会怎么办？欢迎大家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2: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4: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1: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5: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6: 什么好消息啊？
7: 我叫好消息。
1: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0: 好的，热点聊聊，北京时间的18:07啊，咱们今天一起来关注啊新鲜事儿。正所谓新鲜事儿简单报，泽南带大家听速报。话说孔瑶鱼半夜喷水弄坏饭店冰箱里边的电视，这事儿您怎么看？大连一家海鲜店内啊，一条性格乖张暴力特别活泼好动的孔瑶鱼呢，就要飞出了它的这个水箱。深夜啊，不停着朝着对面的电视机啊疯狂的喷水，长时间的喷水呢，导致电视机的电视主板呢被浸泡，结果呢老板也是欲哭无泪啊，恰

逢是休渔季，最后决定呢，不行，把他放生算了。泽南想说什么呀？这脾气呀、比人还大，小小的鱼还懂得记仇，还得报复一下子啊！脾气真的是太火爆了，所以说一道火爆鱿鱼马上端上餐桌。再来关注，话说面条厂的老板呢，兼职做小型飞机这事儿你敢信啊？山东一面条厂的加工老板就决定了，让自己家生产面条机的这个机床呢，哎，咱们一拍脑门，不生产面条了，咱们研究飞机。嗯，一个厨师不看菜谱，研究上兵法了。通过他在休闲时间的潜心研究，终于研发成功，试飞顺利，直接呢就挂在了网上进行售卖，定价88888元，不为别的，只为了吸引眼球。泽南想说呀，咱们主业安安稳稳干呗，非得整出一个硬核副业来这儿图啥呢？不愧是民间隐藏的全部都是大神呐。正所谓是高手在民间，草根出神仙。目光咱们再转到陕西看一看，这边的鹦鹉呢专爱吃大蒜辣椒。话说西安的两只家养鹦鹉走红网络，原因很简单，习性呢太过接地气，一个偏爱生嚼大蒜，另外一只呢就狂啄这个油泼辣子。你说他俩这口味是不是纯纯的地道的西安人？进食呢一点都不觉得不适，而且吃起来呢真的吃出一种家乡饭的感觉。那泽南在这也想说呀，这地道的陕西本地小鸟啊，口味就是重，所以呢属于说是啊，重口味来自于人类，也是不愧于他们的本性啊。下面时间目光咱们再集中在中华田园犬的身上。哎，话说啊，农村家里这个狗那真可谓是啊，激发了原始天性，你拉到村头直接站那儿就能站岗。农民给狗狗啊脖子上呢直接拴了一块砖头，想限制它乱跑。哎，您去看看这事儿有没有意思啊。本地的农民呢就为了限制家中散养的土狗，追逐人，追逐打闹，撞到车，于是有一个奇葩的想法，直接在这狗脖子上啊坠上了一块石头啊，旁边再连上一个这个木棍儿，为了什么呢？哎，让它垂坠下来呢，限制它的动作，你再想撒欢再想跑，那真的是想动你都动不了。正所谓是你有张良计，是我有过墙梯呀。贵阳的猴子呢入室盗窃旺仔牛奶，你不想拴住我吗？我就让你拴不住。话说贵阳一只野生的猴子啊，熟练的进行入室盗窃，不偷珠宝，不偷财物，只盯着家里边儿童爱喝的旺仔牛奶，而且呢是直接叼上一盘就拿走，迅速就离开了家里边。要不是孩子眼睁睁看着哭，你根本就想象不到这是一只猴干的。这不让我想起曾经有那么一段相声啊，相声泰斗马三立大师留下的一段单口相声，叫做逗你玩。有这么一人给自己起名叫逗你玩，找到了这院里边一小孩，那孩子叫小虎，正在那玩呢。我管你叫小虎，你管我叫嘛啊？叫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叫我逗你玩。这个逗你玩转头呢就去把、这妈妈提前晾好的衣服给拿走，孩子呢看着别人拿衣服赶紧喊妈妈，妈妈妈妈，他拿衣裳塞呀，逗你玩。妈妈妈妈，他又拿衣裳塞呀，逗你玩。两三番下来，逗你玩把所有的衣服裤子连被褥都给卷走，等到妈妈出来一看啊，衣架上晾的衣服都没了，回头一看，孩子谁把东西拿走了？嘿嘿，逗你玩。再来关注周杰伦参赛模仿仅获得第三名的成绩啊！平台上举办了周杰伦模仿大赛，吸引了大批的网友。周杰伦本人呢也是低调匿名参加了此次比赛，本以为呢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结果没想到最终获得了第三、第二名和第一名，分别是来自于河南的周炳伦和来自哈尔滨本地的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好，北京时间的18: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曾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再来看看，小伙被困电梯里，偶然发现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发生在安徽一名男子呢，哎，特别年轻，就坐电梯。

期啊出行的时候偶遇啊撞上一位跟他年龄相仿的很小很小长相五官几乎完全一样的根本就是自己的少年版。此时两个人在电梯里边四目相对啊魔幻的一幕出现了一瞬间真的分不清谁到底是谁。那在这儿呢这不就属于是现实版遇到了自己呢呵呵孩子你想对我说点什么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哎，如果说回到童年呢是一件哈、啊、不容易办到的事情，那九二五交通广播呢带着大家回忆到童年的味道，给大家带来呢是来自于冠兹的草莓啊，很多朋友之前都吃过这冠兹草莓。那今天呢，咱们为大家带来的呢冠兹小柿子终于又有现货了。想订购的朋友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有朋友问说，难道我直接买不行吗？跟各位说啊，这个小柿子现在还在枝头上挂着呢。现在您进行订购，我们呢拿到准数之后呢会和这个冠兹草莓的老板啊，就是冠兹这个小柿子的老板来进行核对，要准确的数量之后呢斤58块钱，三斤58块钱。大家别着急啊，现在呢您直接拍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给您有赠送啊，给您有这个赠送，赠送给您什么呢？赠送给您的是冠兹的啊这个小柿子，冠兹的红花生小柿子，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订三份啊，就是订九斤，直接给您多少呢？赠给您大家啊一斤的这个冠兹的红花生小柿子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

之前有朋友问啊，说什么时候咱们925交通广播再为大家安排出行的旅游计划呢？大家看好了，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出行计划，继续给大家安排宝清游的专属旅行。6月5号咱们出发啊，3天2晚的行程，6月7号返回哈尔滨。而且呢，现在啊，正是这个宝清40000株的世界上最大的知樱啊，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知樱花海，而且呢，正在争相开放，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深粉、浅粉、白色、紫色4种交相辉映的梦幻的知樱花海。而且呢，面积呢足足有50公顷。大家想一想啊，这漫天漫地全部都是知樱花，该有多么样的漂亮！6月5号，而且也是全年唯一的最佳观赏期团。大家想看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来报名，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这次给大家安排了特色的美食不重样啊，每一口呢都是地道的宝清味道，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啊怀旧餐，还有呢就是香飘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另外还有于掌柜的地道鲜鱼啊。另外呢，提醒各位，每一餐呢都是不一样的，每餐都给大家带来特色的美味。而且呢，这次呢是由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的当地主持人专属导游，而且呢全程无自费无购物，听友专属福利补贴价还是没涨价啊，888元一个人，6天5晚，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每位仅需888元。提醒各位啊，这个住宿啊全部为大家升级了，咱们一晚安排到的呢是洲际酒店啊，非常高端的一个酒店，还有一晚呢是宝清县宾馆，这也是政务接待的头部酒店了，既舒适又温馨，而且呢非常的安静，相信呀一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大家如果想报名，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好，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兰亭序》送给大家。北京时间的1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消息啊，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省外游呢，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毕竟呢，给大家留下的名额不多了啊，8211-9002-8799-7337。那在这儿呢，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925交通广播带大家带来的这个省外游啊，都去到哪儿呢？之前呢，咱们有四个线路啊，这分别是贵州、还有西安、湖南、长沙以及到这个华东五市。那现在目前为止呢，其实有西安团还有贵州团呢，也已经这个爆满了，给大家留下的这个湖南呢，还有部分少量名额，以及华东五市江南游呢，还有少量部分名额，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报名来进行咨询，添加我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先说说啊，湖南这个张家界，很多朋友都去过，说长沙、张家界双城打卡，橘子洲、天门山，还有这个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凤凰古城，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朋友。

影秀，而且呢是冯小刚导演进行指导的，每一帧呢都是堪称大片的作品，而且没有凑数的项目，全部呢都在家处啊。你说爬山的地方都不用咱们吃辛苦啊，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非常顺，四钻酒店安心舒适。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啊，拒绝走马观花，每位仅收3999元。5月江南游啊，你要去看一看上海、无锡、南京、苏州、杭州，5月22号出发，马上就要结团了，2599元。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啊，您来详细的介绍每天都玩些什么，给大家发这个详细的行程，大家看一下啊。这次带大家打卡到的是太湖明珠啊，无锡源头渚，以及呢咱们游太湖，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太子湾公园感受春日浪漫，再有呢就是水乡的双玩法，日游乌镇，夜游西塘，还有呢赠送给您西塘的汉服体验，沉浸式的感受啊这个在水乡的魅力。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记住了，咱们是5月22号出发，6天5晚的行程，江南双飞啊，这是包含咱们的这个大交通在里边的，就是飞去飞回来咱们是全部负责的啊，2599元一个人，一如既往的品质，从未有过的价格。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5月22号出发的这个江南游，还有5月30号出发的湖南长沙张家界啊，双城打卡。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吧。

0: 白车，就是前面那个白车。
1: 哎，您好，您好。
2: 哎，您好。
1: 尾号多少？
2: 7666。
1: 7666，行，那咱们就准备出发了啊。嗯。那个全程大概是36分钟啊，那个按导航走。
2: 好，
1: 好了，好了。哎呀。
2: 嗯。兄弟。嗯。到那儿半个多小时。嗯。咱俩玩个小游戏啊。
3: 行啊，
2: 消磨一下时光呗。
3: 好。
2: 咱俩玩个我发明的游戏吧。哦。这个游戏跟成语有关。我先说个成语。你接个成语，但是这两个成语之间必须要有关联。你说那成语的第一个字儿，必须是我说这个成语的最后一个字儿。
1: 成语接龙嘛，就是。啊，
2: 哎，这个名起得好啊！哎，就叫成语接龙嘛。
1: 不是这个就，不是。
2: 感谢师傅，感谢师傅。
1: 好。
2: 怎么样？
3: 听着就好玩，
2: 好玩是吧？
3: 好玩，好玩，好玩。
2: 我给你查个难点的啊，
3: 来。

0: 师傅，干什么呢？师傅，
1: 不是他不是卡住了吗？他不是，
0: 他在思考。啊，师傅，你们司机是不是有规定啊？不可以打扰顾客呀。
1: 啊，我这师傅。
0: 感谢啊，感谢感谢。
1: 啊，不好意思啊。嗯。
0: 兄弟，这不算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行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个男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十全十美。
2: 美。有难度。哎，没有难度肯定是不行、
3: 啊。这肯定是不行的。
2: 那没有想法也就不行。
0: 这个也不行的。
2: 没人提醒就更不行了，对吧？哎呀，这个没人提醒确实是不行。
1: 没轮没换。没轮没换。
0: 师傅，你说什么呢？
1: 我说能不能打开车窗？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不禁让人发出感叹啊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有没有感觉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感觉到一点？
0: 师傅，你是不是在提醒他？
2: 他没有提醒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
1: 你感受到了吗？
2: 我感受到了。
1: 好了，快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2: 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1: 不禁发出感慨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
2: 美丽的景色。
1: 好收尾。违章了，不好意思，违章了。
0: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不乱引导他？你还引导他说五字成语，
2: 他偷了个景字儿。
0: 师傅，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1: 你放心吧，兄弟，我肯定不会再说话。
0: 兄弟，你相信自己好不好？你不要受到外界干扰。
2: 我被蛊惑了。
0: 我再给你来一个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万箭穿心。
2: 心你别着急啊，心肯定是有一个，心肯定有一个。
0: 心，心有成竹。
2: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胸有成竹，胸有成竹。
0: 心多吉少，
2: 哎也不对不对，胸多吉少，哎呀，
0: 心有不甘，
2: 不对不对，胸有不甘，胸
0: 不是师傅你干什么？师傅你干什么？你不说话了吗？
1: 他对了，
0: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好好开车？
1: 不是他终于对一次呀！不是
0: 师傅，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已经忍你很久了，
1: 你们两个忍我很久了，
0: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两个？你就算不尊重我俩，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游戏规则？这是我俩玩，又不是咱仨玩。
2: 那要是咱仨玩呢？
0: 这个行啊。
1: 啊，这个可以吗？
0: 啊，这个尊重游戏规则。
1: 那要是咱们三个人玩的话，你们两个要是输得太惨了，可不能举报我呀。
0: 师傅，您这个是录音吗？
1: 纯录音。
0: 亲爱的师傅，您能陪我们玩成语接龙吗？
1: 啊，亲爱的乘客，师傅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们玩一会儿吧。整吧，
0: 开始。
1: 稍安勿躁。哎呀，我也是好多年没有这种竞技感了。
0: 整吧，鸡毛蒜皮。
1: 这么转，那么转我好一点。
0: 鸡毛蒜皮，
2: 皮里阳秋。
1: 确认不是编的成语。
2: 这个出自《晋书·楚侯传》，意思是说呀，我内心对某个人有所褒贬，但不直接说出来，也做皮里春秋。您刚才那个美丽的景色，那个是编的。秋，
1: 求之不得，
0: 得得于忘全，
1: 得于忘全。
0: 只思想达到一定高度的人，就不会成口舌之快了。
1: 你是不是在
0: 讽刺战国庄子？来，全，
2: 全功尽弃。
1: 等一下，兄弟啊，前功尽弃呀、啊！
2: 前功尽弃的意思是不是说某个人在某件事上付出的努力白瞎了？
1: 对。

0: 而前功尽弃的意思是说某个人这辈子都白瞎了。
1: 出自《
0: 战国策·西周策》。
1: 好，气。气，我想到一个，弃如敝履，指的是把某人呐、像破旧的鞋子一样扔掉。来，
0: 履，
1: 就不履了吧？
0: 师傅，您的意思是说您不玩了？
2: 哎，师傅不玩了，师傅纯开车就很开心啊。麻了，双黄线掉头是吧？敝履，信不信我皮鞭要救了你？
1: 那咱们继续吧。
0: 好，
1: 一心一意。
0: 还是这个难呢。
1: 来，下车。
0: 哎，不是师傅，这还没到地儿呢。
1: 师傅，这哪儿
3: 下车
1: 啊？你们在这演我呢是吧？
0: 此话怎讲，
3: 何出此言呢？
1: 哎，咱们三个人玩的时候，战国策、西周策啥都会啊。两个人说一心一意不会啊。
3: 一心一意很难呐、
1: 一心一意难哪儿了？一心一意一马平川，这不张口就来吗？
3: 他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1: 谁不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3: 你这两个成语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成语接龙嘛，一就是字头接字尾，不就接上了休息。
0: 其实从刚刚下车的一瞬间呀，我已经想到一心一意应该接什么了。
1: 不就一马平川，其实就
0: 一清成肥。
1: 你那个稍微冷门一点嘛，但是其实你点什么头，你在这跟我
0: 妙啊妙啊妙妙妙。
1: 你家是养猫了是吧？
0: 一心一意出自三国志魏书的杜树传，一清成肥出自三国志魏书的王粲传。好接龙，文脉相通啊。
1: 文脉是
0: 不单是文脉相通，更重要的是我一心一意和一清成肥这两个成语在正式用法上都由南朝的裴松之确定啊。
3: 他给三国志写的注解，父亲裴松之，
0: 儿子裴殷，孙子裴子也，人称史学三裴。所以宋文帝刘义隆当时觉得陈寿写的三国志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就命裴松之广搜资料，终于与元嘉六年写出了三国志注。
1: 且慢，这是看什么呢？这是
4: 多么优美的隶书啊。
1: 你谁呀、你站半天了。
4: 我是一名 coser。 cos 的就是写下这段文字的裴松之。
0: 您来了。
1: 好冷门啊 coser。 我以为你是他俩召唤出来的。
4: 在下正是在双黄线掉头之时遭您辱骂之人。
1: 我刚才情绪吧也不是特别稳。
4: 不重要，刚才我像往常一样在双黄线掉头，
1: 像往常一样，
4: 突然耳边传来了一声我霹雳央丘了您。双黄线掉头是我不对，但是霹雳央丘它不是这么用的，你恰恰违背了这个成语的初衷啊。
1: 我也是第一次用，我也是。
0: 敢问兄台，如若您玩成语接龙，这一心一意您接的是
4: 一清成肥？
1: 条件允许的话买张纸吧咱们。
0: 敢问先生为何接此一词啊？
4: 文脉相通，文脉相通啊。
1: 所以你们是同学吗？
0: 史学三陪。
1: 哦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也是这样。我一会儿给您发手机上啊。
0: 谢谢。
1: 上车上车上车。
0: 且慢，
1: 不是还有啊？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想我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一心一意
4: 竟只能接这么一个
3: 已经成飞。
5: 难过的点在哪儿呢？所以
3: 白发渔樵，别再说是谁的错。
4: 想起我的心中的女儿。
2: 不是，我建议咱不行，咱唱一首歌吧。
3: 留我的伤。

0: 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在车上？
1: 师傅，开吧。
2: 去哪儿啊？
1: 正所谓高山流水觅知音，没想到三位竟如此精通成语接龙之术。
0: 你要不说，我就开到裴松之的故居了。
1: 咱仨再来一把成语接龙，何如？
3: 一心一意，一听成肥，
1: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0: 等一下，这个不是成语吧？这个
3: 柴，柴可夫斯基，
0: 这都不是中国的。
3: 鸡蛋灌饼，
0: 鸡蛋灌饼绝对不行。
1: 冰镇奶昔，
0: 简直鸡蛋灌饼。

0: 好一首来自于林志颖的《十七岁的雨季》，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啊，自由自在来了。他说连续主持辛苦了，不辛苦。心中有涡轮说，他说是泽南带队吗？现在啊，带队出发的主持人还没有确定，等到确定了，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如果你想报名宝清游或者是省内游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来听一段来自于鸭绒的《我脱发了》。那大家呢，工作压力不要太大，咱们一起笑一笑吧。
1: 鸭绒，
2: 哎，大家好，我是鸭绒啊。我最近呢，就是确实有点烦恼，就是脱发。真的，尤其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前几天开了一下午的会，低头一看掉了12根。我以前以为上班上的跟狗一样只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没想到这么写实。我现在走到哪儿就把我的 DNA 留在哪儿，真的啊！我现在这几根头发还有一些会跟同类互动的作用啊。后面同事来开会一看说，哦，刚刚鸭老师坐这儿呢。真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因为根据我的劳动经验，我知道犯罪现场我扫不干净，一边扫一边掉，扫得跟不上掉的。真的，不过确实能给破案增加一些迷惑性，因为根据现场的毛发数量来看，那肯定是团伙作案。我真的很讨厌扫头发，我觉得头发很奇怪，你拿扫把去扫它，它就粘在扫把上，想拿脚把它踩下来，它又粘在鞋底，想拿水把它冲掉，它又粘在瓷砖上。我当时看那个头发，我说你什么意思？只要不跟我在一起，跟谁都分不开是吗？我妈是一个洁癖，她说难道就没有什么材质拿来做鞋底是不会粘头发的吗？我说有啊，我的头皮。
3: 倒立就行了，是不是？
2: 真的，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市场方向是对的，我们以后也不要去植发了，就植一些扫把的毛在头上，不仅很便宜，而且不会掉，最关键的是一劳永逸。你没想以后早高峰坐地铁的时候，从人群里穿梭而过，别人头发就会自动来到你头上。但我脱发这么多年，我现在最想不通的还是我的头发它为什么这么脆弱。我头发它每天都能找到不一样的理由离开我，熬夜会脱发，饮食油腻会脱发，经常洗头会脱发，不经常洗头它也会脱发。我说这也太脆弱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以上任何一件事情会让我的腿毛脱落。就你说你熬了个夜啊，早起来摸了摸腿，一手毛，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好事。腿毛也太难脱落了，花钱都很难脱落。真的，我的头发秋风扫落叶，我的腿毛春风吹又生。有时候感觉我说我每天掉头发，同时它就在长腿毛，真的时间长了我都怀疑，我说这个头发它不会在腿上转世了吧。第一是柔弱没有根基，第二是

0: 顽强不惧风雨。不是这什么体毛复仇文学。重生之我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女人。真的，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制定现在的审美标准，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困难啊？为什么就不能把美定义成茂密的腿毛和光滑的头皮呢？真的，我有时候感觉大家追求的不是美，它就是困难。不然你看大家健身都在练什么腹肌、肱二头肌啊，就没有人说哎，我今天来巩固一下我的咬肌。我还有一次去一个海岛玩，然后我跟我朋友在抹防晒霜的时候，发现隔壁有一群白人小姑娘在那边抹美黑油。真的，我们视线交汇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大家对彼此基因的羡慕。我们羡慕他们天生就白，他们羡慕我们一晒就黑。真的，我觉得很奇怪，你看我们肤色不一样，审美也不一样啊，但是都很爱为难自己，甚至根据不同的肤色专门制定不同的审美，就为了为难自己。到底图什么呢？啊，是世界会更加和平，还是环境会更加美好？后来我发现了，是有人会更加的有钱。
1: 好准，好准啊！
0: 真的，因为我发现我的防晒霜和它的美黑油是一个牌子的。是真的很震惊，我甚至有点恍惚了。我朋友让我给他说快点拍个照，说等一下脱妆了。我说你先别脱妆了，我说我好像找到做妆的了。这种感觉就好比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学校门口的补习班跟游戏厅是一个老板开的，就他一边说人要学习，一边说人要快乐，但他自己呢，人要发财。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什么美跟丑，它就是生意啊。就为什么把美搞得这么困难，它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对吧？大家想，我们为什么选拔张雨绮老师做美女？因为也就是很难长成这个样子，对吧？我们只有挑选这种百里挑一的长相啊作为标准，才有可能挣99个人的钱，对吧？
2: 太对了。
0: 所以它不是个美学问题，它就是个数学问题，因为你百里挑二的话只能挣98个了嘛。所以我现在很开心，我觉得我们这种普通人他不是长得不够好看，我们可能就长得不够困难。但是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为我的朋友感到遗憾，因为从概率上来讲呢，智胜跟张雨绮老师长得应该差不多困难。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如果以智胜为美，它能够创造的商业价值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文明里，智胜它就是美的化身。
1: 谢谢。
0: 在那个文明里，大家可能就会把双眼皮缝起来，发际线剃上去。
2: 有美的这么具体吗？
0: 虽然标准不太一样，但我相信数钱的一定是同一帮人。哦，而且在那个文明里，我觉得也完全有可能就是智胜是坐在这里，而张雨绮老师站在台上负责搞笑。

前锋。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谈风看车市，晚上的8:00到9:00会由泽南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今天播讲朱元璋传奇第一回和第二回，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收听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00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听城市声音，并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一些这个拆卸，然后的话冷媒释放了，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有可能是这个系统的一些渗漏，包括以前我说过，就是说这个冷凝器啊，在咱们水箱的这个前端啊，这个位置。如果路面的话呢，相对比较特殊，或者有的一些石子啊崩溅，那么它在最外面很容易被崩坏。这样的话呢，慢慢的这个制冷剂就释放没了，所以维修啊，包括这个更换的成本和工艺啊，相对就比较复杂一点点，比较费事吧。也需要拆什么中网、前杠等等一系列啊，耗时比较长。所以大家的话呢，有必要在这个季节，我看柳絮也上来了，你可以安一个防虫网。起到一个保护，也能够避免一些柳絮泥浆的崩溅，影响后续的一些散热。那么第二个影响空调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水箱冷凝器的这个散热不好，也能造成天气炎热的这个日子里面啊，出现这个制冷性能的下降。所以说一般呢，每两年吧，每两年，三年这样子啊，您这个得根据您的使用特路况吧，如果城市路况两三年洗一次这个水箱啊冷凝器。如果说像一些这个泥泞路面经常淌水这种情况，有可能一年得洗一次啊。这样的话确保它的散热性能，也能够更好的保证你夏季的一个空调的一个制冷效果。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大家还会遇到更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车内的问题了。车内的话呢，就是异味，灰突突的，酸溜溜的，臭烘烘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般使用年限两三年以上就会出现了。那往往这种情况的话呢，多数都是蒸发箱啊，蒸发箱在车内，它密闭、阴暗、潮湿的这种工作环境下，长时间的使用会造成内部形成一些这种霉菌，然后的话呢，会呈现出一种相关刚才我说的那种，这种土腥味儿，或者是汗臭味儿。

0: 相对来说或者这种潮湿的那种霉味儿，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一定要及时的清洗一下我们的蒸发箱，那么然后更换一个空调滤，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彻底的解决呢，在使用空调过程当中车内出现的一些这种异味，尤其它在什么时候比较明显呢？在你刚打开的那个几一两分钟几分钟之内吧，相对更明显。当你制冷温度上来了，有可能逐渐会变淡，因为它这个潮湿的环境上来了，然后的话呢凉度也上来了，它异味的传播啊就会受一些阻碍，那么就是在你刚使用的那个段时间有可能更明显。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可以针对这方面的话呢做一个养护。除此之外的话呢，空调的使用其实来说，目前看的话呢，大家有可能由于油价的上涨啊，是不是又会有考虑说我空调不使了，我这开开窗吧，啊，开开窗的话省点油耗啊。其实的话呢，你要根据你的这个使用环境来看，如果车速的话呢在七八十以上，那么这种环境下的话呢，你要如果开着窗跑啊，它的风阻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您这个使用空调消耗的燃油。
1: 嗯，
0: 如果说你要真是速度很低，有可能您这个通通风啊，
1: 风吹大了也不舒服，
0: 相对而言的话能够相对好一点啊。
1: 嗯
0: 嗯，所以说大家的话呢还是应该注意好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场景吧，然后合理的选择。嗯，
1: 行，我拍了去年拍一短视频关于跟质量拍的，节目结束了再说的防虫网的事。这防虫网上底下人问挺多的啊，我有时候也没法回答。这防虫网是都得必须安吗？或者是安起来很麻烦，有的人说是吗？
0: 对，有一些车型的话呢，相对来说啊，传统的防虫网得需要这个拆什么前中网啊，前杠。
1: 嗯，
0: 因为现在前车前部的设计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那么拆起来有可能比较繁琐耗时。
1: 嗯嗯。
0: 那么现在其实的话，我这两年也发现它有这种新款的，它不需要拆卸的，免拆的。
1: 嗯嗯。
0: 它就根据这个每个车型，这个定制的这种特定尺寸的防虫网。
1: 嗯。
0: 然后它卡在你的这个一些导风口的外缘，然后的话呢，这个整体的美观性啊也不受太大的影响。但是的话呢，能够起到一定的这个，防虫网的一个作用吧，应该说它能起到。
1: 嗯。
0: 但是这种网的话，对于有一些新能源的车呀，你也要注意，因为它的会适当的会影响一部分的散热效果。那么定期得及时清理啊，否则的话呢，有可能新能源的散热啊，它本身它这个设计孔就比较少，然后的话你加上一个网，它又阻碍了它这个气流的一个通过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有可能有一些车型如果密网比较密。这样的话呢就应该注意避免的高温的问题。
1: 嗯，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二手车新能源啊，这两天是不是我没来上节目，大家可能就没有互动了，大家可以接着跟我们互动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尤其一些买车的想法和一些想分享给我们的一些内容啊，新能源最近还是啊受关注度比较高一些。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刚才王菲说了，王菲给大家说说二手车吧，说最近是二手车大，这大排量的和价高的不好卖，是吧？
2: 啊，
1: 但是做低价位的，是不是小排量的燃油车，尤其日系车还可以，仍然能保持着销量，是吧？
2: 对对，小排量的日系、德系的这种，这个故障率比较低、价值比较低的这种，
1: 嗯，
2: 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2: 现在有一种车，基本上这个市场上就是几乎就是要奔着报废站使劲了。
1: 啥车、啊、
2: 像这个就是比如说像112的这种大排量的老豪车 BBA 的
1: 啊、
2: 哎、而且这种车呢就是尤其是那种没有任何情怀，
1: 嗯，
2: 就是一点跟情怀不沾边的那种、啊、
1: 就是那老 BBA 跟情怀一点不沾边、
2: 啊、一点不沾边，
1: 但是除了加价之外没有新。
2: 对， 对，买车也不便宜，当年那个、
1: 嗯、
2: 就这种车就是现在就几乎就是没有人、
1: 嗯
2: 嗯没人整了啊，就是超过3.0以上的或者 V6 的这种机器一听就是马上就是收也不敢收，是这个也不知道卖给谁，
1: 就卖的人都卖不出去了，是吧？收的人根本就不敢碰，是吧？
2: 对对对，
0: 排量大，车比较老。
1: 嗯，你给举几个例子，都什么样车？普拉多算在这里边吗？
2: 普拉多不算，
1: 普拉多不算，
2: 日系的不算，日系几乎都不算，就是 BBA 的，就基本上都是 BBA。
0: 奥迪的那个 A8 2.8 A6 2.8。
2: 你像这种车呢，它就是存在一个问题，你每年有大额的车船税。
1: 嗯。
2: 然后你这个平时油耗呢，你就一整就1.5以上了。
1: 那肯定的了。
2: 然后这两项就基本上就是很多人都望而却步了。
1: 嗯，
2: 再加上你这个年限
1: 修起来贵
2: 啊，你这但凡坏点东西，你现在可能买说1万、2万、3万的
1: 啊，
2: 你修车你可不是这价，修车你原来花80万买的，你还是按80万的标准修。
1: 嗯，
2: 所以

0: 说的这个
1: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是吧？
0: 还是法拉利，对，
2: 是吧？这玩意儿当年还得有这个范儿啊，所以说现在就基本上用像王菲说的是啊，基本上一二一三之前呢，差不多大排量。
0: 我估计今年吧，可能是还、啊、可能还有能消化点，明年好像这就是废铁，我都感觉。
2: 这车就是市面上所有做二手车人都不收了，然后卖也消费者也没有人去碰了，
0: 对，没人碰了啊、
2: 哦！就这大排量的车，当年的宝马的 X5 啊
0: ，X5 呢，就这年 X5 就去年都不行了，
2: 对，
0: 去年我感觉
2: 对，嗯，
0: 那个 X5 老了之后啊，瞅了就特别难受。
2: 那什么，他那什么
0: 样子就是过时了
2: 啊、嗯？他那什么三件来了？
0: 他跟 X5 跟那个像这个 Q7
2: 啊
0: 啥的了，或者是卡宴的，它不是一个。不是概念，他那个车一个老款，他瞅了就是、
2: 嗯、
0: 那瞅了就很老，
2: 感
0: 觉
2: 就
0: 感
2: 觉就是啊，
0: 对对对，
2: 嗯，你看看现在啊，这
3: 不仅老，
2: 豪车也有，
0: 不仅老，
2: 这玩意儿豪车就是你人无什么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嘛，是吧？当年买这车的人可不是一般人啊，坐在吃饭的时候得坐主桌，干啥都得听他。吃饭的时候在一半时间
0: 得先动筷的，
2: 就他得白活得白活一半，不管他真有钱假有钱，是不是？当时不管他啥样。真不是牛人啊！必须人一说豪车，当年也见人下菜碟，夸就得听人讲。现在一看啊，开豪车都不行了。而且现在的豪车跟现在的像他们的大唐 EV 啊，什么 ID.9X 比小多了，是吧？
0: 对，小多了，
2: 小多了。现在这个
0: 空间小多了。
2: 现在的新能源可真够大、
0: 啊。而且你新能源你开着，你现在这个要是达到说20万以上新能源开，那开着感觉多好。
2: 嗯。
0: 配置也高，开着多轻巧，
2: 嗯、
0: 开着。
2: 嗯。
0: 你那个原来那个燃油车，你一加油直哼哼那个动静
2: 啊，用加上配置上，
0: 对对，
2: 因为我可能这两天录个汉 EV， 是不是刘刚？我看汉 EV， 我看了一下子，它全系变成电子挡杆的了，是吧？价格位变成电子挡杆，而且全系标配的丹拿音响和车载冰箱，是不是啊？
4: 嗯，也不是，它分那个高低配
2: 啊
4: 啊，
2: 嗯
4: 高配的话，中配以上吧，基本上。
2: 都是带单拿音响，
4: 就有冰箱和这个单拿音响，
2: 全单拿音响。当年要在大众里谁使个单拿音响？就我那个17万多啊，17万9千8千8的车型，当年都没配上单拿音响。这大众多
0: 那得是
2: 我知道当年大众挣多少钱你，你是吧？嗯，
3: 确实啊，
2: 啊，
3: 当年的话那个时代啊，
2: 我那小玩意儿那么小玩意儿卖了17万多，是不是啊？当年的车价格真高，
0: 价值高还是？
2: 我现在有十七。

0: 说你和这个新能源比吧，它不是一个物种，
1: 对，
0: 它俩比不到一起去，
1: 对，不是一个物种，对你说的，它俩不是一个，说小麦和大米的问题是吧？就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呢，现在呢，你说我买新能源，但是都能吃啊，都能填饱肚子呀、啊，而且人省啊，
0: 啤酒和白酒的差别，
1: 对对，行，82119002啊，我们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有问题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

0: 来的改变。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欢迎大家接着收听925谈风看车市，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时间。现在天气好了，估计很多人都在外面了，开车也很方便，而打电话也更方便。我们原来不太建议大家打电话呢，以前是打电话直接，现在呢我觉得打电话呢更能帮助你。以前或者说大家发个微信呢，发个短信呢，发个视频号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不会对你有太大的影响。后来我发现了，我们总这么互动的话情况下，说了半天他也听不明白，听得一知半解，还总坚持自己的原则。因为有很多听众我发现了，在这些年里打电话也是，其实他已经把这车都定下来了，他其实就一直在坚持一件事，是不是、啊、
2: 对，他就要确认一下。
1: 对，你说对，他一直在坚持他的道理，他一定坚持他啊，一定坚持他，说我这要让我去证明他啊，就这个题已经退了，就一定要我去证明他，就是我来证明这道题就是1+1=4，是吧？1+1=3这个道理。欢迎大家接着聊摆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新能源，我们觉得打电话可能更方便一些。买车二手车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实在不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看看啊，是不是今天老赵有喜事啊，是吧？老赵又回归到又变成 CEO 了，是吧？省得别人有些听众这几个月过完年之后老问我老赵干啥去，老赵干啥去，要不老赵你给大家说说老赵干啥去了。老赵有家有喜事啊，是吧？双喜临门，是吧？
3: 哪有喜事？没有啊。这个沉淀了一段时间，又重操旧业呗。
1: 嗯嗯，
3: 对吧？
1: 嗯，
3: 还是从事这个售后这个领域。
1: 嗯老赵行啊，老赵工资迅速的都上来了。老赵以后是专门，老赵说以后燃油车别找他了，全新能源啊，修一个新能源就挣一个新能源，必须找全专修新能源，是吧？老赵，
3: 其实新能源的话，这个领域来说的话。从今年开始，陆陆续续这个售后的这个赛道应该是逐渐在打开的状态。
1: 嗯，
3: 因为头两年的话呢，因为车比较新，
1: 积累了，
3: 对，而且都在这个原厂质保。
1: 嗯
3: 啊、嗯，然后相对而言，故障率啊也不是那么突发。
1: 嗯，
3: 随着年限的增长了，
1: 嗯、
3: 大家都吃不饱了。
1: 嗯
3: 故障率有可能也会逐渐上升。
1: 嗯，
3: 那么对于北方来说，这个时候正是一个逐渐。这个扩大的一个趋势吧。
1: 行，以后修比亚迪的啊，直接找老赵就行了，是不是？啊，
3: 还得找刘刚，刘刚更专业。
1: 刘刚说售后不管，售后愿咋地咋地，是吧？刘刚，
3: 那不行，是不是啊？
1: 售后开
4: 怎么说呢？
1: 那咋销售？
3: 谭老师给个题儿打接不上了，
1: 销售管售后干啥呀？是吧？这内卷嘛，我们喜欢内卷嘛，看着他们我就高兴。8211。宝来1.2的啊，一年5000公里，机油换黑桶的还是灰桶的？原厂还是原厂机油？这啥意思？我没听明白。
3: 首先的话是这样啊，1.2T 的是吧？
1: 1.2T
3: 的话呢，都是国六的一个车型。
1: 嗯，
3: 那必须得使用的话呢，低灰分的0W20的。
1: 嗯，
3: 原厂的这个，我记得是5800吧。
1: 嗯，
3: 啊，这个专用的这个油。否则的话呢，你用是普通的这种润滑油，它会造成这个你的颗粒补剂啊，这个颗粒补剂器堵塞，所以说大家在换油的时候啊，一定要区分好到底是不是国六，如果是国六就得换这种低灰分的这种油，
1: 这个你可以去找老赵去，是吧？老赵，
3: 因为他这个车型肯定在质保
1: 啊，
3: 你可以回四 S 店，其实四 S 店的价格并不是很贵啊，你可以回四 S 店，并且的话，
1: 回四 S 店也是找你。你也不在那儿
3: 啊？没问题，我可以帮你推荐。
1: 回四 S 店，他也不在那儿，是吧？就是你可别往圈里引了，再引又引回你那儿去了，是吧？你回一汽大众了，是吧？听说老赵去比亚迪当 CEO 去了，
3: 没有，
1: 管刘刚了，
3: 没有
1: 是吧？不是老赵，人刘刚是售前，老赵售后，是吧？
3: 对，
1: 大家以后修比亚迪的是吧，都可以去找。哎，你离刘刚挺近的是吧？前后院是吧？
3: 我俩一拐弯，一个转门道。
4: 啊，一转门道
1: 啊，是不是啊？
3: 对，我不行的话，到那吃点饭，刷刷车，是不是啊？
2: 充电，
4: 啥都行，
3: 充充电，这
4: 都
3: 方便吗？对，
1: 哎，真是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又转移到机场路了。82119002和87997337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精彩马上继续。
1: 这一看这个高级问题就是卢羊毛啊，卢羊毛在今天几点问了，说这不是 AM925 吗，我的听的收音机是我上辈留下60年前的电子管的收音机，只有 AM 差不多吧，因为调频 FM 啊是1978年不79年啊，我没记住，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啊，在美国发明的啊，这个调频呢不断短但清晰度更好，是立体声。我们开始我们在以前的年代呢都使用了中波啊，以前我在中波当记者啊，837972一直当记者的时候就留下了中波，中波是远但听的声音不是特别清晰，但现在呢调频就好了。而且什么时候让广播更发展呢，调频即使出来之后呢，但是电视发展更快，调频呢也一直在持续发展，最好的时候及发展就是中国啊2002年入市之后，整个让整个一个又救了广播啊。我们接着看啊听众问题，导播室有我听众啊，图瑞和雷克萨斯，王飞说吧。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好，喂导播老师，喂王先生，
0: 哎能听见吗，
1: 哎能听到王先生啊，您描述一下。
0: 哎周老师好
1: 啊，
0: 我想麻烦一下，
1: 你买二手的买新的，
0: 想买换一台新车，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一直以来比较喜欢途锐，然后呢现在这个感觉价格也还挺好，然后但是呢这个现在吧就岁数稍微有点大了，将近50了，
1: 哎那还叫大，
0: 然后呢还想省心一些，所以呢还考虑了一下那个雷克萨斯的 RX 的那个混动的那个
1: 300H。
2: 从这个省心程度来讲，它、
1: 嗯、
2: 这个途锐的话，它确实没有雷克萨斯省心。对，但是你要说开着感觉来讲，这两个车那途锐比雷克萨斯这个 RX 要好很多。就底盘扎实度，这个行驶质感来讲，确实要好。
0: 是因为我以前开过一次这个途锐，所以吧，就是一直以来就挺喜欢的。但是吧就寻思就是为了以后能省心一点，所以现在就比较犹豫，
1: 也为了油耗更
2: 省。你这个公里数大不大呀？
0: 公里数稍微大点，大概一年将近20000公里的。
2: 那就买雷克萨斯吧，油耗啊和后期故障率控制都要好很多。
1: 王先生买雷克萨斯吧，我们刚才不说了吗，老途锐1213、1314之前都没，现在就卖混动的开始快的时候确实没劲儿，我们开塞纳的时候感觉确实没劲儿。哎，咱不图一省心嘛，是不是？
3: 对它的综合的这种性能来说，综合评价好一点啊。但是途锐真是啊，这个价格真是有诱惑力，跟当年比啊，那真是。
1: 那咱别，咱别。
2: 进口大众就这么一款车了，
1: 就那么一
3: 款，对，就那么一款。
1: 过两天进口大众都不干了，我估计你也难受了，是吧？
3: 听说好像以后要融入到这个一汽和上汽里面去，把这个车型。
1: 行吗，王先生？
0: 好的，
1: 好的，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人还继续来工作啊！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我才几天休息，休一周，你看听众就问这问那儿的，也老赵半年没工作，我们很吃惊啊！我们现在回答问题已经不在以前的拖泥带水，这优势这好，这是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因为选择性现在虽然多了，但现在呢，这种怎么说呢，被淘汰的几率也大了。我们来看，他说他宝来一点二，那就那个车啊，智润的原厂机油灰桶的就可以吗？还是黑桶的，我没听明白，他老问这事儿。
3: 智润应该是一汽大众的一个油品工商啊。他那个灰色的应该就是基本款啊。然后他还有这个黑色的和这个黄色的桶。目前的包装是这样子。那么那个灰色的应该是基础款。0W0基础。然后的话呢，黑色和黄色属于高端的。其实的话，基础款就够用啊。如果说你要的这个。能承受这个价格是好的，肯定效果能够更体现的优这个大一点吧。
1: 行，8211-9002。哎，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我说话说灰的吧？
3: 啊，对，灰的，
1: 灰桶吧，灰桶啊，8211-9002，
3: 经济实惠，够用。
1: 王菲有听众问，说雷克萨斯当年保值率都特别好，现在保值率也好吗？当年雷克萨斯可是不是一般的好了？
2: 对，它不是一般好。
3: 对，
2: 他买这辆 RX， 实际上在雷克萨斯里面保值率还算一般的。对，像那个57啊 ，ES 那都是非常保值车型。就是主销车型都非常保值。
1: 当年是我看看是，哎呦，先蒙住了。他那个2.5混动30多万，那叫

0: RX 吧
1: ，RX，RX，
0: 那个当年是卖的最好的，是吧？
1: 对，那卖的最好
2: 的，
3: 卖的最好的。
1: 对，
0: 嗯，原来就是他那二点零的，跟凯美瑞一样发动机那个，人家卖的也刚好
1: 的，
0: 是吧？
1: 卖
0: 的
1: 好，
0: 也能卖。
1: ES 那都是抢着买，那都加价的。
3: 对呀、啊，有些人又
1: 看这个厂家一看这价格定低了，我先加2万。
3: 是啊，你厂家的时候也听那么多人跟说，这就是一凯美瑞啊，这就是一凯美瑞，没人信。哎，这
2: ES 200，
3: 我就要我就要品质，是吧？我就要品质啊！确实，雷克萨斯当年很牛啊，当年销量，进口车里头，进口豪华车里唯一没折的就是它，我觉得，
1: 对，
3: 是吧？
1: 对，
3: 什么本田的什么英菲尼迪啊，本田的讴歌呀、
2: 啊，
3: 这都
2: 那都、
1: 啊、日系的这个实际上高端车，
3: 嗯，
1: 在中国市场上
3: 都没卖好，
2: 留下的就是它了，
3: 留下就是它，就丰田留下。
1: 雷克萨斯凌志它有个传承，
3: 嗯，
1: 啊、有个传承，有个这个大家有个固有印象、
3: 嗯，
1: 这车还是不错，
3: 嗯，
2: 对
3: 对。其实本田呢和英菲尼迪啊，这玩意儿在
1: 追求个性了，
3: 在外国、在国外、在北美地区卖的一样也好，但是我们这边就不认，
1: 不认，
3: 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最后售后也贵、啊。
1: 它这个风格好像有点偏个性，
3: 嗯，
1: 尤其英菲尼迪那车型，你看它都是个性化一些多一些，
2: 嗯
1: 啊、
3: 是
1: 内饰、外观呢，好、
3: 嗯、
1: 像跟咱们这个审美好像就不太搭。
3: 嗯，就是英菲尼迪，即使是跟东风日产合资了之后，也没卖好，是吧？
1: 对，没卖好。
3: 好像哈尔滨最后一家也不做了吧？
2: 不做了，
3: 是不做了。我觉得好像。
2: 好，停了，停了。
3: 先锋路那家好像也不错。
2: 停了，
3: 我现在没确认好啊，反正是我记得那店有一半要卖新能源了，是新能源就那么小品牌都敢侵占人家豪华品牌是吧？82119002啊，老赵老总看表，我这上当新官上任有酒局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3: 啊，我新官上任有酒局，我们仨也正好没吃饭是吧？
2: 嗯，
3: 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打电话是最方便的。
4: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导播老师，给我看看这个公号，这平台还闹矛盾了，咋的？不太
2: 闹情绪是不是？
3: 闹情绪啊！
2: 天热了，
3: 嗯，屋里我够热的了啊。8211-9002啊，导播老师看一眼。我们来看看六。然后王飞吧，你推荐几款二手车吧。我看听众问有没有一些比较便宜的，你说都是现在便宜的卖的好。
1: 对，有一个宝来，有一个宝来是2017年手动挡的，那是2万多块钱啊、嗯。
3: 现在还有卖，我这样我加一句，还有卖手动挡车是吗？
1: 也有，也有，
3: 也有、啊。
1: 我这两天我这不就开了吗？
3: 哦、
1: 嗯，这不是油价上涨，手动挡省油。
3: 对
1: 对，有需求啊、嗯。对，然后这个
2: 重温一下当时考证的那个经历。
1: 嗯、对对对，
3: 嗯。嗯，
1: 然后那个海豹05还有，
3: 哎呦，
1: 啊、
3: 你这个
1: 半年那个，
3: 你这个说说吧，新能源了。我最希望大家来说说有什么新能源车型啊？
1: 那个是白色的海豹05，55公里续航那个，就是当年
3: 这
1: 个前
3: 两天你说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
3: 啊，
1: 就是然后半年的车啊、
3: 嗯，
1: 那个是5万多，5万7800啊，
3: 是不是涨价了？
1: 对，
3: 比以前涨了。
1: 比作为实际还是工具属性大一些，
3: 嗯
1: 啊，你还看你自身的能不能用上，
3: 嗯，
1: 这个节点上，
3: 嗯。
1: 现在你买车的话，如果说你想说用车来这个提高自己的这种这个形象啥的呀，那你就只能买新能源。
3: 嗯，
1: 哎，因为这个新能源的话，它相对来讲，它这个配置各方面，这个气场上来讲要好一些。
3: 嗯，
1: 贵车现在你看30-40万的新能源卖的，我看都挺好，抢占燃油车市场抢的挺厉害。
3: 现在谁敢卖三？
5: 嗯，现在是25到32，
3: 你看
5: 应该最高配的30左右呗。
3: 我估计30都上不上，就到28万8800。你现在优惠力度上来啊，那个叫那个刘家卖的华境吧，是不是？
1: 华境啊，是14万多
3: 啊，14万多。当年定价的时候预售

0: 十六七万啊，就那
1: 么推移，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这温暖的阳光似乎并没有给朱五四一家带来多少生机与希望，他们依然在这贫寒的生活中苦苦挣扎，为了一日三餐，为了能在这世间有一处容身之所，不停地奔波劳碌着。他们大多和朱五四一家一样，身着破旧的衣衫，面黄肌瘦，他们弯着腰在田间辛勤地耕耘着，手中的锄头一起一落，翻起一片片泥土，汗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滑落。他们的眼神中虽然充满了疲惫，但却依然有着对生活的一丝期待，期待着今年能有一个。远处传来了孩子们的嬉闹声，一群都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从小便要帮着家里干活，过早地承担起了生活的重担。朱五四家的茅屋旁有一棵古老的槐树，槐树的树干粗壮，枝叶繁茂，犹如一把巨大的绿伞，为茅屋遮挡着风雨。此时几只麻雀落在槐树枝头，叽叽喳喳地叫着，似乎在讨论着这新的一天。树下有一只瘦骨嶙峋的黑狗，正趴在地上眯着眼睛晒太阳，它的身上毛发杂乱无章，有些地方甚至已经脱落，露出了粉色的皮肤，它的眼神中透着一丝慵懒与无奈，仿佛对着贫寒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随着太阳渐渐升高，陈氏看了看灶台上冰冷的铁锅，又看了看熟睡中的孩子们，轻轻地叹了口气。他知道家里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今天的早饭恐怕又只能是稀粥了，而且这稀粥也不知道还能维持几天。在钟里团的村头有一口古井，井边聚集了一些妇女，她们有的提着水桶，有的拿着衣物，正在井边打水洗衣。他们一边忙碌着，一边低声交谈着，谈论的内容无非是家中的琐事、地里的庄稼以及生活的艰辛。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奈与叹息，仿佛这生活的重担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朱五四家的孩子们此时也陆续醒来，他们从床上爬起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懂事的没有吵闹。他们知道家里穷，父母为了养活他们已经付出了太多。孩子们穿着破旧的衣服走到院子里，开始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的拿起扫帚清扫着院子里的落叶和尘土，有的拿起水桶准备去井边打水。他们的动作虽然略显稚嫩，但却充满了认真与专注。此时朱五四拖着疲惫的身躯终于回到了家中，他的肩上扛着一捆柴，柴枝上还带着清晨的露水，他的脸上满是汗水和灰尘，衣服也被汗水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看到朱五四回来，陈氏连忙迎上前去接过他肩上的柴。朱五四看着妻子和孩子们，眼中露出一丝欣慰的神色，虽然生活艰苦，但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他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一家人围坐在那张破旧的桌子前开始吃早饭，所谓的早饭不过是一锅稀薄的能照出人影的粥。孩子们端着碗小心翼翼地喝着粥，生怕洒出一滴。朱五四和陈氏则默默地喝着粥，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撑下去，更不知道孩子们的未来在哪里。吃完早饭，朱五四又要出门劳作了，他拿起农具走出家门，回头看了看那破旧的茅屋和家人，眼中满是不舍与坚定。他知道自己必须努力干活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于是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向着田间走去，身影渐渐消失在阳光之下。钟里团的晨雾虽然已经散去，但这贫寒的景象却依然如同一幅沉重的画卷，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朱五四一家

只是这无数贫寒人家中的一个缩影，他们在这艰难的世道中努力地生存着，等待着命运的转机。而在这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一场巨大的变革正悄然酝酿着，即将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包括朱五四一家，以及那个即将诞生在这贫寒茅屋中的孩子朱元璋。牧童与黄觉寺在钟离团的日子里，年幼的朱元璋和他的小伙伴汤和、徐达一同度过了一段虽贫寒却充满童趣的时光。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驱散钟离团的晨雾，三个孩子便已早早起身，匆匆吃过那几口稀薄的粥，便赶着地主家的牛群朝着村外的草地走去。他们穿梭在狭窄的乡间小道上，道路两旁是低矮的灌木丛，枝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朱元璋走在最前面，他身形虽瘦小，但眼神中透着一股机灵劲儿。汤和跟在其后，胖乎乎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笑声爽朗，仿佛世间的困苦都与他无关。徐达则默默地走在一旁，他性格沉稳，虽话语不多，但眼神坚定，透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到了村外的草地，这里犹如一片绿色的海洋，青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清新的气息。牛群欢快地奔向草地，低头贪婪地啃食着青草。朱元璋、汤和、徐达则将手中的牛绳随意一扔，便在草地上肆意地奔跑起来。他们互相追逐着，呼喊着彼此的名字，笑声在空旷的草地上回荡。元璋，快来追我呀！汤和一边跑一边回头冲着朱元璋大喊，那胖嘟嘟的身影在草地上显得有些滑稽。朱元璋不甘示弱，加快脚步追了上去，一边跑一边喊道，汤和，看我不抓住你！徐达则在一旁看着他们，嘴角微微上扬，眼中满是笑意。玩累了，三个孩子便躺在草地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形态各异，有的像骏马，有的像绵羊。孩子们的想象力被充分激发，你一言我一语，欢快的笑声再次响起。妈，在草地的不远处有一座古老的黄觉寺，寺庙的建筑古朴而庄重，寺庙的周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唱，仿佛在为这宁静的寺庙增添一抹生机。每当到了特定的时辰，黄觉寺的钟声便会悠悠响起，钟声悠扬而浑厚，穿过树林，越过草地，传入孩子们的耳中。那钟声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孩子们瞬间安静下来，他们会停下手中的玩耍，静静地聆听着这钟声，眼神中充满了好奇与敬畏。朱元璋第一次听到这钟声时，不禁被他深深吸引，那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又仿佛就在耳边回荡。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黄觉寺的方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觉，这钟声怎么这么好听，他不禁自言自语道。汤和和徐达也走了过来，他们一起望着黄觉寺，眼中同样充满了疑惑和好奇。从那以后，每当钟声响起，孩子们都会停下手中的事情，静静地聆听。有时候，他们会一边听着钟声，一边想象着寺庙里的样子。他们好奇寺庙里的和尚们是如何生活的，好奇那钟声是如何敲响的。有一次，朱元璋突发奇想，咱们去黄觉寺看看吧，说不定能看到敲钟的人呢。汤和一听，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好呀好呀，我早就想去看看了。徐达虽然没有说话，但眼神中也透露出期待。于是三个孩子将牛群托付给附近的一位老人照看，便朝着黄觉寺走去。他们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前行，小路两旁的野花竞相开。

0: 开放，五彩斑斓，散发着迷人的芬芳。孩子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路边的美景，不知不觉便来到了黄觉寺的山门前。山门前两座威风凛凛的石狮子矗立在那里，仿佛在守护着这座寺庙。孩子们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抚摸着石狮子，心中充满了敬畏。他们抬头看着寺庙的大门，大门紧闭着，上面的铜环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朱元璋走上前去，轻轻地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门缓缓打开，一位身着灰色僧袍的和尚出现在他们面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第二集，一位身着灰色僧袍的和尚出现在他们面前。和尚面容慈祥，眼神中透着温和，他看着眼前的三个孩子，微笑着问道：小施主们，你们有何事？朱元璋有些紧张地说道。
1: 大师，我们是来听钟声的，我们想看看寺庙里面是什么样子。
0: 和尚听了微微点头说道：既然如此，那便进来吧。孩子们兴奋地走进寺庙，只见寺庙内香烟袅袅，一尊尊佛像庄严肃穆地矗立在那里。孩子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他们默默地走到佛像前，双手合十，学着大人的样子虔诚地拜了起来。在寺庙的院子里有一口巨大的铜钟，钟身上刻满了各种图案和文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神秘的光芒。孩子们好奇地围着铜钟转来转去，眼睛里充满了好奇。这就是敲钟的钟吗？汤和忍不住问道。
2: 正是。
0: 和尚点了点头，这钟每天都会按时敲响，提醒着人们要珍惜时光，向善修行。孩子们听了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他们望着那口大钟，心中充满了向往。他们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敲响这口大钟，让那悠扬的钟声传遍整个钟离团。和尚看着孩子们好奇的样子，便向他们介绍起了寺庙的一些情况。他告诉孩子们，皇觉寺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里曾经出过很多高僧，他们在这里修行讲学，为人们祈福。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对寺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在寺庙里待了一会儿，孩子们便向和尚告辞。和尚微笑着送他们到山门口，并叮嘱他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孩子们答应着，便沿着小路返回草地。回到草地后，孩子们依然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之中，他们一边放牛，一边谈论着在皇觉寺里的所见所闻。
3: 那佛像可真大呀，比我家的房子还要大。汤和兴奋地说道。
0: 朱元璋也说道：
1: 是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佛像，还有那口大钟，要是我能敲响它，那声音肯定特别响亮。
0: 徐达则默默地听着他们的谈论，心中暗暗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来皇觉寺。从那以后，皇觉寺的钟声对孩子们的影响越来越深。每当他们在放牛时遇到困难，或者在生活中感到迷茫时，那悠扬的钟声便会在他们的耳边响起，仿佛在告诉他们要坚强，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草地上的青草都被晒得有些蔫了，牛群也懒洋洋地躺在地上不愿动弹。孩子们热得满头大汗，他们坐在一棵大树下，不停地用手扇着风。这天可真热啊，要是能下一场雨就好了。朱元璋望着天空无奈地说道。汤和也热得直喘气。徐达从旁边的小溪里舀了一瓢水递给汤和，喝点水吧，解解渴。就在这时，皇觉寺的钟声突然响起，那钟声在炎热的空气中回荡，心中的烦躁渐渐消散。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聆听着钟声，感受着那一份宁静与祥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依然每天去放牛，依然会听到皇觉寺的钟声。那钟声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皇觉寺就像一个神秘的圣地，那里的钟声仿佛是来自上天的启示，指引着他们在这艰难的生活中不断前行。而朱元璋这个在贫寒中成长的孩子，也在这钟声的陪伴下逐渐形成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壬辰大饥，至正四年，淮北大地上的天空像是被一层灰暗的幕布所笼罩。

迟迟不肯散去，炽热的太阳高悬于天际，日复一日地炙烤着这片土地，仿佛要将世间的一切生机都榨干殆尽。钟离团这个原本就贫寒的小村庄，在这场大旱的肆虐下更是陷入了绝境。田间的庄稼曾经是村民们生活的希望，如今却在烈日的暴晒下变得枯黄而萎靡，土地干裂出一道道深深的沟壑，仿佛是大地张开的绝望之口，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憧憬。村里的小河早已干涸见底，河床上布满了干裂的泥土块，往昔那潺潺的流水声如今只能在村民们的回忆中响起。朱五四一家在这场灾难中苦苦挣扎，家中那微薄的存粮在日复一日的艰难生活中早已消耗殆尽。朱元璋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每天都在饥饿的边缘徘徊，身体日渐消瘦，眼神中充满了无助与迷茫。朱五四和妻子陈氏看着孩子们挨饿的模样，心中如刀绞一般，但他们却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叹息。每天清晨，朱元璋依然会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和汤和、徐达一起去为地主放牛，然而此时的草地也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机，青草变得稀疏而枯黄，牛群也难以找到足够的食物。孩子们看着牛群日渐消瘦，心中充满了担忧。他们知道若是牛群出了问题，他们不仅会失去这份微薄的收入，还可能会遭到地主的打骂。在村子里，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角落，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与饥饿，走路时脚步虚浮，仿佛一阵微风就能将他们吹倒。为了寻找食物，村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四处挖掘野菜，哪怕是那些平日里无人问津的苦涩野草，此刻也成了他们眼中的美味。有些人甚至冒险去山上寻找野果，但山上的树木在旱灾的影响下也大多果实稀少，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朱五四一家的生活愈发艰难，家中已经连续几天没有生火做饭，孩子们饿极了，只能躺在床上虚弱地呻吟着。朱元璋看着兄弟姐妹们的惨状，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无奈。他知道父母为了养活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但面对这场天灾他们实在是无能为力。然而命运似乎还嫌这个家庭遭受的苦难不够多，在旱灾的折磨下，疾病也开始在村子里蔓延。朱五四和陈氏由于长期的劳累和饥饿，身体的抵抗力变得极为脆弱，很快便染上了疾病。他们躺在床上高烧不退，身体虚弱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朱元璋和兄弟姐妹们围在父母的床边哭泣着，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朱元璋四处奔波为父母寻找草药，他不顾路途遥远翻山越岭去寻找那些可能治病的植物，然而由于旱灾的影响，许多草药都已经干枯难以找到，即使找到了一些也因为数量太少效果甚微。看着父母的病情日益加重，朱元璋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终于在一个昏暗的日子里，朱五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在痛苦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离开了这个让他饱经苦难的世界。朱元璋和兄弟姐妹们扑在父亲的身上放声大哭，哭声在这破旧的茅屋里回荡，让人听了心碎不已。然而悲伤还未散去，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仅仅过了几天，陈氏也因病情过重追随朱五四而去。朱元璋望着父母冰冷的尸体，心中充满了绝望，他的眼泪已经流干，眼神中只剩下无尽的空洞。此时的朱元璋面临着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如何安葬父母。家中一贫如洗，根本没有钱购买棺椁，他和兄弟姐妹们翻遍了整个屋子，也只找到了几件破旧不堪的衣服，那便是父母最后的寿衣。所谓的寿衣，不过是些打着无数补丁破旧的几乎无法遮体的粗布麻衣，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便是背体恶裳。朱元璋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和兄弟姐妹们一起
用这些破旧的衣服将父母的尸体包裹起来。他们没有任何丧葬用品，甚至连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没有。无奈之下，朱元璋和兄弟中的一个用绳索将父母的尸体绑在简易的担架上，准备将他们抬到村外的山上安葬。当他们抬着父母的尸体走出家门时，天空中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尘土飞扬，仿佛上天也在为这悲惨的一幕而悲痛。朱元璋和兄弟姐妹们在狂风中艰难前行，他们的脚步沉重而缓慢，每走一步，心中的痛苦便加深一分。一路上，村民们看到他们的惨状，无不摇头叹息。有些人想要帮忙，但他们自己也在饥饿和灾难中挣扎，实在是有心无力。朱元璋望着这些熟悉而又无奈的面孔，心中充满了悲凉。到了山上，朱元璋和兄弟姐妹们开始寻找合适的安葬地点。山上的土地同样干裂，挖掘起来异常艰难。他们用手中简陋的工具一下又一下地刨着坚硬的土地，双手磨出了血泡，又被磨破，鲜血染红了泥土。但他们依然没有放弃，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们终于挖出了一个勉强能够容纳父母尸体的土坑。朱元璋和兄弟姐妹们小心翼翼地将父母的尸体放入坑中，然后用泥土将坑填满。他们没有墓碑，没有祭品，只有心中无尽的悲痛和对父母的深深思念。安葬完父母后，朱元璋和兄弟姐妹们跪在父母的坟前，久久不愿离去。他们望着那座刚刚隆起的土堆，心中充满了迷茫和无助。父母的离去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他们一无所知。此时太阳渐渐西斜，天边泛起了一抹血红的晚霞，仿佛是上天为这场悲剧留下的鲜血。朱元璋望着天空，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改变这悲惨的命运。回到家中，朱元璋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心中充满了孤独和悲伤。兄弟姐妹们围在他身边，眼中满是恐惧和迷茫。朱元璋强打精神安慰着他们，然而他自己的心中却也充满了不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元璋和兄弟姐妹们继续在饥饿和困苦中挣扎，他们四处寻找食物，为了一口吃的不惜去做任何事情。然而旱灾依然在持续，村子里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每一个人。朱元璋在这段时间里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脆弱，他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在饥饿和疾病中倒下，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甘。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的命运如此悲惨，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不公平。在无数个漫长而又黑暗的夜晚，朱元璋独自一人坐在茅屋前，望着天空中的星星，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知道只有离开这个充满苦难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
1: 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在潘文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今天呢是5月19号，同时也是中国旅游日。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呢，哈尔滨市也推出了一些景区景点门票的特惠活动啊，以及一些文旅活动的内容，今天呢都将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介绍。同时呢，5月19中国旅游日，我们在哈尔滨等你，乐享品质旅游，共享美好山河，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今天也将会正式启幕。以花为媒，以旅为约，这座城市正在用丁香的芬芳迎接每一份奔赴与热爱。

想要欣赏到丁香花的，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眼下呢正是工业大学丁香花盛放的美好时节。在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二月兰也是校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呢这些犹如紫色云霞铺满林间小路的小花，像一处秘密小花园，深藏在校园里。市区这两天呢，我们一起可以到群内金河公园。

到音乐谷，昨天开始呢，音乐谷的音乐喷泉正式梦幻回归了。群力的金河公园的音乐谷呢，是下沉式的大型喷泉，那经过前期的充分的检修调试和试喷等各项工作，昨天正式回归。回归之后呢，表演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9点钟，表演时长是18到20分钟左右。近期呢，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也是稳步回升了，现在已经达到了安全航行的标准，满足帆船巡游各项的运营条件。那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也发布了公告，经过综合的研判，现在呢，在天气条件适宜的情况之下，恢复大型帆船每周五、周六、周日晚间常规的一个巡游。常规巡游时间呢，就是每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那哈恰会期间呢，就是目前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有。在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办期间，每晚的6点半到8点半都安排了巡游活动。哈恰会结束之后，巡游再恢复正常的日常，每周五、周六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5月19号当天，中国旅游日，帽儿山风景区呢也将会在今天面向所有的游客实行免入园门票的政策。龙江森宫威虎山九寨景区在今天呢也推出了景区免门票的惠门活动，而且今天呢，威虎山的九寨景区呢也新增了一些浅滩戏水呀、亲子摸鱼等亲子的休闲项目，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游玩需求。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东北超开赛在即，为了扎实地做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消防安保工作内容，保障赛事活动平稳有序开展，二城区的消防救援大队扎实推进了各项安保工作。赛事安保筹备期间呢，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下沉帮扶指导，结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保实战的经验，围绕着赛事场地的防火管控、现场执勤管控、应急联动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重点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协助大队优化完成了各项安保工作，全面的提升赛事消防安保专业化、规范化的水平。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朝霞铺满了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儿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也会看到脱了棉衣甚至赤着上身的跑者。方圆几公里内的市民到这儿运动健身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家已搬走了，但还是或骑车或步行或乘坐头班公交车按时准点的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的坐木马、打滑梯、荡秋千、扔套圈，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成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在马家沟河上先后架设了两座桥，大大方便了市民入园。2019年初夏，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公园拆除了绝大部分娱乐设施，只保留了儿童小火车。入园通道由4个变为8个，绿地面积增大了，植被花卉更多了，沿着儿童铁路线还修了1860米长的红色跑道，在此间健走慢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

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已二十几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每天都要在公园运动一个多小时，节假日的午后也会听到音乐，去公园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十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季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不光是冰雪，哈尔滨之夏也使人迷恋。凉爽宜人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底蕴厚重的文化，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吸引他们的有斯大林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国庭园、中东铁路主题公园等网红公园。据报道啊，近年来为了创造更多的休闲运动场所，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滨城在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公园新建和续建等绿化建设项目的同时，加大了对老公园的改造力度，通过拆除围栏、增加出入口等方式，进一步盘活优化绿色园林资源，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近绿亲绿，最大程度实现抬腿即入的辐射效应。国家五 A 级景区太阳岛公园免费开放了，儿童公园免费开放了，文化公园升级改造后免费开放了，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也免费迎客了。看那芬芳四溢的丁香，在丁香公园里花团锦簇，亭亭玉立的荷花在雨阳公园里相映红艳，美轮美奂的金鱼草绽放在赵林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中的郁金香更是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松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画的生态公园，让哈尔滨这颗天鹅项下的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冯玉祥命手下大将陆仲林、张弼率军进入紫禁城，提出了修正轻视优待条例5条，并限定3小时之内让这些人立即迁出宫禁。这个时候宫中上上下下已经乱成一团，

溥仪的丈人内务府大臣荣源只怕冯军开炮，吓得他拼命跑到御花园，一头钻进了假山洞里藏了起来。其实陆仲林等只带了几十号手枪队进攻，杀鸡焉用牛刀，根本没打算跟这些人动武。溥仪慌慌张张地在条约上签了字，略作收拾，便协同皇后婉容、淑妃文秀等坐上陆仲林早给预备好的车辆，含着眼泪辞别了这座辛亥革命以后又继续居住了13年的凤阁龙楼。溥仪等仓皇出宫，只好到其生父载沣醇亲王府暂住。醇亲王胆小怕事，只怕皇上临幸危及自己，闹得他愁眉苦脸。为溥仪授课的冒秦殿行走郑孝胥见邀功机会到来，便出头与日本方泽公使联系，陪同皇上辗转由德国议院日本兵营进入了公使馆。不久又经罗振玉奔走，取得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及驻屯军司令部的同意。溥仪身着蓝布长袍，化妆学生，潜入天津日租界，住进清朝统治张彪的张园，后又迁居陆宗舆的宅子，取名静园。天津静园与北京紫禁城相比，当然要兴天上人间之叹了，但溥仪依然关起门来当皇上。内务府虽经撤销，又川谕旨成立了总务、庶务、收支、交涉等几大处，自我排场。谁不明白船破有底，底破有帮，青史油水还是很大。再加上逊帝这块招牌颇有魅力，不久就招引的一些下野军阀、失意政客以至外国政治流氓、沙俄亡命将军争到静园来觐见，熙来攘往，使溥仪应接不暇。这些人一来就胡吹乱闹，用种种甜言蜜语大献殷勤，都表示是为皇上复兴基业奔走效命。溥仪信宜参半，毕竟听来高兴，对这伙人来者不拒，要钱的给钱，不提钱的便拿出珠宝、古董、字画作为赏赐。一来二去，众口相传，谁不知道溥仪是位慷慨大方的可忧之东啊。就这样，溥仪在飘飘然之中落入了日本人的掌握，成为备用傀儡。当时《京报》曾对此发表过一篇评论，略谓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思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道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同样之办法。当时舆论为918事实证明基本不差，后话咱们一笔带过。冯玉祥政变成功，国民军源源移防北京，城关要路岗哨密布，巡逻队捧着大令背着大刀往来街上，气氛森严，老百姓心惊肉跳，窃窃私语，哎，北京城又要遭劫了。张作霖得此消息破口大骂，他妈了巴子，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老子打败了吴佩孚，姓冯的倒进了北京做了天下。张作霖立即指令北京内外谍报人员严密注视冯玉祥行动，每天用密电直接报告，随即将

部移驻山海关，亲往坐镇，督斥东北各军加速向京津挺进。冯玉祥深知张作霖很难对付，见此来头，已经料到不久前张作霖鼓动他倒戈的时候所做的奉军不再入关的诺言即将告吹，他忙派副司令胡景翼前往山海关会晤张作霖，名曰拜会，实为摸底呀。张作霖挥军西进，本为赶走冯玉祥，但又担心当前局面十分复杂，吴佩孚虽已败走，但直系势力在直鲁豫一带盘根错节，很难铲除。冯玉祥实力本来不弱，北京政变之后又与广州政府密使往还，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大政，标榜革命，颇得人心。看来对付老冯必须稳扎稳打，不可打草惊蛇。张作霖决定再给冯玉祥一个热火罐抱着。张作霖在行辕盛宴招待胡景翼，十分隆重。张作霖首先举杯，为冯总司令胜利进驻北京，为胡副司令光临，干杯。胡景翼举杯，为羽帅一举击败曹吴，为东北军胜利入关，干杯。张作霖说，咱打的胜仗也多亏冯总司令大力相助，交朋友义气为重，这份情谊绝不能忘。张作霖说着话眨了眨眼睛，回敬了胡景翼的弦外之音。此次奉军入关只是为了收拾吴佩孚的残兵败将，等局面稳定之后，我们一定全部撤回，此事不要误会。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张某一定信守奉军不再入关的这个诺言。至于热河以东的地盘，我们已经拿到手里，今后就得并入东三省了。冯总司令如果认账，我愿出50万现洋为贵方劳军。张作霖说到这个地方哈哈一笑，这样我们就能合作到底了吧。胡景翼拱手，二公精诚合作，国家之幸啊，苍生之福啊，兄弟回京一定将羽帅圣意转告冯总司令。胡景翼返京向冯玉祥报告了会见张作霖的经过，冯玉祥神色不安地说，张作霖一代枭雄，语粗心细，不可不防，他既未肯贸然相犯，我们也只好曲意周旋了。未出十天，奉军在华北一带已大体部署就绪。张作霖乘钢甲专车来到天津，住进了曹家花园。第二天，他先往日本租界靖原朝觐废帝溥仪，而且一本正经地行了君臣大礼，叩拜如意，闹得溥仪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张作霖却垂手势力地说，冯玉祥这样欺负皇上真是大逆不道，作霖如能坐稳北京，一定恢复民国元年的优待皇室法，为皇上烧尽犬马之劳。那溥仪对这位不速之客并没有摸清来意，哪敢说句是跟不是呢，他支支吾吾地应酬了几句，忙命太监取来了几件大内的珍宝做赏赐，好歹把这位关东降马大王给送走了。你说张作霖为什么玩此把戏呢？原来他想借此制造新闻，局外人何妨莫名其妙，而那帮前清遗老、红线旧臣以及常到靖远卡油的那伙人，一定是心有灵池一点通的。如能因此引起他们的感激之情、拥护之意，对于孤立冯

0: 运祥就会大有用处了。莫道怪诞行径，妙手巧作文章。那冯玉祥见张作霖已经把阵势摆好，反复掂量，觉得单靠他的国民军与之较量绝非敌手，只好先把北京政权分给张作霖一半，容徐图之，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自己还要先走一步啊。冯玉祥立即亲往天津拜会张作霖，消息传来，张作霖得意地微微一笑，吩咐下去隆重款待。他命卫队团全体在曹家花园门外列队欢迎，左右各站两列，密密麻麻排出去老远呢、盔明甲亮，大刀长枪、捷克手提式，全身披挂得满满登登，一个个活像甘露寺中假化的神气。冯玉祥到门前刚下汽车，霎时军乐齐鸣，咕咕嘎嘎的，众卫队注目举枪，挺胸熬肚，分外来劲。冯玉祥见此光景，心中暗说，张胡子不减本色，这倒很像绿林中以武会友，大摆刀门呢。张作霖满面春风，把冯玉祥迎进大门，携手揽腕，显得是分外亲热。二人来到大客厅，花篱条案，红木八仙上重重叠叠摆满了干鲜果盘，仿佛货摊一样，听差们殷勤伺候烟茶。老张摸准了调门，开宗明义张口就唱，兄弟临时来趟天津，只为办办私事，会会朋友，游逛几天，不料启动冯总司令在百忙中闪光，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冯玉祥一笑说，哦，羽帅在兵马孔耸中有此闲情，可谓难得呀，可惜而今时局未尽，亿万国民望志之心如大旱之望云逆，敢请羽帅以国家为重才是。张作霖故作不解，奉军已经打败了伍子胥，看来京津鲁豫的老百姓能喘上一口气了，冯总司令率军进京，一举铲除了曹吴的势力，政局日渐稳定，大事完毕，哪还有我的什么事啊，兄弟只盼老兄好生治国安邦，大显神通啊。冯玉祥仿佛诚心诚意地说，岂敢，本人能力有限，改组政府事关重大，实难独自承担，我此番来津是欢迎羽帅进京共同主持大计的。张作霖显得十分意外，
1: 哎呀，这件事我一直还没有想过。
0: 冯玉祥说，我竭诚希望与羽帅继续合作，请勿推辞，专车已经备好，明天便请一同进京吧。张作霖起身拱手，
1: 哎呀，这真是圣意难却了。
0: 次日，冯玉祥携张作霖来到北京，请他在国民军总司令部下榻。张作霖说，
1: 你们那里公事繁忙，不便打扰，我还是到奉天会馆去住，那儿清静，也好歇息几天。
0: 张作霖哪儿还想歇息，一进会馆就命随行的密电处机要人员分向进关各部发出抢夺地盘的指示。天黑之后，他微服简从，悄悄地打开奉天会馆的后门，去拜访已经化敌为友的安抚系首领段祺瑞，闭门密谈敬业。这个时候，奉军入关各部正乘战胜之机争相扩编队伍，张学良、郭松龄的第三军打下秦皇岛的时候，收编直军50,000余众，所部已扩编为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并在天津设立了京豫驻军司令部。李景林的第二军 进驻河北之后，已由其直接指挥的两个旅扩张到12个旅。穷凶极恶的张宗昌干得更猛，他从热河打响开始，一路忙着抓俘虏、收杂牌，兵匪不分，越多越好。进入山海关境内，所部已号称10万了。紧接着，张学良奉命率3个混成旅进驻北京南园。这个时候，张作霖才抽出功夫跟冯玉祥开会。那冯玉祥岂是懦弱可欺之辈？张作霖一切活动都已查个清清楚楚，看出权宜之计绝难维持下去了。他深悔对张作霖估计不足，自己在军事部署上迟了一步，致使奉军压境，咄咄逼人。目前只好拖延时间，不动声色，以便缓过手来另作计较。冯玉祥在国民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商讨政治军事大计及推选北京政府元首问题。张作霖及国民军副司令胡景翼、孙岳还有几位皖系头面人物应邀出席。张作霖成竹在胸，只想赶快亮牌。
1: 冯总司令已请段志全出山主持政府，很得人心，怎么还要大家推选政府元首呢？
0: 冯玉祥说，北京政变事出仓促，本人早与段公有言在先，请他出山只是暂时主持政务，元首问题还要慎重考虑。张作霖摇头，
1: 段公乃北洋元首，德高望重，他和你我两家都有交情，今后彼此事情好办，我看让他再当一回总统是最恰当的了。
0: 一个皖系老政客帮腔，羽帅说的是啊，段公三任国务总理，又是皖系领袖，袍泽故旧满天下，此番在张冯二公辅佐下出山执政，谁不拥护啊？胡景翼说，段志全先生三主国魁，派系之争越演越烈，北京政局变化多端，以致战乱相接，民不聊生，国家元气已经消耗已尽，此番诸位共议大计，务请不忘前车之鉴才好。张作霖白了一眼，转向冯玉祥说，
1: 行了，咱不要兜圈子了，冯总司令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府的打算，在下也略知一二，要做个革命派也是实行的事情，我不多说了，只是此事关系大家的利害，谁也不能马虎，咱们今天就把话都摆在台面上说个明白吧。
0: 冯玉祥说，很好，就请羽帅发表高见。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
1: 其实我跟孙中山也算有交情，此次讨吴之前，我们还闹过孙张段三角联盟，那不过是为了制造个南北呼应的声势罢了。在政见上，我们当然是水火难容。孙中山他讲三民主义也还罢了，他不该又跟赤党合作，唱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高调，这就非同小可了。谁不知道俄国赤党夺权之后，英美法日等国莫不受到威胁，列强早已恨之入骨，早晚也得联合起来除此祸害，我们怎么能因此得罪那些有势力的外国人，自讨苦吃，联共更不得了。赤党主张共产共妻，不讲人伦，不分穷富，在座的谁能受得了啊？至于扶助农工，无非是给苦大力撑腰，拆富户身上的台，让我们无法收捐征粮，这一来我们还用什么来养兵打仗呢？
0: 张作霖神色激动，瞪起眼来又说，
1: 请问孙中山这位海陆军大元帅究竟有多少人马，竟打算用嘴支着到咱们北京来做天下？没这么便宜事，冯总司令如果欢迎孙某北上，咱两家只好各行其道了。

0: 冯玉祥见僵局已成，如果当场决裂，于己大为不利。他强自按捺下一肚子反驳的话，沉了沉气说：“玉帅何必这样意气用事？对孙中山先生的政见，恐怕你还不甚了解。本人只以国家为重，对执政人选问题并无私见，此事还可继续商量吗？”张作霖咄咄逼人：“孙中山如不改变政见，我张作霖绝不供奉他这块牌位。”说完了，拂袖离座。话说张作霖识战胜之危，骄横异常，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上主政。冯玉祥遇事多变，反复无常，终于屈从张作霖，做了谦让君子，与卢永祥等拥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掌北京政权。张段分而复合，又穿上了一条连裆裤。宦海扬波，沉渣泛起，已被曹武打下台去的安福系政客，又如惊蛰的虫豸一般纷纷出土，八方钻营，粉墨登场，为张段政府捧场效劳。这帮人的拿手好戏是挑拨离间，下井投石。他们望着张作霖的眼色行事，对尚在北京支撑着的国民军百般挤兑，施加压力。冯玉祥在政治上已陷于孤立，他发动的北京政变图为他人做嫁衣裳了。国民军进步将领邓宝山等忍无可忍，曾密见冯玉祥，由他们出头举行兵变，乘机杀掉张作霖父子，永绝后患。冯玉祥知道入关奉军已近30万，京津地区俱被控制，倘若因此引起战端，只怕自己也难脱身，永无再起之望。冯玉祥说服邓宝山等要忍辱负重，小不忍则乱大谋。他说：“我们国民军誓与奉张决一死战，只是目前时机未到，不可轻举妄动。此事我已有打算，诸位也要心中有数啊。”冯玉祥倦政，闭门谢客。这一天突然来向张作霖辞行，说自己积劳成疾，要到京西天台山去长期疗养，北京之事只好请张段二公偏劳了。张作霖一听，故意一愣，心里却说：“谅你也该走。”随即紧握冯玉祥的双手，显得依依难舍。
1: 哎呀，冯总司令，这怎么能行啊？北京的事情全靠你来挑大梁啊！再说，我要让你离京，外人难免说长道短，仿佛我张某人太不够朋友了。
0: 冯玉祥惨然一笑：“哦，
1: 玉帅的交情绝不能忘，咱们后会有期。”
0: 冯玉祥唯恐迟则生变，连夜悄悄出城往京西去。国民军各部随即移防，向京汉路北段集结。不久，冯系的西北军也开始向华北运动。却说孙中山对瞬息万变的北方政局还不十分清楚，冯玉祥邀请他北上主持国政，解决时局问题，态度又十分诚恳。他认为形势已见开朗，决定实现其和平统一中国之夙愿。行前发表了北上宣言，申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统治等主张，立即受到了广大群众热烈支持，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心。孙中山于1924年11月伏病离粤北上。

0: 孙中山于年末抵达北京，不料冯玉祥已经失势西去，北京又成立了换汤不换药的执政府，面临的对手依然是那个危害民国者老牌军阀段祺瑞。孙中山顿感自己陷入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险恶处境。张作霖、段祺瑞为了应付舆论，迷惑视听，煞有介事地热烈欢迎孙中山历京，一切仪式十分隆重。段祺瑞亲自把孙中山接进中南海，妄图以此把他好生供养起来，以消磨其斗志。中共北方区党委负责人李大钊不顾白色恐怖，首先来看望孙中山。曹武倒台以后，对李的通缉令也不了了之。他们畅谈了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及当前主要工作。李大钊说，他们正在进行组织，准备尽快发动一次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一些革命党人、进步人士、知识分子、大学生也不顾军阀鹰犬的监视威胁，不断去拜访孙中山，痛切陈词，发表救国意见。群情激昂，增加了孙中山的斗争勇气。孙中山毅然摆脱种种障碍，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重申北上政见。他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消息传开，进步人士奔走相告，顿觉黑暗的中国已经曙光在前。段祺瑞针锋相对，立即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了外崇国信的致使团书，奴颜卑膝，表示尊重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不久又正式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所谓善后会议，就是召集各地军阀政客，要大家公平交易，商量如何分赃问题。执政府紧跟着撒出一批密探打手，在茶馆、酒肆、街头巷尾竖起耳朵探听动静，谁对段祺瑞说个不字，不容分说，上去就是一顿毒打。同时收买一撮暴棍，在小报上发表狗屁文章，为段祺瑞政府捧场吹嘘，对孙中山进行造谣诽谤。孙中山见北京城荆棘遍地，鬼魅横行，不由得忧愤交加，致肝病转重，卧床不起。病重期间仍坚持斗争，拒绝与段祺瑞妥协，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在李大钊等人协助下积极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壮志未酬，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竟于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孙中山逝世，李大钊非常哀痛，他发动了20-30万群众参加的追悼活动，散发传单，宣传孙中山唤起民众的主张。孙中山出殡的时候，北京10几万人参加送灵，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军阀、反段祺政府的群众大示威。孙中山逝世，李大钊非常哀痛，他发动了20-30万群众参加追悼活动，散发传单，宣传孙中山唤起群众的主张。孙中山出殡的时候，北京10几万人参加送灵，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军阀、反段祺政府的群众大示威。队伍通过西华门的时候，在一个旧王府门前，把开张没多久的善后会议筹办处的招牌砸了个粉碎。 张作霖、段祺瑞闻报，恨得咬牙切齿地说：“不杀李大钊，我们永无宁日。”再表冯玉祥，他出京之后，积极筹划奔走，扩充兵力，集结队伍，已在西北立定脚跟，形成与奉军对峙的局面。他还散布消息，声称即将联合山西军阀阎锡山打回北京，驱逐张段。段祺瑞只怕宝座动摇，忙打定主意，搞个张冯平衡，缓和矛盾。他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让国民军占据西北即京汉路北段地盘，还答应北京仍属老冯势力范围。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特准奉军沿金浦路向南扩张势力。张作霖早欲夺取富庶之区的江南地盘，正好借题发挥，也就点头了。张作霖调动奉军源源进关，大举南进，一路猛打，迅速抢占了直鲁苏皖等省，只把武力伸张到东南财富中心的上海。随即大封功臣，任命李景林为直隶督军，张宗昌为山东督军，杨雨婷为江苏督军，江登选为安徽督军，邢世莲为上海警备司令。这批新督军谁不想到任之后狠捞一把？杨雨婷赴任的时候，内定的大官不算，光县长、税捐局长之类的中小官就带去了百十号人。奉军开进抢占的领地之后，先伸出手收捐征税，压杀求游，大兵更无法无天。妈了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看戏坐车不花钱已不在话下，骂人打人是家常便饭，甚至到乡镇强奸强抢，百姓恨之入骨啊！明着惹不起，暗地下毒手，单身游逛的大兵时常被人捅死勒死，民气越来越盛。天黑之后，三五一伙的大兵也常遭奇袭，尸体被丢进山涧芦荡了事。星火燎原，一场声势浩大反对奉军暴行的群众运动逐渐在各地掀起来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组织领导下，上海、北京、南京、开封、长沙、汉口等地都举行了数千数万人的示威游行，提出武装平民、打倒奉系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等战斗口号。新上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是老牌直系人物，见奉军不断地向东南伸张武力，自己的地盘已危如累卵，有心抗击又不敢轻履虎须，恰好群众首先掀起了反奉运动，窃喜时机大可利用，他立即出头联合闽赣鄂苏各省直系旧部，并暗与冯玉祥结盟，约定联合反奉。孙传芳先发制人，于1925年10月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通电反奉，仅仅一天就打下了上海。奉军警备司令邢世莲弃职北逃，被丢下的士兵全部被俘。败退到武汉的吴佩孚遇此良机，暗道天助我也，赶紧联合各省反奉势力东山再起，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兵锋直指河南。吴佩孚名曰反奉， 却意在讨冯，要报冯玉祥倒戈反吴，弄得他一败涂地的宿仇。苏皖奉军孤军深入，三面受敌，仓皇失措。杨雨婷下手洗劫了江苏中国银行全部现款，从南京乘押道车北逃，进驻南京旧奉军第八师全部被俘。驻守蚌埠的江登选见势不妙，也狼狈逃出，把残兵败将撤至徐州。孙传芳发动的反奉战争仅仅五天便获全胜，江南奉军一触即溃，只有强占上海的一个申旅长在突围时和联军打了一天，全军覆没之后，他化妆和尚逃回了江北，去见张作霖请罪。张作霖却连连向他作揖说：“
1: 好样的，好样的，在江南只有你和孙传芳打了一天，算给我增了光。他妈了巴子，别的军头一枪没放就当了俘虏，和这群王八蛋比，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我现在就提升你当师长。”
0: 孙传芳乘胜追击打到徐州，吴佩孚却未遵约前来会师，西北的冯玉祥也只虚张声势，并没有动作。孙传芳见盟军各怀心事，自己也该见好就收，便撤军返回杭州。奉军败退江南，冯玉祥的国民军二番进驻北京，张作霖在奉天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杨雨婷、江登选、张学良、郭松龄、张宗昌、李景林等高级将领都从房地赶来参加。张作霖首先讲话：“
1: 咱们在江南这一仗输得好苦啊，都怪我一心吞下东南这片地盘，许多问题想得很不周到。诸位谁也不必过意不去啊，大丈夫跌倒爬起来嘛，急着干嘛？”
0: 他眨巴眨巴眼睛又说：“
1: 当然，咱们占领长江中下游统一天下的打算，眼下只得撂撂了。可是北方地盘必须紧紧抓住，总得闹他妈半个中国吧，谁也别泄气，眼下还是接着打仗。”
0: 张作霖拿起了跟杨雨婷等拟定的名单，他看了看：“
1: 我命令江登选、张宗昌部进驻徐州一线，防备吴佩孚、孙传芳再往北打。李景林、张学良、郭松龄向北京外围移动，做好打冯玉祥的准备。冯玉祥这小子脑有反骨，非他妈的把他打出华北不可。就这样定了，谁有什么话可以在台面上谈谈。”
0: 张作霖说完了话，环视大家。郭松龄想了一会儿，沉了沉气，他说：“大帅的部署很好，我赞成，我还有点看法也要谈谈。此次江南失利，士气受挫，队伍混乱，我觉得目前应该整训队伍，提高士气。我们连年打仗，开销太大，俸票日渐毛荒，老百姓负担过重，这样下去对我们自己也很不利。至于冯玉祥，此人虽然机警善变，总算比较开明，而且东北西北的势力范围已经划清，保持稳定大有可能。大帅此时如能倡导和平，一定深得民心。”李景林唯恐打起仗来他的直隶督军难保，也随声附和地说：“郭军长说的有道理，我看目前我们对冯玉祥可以采取防御措施，同时进行和平谈判。吴佩孚老奸巨猾，素称虎踞中原，根基很深，此次重整人马一定要再取河南，我们应当用主要力量对付这个强敌。” 张宗昌跟李景林已经结成了直鲁联军，他赶紧打帮腔。孙传芳他娘的趁火打劫，当上了五省总司令，又跟吴佩孚搭上钩，要不把这俩小子狠狠地打住， 我看河南、山东、直隶都不保险。江登选一直在轻轻地摇头，他点上纸烟，慢条斯理地说：我看江南联军并没有基础，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势必瓦解。吴佩孚主力已被击溃，目前无非利用时机虚张声势，他们呢都难成大患。要紧的还是冯玉祥，老冯欺世盗名，标榜革命，邀买人心，近二年不断与广州政府勾结，时欲借助南方革命声势称霸北方。广州北伐计划酝酿已久，一旦举事，冯玉祥必有动作，到那时我们再行讨冯就很被动了。杨丽婷看着张作霖深沉地说：据我观察，北伐似已为期不远，江南各系恐怕难以抗衡，他们主要的对手还不是我们奉军，此事万万不容疏忽。孙中山虽已逝世，汪精卫、蒋介石均非弱者，国共合作之后，一批共产党主要人物已在广州政府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主张尤为激烈，打起来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恶仗。趁他们尚未行动，我们要斩草除根，肃清北方一切隐患才是。郭松龄看了一眼张学良说：汉卿，你的看法怎么样？张学良仿佛很难措辞，只含混地说：这些问题我还没有仔细地想过，事关重大，我想大帅自有主张。张作霖眨巴好半天眼睛才说：
1: 好好，大家的看法我都琢磨琢磨，关内军事部署不变，会后呢请诸位就立即行动吧。
0: 大家齐声应是。张作霖又说：
1: 还有件事情宣布，日本陆军举行秋操，邀请我们派高级将领前去参观，面子不小嘛，我决定派郭军长去看秋操，并代表我拜会日本首相，感谢日本内阁善邻友好，多方援助。
0: 他向郭松龄笑了笑：
1: 茂臣，这是趟体面差事，你顺便在东京大阪好好的逛逛嘛。啊，
0: 郭松龄起身应是，心里明白了张作霖的用意。此时开入关内的奉军已达40万，各部立即按张作霖的部署开始行动。金浦路北段和京津路沿线奉军云集，先头部队已开到了三河，进逼北京。张作霖走完第一步棋，暂时驻守，他一面密派松井顾问赴日本请求援助军火，一面发表和平通电，说什么只要有一线希望，本人一定维持和平。原来张作霖已经察觉郭松龄、李景林等抵制与冯玉祥作战，只好故作姿态暂行缓和矛盾。张作霖与冯玉祥的信使不断往还，几经讨价还价，终于在11月间签订了和平条约，双方暂告妥协。不料为时不久，震动全国的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突然爆发了。原来郭松龄在日本参观秋操的期间，为了考察军事，多次与军方接触，得知一些张作霖和日本勾结的内幕，又见少壮派军官俨然以满蒙统治者自居，态度十分狂妄，引起无限愤慨。他痛感东北即将沦亡，张作霖依然不顾百姓死活引狼入室，自己身为军人躺在柱节为虐， 岂不是甘做

罪人。郭松龄反讽之意又加深一层。郭松龄回奉以后，张学良只说军务紧急，请郭代理他去天津城里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第三方面军直辖三个军，是奉军唯一精锐。张学良任第三军团长，因为还要兼顾许多问题，已将实际指挥权交给了他所信赖的郭松龄。郭松龄大权在握，利用组织司令部的机会，积极整顿队伍，淘汰庸员，提拔进步军官，为反奉做了准备。不久，张学良来电命第三方面军立即做好战争准备。郭松龄见内战已难避免，毅然抗命不做理会。他对几位亲信将领说，我绝不再做帮凶去给别人抢地盘，希望诸位能以国家民族为重，和衷共济。郭松龄称病进外国医院疗养，派人将夫人韩淑秀秘密接到天津。韩淑秀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毕业，思想进步，为人正派，热心社会活动，提倡平民教育，曾任奉天南关贫儿学校教员等义务职，与郭松龄志同道合，反对张作霖穷兵黩武，祸国殃民。韩抵京以后，即协助丈夫进行反奉活动，多方奔走，曾数次会见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密谈。郭松龄在医院积极准备起事，多次召集亲信秘密开会，派人四处联系。不久，与冯玉祥、李景林签订密约，结成反奉联盟，并联络国民党人争取支持。郭松龄的反奉活动被驻访徐州的江登铉珍惜，立即向张作霖告密。张作霖得到情报，时而目瞪口呆，继而拍案大骂，他妈的小六子，鬼迷心窍，他信任郭鬼子，到头来闹了个窝里反，鬼子六子可把我坑苦了。张作霖火冒三丈的朝门外的副官大喊，快马上把密电处长叫来。杨雨婷正在来回踱步，忙问大帅有什么应急打算。张作霖说，立即给江登铉、张宗昌发电，命令他们火速率部包围第三方面军，我他妈不能在洋沟里翻船呐、啊！杨雨婷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不能打草惊蛇，大帅可命汉卿以视察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为名，好生安慰郭松龄，只说大帅已决定停战，命郭与汉卿同车反奉，参加撤军会议，等郭鬼子进做好战争准备，先头部队陆续开发。张学良到天津见到郭松龄，正要好言安慰，郭松龄苦笑摆手，于忠于孝为重，毅然统帅第三方面军班师东返，灭群小，清军策，战争难免残酷，我确信正义之师必获胜利。松龄仍属你的部下，甘做前驱，甘恼徒弟，在所不惜，事不容缓，何去何从，请即决定。郭松龄痛切陈词，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张学良额角渗出冷汗，手中擎着纸烟微微颤抖，烟灰落到身上都没有察觉，好半天他才开口，我不能同意。郭松龄长叹一声，紧要关头顾虑重重，难免要吃大亏，这算我对

0: 对你的临别忠告吧。冯玉祥得到消息，立即派人来见郭松龄，建议扣押张学良。郭松龄念多年知遇之情，不忍下手。为保张学良的安全，马上派卫队把他拥送出京，安全返回奉天。郭松龄连夜班师东返，在滦州车站到列车上召集各军将领，举行紧急军事会议。在卫队环立之下，宣读了反奉通电草稿。通电大意是：张尚将军连年内战，贻害东北百姓，要张作霖即日下野，由张学良接管大权，和平息兵，开发东北。读完了以后，郭松龄目光灼灼，环视众人，请大家发表意见。讲武堂系的军官都表示同意，只有老派的赵恩珍、高维岳、齐恩明等十几名师旅长摇头。他们说，
1: 我们受大帅多年栽培，不能忘恩负义呀。
0: 郭松龄冷笑着说，
1: 那就只好委屈诸位了。
0: 立即命卫队把这伙人押下车去，送往天津，交李景林军部关押。事有凑巧，当夜赶上江登玄奉诏反奉，专车刚进滦州车站，便被郭军给包围起来了。把江的卫队对江登玄说，郭军长，请你仔细看看这份通电，如果同意，就在备好的那张纸上签字，并郑重声明完全同意反奉，如不同意也不勉强，就请你想想会落个怎么样的结果吧。江登玄看过通电，拍桌子说，岂有此理，这简直是自取灭亡。我官来问江登玄，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江神色惨淡，闭目不语，好半天才说，我不同意反奉。副官也不再问，朝门外一招手，喊了一声，执行。

沿用第三方面军司令张学良的名义。郭松龄制定了进军计划，分兵出击，命魏一三率先锋部队偷袭山海关。魏于夜间率两个团出发，熄灭车灯，严禁火光，打算一举冲过峪关防线。不料被奸细告密，遭到张作霖第五方面军的伏击，众寡悬殊，伤亡甚重。奉军又出动飞机轰炸，散发传单，说什么大军40万已将郭军包围，吃张大帅的饭，不打张大帅。恰在此时，冯玉祥、李景林相继通电中立。冯玉祥只在电文中痛骂张作霖一番，却按兵观望，并未履行盟约，对郭军进行武力支援。郭松龄恼在心里，不动声色，立即率主力部队出击，不避炮火，亲至前线指挥，血战终日，突破了奉军峪关防线，一鼓作气，势如破竹，相继占领了秦皇岛，拿下山海关，攻入绥中城。奉军一触即溃，直奔锦州方向败退。张作霖没料到郭军行动这样神速，十分惊慌。奉天老营空虚，吉黑两省留守队伍又远水不解近渴，只好拖延时间待援。张作霖又命张学良乘炮艇赴秦皇岛扶卫，进行和平谈判。郭松龄拒而不见，派人给张送去两封长信，重申反奉决心不可动摇，并再次表示张若摒弃愚忠愚孝，反对军阀统治，郭松龄仍竭诚拥戴他来继任东北领袖。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4: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5: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

0: 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3: 哎，
4: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3: 嗯，
4: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3: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4: 电话呀。
3: 啊，
4: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九瓶，甚至是18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3: 嗯，
4: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儿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3: 嗯，这也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4: 是的，
3: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4: 嗯嗯，
3: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4: 哎，
3: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清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4: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3: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清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4: 嗯，
3: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4: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3: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4: 嗯，
3: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4: 是的，
3: 多清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
4: 嗯，
3: 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4: 对，
3: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4: 是的，
3: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
4: 嗯，
3: 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4: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绝对称得上是当下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3: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4: 嗯，
3: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4: 啊。

0: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就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1: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
0: 啊，
1: 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哎，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0: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1: 没到位。
0: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1: 嗯，
0: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1: 哦，
0: 补30-40克，甚至100毫克，你想一下能够用吗？
1: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1: 高含量，
0: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1: 哦，
0: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嗯嗯，
0: 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液。
1: 嗯，
0: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1: 是的，
0: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1: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80%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尿不尽。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
1: 嗯，
0: 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1: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0: 8两。
1: 哇，
0: 对，
1: 你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0: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500毫升尿。
1: 嗯，
0: 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
1: 嗯，
0: 根本呢没有排空，
1: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0: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了一点，提上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
1: 嗯，
0: 哎，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
1: 嗯嗯，
0: 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1: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0: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
1: 嗯，
0: 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1: 没有通路了，
0: 膀胱再怎么使劲尿就是排不出去。
1: 是，
0: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1: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
0: 嗯，
1: 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
0: 嗯，
1: 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

0: 要番茄红素啊，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1: 对，
0: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十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上午从五六趟减到两三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1: 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一定要趁早吃。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1: 对，
0: 哎，你现在四五十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五辆趟厕所，忍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1: 是的，
0: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等到七八十，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1: 都是尴尬。
0: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1: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
1: 嗯，
0: 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
1: 嗯，
0: 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四十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1: 对，
0: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1: 哇，
0: 哎，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1: 不可避免的。
0: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没有安全的手术。
1: 对，风险都很高。
0: 对，
1: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0: 没错，
1: 嗯，
0: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什么样？
1: 嗯，
0: 一晚上起夜八九趟，
1: 哎呀，
0: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1: 嗯，
0: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1: 对，
0: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清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1: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0: 对，
1: 嗯，
0: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七八十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1: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0: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三种人。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1: 小朋友，
0: 哎，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1: 行动自如，
0: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1: 嗯，
0: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哇，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0: 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1: 嗯，
0: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白天坐立不安，

0: 心自卑压抑。
1: 对，
0: 哎，所以说多吃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1: 对，
0: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儿，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青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呢晚年生活体面。
1: 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0: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夜啊。
0: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1: 哎，
0: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1: 是的，
0: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1: 哇、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0: 哎，有直接关系。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7、8次。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1: 对，
0: 心也会慌，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1: 更危险了。
0: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7、8趟，刚躺下迷迷糊糊，尿又来了。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站半天排不干净，回来刚躺下尿意又顶上来，
1: 哎呦，
0: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1: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1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0: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青番茄红素用上，他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1: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青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0: 多青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让大家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1: 对，
0: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1: 其实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0: 对，
1: 嗯，
0: 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10几年，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各种药物也轮番的吃，常规的养护产品也没断过， 哎，正好啊，他的孩

0: 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嗯，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呀、啊，终究没有啊控制住，
1: 嗯，
0: 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
1: 嗯，
0: 哎、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1: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0: 白天呢，压根儿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
1: 嗯，
0: 哎，一上午往厕所跑五六趟，
1: 哎，
0: 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儿，哎，不逛市场，哎，不管聚会，
1: 不敢出门啊，
0: 哎，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
1: 嗯，
0: 而且夜里起夜七八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3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
1: 嗯，
0: 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
1: 嗯，
0: 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1: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0: 而且有的老人呢、啊、更惨，
1: 嗯，
0: 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来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啊摔出脑出血来，嗯、这个风险呢、啊、更大。
1: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0: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1: 都大事儿。
0: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啊，他后来也是用上福多清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了3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一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5-6趟减到2-3趟，吃到第6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
1: 嗯，
0: 小腹隐痛和腹股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
1: 嗯，
0: 9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1: 太好了，
0: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哎，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1: 嗯嗯，
0: 而且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
1: 哎
0: 哎，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1: 啊，
0: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1: 对，
0: 心悸心慌的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
1: 嗯嗯，
0: 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小时1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1: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0: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
1: 嗯，
0: 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对，
0: 哎，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1: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0: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
1: 嗯，
0: 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1: 是的，不管你是40-50岁提前保养，还是说60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70-80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啊病程拖的年头长的，
1: 嗯，
0: 10年、15年甚至20年、30年的，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哎，尿频、尿急、夜尿多，
1: 嗯，
0: 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 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

0: 腺的问题从四五十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1: 70多啦，
0: 七八十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青番茄红素，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1: 对。
0: 哎，吃量足的。
1: 要选对啊，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只有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这也是孙主任这次要把它带到大家伙身边的一个原因。
0: 对，它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侵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纤维增生、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哎，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1: 性质变了。
0: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该进的东西进不去，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1: 是。
0: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1: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2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一两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0: 但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青番茄红素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细胞一旦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异常增生了。
1: 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0: 哎，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因为前列腺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手术。前列腺的手术标准并不复杂，我们自己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哎，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1: 这时候要手术了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急性尿储留，就不是尿滴粒，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1: 这很危险。
0: 哎，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加治，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会要命的问题。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肿瘤插导管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1: 哇！
0: 哎，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尿等待，到尿滴粒，最后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1: 我很多年积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的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1: 都是拖的。
0: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1: 对，
0: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
1: 嗯嗯。
0: 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1: 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0: 哎，你比如说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排尿分叉，尿性细。用了很多药效果都是不太理想。后来听说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1: 哎呀，
0: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1: 这含量太小了，
0: 吃了之后帮助也不大。 再后来呢，

0: 就是啊，吃美国多青番茄红松，吃到第三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
1: 嗯，
0: 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1: 变化挺大的。
0: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
1: 嗯，
0: 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进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人又长了3年岁数，但前列腺没有再长一毫米。
1: 三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疗程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青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青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青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我要20瓶。
0: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青番茄红素吗？一下子怎么要这么多？
5: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 吃到一个月。

0: 这吧，这夜尿从五六趟解到两趟了。我跟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三瓶吃完了吗？白天两三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湿过。
1: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0: 他今年60岁了。
1: 嗯，
0: 这两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站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接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都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那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腔反血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彻底给解决了。
1: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腔反血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无需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两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腔番茄红素啊，它直接就是两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还有6腔8腔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腔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呢膀胱泌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呀精准放松，排的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0: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呆毒的南瓜籽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腔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5-6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
1: 嗯，
0: 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两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儿？
1: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哎，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1: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哎，那再见。
0: 谢谢主任。
1: 嗯。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腔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腔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

0: 40013678 40013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
2: 哎，是我。嗯，
3: 哎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我要12瓶。
2: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5岁。
2: 嗯，
3: 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
2: 嗯，
3: 老伴讲话呢，干这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
2: 嗯，
3: 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时候再丢人，再尿裤子。
2: 嗯，
3: 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
2: 嗯，
3: 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
2: 嗯，
3: 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啊老是湿的，你说。
2: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3: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
2: 嗯，
3: 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啊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2: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呀、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3: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那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晶番茄红素，吃上10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4-5回减到了2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3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2: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啊是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你用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啊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配合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晶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就像两滴水融在一起，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细胞哪个是番茄红素，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3: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线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
2: 嗯，
3: 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这一刀了？
2: 如果靠多晶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
3: 嗯，
2: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晶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晶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哎，前列腺增生啊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现在用上正好。
3: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6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

0: 长期用。
1: 嗯，
0: 这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1: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十二瓶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0: 嗯、好，那谢谢主任。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宋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算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他能用呢？
1: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3: 我老伴今年68了。
1: 嗯。
3: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7-8次。
1: 嗯。
3: 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 ，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能尿上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
1: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呢。你差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正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缓。
3: 怕手术是我怕，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着拖着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7上8下的没个安稳地儿啊。
1: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70-80岁、80-90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想，70-80岁人、80-90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啊？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3: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的眼睁睁瞅着他这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那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氢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1: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

0: 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三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都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自由基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他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1: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0: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士啊源头就非常讲究，他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1: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0: 三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六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9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啊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在最低水平。
1: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我要9瓶。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朱哥，哎，你好。
0: 哎，是我。
4: 直接把赶快给我把那个名字报上，多青番茄红素，我要九瓶。
0: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哈，9瓶。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4: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0: 嗯，
4: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4: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0: 嗯，
4: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
0: 嗯，
4: 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以前吧老是有尿，
0: 嗯，
4: 然后地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啊，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0: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4: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把自个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十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0: 嗯，
4: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啊，刚好感觉那个啥。会有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
0: 嗯，
4: 医生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2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
0: 嗯，
4: 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有那块憋着难受，
0: 嗯，
4: 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着。
0: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80%。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

0: 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婚姻部那个罪障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一个来月啊。
1: 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优点呢，是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3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呢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啊腺体增生。第二呢，多清结构啊，它是啊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哎乱长、坠胀、尿频、灼热这些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呀、啊、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0: 是的，是的，因为像我这个以前吧，那个尿完尿以后啊，火烧火燎的感觉，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不靠这个东西啊，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闹腾。但是我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1: 这说明啊，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啊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0: 难怪难怪，我记得那酒瓶那个事儿，千万不要给我忘记啊。
1: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啊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0: 哎，好，谢谢，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儿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子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
3: 黄金。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6: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4: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6: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4: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6: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4: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 初步

0: 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六平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盆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九平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
2: 哎，
1: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2: 嗯，
1: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2: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1: 电话呀。
2: 啊，
1: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9瓶，甚至是18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2: 嗯，
1: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儿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2: 嗯，这也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1: 是的，
2: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1: 嗯嗯，
2: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1: 嗯，
2: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清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1: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2: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清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1: 嗯，
2: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1: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2: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1: 嗯，
2: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是的，
2: 多清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
1: 嗯，
2: 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1: 是的，
2: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
1: 嗯，
2: 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1: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绝对称得上是当下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2: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1: 嗯，
2: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1: 啊，
2: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1: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
2: 啊，
1: 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诶，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2: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1: 没到位。
2: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1: 嗯，
2: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 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1: 哦，
2: 补30-40克，甚至100毫克，你想一下能够用吗？
1: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2: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2: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1: 高含量，
2: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清番茁红素，
1: 嗯，
2: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1: 哦，
2: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嗯嗯，
2: 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液。
1: 嗯，
2: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1: 是的，
2: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1: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80%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报名电话是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
1: 嗯，
2: 就是尿不尽。
1: 哎呀，太难受了。
2: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
1: 嗯，
2: 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1: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2: 8两。
1: 哇，
2: 对。
1: 你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2: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500毫升尿。
1: 嗯。
2: 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
1: 嗯。
2: 根本呢没有排空，
1: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2: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那一点，提上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
1: 嗯，
2: 哎，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
1: 嗯， 嗯，
2: 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1: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2: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
1: 嗯，
2: 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1: 没有通路了，
2: 膀胱再怎么使劲尿就是排不出去。
1: 是，
2: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1: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
2: 嗯，
1: 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2: 对，
1: 嗯，
2: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我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
1: 嗯，
2: 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1: 对，
2: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
1: 嗯，
2: 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
1: 哎，
2: 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5分钟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
1: 嗯，
2: 一上午 从五六趟减到两三

0: 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1: 嗯，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一定要趁早吃。
1: 嗯，
0: 哎，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1: 对。
0: 哎，你现在四五十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5趟趟厕所，忍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1: 是的。
0: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
1: 嗯嗯。
0: 等到七八十，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1: 都是尴尬。
0: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1: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
1: 嗯，
0: 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
1: 嗯。
0: 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
1: 嗯嗯，
0: 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1: 对，
0: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1: 哇，
0: 哎，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1: 不可避免的。
0: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1: 嗯，
0: 没有安全的
1: 对，
0: 手
1: 风
0: 术。
1: 险都很高。
0: 对。
1: 所以吃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0: 没错，
1: 嗯。
0: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70、80岁的时候什么样？
1: 嗯，
0: 一晚上起夜8、9趟，
1: 哎呀，
0: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上补了。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儿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1: 嗯，
0: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1: 对。
0: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青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1: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0: 对，
1: 嗯。
0: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70、80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1: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
0: 对，
1: 尴尬的。
0: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3种人，
1: 嗯，
0: 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1: 小朋
0: 哎，
1: 友，
0: 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1: 行动自如，
0: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1: 嗯，
0: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哇，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0: 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1: 嗯，
0: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1: 对，
0: 哎，所以说多青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
1: 嗯，
0: 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1: 对，
0: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儿，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青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 哎，就能让咱们呢晚年生活体面。
1: 嗯，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0: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

0: 检查下来，
1: 嗯，
0: 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1: 哇、
0: 哦，哎，这是为什么呢？
1: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0: 哎，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七八次。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1: 对，
0: 心也会慌，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1: 更危险了。
0: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七八趟，
1: 嗯，
0: 刚躺下迷迷糊糊，尿又来了，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
1: 嗯，
0: 站半天排不干净，回来刚躺下。尿意又顶上来，
1: 哎呦，
0: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
1: 嗯，
0: 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
1: 嗯，
0: 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1: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一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0: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
1: 嗯，
0: 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青番茄红素用上，他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1: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青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0: 多青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
1: 嗯，
0: 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
1: 嗯，
0: 让大家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
1: 嗯，
0: 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1: 对，
0: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1: 其实这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0: 对，
1: 嗯，
0: 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
1: 嗯，
0: 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啊、各种药物也轮番的吃，
1: 嗯嗯，
0: 常规的掩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哎、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啊终究没有啊控制住，
1: 嗯嗯，
0: 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
1: 嗯，
0: 哎，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1: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0: 白天呢压根儿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
1: 嗯，
0: 哎，一上午往厕所跑5-6趟，
1: 哎，
0: 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儿。哎，不逛市场，哎，不管聚会，
1: 不敢出门啊，
0: 哎，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
1: 嗯，
0: 而且

0: 夜里起夜七八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三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
1: 嗯，
0: 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
1: 嗯，
0: 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1: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0: 而且有的老人呢更惨，
1: 嗯，
0: 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来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啊摔出脑出血来，这个风险呢更大。
1: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0: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1: 都大事儿。
0: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福多清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到三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一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十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五六趟减到两三趟，吃到第六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
1: 嗯，
0: 小腹隐痛和腹股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
1: 嗯，
0: 九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1: 太好了，
0: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哎，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1: 嗯嗯，
0: 而且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
1: 哎，
0: 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1: 啊，
0: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1: 对，
0: 心悸心慌的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
1: 嗯嗯，
0: 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1: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0: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
1: 嗯，
0: 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对，
0: 哎，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1: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0: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
1: 嗯，
0: 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1: 是的，不管你是四五十岁提前保养，还是说六十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七八十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报名电话是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啊病程拖的年头长的，
1: 嗯，
0: 十年、十五年，甚至20年、30年的，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哎，尿频、尿急、夜尿多，
1: 嗯，
0: 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四五十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1: 70多啦，
0: 七八十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1: 对，
0: 哎，吃量足的。
1: 要选对啊，
0: 嗯，
1: 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只有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这也是孙主任这次要把它带到大家伙身边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嗯，
0: 它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

0: 这是啊，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十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浸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啊纤维增生、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
1: 哦，
0: 哎，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啊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1: 性质变了。
0: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该进的东西进不去，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1: 是
0: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1: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两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一两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0: 但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一粒啊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清番茄红素啊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啊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细胞一旦呢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异常增生了，
1: 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0: 哎，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因为前列腺呢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手术。前列腺的手术标准呢并不复杂，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1: 这时候要手术了。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急性尿储留，就不是尿滴粒，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1: 这很危险。
0: 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在家治，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会要命的问题。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储留插导管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1: 哇，
0: 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啊尿等待到啊尿滴粒，最后啊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1: 哇，很多年积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的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1: 都是拖的，
0: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1: 对，
0: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呢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1: 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0: 你比如说呀，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排尿分叉，尿线细，用了很多药啊，效果呀都是不太理想。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1: 哎呀，
0: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1: 这含量太小了，
0: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再后来呢，就是啊吃美国多清番茄红素，吃到第3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1: 变化挺大的。
0: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腺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人又长了3年岁数，但前列腺没有再长1毫米。
1: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疗程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

0: 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酒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3: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3: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3: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3: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要20瓶。
4: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清番茄红素吗？一下子怎么要这么多？
5: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1个月吧，这夜尿从5-6趟减到2趟了。我给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3瓶吃完了吗？白天2-3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湿过。
4: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5: 他今年60岁了。
4: 嗯。
5: 这2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站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 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接到这些。

0: 鞋子上，每次尿完都白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那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腺反泻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彻底给解决了。
1: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腺反泻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无需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两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腺反泻红素啊，它直接就是两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有六氢八氢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呢膀胱壁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精准放松，排的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0: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呆毒的南瓜子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情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5-6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两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儿？
1: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啊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1: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再见。
0: 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
1: 是我。
4: 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我要12瓶。
1: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4: 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老伴儿讲话呢，干这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

0: 他在外面啊憋不住啊，他到时候他丢人，他尿裤子，
1: 嗯，
0: 还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
1: 啊，
0: 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
1: 嗯，
0: 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啊老是湿的，你说，
1: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0: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
1: 嗯，
0: 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啊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1: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呀、啊！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0: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那个咀嚼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晶番茄红素，吃上10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4、5回减到了2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3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1: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啊，是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你用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配合威士多晶番茄红素，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晶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就像两滴水融在一起，根本分不出来哪个细胞哪个是番茄红素，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0: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线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
1: 嗯，
0: 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着一刀了？
1: 如果靠多晶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晶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晶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前列腺增生啊这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现在用上正好。
0: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6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这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1: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12瓶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0: 好，那谢谢主任。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

0: 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宋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温室多菌番茄红素它能用呢？
2: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3: 我老伴今年68了。
2: 嗯。
3: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7-8次。
2: 嗯，
3: 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的尿上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
2: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呢。你差点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啊，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征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缓。
3: 怕手术是我怕，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啊、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7上8下的没个安稳劲儿啊。
2: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70-80岁、80-90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想70-80岁人、80-90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啊？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3: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得眼睁睁瞅着他这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2: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氏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3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的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自由基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它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3: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 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2: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士啊源头就非常讲究，他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3: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2: 三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六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九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啊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在最低水平。
3: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我要九瓶。
2: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3: 哎，好，好，
2: 哎，那好，
3: 谢谢，
2: 再见，
3: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2: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2: 哎，是我。
4: 直接吧，赶快给我把那个名字报上，多青番茄红素，我要九瓶。
2: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哈，酒瓶，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4: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2: 嗯，
4: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青番茄红素。
2: 嗯，
4: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2: 嗯，
4: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
2: 嗯，
4: 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以前吧，老是有尿，
2: 嗯，
4: 然后地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2: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4: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把自个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十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2: 嗯。
4: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啊，刚好感觉那个啥。会有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
2: 嗯，
4: 医生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2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
2: 嗯，
4: 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有那块憋着难受，
2: 嗯，
4: 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着。
2: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80%。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4: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
2: 嗯，
4: 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了这个排尿那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
2: 嗯，
4: 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了，我老婆也睡不好觉。
2: 嗯，
4: 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 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婚姻部那个坠胀感，一天。

0: 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呐，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啊腺体增生。第二个，多腔结构啊，它是啊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哎，乱长、坠胀、尿频、灼热这些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呀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1: 是的，是的。因为像我这个以前吧，那个尿完尿一座火烧火燎的感觉，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不过这个东西啊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闹腾。但是我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0: 这说明啊，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1: 难怪难怪，我记得那酒瓶那个事儿，千万不要给我忘记啊。
0: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8: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7: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8: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7: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8: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7: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8: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
2: 哎，
1: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2: 嗯，
1: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2: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1: 电话呀。
2: 啊，
1: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九瓶甚至是十八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2: 嗯，
1: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2: 嗯，这也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1: 是的，
2: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1: 嗯嗯，
2: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1: 嗯，
2: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清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1: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2: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清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1: 嗯，
2: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1: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2: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1: 嗯，
2: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是的，
2: 多清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
1: 嗯，
2: 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1: 是的，
2: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
1: 嗯，
2: 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1: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绝对称得上是当下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2: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1: 嗯，
2: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1: 啊。
2: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
1: 嗯，就
2: 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1: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
2: 啊，
1: 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哎，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2: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1: 没到位。
2: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1: 嗯，
2: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1: 哦，
2: 补30-40克，甚至100毫克，你想一下能够用吗？
1: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2: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1: 高含量，
0: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1: 哦，
0: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嗯嗯，
0: 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液。
1: 嗯，
0: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1: 是的，
0: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1: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80%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尿不尽。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
1: 嗯，
0: 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1: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0: 8两。
1: 哇，
0: 对。
1: 你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0: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到500毫升尿。
1: 嗯。
0: 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
1: 嗯。
0: 根本呢没有排空，
1: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0: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那一点，提上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
1: 嗯，
0: 哎，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
1: 嗯，
0: 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1: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0: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
1: 嗯，
0: 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1: 没有通路了。
0: 膀胱再怎么使劲，尿就是排不出去。
1: 是，
0: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1: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
0: 嗯，
1: 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1: 对，
0: 多青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
1: 嗯，
0: 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
1: 哎，
0: 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
1: 嗯，
0: 一上午从5-6趟减到2-3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1: 嗯，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一定要趁早吃。
1: 嗯，
0: 哎，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1: 对，
0: 哎，你现在40-50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5-6趟厕所忍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1: 是的，
0: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 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
1: 嗯嗯，
0: 等到七八十，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1: 都是尴尬。
0: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1: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
1: 嗯，
0: 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
1: 嗯，
0: 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
1: 嗯嗯，
0: 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1: 对，
0: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1: 哇，
0: 哎，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嗯，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1: 不可避免的。
0: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1: 嗯，
0: 没有安全的手术，
1: 对，风险都很高。
0: 对，
1: 所以吃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0: 没错，
1: 嗯，
0: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什么样？
1: 嗯，
0: 一晚上起夜八九趟，
1: 哎呀，
0: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儿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1: 嗯，
0: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1: 对，
0: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青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1: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0: 对，
1: 嗯，
0: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七八十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1: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0: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三种人。
1: 嗯，
0: 一个是小孩儿，
1: 哎，
0: 很正常，
1: 小朋友，
0: 哎，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1: 行动自如，
0: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1: 嗯，
0: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哇，哦啊，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0: 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1: 嗯，
0: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
1: 嗯，
0: 受人尊重，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嗯，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1: 对，
0: 哎，所以说多青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
1: 嗯，
0: 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1: 对，
0: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青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呢晚年生活体面。
1: 嗯，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0: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

0: 夜啊，
1: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
0: 嗯，
1: 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0: 哎，
1: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0: 是的，
1: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
0: 嗯，
1: 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0: 哇、哦，
1: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1: 哎，有直接关系。
0: 嗯，
1: 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啊、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七八次。
0: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1: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0: 对，
1: 心也会慌，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0: 更危险了。
1: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七八趟，
0: 嗯，
1: 刚躺下迷迷糊糊，尿意又来了。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
0: 嗯，
1: 站半天排不干净，回来刚躺下尿意又顶上来，
0: 哎呦，
1: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
0: 嗯，
1: 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
0: 嗯，
1: 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0: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一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1: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
0: 嗯，
1: 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清番茄红素用上，他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0: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1: 多清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
0: 嗯，
1: 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
0: 嗯，
1: 让大家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
0: 嗯，
1: 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0: 对，
1: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0: 其实这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1: 对，
0: 嗯，
1: 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
0: 嗯，
1: 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啊、各种药物、啊、也轮番的吃，
0: 嗯嗯，
1: 常规的掩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哎、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啊终究没有啊控制住，
0: 嗯嗯，
1: 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
0: 嗯，
1: 哎，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0: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1: 白天呢压根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
0: 嗯，
1: 哎，一上午往厕所跑5-6趟，
0: 哎，
1: 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儿。哎，不逛市场，哎，不管聚会，
0: 不敢出门啊，
1: 哎，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
0: 嗯，
1: 而且夜里起夜七八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3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
0: 嗯，
1: 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
0: 嗯，
1: 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0: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 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1: 而且有的老人呢更惨，
0: 嗯，
1: 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了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啊摔出脑出血来，这个风险呢更大。
0: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1: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0: 都大事儿。
1: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多氢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了三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一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十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五六趟减到两三趟，吃到第六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
0: 嗯，
1: 小腹隐痛和腹股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
0: 嗯，
1: 九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0: 太好了，
1: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哎，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0: 嗯嗯，
1: 而且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
0: 哎
1: 哎，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0: 啊。
1: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0: 对，
1: 心悸心慌的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
0: 嗯嗯，
1: 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0: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1: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
0: 嗯，
1: 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0: 对，
1: 哎，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0: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1: 对，
0: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1: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
0: 嗯，
1: 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0: 是的，不管你是四五十岁提前保养，还是说六十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七八十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啊病程拖的年头长的，
0: 嗯，
1: 10年、15年甚至20年、30年的，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哎，尿频、尿急、夜尿多，
0: 嗯，
1: 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四五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0: 70多啦，
1: 70-80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0: 嗯，
1: 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0: 对，
1: 哎，吃量足的，
0: 要选对啊，
1: 嗯，
0: 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只有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这也是孙主任这次要把它带到大家伙身边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嗯，
1: 它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啊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浸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啊纤维增生，
0: 嗯，
1: 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
0: 哦，
1: 哎，功能乱了，肿胀， 而且容易病变，
0: 嗯，
1: 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啊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0: 性质变了。
1: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
0: 嗯嗯，
1: 该进的东西进不去，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0: 是
1: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0: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两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一两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1: 但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一粒啊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
0: 嗯，
1: 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清番茄红素啊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啊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
0: 哎、
1: 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
0: 嗯，
1: 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细胞一旦呢、啊、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
0: 嗯，
1: 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啊异常增生了。
0: 嗯，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1: 哎，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
0: 嗯嗯，
1: 因为前列腺呢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手术。前列腺的手术标准呢并不复杂，
0: 嗯，
1: 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
0: 嗯，
1: 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
0: 嗯，
1: 哎，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0: 啊，这时候要手术了。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急性尿储留，
0: 嗯，
1: 就不是尿滴粒，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0: 这很危险。
1: 哎，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加治，
0: 嗯，
1: 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会要命的问题。
0: 嗯嗯，
1: 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储留插导管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0: 哇，
1: 哎，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啊尿等待到啊尿滴粒，
0: 嗯，
1: 最后啊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0: 哇，很多年积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的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0: 都是拖的，
1: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0: 对，
1: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
0: 嗯嗯，
1: 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呢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0: 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1: 哎，你比如说呀，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
0: 嗯，
1: 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
0: 嗯，
1: 排尿分叉，尿线细，用了很多药啊，效果呀都是不太理想。
0: 嗯，
1: 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0: 哎呀，
1: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0: 这含量太小了。
1: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
0: 嗯，
1: 再后来呢，就是、啊、吃美国多清番茄红素，吃到3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
0: 嗯，
1: 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0: 变化挺大的。
1: 吃了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
0: 嗯，
1: 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
0: 嗯嗯，
1: 人又长了3年岁数，
0: 嗯，
1: 但前列腺没有再长1毫米。
0: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疗程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 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徐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我要20瓶。
1: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氢番茄红素吗？一下子怎么要这么多？
5: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1个月吧，这夜尿从5-6趟减到2趟了。我给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3瓶吃完了吗？白天2-3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湿过。
1: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5: 他今年60岁了。
1: 嗯。
5: 这2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再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接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都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这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 得亏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彻底给解决了。
1: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无需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两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青番茄红素啊，它直接就是两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有六青八青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了膀胱逼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呀精准放松，排得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5: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带毒的南瓜子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飞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青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5-6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
1: 嗯，
5: 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两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儿？
1: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5: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1: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5: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再见，
5: 谢谢主任。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6: 孙主任。
1: 是我。
6: 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我要12瓶。
1: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6: 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老伴儿讲话的干脆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处再丢人，再尿裤子。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啊老是湿的，你说。
1: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6: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
1: 嗯，
6: 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吧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段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1: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呀、啊！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6: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那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吃上10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4、5回减到了2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3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1: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你用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啊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啊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呀配合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清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就像两滴水融在一起，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细胞哪个是番茄红素。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6: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腺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
1: 嗯，
6: 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着一刀了？
1: 如果靠多清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清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哎，前列腺增生啊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现在用上正好。
6: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6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真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1: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12瓶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6: 好，那谢谢主任。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6: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7: 哎，宋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7: 刚刚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

0: 哦，未水多青，番茄、红素，它能用呢。
1: 介绍一下那老伴儿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0: 我老爸今年68了，
1: 啊。
0: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7、8次。
1: 嗯。
0: 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能尿上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
1: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呢。你这还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呀，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征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缓。
0: 怕手术是我怕，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7上8下的，没个安稳劲儿啊。
1: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70、80岁、80、90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想，70、80岁人、80、90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呀？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0: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的眼睁睁瞅着他那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1: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氏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3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都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刺激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它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0: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儿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1: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氏啊，源头就非常讲究，它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

0: 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1: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0: 三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六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九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呀、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在最低水平。
1: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我要九瓶。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苏哥、哎、你好。
0: 哎，是我。
3: 是吧，赶快给我把那个名字报上，多听番茄红素，我要九瓶。
0: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九瓶。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0: 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听番茄红素。
0: 嗯，
3: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0: 嗯，
3: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
0: 嗯、
3: 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以前嘛，老是有尿，
0: 嗯，
3: 然后第一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啊、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0: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3: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嗯，把自个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食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0: 嗯，
3: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啊，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啊、刚好感觉那个啥，会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医生、啊、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2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嗯、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阴那块憋着难受，
0: 嗯，
3: 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着。
0: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80%，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3: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3: 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了这个排尿那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
0: 嗯，
3: 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我老婆也睡不好觉。
0: 嗯，
3: 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会阴部那个坠胀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1个来月啊。
0: 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优点呢，是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3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

0: 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碰到这个东西啊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闹腾，但是我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1: 这说明啊，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0: 难怪难怪，我记得那酒瓶那个事儿，千万不要给我忘记啊！
1: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0: 哎，好，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8: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7: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8: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7: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8: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7: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8: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7: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 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

0: 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哎，
0: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1: 嗯，
0: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1: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0: 电话呀。
1: 啊，
0: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九瓶甚至是十八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1: 嗯，
0: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儿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1: 嗯，这也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0: 是的，
1: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0: 嗯嗯，
1: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0: 嗯，
1: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清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0: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1: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清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0: 嗯，
1: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0: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1: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0: 嗯，
1: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0: 是的，
1: 多清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0: 是的，
1: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
0: 嗯，
1: 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0: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绝对称得上是当下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1: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0: 嗯，
1: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0: 啊，
1: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0: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
1: 啊。
0: 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诶，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1: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0: 没到位。
1: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0: 嗯，
1: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0: 哦，
1: 补30-40颗，甚至100毫克，你想一下能够用吗？
0: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0: 高含量，
1: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0: 哦，
1: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嗯嗯，
1: 到80岁、

0: 十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液。
1: 嗯，
0: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1: 是的，
0: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1: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 80% 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就是尿不尽。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1: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0: 八两。对。
1: 你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0: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到500毫升尿。
1: 嗯。
0: 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
1: 嗯。
0: 根本呢、没有排空。
1: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0: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那一点儿，提升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
1: 嗯。
0: 哎，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
1: 嗯。
0: 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1: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0: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
1: 嗯。
0: 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1: 没有通路了。
0: 膀胱再怎么使劲，尿就是排不出去。
1: 是，
0: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1: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
0: 嗯，
1: 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1: 对，
0: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
1: 哎，
0: 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十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
1: 嗯，
0: 一上午从五六趟减到两三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1: 嗯，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一定要趁早吃。
1: 嗯，
0: 哎，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1: 对。
0: 哎，你现在四五十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五辆趟厕所忍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1: 是的，
0: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
1: 嗯嗯，
0: 等到七八十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1: 都是尴尬，
0: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1: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
1: 嗯，
0: 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
1: 嗯，
0: 所以说的话

0: 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
1: 嗯嗯。
0: 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1: 对，
0: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1: 哇，
0: 哎，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1: 不可避免的。
0: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1: 嗯，
0: 没有安全的手术。
1: 对，风险都很高。
0: 对，
1: 所以吃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0: 没错。
1: 嗯，
0: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70-80岁的时候什么样？
1: 嗯，
0: 一晚上起夜8-9趟，
1: 哎呀，
0: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儿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1: 嗯，
0: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1: 对，
0: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青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1: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0: 对。
1: 嗯，
0: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70-80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1: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0: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三种人。
1: 嗯，
0: 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1: 小朋友，
0: 哎，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1: 行动自如。
0: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1: 嗯，
0: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哇，哦啊，那肯定很不舒服啊。嗯，
0: 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1: 嗯，
0: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
1: 嗯，
0: 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1: 对，
0: 哎，所以说多青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
1: 嗯，
0: 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1: 对，
0: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青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的晚年生活体面。
1: 嗯，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0: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夜啊。
0: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
1: 嗯，
0: 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1: 哎，
0: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1: 是的，
0: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
1: 嗯，
0: 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1: 哇，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0: 哎，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七八次。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1: 对，
0: 心也会慌，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1: 更危险了。
0: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七八趟，
1: 嗯，
0: 刚躺下迷迷糊糊，尿意又来了。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
1: 嗯，
0: 站半天排不干净，回来刚躺下尿意又顶上来，
1: 哎呦，
0: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
1: 嗯，
0: 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
1: 嗯，
0: 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1: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一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0: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
1: 嗯，
0: 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青番茄红素用上，他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1: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青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0: 多青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
1: 嗯，
0: 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
1: 嗯，
0: 让大家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
1: 嗯，
0: 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1: 对，
0: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1: 其实这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0: 对，
1: 嗯，
0: 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
1: 嗯，
0: 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啊、各种药物、啊、也轮番的吃，
1: 嗯嗯，
0: 常规的掩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哎、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啊终究没有啊控制住，
1: 嗯嗯，
0: 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
1: 嗯，
0: 哎，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1: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0: 白天呢压根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
1: 嗯，
0: 哎，一上午往厕所跑五六趟，
1: 哎，
0: 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儿。哎，不逛市场，哎，不管聚会，
1: 不敢出门啊，
0: 哎，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
1: 嗯，
0: 而且夜里起夜七八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三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
1: 嗯，
0: 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
1: 嗯，
0: 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1: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0: 而且有的老人呐、啊、更惨，
1: 嗯，
0: 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来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啊摔出脑出血来，嗯、这个风险呢、啊、更大。
1: 是。 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0: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1: 都大事儿。
0: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福多清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了三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一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十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五六趟减到两三趟，吃到第六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小腹隐痛和腹股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九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1: 太好了，
0: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哎，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而且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
1: 哎，
0: 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1: 对，
0: 心悸心慌的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1: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0: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对，
0: 哎，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1: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0: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1: 是的，不管你是四五十岁提前保养，还是说六十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七八十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啊病程拖的年头长的，十年、十五年，甚至20年、30年的，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哎，尿频、尿急、夜尿多，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四五十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1: 70多啦，
0: 七八十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早一点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1: 对，
0: 哎，吃量足的，
1: 要选对啊，
0: 嗯，
1: 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只有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这也是孙主任这次要把它带到大家伙身边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嗯，
0: 它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啊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浸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啊纤维增生，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
1: 哦，
0: 哎，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啊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1: 性质变了，
0: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该进的东西进不去， 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1: 是
0: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1: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2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1-2口，他永

0: 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1: 但是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一粒啊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
0: 嗯，
1: 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清番茄红素啊，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啊，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哎，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
0: 嗯，
1: 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细胞一旦呢，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
0: 嗯，
1: 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啊异常增生了。
0: 嗯，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1: 哎，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
0: 嗯嗯，
1: 因为前列腺呢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手术。前列腺的手术标准呢并不复杂，
0: 嗯，
1: 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
0: 嗯，
1: 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
0: 嗯，
1: 哎，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0: 啊，这时候要手术了。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急性尿储留，
0: 嗯，
1: 就不是尿滴粒，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0: 这很危险。
1: 哎，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加治，
0: 嗯，
1: 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会要命的问题。
0: 嗯嗯，
1: 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储留插导管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0: 哇，
1: 哎，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啊尿等待到啊尿滴粒，
0: 嗯，
1: 最后啊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0: 哇，很多年积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0: 都是拖的，
1: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0: 对，
1: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
0: 嗯嗯，
1: 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呢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0: 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1: 哎，你比如说呀，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
0: 嗯，
1: 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
0: 嗯，
1: 排尿分叉，尿性细，用了很多药啊，效果呀都是不太理想。
0: 嗯，
1: 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0: 哎呀，
1: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0: 这含量太小了，
1: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
0: 嗯，
1: 再后来呢就是啊吃美国多清番茄红素，吃到第3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
0: 嗯，
1: 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0: 变化挺大的。
1: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
0: 嗯，
1: 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
0: 嗯嗯，
1: 人又长了3年岁数，
0: 嗯，
1: 但前列腺没有再长，
0: 太好了，
1: 1毫米。
0: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疗程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 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我要20瓶。
1: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氢番茄红素吗？一下子怎么要这么多？
5: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1个月吧，这夜尿从5-6趟减到2趟了。我给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3瓶吃完了吗？白天2-3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失过。
1: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5: 他今年60岁了。
1: 嗯，
5: 这2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站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接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都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这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彻底给解决了。
1: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无需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2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氢番茄红素啊，它直接就是2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 有六氢、八氢，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

0: 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了膀胱泌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呀精准放松，排的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1: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呆毒的南瓜子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5-6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
0: 嗯，
1: 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两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儿？
0: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哎，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0: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那再见。
1: 谢谢主任。
0: 嗯。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氢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
0: 哎，是我。
3: 哎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我要12瓶。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老伴讲话呢，干脆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处再丢人，再尿裤子。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的几滴，内裤啊老是湿的，你说。
0: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3: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啊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段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0: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它 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呀、啊！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3: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那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上十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4、5回减到了2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3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0: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那种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啊，哎，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啊、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呀、配合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清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就像两滴水融在一起，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细胞，哪个是番茄红素，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3: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腺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这一刀了？
0: 如果靠多清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清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哎，前列腺增生啊这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现在用上正好。
3: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6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这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0: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12瓶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3: 好，那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宋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刚刚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能用呢？
0: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4: 我老伴今年68了。
0: 嗯。
4: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 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七八次，
0: 嗯，
4: 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

0: 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 ，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能尿上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嗯，
1: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的。你这还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啊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啊，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征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会儿。
0: 怕手术是我怕。
1: 嗯，
0: 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啊，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着拖着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安稳劲儿啊。
1: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70、80岁、80、90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想，70、80岁人，80、90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啊？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0: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你眼睁睁瞅着他这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那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1: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3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都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自由基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它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0: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1: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士啊源头就非常讲究，他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0: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1: 3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6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9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化干预， 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

0: 不再也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像刺激也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在最低水平。
1: 主任，我就姓您的，给我报上名吧，我要九瓶。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苏哥，哎，你好。
0: 哎，是我。
3: 是吧？赶快给我把那个名字报上，多听番茄红素，我要九瓶。
0: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哈，九瓶。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0: 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听番茄红素。
0: 嗯，
3: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0: 嗯，
3: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嗯，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以前嘛，老是有尿，
0: 嗯，
3: 然后地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0: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3: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把自个儿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食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0: 嗯，
3: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啊，刚好感觉那个啥，会有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医生啊，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2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阴那块憋着难受，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着。
0: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得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80%，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3: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3: 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了这个排尿那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
0: 嗯，
3: 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我老婆也睡不好觉。
0: 嗯，
3: 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会阴部那个坠胀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1个来月啊。
0: 这个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的优点呢，是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3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呢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腺体增生。第二呢，多氢结构啊它是啊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哎，乱长、坠胀、尿频、灼热这些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啊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3: 是的，是的，因为像我这个以前嘛，那个尿完尿以后啊，火烧火燎的感觉。

0: 不要给我忘记啊。
1: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啊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0: 哎，好，谢谢。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8: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7: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8: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7: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8: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7: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8: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7: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8: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7: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8: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7: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哎，
2: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1: 嗯，
2: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1: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2: 电话。

0: 呀，
1: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9瓶，甚至是18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0: 嗯，
1: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儿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0: 嗯，这也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1: 是的。
0: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1: 嗯嗯，
0: 逆转环境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1: 哎，
0: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清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1: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0: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清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1: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0: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是的，
0: 多清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
1: 嗯，
0: 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1: 是的，
0: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
1: 嗯， 嗯，
0: 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1: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绝对称得上是当下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0: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1: 嗯，
0: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1: 啊。
0: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1: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
0: 啊。
1: 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诶，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0: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1: 没到位。
0: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1: 嗯，
0: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1: 哦，
0: 补30-40克，甚至100毫克，你想想它能够用吗？
1: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1: 高含量，
0: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1: 哦，
0: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嗯嗯，
0: 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夜。
1: 嗯，
0: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1: 是的，
0: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1: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 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

0: 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 80% 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就是尿不尽。
0: 哎呀，太难受了。
2: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0: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2: 8两。
0: 哇，
2: 对。
0: 你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2: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500毫升尿。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根本呢没有排空，
0: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2: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那一点，提上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0: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2: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0: 没有通路了。
2: 膀胱再怎么使劲，尿就是排不出去。
0: 是，
2: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0: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2: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0: 对，
2: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上午从5-6趟减到2-3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0: 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2: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一定要趁早吃。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0: 对，
2: 你现在40-50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5-6趟趟厕所人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0: 是的，
2: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0: 对，
2: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等到70-80，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0: 都是尴尬，
2: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0: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2: 对，
0: 嗯，
2: 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0: 对，
2: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0: 哇，
2: 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前列腺炎，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0: 不可避免的。
2: 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

0: 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1: 嗯，
0: 没有安全的手术。
1: 对，风险都很高。
0: 对，
1: 所以吃多青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0: 没错，
1: 嗯，
0: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70、80岁的时候什么样？
1: 嗯，
0: 一晚上起夜8、9趟，
1: 哎呀，
0: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1: 嗯，
0: 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儿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1: 嗯，
0: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1: 对，
0: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青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1: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0: 对，
1: 嗯，
0: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70、80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1: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0: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3种人。
1: 嗯，
0: 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1: 小朋友，
0: 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1: 行动自如。
0: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1: 嗯，
0: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哇，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0: 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1: 嗯，
0: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
1: 嗯，
0: 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1: 对，
0: 哎，所以说多青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
1: 嗯，
0: 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1: 对，
0: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青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呢晚年生活体面。
1: 嗯，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0: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夜啊。
0: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
1: 嗯，
0: 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1: 哎，
0: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1: 是的，
0: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
1: 嗯，
0: 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1: 哇，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0: 哎，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7、8次，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1: 对，
0: 心也会慌，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1: 更危险了。
0: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7、8趟，
1: 嗯，
0: 刚躺下迷迷糊糊尿意又来了，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
1: 嗯，
0: 站半天排不干净，回来刚躺下 尿意又顶上来，
1: 哎呦。

0: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1: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一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0: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青番茄红素用上，它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1: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青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0: 多青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细胞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让大家呀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1: 对，
0: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1: 其实这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0: 对，
1: 嗯，
0: 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各种药物啊也轮番的吃，常规的养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呀、终究没有啊控制住，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1: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0: 白天呢，压根儿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一上午往厕所跑5-6趟，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儿。不逛市场，不管聚会，
1: 不敢出门啊，
0: 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而且夜里起夜7-8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3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就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1: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0: 而且有的老人呐、更惨，
1: 半
0: 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来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啊摔出脑出血来，这个风险呢更大。
1: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0: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1: 都大事儿。
0: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多青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了3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1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5-6趟减到2-3趟，吃到第6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小腹隐痛和腹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9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1: 太好了，
0: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而且 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
1: 哎
0: 哎，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1: 哎。

0: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1: 对，
0: 心悸心慌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
1: 嗯
0: 嗯，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1: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0: 它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
1: 嗯，
0: 更是阻断频繁起夜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对，
0: 哎，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1: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0: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
1: 嗯，
0: 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1: 是的，不管你是四五十岁提前保养，还是说六十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七八十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啊病程拖的年头长的，
1: 嗯，
0: 10年、15年甚至20年、30年的，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哎，尿频、尿急、夜尿多，
1: 嗯，
0: 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四五十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1: 70多啦，
0: 70-80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1: 对，
0: 哎，吃量足的。
1: 要选对啊，
0: 嗯，
1: 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只有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这也是孙主任这次要把它带到大家伙身边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嗯，
0: 它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啊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浸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啊纤维增生，
1: 嗯，
0: 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
1: 哦，
0: 哎，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
1: 嗯，
0: 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啊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1: 性质变了。
0: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
1: 嗯嗯，
0: 该进的东西进不去，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1: 是
0: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1: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两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一两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0: 但是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一粒啊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
1: 嗯，
0: 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氢番茄红素啊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啊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哎，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
1: 嗯，
0: 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细胞一旦呢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
1: 嗯，
0: 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啊。

0: 异常增生了。
1: 嗯，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0: 哎，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炎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
1: 嗯嗯，
0: 因为前列腺呢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手术。前列腺的手术标准呢并不复杂，
1: 嗯，
0: 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
1: 嗯，
0: 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
1: 嗯，
0: 哎，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1: 啊，这时候要手术了啊。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急性尿储留，
1: 嗯，
0: 就不是尿滴粒，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1: 这很危险。
0: 哎，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在家治，
1: 嗯，
0: 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会要命的问题。
1: 嗯嗯，
0: 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储留插导管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1: 哇，
0: 哎，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啊尿等待到啊尿滴粒，
1: 嗯，
0: 最后啊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1: 哇，很多年积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的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1: 都是拖的，
0: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1: 对，
0: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
1: 嗯嗯，
0: 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呢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1: 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0: 哎，你比如说呀，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
1: 嗯，
0: 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
1: 嗯，
0: 排尿分叉，尿性细，用了很多药啊，效果呀都是不太理想，
1: 嗯，
0: 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1: 哎呀，
0: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1: 这含量太小了，
0: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啊，吃美国多清番茄红素，吃到3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
1: 嗯，
0: 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1: 变化挺大的。
0: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
1: 嗯，
0: 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
1: 嗯嗯，
0: 人。又长了3年岁数，但前列腺没有再长，
1: 嗯，太好了，
0: 1毫米。
1: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疗程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

0: 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我要20瓶。
3: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清番茄红素吗？一下子怎么要这么多？
4: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1个月吧，这夜尿从5-6趟减到2趟了。我给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3瓶吃完了吗？白天2-3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失过。
3: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4: 他今年60岁了。
3: 嗯，
4: 这2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站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溅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都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这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彻底给解决了。
3: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无需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2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清番茄红素啊，它直接就是2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啊有6清、8清，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了膀胱泌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精准放松，排得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4: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呆毒的南瓜籽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 再加上以前零散的。

0: 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五六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
1: 嗯，
0: 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两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又急又心疼。这下好了，他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
1: 啊？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一粒，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1: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再见。
0: 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
1: 是我。
3: 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我要12瓶。
1: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老伴讲话呢，干脆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时候再丢人，再尿裤子。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啊老是湿的，你说。
1: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3: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啊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1: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呀！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3: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这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吃上10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

0: 一个月呢，夜尿我从四五回减到了两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三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1: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氏多腔反应红素啊，在前线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那种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啊哎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啊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应该啊配合威氏多腔反应红素，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腔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就像两滴水融在一起，根本分不出来哪个细胞哪个是番茄红素，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啊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0: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线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
1: 嗯，
0: 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这一刀了？
1: 如果靠多腔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腔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腔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哎，前列腺增生啊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嗯、现在用上正好。
0: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六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
1: 嗯，
0: 哎，这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1: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12瓶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0: 嗯、好，那谢谢主任。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腔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腔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宋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刚刚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威氏多腔番茄红素它能用呢？
1: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3: 我老伴今年68了。
1: 嗯。
3: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7-8次。
1: 嗯。
3: 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 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能尿上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
1: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

0: 你像还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征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会儿。
1: 怕手术是我怕，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啊，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着拖着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安稳劲儿啊。
0: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一想，七八十岁人、八九十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啊？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六七十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1: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眼睁睁瞅着他这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那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0: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士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3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都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自由基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它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1: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0: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士啊源头就非常讲究，他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1: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0: 3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6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9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啊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在最低水平。
1: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我要9瓶。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哎，好，好，
0: 哎，那好，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

0: 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酒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哥、哎、你好。
2: 哎，是我。
3: 是吧？赶快给我把那个名字报上，多听番茄红素，我要酒瓶。
2: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酒瓶。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2: 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听番茄红素。
2: 嗯，
3: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2: 嗯，
3: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以前吧，老是有尿，
2: 嗯，
3: 然后第一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啊、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2: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3: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把自个儿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食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2: 嗯，
3: 身体啊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啊，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啊刚好感觉那个啥，会有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医生啊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2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嗯、尿完以后还想去，在一个会阴那块憋着难受，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着。
2: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得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80%，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3: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
2: 嗯，
3: 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了这个排尿那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
2: 嗯，
3: 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我老婆也睡不好觉。
2: 嗯，
3: 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会阴部那个坠胀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1个来月啊。
2: 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的优点呢，是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3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呐、啊、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啊腺体增生。第二呢，多清结构啊它是啊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哎乱长、坠胀、尿频、灼热这些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啊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3: 是的是的，因为像我这个以前嘛，那个尿完尿以后啊火烧火燎的感觉，
2: 嗯，
3: 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不好这个东西啊、嗯、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闹腾，但是我吃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2: 这说明啊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啊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3: 难怪难怪，我记得那酒瓶那个事儿千万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你孩子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6: 哎，
5: 咱们这个期待已久的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啊。
6: 嗯，
5: 今天是咱们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第一天。我现在都能感受到大家伙的这个热情了。
6: 你能感受到？你怎么感受到的呢？
5: 电话呀。
6: 啊，
5: 你看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老年朋友，一出手有的就是9瓶，甚至是18瓶，成倍成倍的想要订购啊。
6: 嗯，
5: 就感觉大家伙是真真的听明白了前列腺这个问题啊，说一旦有一个能从根上干预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伙不想错过，都想抓住机会。
6: 嗯，这是为什么呀？中老年男性朋友，咱一定要把呀这个番茄红素吃上的核心原因。
5: 是的，
6: 因为番茄红素啊已经得到国际认证了，它是一个真正逆转前列腺环境的产品。
5: 嗯。

0: 逆转怀孕之后，前列腺病变率可以大幅度下降。
1: 哎，
0: 所以对于男性来说呀，多清番茄红素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1: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前列腺病变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所以番茄红素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是一种绕不开的物质了。
0: 对，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多清番茄红素是配方型番茄红素，而现在很多老年人普遍吃的都是单一的番茄红素，
1: 嗯，
0: 只有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的感受就是大打折扣的。
1: 这个孙主任讲过啊，前列腺问题是尿动力和前列腺氧化炎症共同造成的，吃番茄红素这一种成分就是一条腿走路啊。
0: 所以说啊，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因为它呀里边除了核心的多清番茄红素，还特别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是的，
0: 多清番茄红素啊可以帮我们抗炎抗氧化，逆转呢前列腺的微环境，预防病变，防止细胞增生。南瓜籽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力学，两个配合在一起各司其职。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大家服用的过程中就会明显感觉到啊症状改善的速度。
1: 是的，
0: 很多人吃完一个周期就发现尿顺畅了，尿线粗了，晚上起夜少了。
1: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强调啊吃番茄红素必须要吃这种配方型的。那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绝对称得上是当下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了。
0: 而且它的好还不止于此。
1: 嗯，
0: 它里边的番茄提取物的含量也是目前世界前三的。
1: 啊，
0: 我不知道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哈，普通番茄红素的含量。
1: 这个我还真是专门去查过，孙主任。
0: 啊，
1: 以前啊，番茄红素的产品大多都是几十毫克的，就咱说100毫克的都是少之又少，就这么点含量，其实很多人还是吃了好几年，哎，觉得说症状没什么太大改善，所以很多朋友认为说这个番茄红素这成分不行。
0: 不是番茄红素不行，而是含量不够，
1: 没到位。
0: 前列腺天天呢都在承受氧化和炎症的巨大压力。
1: 嗯，
0: 对番茄红素的消耗量啊是巨大的。一个人身体每天正常代谢，再加上对抗前列腺里的慢性的无菌炎症，一天下来需要至少消耗150克番茄红素。
1: 哦，
0: 补30-40克，甚至100毫克，你想一下它能够用吗？
1: 那肯定不够啊，杯水车薪啊。你说哪个地儿要是失火了，咱拿一个茶杯去泼水，这个水泼了火一点没小啊，这还没说进入肠道被其他器官还要抢走一些。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大家用番茄红素就用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它每粒啊是300毫克，
1: 高含量，
0: 一天一粒，满足啊一整天的消耗，而且越早吃效果越好。如果从45岁开始持续足量补充啊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到65岁的时候，临床前列腺增生的发生率仅为同龄不补充人群1/5。
1: 哦，
0: 坚持20年，因为前列腺问题啊面临手术干预风险，几乎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嗯嗯，
0: 到80岁90岁，排尿状态依然能维持正常的水平，通畅有力，不起夜。
1: 嗯，
0: 这就是从根儿源上啊把氧化炎症的火给你彻底扑灭了。
1: 是的，
0: 哎，把恶变的通道彻底切断。
1: 所以同样是吃这个番茄红素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让大家用上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因为它是复方型的，能同时解决抗炎和排尿不畅两大难题，同时它是高含量的，300毫克，能真正让大家一天一粒儿就见分晓。只有这样的这个产品啊，才能说把对前列腺的保护呢落到实处，才能真正缓解尿频、尿急、夜尿多的情况，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规避高达80%的病变风险。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0: 很多前列腺增生的人呢，都有一个特别遭罪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尿不尽。
1: 哎呀，太难受了。
0: 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很多中重度增生的患者，
1: 嗯，
0: 残余尿量啊能达到400毫升。
1: 400毫升，那就差不多快赶上一瓶矿泉水了啊。
0: 8两。

0: 哇，对，
1: 那膀胱拢共那么大的地儿，排完尿了，里边还存着400毫升，这也挺恐怖的啊。
0: 是啊，正常膀胱啊，一共就能装400到500毫升尿。
1: 嗯，
0: 残余尿量400，就等于你排完尿，膀胱几乎还是满的。
1: 嗯，
0: 根本呐、没有排空，
1: 就相当于是白排了，白上了一次洗手间了。
0: 对，所以说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每次上厕所排出那一点儿，提上裤子刚要走，尿急又来了。
1: 嗯，
0: 哎，残余尿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坐也胀，站也坠。
1: 嗯嗯，
0: 刚提裤子就想尿，刚坐下又有尿意。白天一口水不敢喝，
1: 这个非常折磨啊，这么多的尿液存在膀胱里，然后刺激着，总感觉想上厕所，但你真正去发现，哎，排出来的就那么一丢丢。
0: 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增生的前列腺腺体把尿道啊压住了。
1: 嗯，
0: 膀胱拼命的向外挤，但尿道管子被增生的组织挤得就剩一条缝，
1: 没有通路了，
0: 膀胱再怎么使劲尿就是排不出去。
1: 是
0: 排不出，它就反复刺激膀胱，恶性循环，越刺激越想尿，越尿越排不出来。
1: 对，很多前列腺增生的朋友白天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啊，你说出去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全程这个心思也不在散步上啊，
0: 嗯，
1: 就想着万一要是有突发情况上哪去找这个洗手间，尤其是有一些还有工作需求的老人家，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开这个出租车的啊，你说这一趟活还没拉完呢，满大街找公厕，好不容易找一个，可能还得需要排个位呀，你等出来可能这单活也没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番茄红素一定要吃，而且要趁早吃。
1: 嗯，
0: 第一个它直接的价值呀，就是让你不难受。
1: 对，
0: 多清番茄红素复方型产品，番茄红素啊，深层次抗炎抗氧化，改善前列腺环境，南瓜子提取物改善尿流动学，相互配合，吃了之后啊，很快的就能帮助我们尿流啊变得粗，砸在马桶水面上啊声音不一样了。
1: 哎，
0: 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从半分钟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
1: 嗯，
0: 一上午从5-6趟减到2-3趟，而且一次能把尿排空，减少对膀胱的反复刺激。
1: 嗯，这就相当于把人从这个厕所门口给解救出来了啊。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啊，一定要趁早吃。
1: 嗯，
0: 哎，趁年轻就要开始吃。
1: 对，
0: 哎，你现在40-50岁，觉得开个出租车一天跑5-6趟趟厕所，人也就忍了。但是呢，前列腺的损伤啊是日积月累的。
1: 是的，
0: 你放任其氧化炎症不断的侵蚀腺体，增生只会越来越重。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只是麻烦尴尬频繁跑厕所，
1: 嗯嗯，
0: 等到70-80，白天漏尿湿裤子，浑身异味，不敢出门，不敢见亲戚，不敢抱孙子，离不开纸尿裤，
1: 都是尴尬，
0: 最后没办法呀，只能手术。
1: 是，其实咱也发现前列腺这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拖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前列腺呢，男性的前列腺就跟女性的卵巢子宫是一样的。
1: 嗯，
0: 它都是由啊性激素来支配的器官。
1: 嗯，
0: 所以说的话，随着年龄增长，40岁之后，整个性激素的分泌它会断崖式的开始下降。
1: 嗯嗯，
0: 而男性到了65岁呢，就要进入更年期，而且更年期持续时间还长。
1: 对，
0: 男性的更年期也可以长达20年。
1: 哇，
0: 哎，所以说前列腺的问题是一个什么特点？当你45岁之后就开始容易出毛病，到了70岁之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更年期综合症是不能避免的。同一个道理，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干预它，它肯定会越来越重的，
1: 不可避免的。
0: 哎，那最终年龄增长，病情加重，手术几率就要增高。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80岁的人做什么手术安全的？
1: 嗯，
0: 没有安全的手术，
1: 对，风险都很高。
0: 对，
1: 所以吃多清番茄红素，咱们一定要趁早，趁着年轻，趁着你的症状轻的时候去吃。
0: 没错，
1: 嗯，
0: 如果现在不及时补充番茄红素，等到70-80岁的时候什么样？
1: 嗯，
0: 一晚上起夜8-9趟，
1: 哎呀，
0: 排尿刺痛，到时候你再想吃，气泡的窟窿已经大到补不胜补了。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现在吃进去，

0: 把氧化的火焰掐灭，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从根上逆转前列腺内部的恶化环境，
1: 嗯，
0: 让增生停止，不继续往前滑。
1: 对，
0: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证实，持续补充多氢番茄红素能让男性50岁以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发生率下降80%。
1: 所以现在吃番茄红素相当于是在给10年后甚至20年后的自己存这个本钱了啊，趁现在大家还有能力逆转，咱把它遏制住。
0: 对，
1: 嗯，
0: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70-80岁啊老年增生的患者，为了白天不尴尬，你也得吃。
1: 哇，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不管你到任何年龄段，大家都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年龄的老年的男性就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了。在和大家正常社交的时候，觉得担心身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味味道会影响到，所以这样的人变得很自卑，有胆怯，然后心里也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这种情绪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也很尴尬的。
0: 哎，这个实际啊咱们简单说哈，药店里买纸尿裤的主要就是三种人。
1: 嗯，
0: 一个是小孩儿，很正常，
1: 小朋友，
0: 谁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是瘫痪在床的人，也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你会看一些人群什么轻手利脚，
1: 行动自如，
0: 对，但是他也要纸尿裤。
1: 嗯，
0: 大家想想，这样的人带着纸尿裤，他心里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哇、哦啊，那肯定很不舒服啊、
0: 嗯。那这个人群就是前列腺的人群。
1: 嗯，
0: 年轻时候啊，顶天立地，养家糊口，受人尊重。
1: 嗯、
0: 到了老了，尿不干净，身上有异味，纸尿裤得带着，整天藏着掖着，畏畏缩缩，白天坐立不安，内心自卑压抑。
1: 对，
0: 哎，所以说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我们呢排除膀胱内的残余尿液，
1: 嗯，
0: 改善漏尿、憋尿、无力，疏通整条啊尿道通道，
1: 对，
0: 不残留、不渗透、不异味，身上呢干干净净的了，出门大方自在，跟孙子亲近，社交来往也有底气。男人到老不怕生病，就怕难堪，怕自卑，
1: 嗯、
0: 怕不被待见。哎，用好多氢番茄红素，解决前列腺问题。哎，就能让咱们呢晚年生活体面。
1: 嗯，其实很简单啊，不管大家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45岁正值当年，还是说咱60岁刚退休，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日子好时光，又或者说你现在是80岁，可能被增生折磨的到了这个手术的边缘了，只要大家还想拥有一个干净体面不被厕所困住的这样一个晚年，那么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大家千万别错过。
0: 番茄红素啊是24小时全天守护，夜晚守护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孙主任，最直接的就是守护一夜安睡，不折腾咱也不起夜啊。
0: 表面上啊它守护的是不起夜，
1: 嗯，
0: 让睡眠完整，但深层啊大家再想一想，它在守护啊我们老年的生命安全。
1: 哎，
0: 而且这个夜间保护越是年龄大的人越是不可或缺的。
1: 是的，
0: 临床研究发现100个有冠心病的男性患者检查下来，
1: 嗯，
0: 一半以上啊都有中重度的前列腺增生。
1: 哇、哦、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睡不好觉呗，是不是？
0: 哎，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你想着频繁跑厕所本身呢、啊、就已经非常难受了，晚上还睡不好觉，起夜7-8次。
1: 你别说老年人了啊，哪怕说咱年轻一点，年轻人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0: 年轻人不睡觉血压也会高，
1: 对，
0: 心也会慌，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老年人本身就已经有心脏病了，血压高的时候呢
1: 更危险了。
0: 没错，你比如冠心病患者血管本来就脆弱，一晚上跑厕所7-8趟，
1: 嗯，
0: 刚躺下迷迷糊糊尿又来了，撑着爬起来摸黑扶着墙到厕所，
1: 嗯，
0: 站半天排不干净，回来刚躺下尿意又顶上来，
1: 哎呦，
0: 一宿这样反复折腾，碎片化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脏砰砰跳，
1: 嗯，
0: 胸闷上不来气儿，甚至很多患者骨头也不好，起身费劲，
1: 嗯，
0: 夜里被尿逼醒急得不行，可是还没走到马桶憋不住就尿裤子了。
1: 这一下你想大半夜的你还得自己洗呀，换裤子换床单，一折腾可能又1个多小时。所以很多老年人你发现你白天跟他说话哈，他反应也慢，然后也迟钝，目光甚至有点呆，和被夜尿折腾也有关系的。
0: 再比如高血压的患者一晚上不睡觉。

0: 药，第二天早上血压肯定高，
1: 嗯，
0: 整天头晕头痛。这样的患者多清番茄红素用上，它不降压不稳心率，但是它能让你起夜次数减少，让你的睡眠质量恢复，睡觉好了，睡眠不好带来的一些的问题就慢慢的可以避免了。
1: 对，人能睡好觉啊，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结果就是症状好转。所以这一次啊，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啊。
0: 多清番茄红素啊，300毫克嵌进前列腺的气泡膜，对前列腺呢进行保护，避免炎症和氧化长期浸润。
1: 嗯，
0: 腺体不再充血肿大压迫尿道，膀胱假报警被掐断了。
1: 嗯，
0: 让大家呀晚上能存住尿，一觉能睡到天亮，不起夜了，不光是对前列腺症状改善了，
1: 嗯，
0: 还避免了前列腺的病变。
1: 对，
0: 同时也让全身脏腑器官能得到休息，避免夜里心梗、卒中和认知退化的进展。
1: 其实这不仅仅是少跑几趟厕所的这个事儿啊，实质上呢是在切断一条通向失能甚至说致命意外的这个黑暗通道。所以说番茄红素啊，守护的是大家一个性命攸关的缓冲区，解决的不是说单纯的排尿，是大家的晚年安全。越早吃上番茄红素，那么前列腺的损伤就越小，当然大家伙啊，这个生命的质量越有保障的。
0: 对，
1: 嗯，
0: 有这样一个72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啊拖了十几年，
1: 嗯，
0: 50多岁啊就有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年呢，各种药物也轮番的吃，
1: 嗯嗯，
0: 常规的养护产品也没断过。哎，正好啊，他的孩子在国外，就给他拿来了国外的普通番茄红素，100毫克、200毫克、哎，吃了大半年，钱花了不少，前列腺的问题呀、终究没有控制住，
1: 嗯嗯，
0: 反倒把一身的毛病全拖出来了，
1: 嗯，
0: 哎，越来越重，病越来越多。
1: 很多人只是盯着排尿不舒服啊，但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一直拖着，全身都跟着遭罪。
0: 白天呢，压根儿不敢喝水，口干舌燥，嘴里啊发黏，
1: 嗯，
0: 哎，一上午往厕所跑5-6趟，
1: 哎，
0: 常年漏尿，控制不住尿，身上常年呢有异味儿，哎，不逛市场，哎，不管聚会，
1: 不敢出门啊，
0: 哎，整天闷在家里，心情啊压抑抑郁，
1: 嗯，
0: 而且夜里起夜7-8次。一晚上反复折腾，躺下起来躺下起来，3个小时安稳觉都睡不上，
1: 嗯，
0: 长期睡眠不够，血压慢慢升高，而且这个血压很难控制，动不动的心慌胸闷气短，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
1: 嗯，
0: 夜里躺着都能心慌惊醒。
1: 哟，这情况听着都觉得害怕啊。像他这种情况，你看心梗脑梗这个血管突发风险可能就直接翻倍了啊。
0: 而且有的老人呢更惨，
1: 嗯，
0: 半夜起夜没留神，卫生间滑倒，摔出了骨折，摔到脑袋，甚至可以啊摔出脑出血来，嗯，这个风险呢更大。
1: 是，所以前列腺增生的朋友啊，一定不能拖，拖久了会引发你血压的波动啊，夜间摔倒的风险也会加大啊。
0: 对，一环扣一环，全是要命的事儿，
1: 都大事儿。
0: 对，所以说刚才说这个老人呢，他后来也是用上多清番茄红素。配合呀他原先的治疗，同时治疗的时候吃了3瓶，尿线呢比以前粗了1倍，排尿前等待的时间也从半分钟啊缩短不到10秒，白天跑厕所次数也降下来了，一天从5-6趟减到2-3趟，吃到第6瓶的时候，会阴部坠胀感明显减轻，
1: 嗯，
0: 小腹隐痛和腹沟不适也基本消退了，
1: 嗯，
0: 9瓶吃完，前列腺症状评分回到安全范围，
1: 太好了，
0: 前列体积没有再增大，哎，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了，
1: 嗯嗯，
0: 而且他自己原来呀还有高血压，
1: 哎
0: 哎，这觉睡好了，血压也发现好控制了
1: 啊，
0: 同样的药血压会恢复得更加平稳，
1: 对，
0: 心悸心慌发作频率也明显减少了，
1: 嗯嗯，
0: 现在遛弯啊走上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也不用着急找厕所，也不喘，
1: 这个变化太好了啊，听着都很高兴。咱说通过这种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炎加抗氧化，然后呢把慢性炎症这场火给扑灭了啊，整个前列腺的环境得到根本性的逆转，也是从根儿上把前列腺长期的保护给建立起来了。
0: 他解决的不只是频繁跑厕所，
1: 嗯，
0: 更是阻断频繁企业带来。

0: 的各种问题。
1: 对，
0: 哎，从根儿上啊，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根据啊，临床长期跟踪，从45岁就开始补充足够的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到了老了，夜尿极少，前列腺平稳，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都比普通人要低。
1: 其实很多老人家他本身就会有一些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果说再被夜尿反反复复的折腾，那你身体只能越来越差。番茄红素不是说只管排尿，它是夜里守护大家全身的健康，24小时全程防护。年龄越大，咱说你越离不开这份守护，早补充早安稳，不拖到说严重病变，不拖到手术，当然也不拖到卧床遭罪了啊。
0: 增生拖一天，伤害就加重一天。
1: 嗯，
0: 长期氧化炎症刺激，腺体持续变大，恶性循环就会开始。
1: 是的，不管你是40-50岁提前保养，还是说60出头想要调理改善，甚至说70-80岁濒临手术的边缘，只要大家想晚年睡得好，排尿顺，少意外，美国威士复方多氢番茄红素一定要抓紧了。300毫克高含量的国际标准复方搭配，一步到位。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尤其是那些啊病程拖的年头长的，
1: 嗯，
0: 10年、15年甚至20年、30年的，
1: 哎呦，
0: 这个时候增生体啊已经非常大了，哎，尿频、尿急、夜尿多，
1: 嗯，
0: 甚至啊已经出现小腹坠胀、隐痛，这说明前列腺呢已经被氧化应激、慢性炎症摧残的太深了。而且大家想一想，前列腺的问题从40-50岁开始出现前列腺炎，如果你现在30年的病史了，你算算多大年龄了？
1: 70多啦，
0: 70-80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拖，那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大问题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办，就是早一点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而且一定要吃好的。
1: 对，
0: 哎，吃量足的，
1: 要选对啊。
0: 嗯，
1: 这个好是有标准的，在这个领域里真正做到极限的只有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和吸收啊做到了全球前三，这也是孙主任这次要把它带到大家伙身边的一个原因。
0: 对，
1: 嗯，
0: 它每粒300毫克这个含量能做到靶向吸收，这是啊它的优势的关键。前列腺增生10年以上的前列腺细胞一直在氧化、慢性炎症侵润的环境中生长，会引起啊纤维增生，
1: 嗯，
0: 细胞增生，包括细胞的基因结构的紊乱。
1: 哦，
0: 哎，功能乱了，肿胀，而且容易病变，
1: 嗯，
0: 而且越来越硬，这都是慢性炎症必然的结果。细胞膜到这个程度，就像肝炎已经变了肝硬化，就像是啊支气管炎已经变成了肺气肿，
1: 性质变了。
0: 对，它的通透性、它的代谢都已经维持不住了。
1: 嗯嗯，
0: 该进的东西进不去，该挡的东西挡不住，
1: 是
0: 内外环境全乱套了。
1: 这个情况之下，咱说你要补充100毫克甚至说200毫克的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就没有多大作用了啊。你就像说这个人他需要吃2个馒头才能吃饱，咱天天只给他塞个1-2口，他永远吃不饱，都在亏空啊。
0: 但是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一粒啊300毫克就足够覆盖前列腺细胞一整天的需求量。
1: 嗯，
0: 这300毫克高浓度进去以后，多氢番茄红素啊直接进入细胞周围，在那千疮百孔的结构里啊把缺口堵上，把漏洞修好，
1: 哎，
0: 同时把氧化的火源浇灭，
1: 嗯，
0: 把慢性炎症的火场扑灭。细胞一旦呢被修复完整，外部的攻击再强也刺激不到它，
1: 嗯，
0: 内部的信号传导也恢复正常，它就不会啊异常增生了。
1: 嗯，维持到稳定了，就好像说这个人吃饱了咱才有力气去干活是一样的啊。
0: 哎，对，补充足够的高含量的番茄红素，前列腺腺体炎体积不会继续往大增长，这对于很多老年人说是避免了一次手术。
1: 嗯嗯，
0: 因为前列腺呢不受控制的持续增大，最后结果只有一个，手术。前列腺的手术标准呢并不复杂，
1: 嗯，
0: 我们自己也都可以来判断，就是你把该用的药都用了， 补充番茄红素一定要足量。
1: 嗯。

0: 这些方法都用上之后，症状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已经超过3年的朋友，哎，这个是手术的指征了
1: 啊，这时候要手术了。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急性尿储留，就不是尿滴粒，是彻底尿不出来了，
1: 这很危险。
0: 哎，急性尿储留，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再加治，一定要去医院，这是随时会要命的问题。而且如果一次急性尿储留插导管又复发第二次，那大家记住，又到手术的指征了。
1: 哇！
0: 哎，但是我们说了，你从开始啊尿等待，到啊尿滴粒，最后啊到尿不出来，这要5年10年的时间呢。
1: 哇，很多年积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任何一个手术的病人，为什么都是80多岁的？
1: 都是拖的。
0: 你60岁前就已经有前列腺问题了，
1: 对，
0: 这已经20年的病史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前列腺手术可以说100%是拖出来的。
1: 嗯嗯，
0: 前列腺增生我们讲了，它年龄越大越重，而番茄红素解决炎症就是解决增生的根源，从根上避免呢随年龄增大出现的增生。
1: 嗯，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出现之后啊，这局面就会被彻底改写了，大家有机会有退路了。
0: 哎，你比如说呀，一个68岁的患者，前列腺增生20年，残余尿量100毫升。平时尿频尿急厉害，一天得跑10几趟厕所，去了还排不出来多少。排尿分叉，尿线细，用了很多药啊，效果呀都是不太理想。后来听说呀，这个番茄红素，花600多块钱买了一瓶。
1: 哎呀，
0: 结果呢一看是100毫克的，
1: 这含量太小了。
0: 吃了之后啊，帮助也不大。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是、吃美国多清番茄红素，吃到3瓶的时候，尿频尿急改善了。白天喝点水也不频繁跑厕所了，而且尿线也粗了一截，残余尿量从100多降到50左右，
1: 变化挺大的。
0: 吃到6瓶，晚上不起夜了，检查炎症也减轻了。把9瓶吃完再去医院复查，前列腺体积没有再增大，现在呀还在吃，已经3年了，人又长了3年岁数，但前列腺没有再长1毫米。
1: 3瓶改善排尿，6瓶呢是消解疼痛，9瓶控制住体积，这就是369疗程对不同周期的一个精准干预。所以孙主任一再强调啊，想要好，想要远离病变啊，想要说有机会避免手术，那9瓶是一个底线量。今天活动的第一天，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国际顶尖高含量，复方立体解决，大家一定别错过这个从根儿上守住前列腺的机会。而且越是到这个年龄啊，咱们越是要多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去考虑，把身体照看好，也是给整个家庭攒下的最大的财富。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

0: 肺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盆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盆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崔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可算打通你电话了，你赶紧给我报上名，美光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我要20瓶。
2: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你之前用过多清番茄红素吗？一下子怎么要这么多？
3: 用过呀，主任。呀，我闺女给我老伴儿买的，效果真的特别好。我这老伴儿才吃了10来天嘛，这尿着就不费劲了，也不用跺脚，不用等了，在那松松快快的就尿出来了。吃到1个月吧，这夜尿从5-6趟减到2趟了。我给他头一回睡了一个整觉。现在这不3瓶吃完了吗？白天2-3个小时才去一趟厕所，尿完了干干净净的，这苦头啊再也没有湿过。
2: 啊，确实哈，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他以前身体情况是怎么样啊？
3: 他今年60岁了。
2: 嗯，
3: 这2年吧，让尿急尿频折腾的啊，就没个人样了。白天40分钟就跑一趟厕所，最愁人的是尿不出来。站在这便池前头吧，该等30多秒。急得他直跺脚，才挤出那么一点点儿尿吧，尿的时候细的跟那个线头似的，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到裤腿上，就是接到这鞋子上。每次尿完都半天，提上裤子吧，刚走几步，那内裤又湿一小片。夏天穿浅色裤子出门啊，这裆部那块湿印子，那路人看了那眼神都怪怪的。你说一个大男人出门先穿上点护垫。得亏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把这个前列腺毛病彻底给解决了。
2: 确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哈。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个复方型产品，很多人呢对前列腺无需觉得排尿差呀，就是一个原因。其实有2个问题是主要的，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堵了尿道，一个是膀胱自己收缩没有劲儿。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多清番茄红素啊，它直接就是2个问题都照顾到了。一路啊是每粒300毫克超临界萃取的番茄红素，还有6清、8清，还有普通的番茄红素组合到一起的。利用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的特殊分子结构，靶向渗透，把发炎水肿的环境啊降下来，腺体不肿了，对尿道的压迫呀就解除了。另一路呢是120毫克的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呢膀胱闭尿肌的收缩能力，以前是想尿尿不出来，现在膀胱一收缩，括约肌立马呀精准放松，排的又快有劲儿，这叫啊双靶点修复，前线环境尿动力学统一解决。
3: 我之前还特意给他买过那带毒的南瓜籽提取物，一瓶300多块钱呢，再加上以前零散的买的番茄红素，一套下来可不止这个价啊。还麻烦，得分开吃，也没见啥效果。哎，这下好了，多清番茄红素啊，直接一套配齐了，又省钱，效果又好。要不然他一天到晚不敢喝水，渴的那嘴皮都起皮呢，也忍着。这夜尿一宿就5-6趟，刚躺下就得爬起来。
2: 嗯，
3: 他起一回吧，我就醒一回。这2年我们就没睡个一个整觉，他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呀，整个人都蔫了。这我看着真是有急又心疼，这下好了。

0: 没啥问题了，我也心安了。还有个事儿，你说这番茄红素我能不能也吃点儿？
1: 女性啊，绝经期之后也可以补充番茄红素的。这个很多人认为番茄红素是男性的专利，这个观点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番茄红素是国际上公认的抗氧化产品，抗氧化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女性更年期之后啊，骨头里的钙流失得很快，骨头变脆。这里边呢，氧化损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它不停地激活破骨细胞，让骨头里的钙呀、流出，骨质就疏松。番茄红素正好能把这股氧化压下去，让破骨细胞啊没那么活跃，帮助我们呢留住骨头里的钙，推迟骨质疏松的速度。每天的一粒，让骨流量啊也能慢下来，这个时候走路轻快，减少跌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跟老伴一起吃完全没问题。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了。
1: 没事，已经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再见，
0: 谢谢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
1: 是我，
3: 呀，可算打通电话了，赶紧给我报上名，我要12瓶。
1: 好的，我先公园的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也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3年多了，最让我难受的都不是这个尿尿不顺畅，是晚上起夜次数多呀。老伴讲话呢，干这成企业家了，从一宿那个一趟慢慢的变成4-5趟。刚睡着这尿意就来了。一起来呀，老伴儿啊也跟着醒，白天也不敢出门，尿频的厉害，也不敢多喝水呀、怕在外面啊憋不住啊，再到处再丢人，再尿裤子。排尿啊，尿线细的就跟笔芯似的，滴滴答答的。还得那个就是鼓肚子使劲才能挤出来那一点点尿不净。尿完了提上裤子又滴了几滴，内裤啊老是湿的。你说
1: 才60多岁增生就这么重，真的要重视了。去医院看过吗？
3: 查了，前列腺那个体积是55毫升，残余尿是60毫升。医生啊说里面那个尿吧都那个就是排不干净，泌尿外科让做那个微创手术，说把那个就是增生的地方啊切了就好了。我不是怕手术啊，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我原先在那个社区委员会大小事吧都找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啊，我门都不敢愿意出啊，就怕人家看出来的我这不对劲儿。
1: 这个首先呢，该手术的时候完全可以做的。前列腺手术是个微创手术，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大问题，什么？太年轻了，你才60多岁呀、这个手术一般都70-80岁的人才做呢。现在做完手术，前列腺这个问题增生的问题跟着年龄增长，它肯定还要长的。所以这个手术开了头以后就反反复复的，还要再做好几次呢。而且越做自己年龄越大，风险就越大。手术啊，没有必要去怕它。该做的时候要做，做完手术之后你要想一想未来怎么办，对不对？
3: 这不后来医生啊看我那个拒绝啊，让我吃上了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吃上10来天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先感觉排尿就是不费劲了，不用鼓肚子了，站那儿轻轻松松的就能排出来了。一个月呢，夜尿从4-5回减到了2回，尿完也尿也干净了，不滴滴答答的了。现在3个月啊，白天呢也敢喝水了，两三个小时啊不用去厕所啊都没事儿。昨天还上社区转了一圈呢。
1: 对，你说的效果呀是肯定的。美国这个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在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过程中，不管是你手术还是你用其他的调节膀胱功能的消炎的，还是抑制前列腺生长的治疗，不管是激素还是神经阻断剂，你不管用什么药，

0: 都应该呀配合威氏多星翻星红速，因为它呀是靶向进入前列腺的，关键呢就在多星的呀链状结构正好啊可以从这个细胞间的缝隙穿过，跟前列腺细胞膜上的磷脂结构啊高度相似，就像两滴水融在一起，根本分不出来哪个细胞哪个是番茄红素，所以它能直接嵌到细胞膜里，从细胞内部啊把炎症信号掐灭，把氧化损伤修复好，炎症消了，腺体就没有炎症刺激，它就不会继续增生了，腺体不增生，没有炎症引起的水肿，对尿道的压迫就减轻了，排尿能痛快了，这种能力也是普通番茄红素根本做不到的。
1: 怪不得主任，我以前呢尿腺细就跟线一样，现在哗的就出来了，特别痛快。
0: 嗯，
1: 哎呀，那要是能把那个增生的环境调理好，那我是不是就不用挨这一刀了？
0: 如果靠多星番茄红素配合保守治疗，前列腺环境啊长期控制稳定状态，增生啊不再发展，排尿也顺畅了，那手术啊确实可以不做。但是你的情况啊很重要的还是我说了，就是啊年龄太轻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要吃的时间长一点，按周期坚持用足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增生的根儿、氧化和炎症环境给它逆转过来，前列腺的环境干净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乱长，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也跟着降下来了。在国际上啊临床研究都证实，补充足量的多星番茄红素能让男性啊50岁以后几乎不面临前列腺疾病的风险。你现在60多，哎，前列腺增生啊是刚开始发展的年龄、嗯、现在用上正好。
1: 是啊主任，那你看我吃六瓶了，状态就挺好的，所以我就寻思我多订点长期用。
0: 嗯，
1: 这要是走到手术那一步，或者万一啊像您说的这病变了，那后果啊我承受不了啊。
0: 没问题，前列腺的治疗啊就是千万不能拖，一定啊把治疗提前，把前列腺环境啊逆转过来。12瓶已经给你登记好了，继续吃就可以了、
1: 嗯、好，那谢谢主任。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青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青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宋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算打通了。我今天呢想给我老伴问问啊，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它能用呢？
0: 介绍一下那老伴的情况，我帮你看看。
3: 我老伴今年68了。
0: 嗯。
3: 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少说也有5-6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夜里啊起夜多，一晚上2-3回。我劝他去医院，他非说是喝水喝多了，死活不去的。后来呢就越来越重，现在一晚上起来那个7-8次。
0: 嗯。
3: 刚刚躺下没半小时就喊憋得慌，爬起来去厕所。站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尿完了回来刚迷糊又憋醒了，我跟着这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去年呢我硬拉着他我就去医院检查了， B 超一做呀，前列腺体积55毫升，尿流率才8，残余的尿上80毫升，大夫一看呢就说是已经是重度增生了，建议做那个微创手术。
0: 这个确实看呢增生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什么，他年龄太轻了。前列腺增生啊50多岁人得前列腺炎，60多岁70多岁人才开始增生呢。你差没到70呢就好几年增生，而且已经增生重度了，发病太早了。正常人前列腺体积也是20毫升以下，尿流率也得15以上。这种情况啊再往下拖下去，膀胱长期被撑得过度，收缩功能会越来越差。到时候啊想尿都尿不出来，严重的急性尿储留会要命的，那就要遭大罪了。所以说啊医生建议手术，这么说吧，可以商讨有手术的指正了，从指标看有道理，但从症状上看呢还有缓。
3: 怕手术是我怕、嗯、我自己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刷手。

0: 手机老是推送那些就手术风险的事儿，什么尿失禁啊、术后出血呀、啊，哎呀，越看越害怕。可要是不做呢，我又怕拖着拖着拖成那个病变了，哎呀，整天心里七上八下的，没个安稳劲儿啊。
1: 手术的并发症啊，你这尿失禁是小事儿，哎，出血，哎，这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但是前列腺手术最常见的心梗、脑出血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前列腺手术风险这么大呀？前列腺手术是个非常小的手术，甚至连刀口都不用，缝针都不用缝。但是医院中啊，死亡率数一数二的手术了。做前列腺手术死亡率比做肾移植的手术死亡率还高呢。为什么？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人做手术啊。你想想，七八十岁人、八九十岁人做什么手术风险不大呀？哎，那为什么都是这么大岁数人做前列腺手术啊？就是拖嘛，年轻的时候六七十岁的时候得前列腺的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拿点顶药顶着，最后越拖实在不行了，彻底尿不出来了，就必须做手术了。所以说呀，这个前列腺病一治疗一定要提早治。
0: 就是啊，我也是没个好主意啊，总不能眼睁睁瞅着他这个病变吧？我寻思着有没有啥法子，又能把他前列腺问题给解决了，又不用冒险动手术。还能把这个病变的这个风险给降下来呢？我家老头要是吃多青番茄红素的话，合适不合适呢？
1: 太合适了。首先呢，我说68岁做前列腺手术，放心做。但是问题是你做完这一个手术，前列腺的特点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越来越重。那你78的时候怎么办？88的时候怎么办？它还会复发的。核心原因就是前列腺的环境，氧化应激是火源，慢性炎症是持续的火场。所以说国际上才把番茄红素啊列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美国威氏多星番茄红素一粒300毫克番茄红素是市面上普通产品的3倍，而且能靶向进入前列腺细胞膜，一丝一毫的不浪费。进去之后啊，把炎症信号掐断，把氧化自由基清走，炎症燃料断了，氧化火苗灭了，里边的恶性环境就停下来了。环境修好了，病变的风险增生的动力就都没有了，他的病情啊，自然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再继续发展了。
0: 主任，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多青番茄红素不刺激吧？我老伴儿那个肠胃不好，之前吃其他那个保健品吧，他就是有点不太舒服，可能就是那个配方啊太杂了。
1: 这一点你放心，美国威氏啊源头就非常讲究，他用的不是普通番茄，是南美洲有机黑番茄。有机种植全程不用农药，原料本身就干干净净，提取工艺啊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这种工艺啊，萃取完了二氧化碳直接变成气体跑光，一粒里边呢纯度极高，零溶剂残留，吃进去自然不会刺激胃肠，安全上你尽管放心。
0: 那就太好了，你看它用多少合适啊？
1: 3瓶啊就可以帮我们呢去改善前列腺排尿问题、尿频、夜尿多这些问题。改善症状，6瓶啊就可以调理尿道、前列腺环境，哎，尿频尿急大幅度改善。一个完整疗程啊是9瓶，通过高浓度番茄红素长期的抗氧抗氧化干预，把前列腺内部环境啊调到一个干净稳定的状态，不再呀、发生增生，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啊乱长，把病变风险也控制在最低水平。
0: 主任，我就信您的。给我报上名吧，我要9瓶。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哎，好，
1: 哎，那好，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主任。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苏哥、你好。
1: 哎，是我。
3: 是吧，赶快给我把那个名字报上，多听番茄红素，我要9瓶。
1: 好，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哈，9瓶。 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了，用过了，主任。
1: 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是这个前列腺炎嘛，就吃的是这个多精番茄红素。
1: 嗯，
3: 吃的挺好的，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上厕所那个尿出来啊，
1: 嗯，
3: 就一根筷子那么粗吧，一点都不费力。像这个以前吧，老是有尿，
1: 嗯，
3: 然后地当然没完没了。现在干干净净，尿完以后啊，就立刻就可以走。而且那个主任，我跟你说，我这个前列腺炎啊，医生都说我发现的及时。
1: 那你还是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了。
3: 是啊，你看我年龄不大，今年才45岁啊，把自个儿这个身体啊看得可金贵了。
1: 嗯，
3: 像这个鱼油啊、辅酶扣十呀、虾青素啊，我每天都在吃，不间断。
1: 嗯。
3: 身体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啊，我立马就会去医院嘛。这次啊，刚好感觉那个啥，会有那块那个坠胀感不舒服，第二天我就去医院那个检查了。医生啊，当时给我开的是那个啥，做氧氟沙星嘛，吃了两个礼拜时间嘛，感觉那个坠胀感稍微轻了一点点。当时我一见到好就把这个停了，结果一停以后啊，更加严重啊，白天上厕所10多趟，尿完以后还想去，再一个会有那块憋着难受，总感觉像夹了一个鸡蛋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我打听啊，那个说吃这个番茄红素好，自家就去买了这个进口的番茄红素，当时花了588块钱，说是那个高含量100毫克的，结果吃了一个月吧，还是睡着。
1: 用番茄红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关键呢，你得看是什么番茄红素。普通番茄红素啊，它的结构很单一，而且含量更低。在肠道内损耗率也是非常高的，可以将近80%，就是你根本吃不到前列腺里边去。100毫克对于常年磨损的前列腺来说呀，确实起不到实质作用，所以说呀，你感受不明显也是很正常的。
3: 后来去医院那个啥复查的时候啊，大夫啊就说我之前吃的那个不行啊，推荐我换那个美国威士的多精番茄红素。这一换确实就是两码事儿。除了这个排便这个顺畅以外啊，尿不尽那个感觉啊，也确实改善的飞快，尿频啊、尿急啊也好的特别的彻底吧。
1: 嗯，
3: 以前吧一宿起夜3到4趟，刚睡着吧就要爬起来折腾了，我老婆也睡不好觉。
1: 嗯，
3: 现在吧一觉可以睡到天亮，早上起来以后吧一身的轻松啊，还有那个以前那个会阴部那个坠胀感一天比一天轻，现在非常松快，这才吃了一个来月啊。
1: 这个威士多精番茄红素的优点呢，跟别的番茄红素是不同的，别的番茄红素都不具备。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含量和组成，一粒里边呢是300毫克的番茄红素，你看比你这个吃的普通的那个高3倍呢。你给前列腺提供啊足量的番茄红素，快速的抗炎抗氧化，可以从根源上改善呢这个前列腺慢性炎症的环境，抑制腺体增生。第二呢，多氢结构啊，它是啊链状的，从细胞里啊把炎症信号掐灭，修复氧化损伤，环境修好了，细胞啊不再受刺激，哎乱长、坠胀、尿频、灼热这些症状才能开始改善，不会啊再复发，增生控制住了，病变风险呢自然就规避掉了。
3: 是的，是的，你像我这个以前吧，那个尿完尿以后啊火烧火燎的感觉，现在清清爽爽，我这个胃啊特别挑剔。不好，这个东西啊一进去啊这个胃里啊就落疼，但是我吃这个多精番茄红素啊，胃里边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1: 这说明啊威士的多精番茄红素它是啊非常干净的。这个多精番茄红素啊从源头就非常讲究，原料用的是南美洲的有机黑番茄，全程没有农药，纯天然无污染，而且提取啊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零残留，所以说用起来很温和，不伤肠胃。
3: 难怪难怪，我记得那酒瓶那个事儿，千万不要给我忘记啊。
1: 放心，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回去啊继续吃，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3: 哎，好，谢谢。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养护前列腺，选对产品才是关键。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精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精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是保护前列腺的黄金选择。
4: 北京时间 6点整。

0: 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5: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6: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4: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5: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6: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4: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二五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5，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个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

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5月20号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的音乐早餐之旅。其实我们总说中国人是非常含蓄的，很少会把像我爱你啊挂在嘴边，但是我们会把爱意隐藏在早餐里面的热粥当中，藏在下班里面的一束花里面，更会藏在无数首循环的歌单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用一个小时，不聊别的，就聊聊那些替我们说过爱你的歌，替我们表白表达过心意的音乐。从青春里的第一次心动，到后来的遗憾和成长，每一段旋律都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告白。所以第一首歌，我们今天的开工音乐要送给所有需要一点点勇气的你，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祝各位周三早上好，来自梁静茹的歌《勇气》。

0: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勇气》。那在2000年的8月份呢，22岁的梁静茹发行了这样的一首歌。如今已经26年过去了，她依然是 KTV 当中永远的表白第一名。其实梁静茹给我们的从来都不是爱情，而是勇气，就是哪怕会被拒绝也愿意说出口，愿意说出心意的温柔的底气。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表白需要勇气吧，早上你可能从被窝里面爬起来也需要勇气，那面对没有完成的工作需要勇气，和好久不见的人，好久不联系的人说一句我想你了更是需要勇气。今天是5月20号，是520，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今天的第一份勇气，想做的事就去做吧。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中国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发来了问候，说一份情因为真诚而存在，一颗心因为珍惜而从未走开。古有鸿雁传书，今有网络问候，让美好的一天带给我们幸福和快乐。早上好，这样的一份祝福收到了，也送给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视频号当中妍妍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520快乐，早安。今天这个浪漫的日子啊，祝各位快乐。前后也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发来了辛苦了的表情。还有冷漠小狗也来了，说周三早上好，天文早安呀。一叶扁舟说天文早安，祝福开心快乐，早上好呀，祝福通通收到。接下来这首歌前奏一响，可能90后集体的 DNA 就动了。2011年的夏天，一部低成本的电影火遍全国，也让这个干净的声音走进了我们所有的人的青春。胡夏，那些年。
1: 那些年

胡夏的那些年。当年当时的胡夏刚刚拿到了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还是一个戴着眼镜说话会脸红的大男孩，谁也没想到那这首为了电影量身定做的主题曲会成为整整一代人毕业的 BGM。 那些年没有递出去的情书，没有说出口的喜欢，最后都变成了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旋律。早上在开车的时候路过一些学校啊，尤其是高中的时候，就会看到有着穿着校服的学生在勾肩搭背的走着，总会忍不住的多看两眼。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呢，总会觉得说，哎呦，毕业应该是很久远的事情，遥遥无期。但是转眼才发现，高中的那些年已经过去了12年了，是12年前的事情了。不过也没有关系，那些闪闪发光的心动从来都没有消失。早晨的6:17，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看到行星来问候了，说早安天文来报道了，一周过半了。对，今天是星期三，一周已经过半了。怎么样，这周过得还算不算很快呢？工作有没有很累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当中公认的前奏杀。2004年，23岁的 JJ 带着他从新加坡来到了内地，一夜之间让大街小巷也都在圈圈圆圆圈圈。林俊杰的歌江南，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江南》。据说啊，林俊杰小的时候就特别痴迷于中国的古典文化，为了写好这样的一首《江南》，他翻过了几十本的唐诗宋词，还专门去苏州住了半个月找灵感。这就是这样的一份用心，让《江南》火了整整二十多年。所以其实最好的爱意从来都不是甜言蜜语，而是把你放在心上，是为了让你花心思。就像林俊杰写这首歌一样，认真对待的人总会被时光所记住。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可以说是真正的全民偶像，上到爷爷奶奶，下到小朋友，几乎没有人不会唱他的歌。199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也创造了当年的销量神话。小齐哥，《伤心太平洋》。
1: 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
0: 看到我们的好朋友秋雨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三快乐，起晚了，刚做好饭。打卡报道就晨练去了，今天的天还是不错的，非常的凉爽，很适合晨练。

伤心太平洋，来自小齐哥任贤齐的歌。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首歌其实翻唱自中岛美雪的作品，但是任贤齐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江湖气，那种爱而不得的洒脱，那种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的通透，直到现在来听啊，依然会很戳心。那最近这段时间，小齐哥伤心太平洋这首

0: 胡歌在2026年的宁波演唱会上，也是引发了万人的大合唱，万人共鸣。当副歌响起的时候呢，观众席的声浪仿佛将太平洋的波涛全部都搬进了演唱会的现场一样。这首歌可以说不仅是90年代的经典，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如今通过他的巡演再度翻红，也让证明了这首歌跨越时代的情感力量。
1: 你若走了，
0: 早上的6:2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谁的人生没有过遗憾呢？就很像太平洋一样难过，那样的一样的深沉。但是哭过之后，遗憾过之后呢，还是要擦干眼泪继续往前走。毕竟错过错的人，才能够遇见对的那个人嘛。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一个传奇的歌手，他曾经是新加坡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被星探发现，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是阿杜，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天黑》。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要祝各位早上好。今天呢，也是我们520的特别企划，叫做藏在歌里的我爱你。那其实刚刚我们在听阿杜的歌的时候呢，我就突然特别有感触，就好像我们真的就天生不太擅长直白的表达爱意，我们可能不会说想你啊，只会再问说哎在干嘛呢，也不会说爱你啊，只会默默的把这份喜欢的歌分享给你。有多少句没有说出口的告白，最后都变成了一首单曲循环的音乐。那所以今天早上的节目的互动话题也特别的简单，可以说一说你觉得哪一首歌最适合来表白呢，或者说一说哪首歌最适合来当5月20号520的音乐背景音乐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说一说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那在刚刚前半个小时，我们也听到了很多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歌，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关于爱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几首新生代歌手的作品，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唱出这个时代的心动和想念。接下来一首翻唱的歌曲来自齐修远，叫做住在心里的人。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同样可以来留言分享。当然了，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都是可以的，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分享的祝福想听的歌发送给我。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齐修远》，住在心里的人。那最近可以这两年啊，齐修远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火的治愈系的歌手。他的歌呢，总能够精准地戳中我们心里面最柔软的那样的一个地方。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细水长流的想念。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住着这样的一个人，想他的时候呢，心里面就会暖暖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你的心里久久不能忘怀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我想所有看过恶作剧之吻的朋友都会会心一笑。当年袁湘琴和江直树的爱情，不知道甜哭了多少人。这首歌就是湘琴的心声，来自梁心颖，叫做靠近一点点。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吗？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冷漠小狗说了，说表白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都很适合520这天来表白，对不对？一起来听歌。

靠近一点点。其实有的人，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关系都是从靠近一点点开始的，可能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是有一方主动一点点，靠近了一点点。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古月木山说了，说主持人真棒，选的歌都喜欢听啊。有的这个说我们的岳东哥可能选的歌都没太听过，没太听过的歌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大家可以多充实一下自己的曲库。然后妍妍说了，说今天是和孩子爸爸结婚17周年的纪念日，哇，恭喜。

恭喜，纪念日快乐，是七年前在520这天结的婚，很浪漫啊。哇，看来很多年前就是一个浪漫的人。恭喜恭喜，要再次恭喜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一吉也说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啊，520快乐，早安，祝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日子当中都能够感受得到一点点的快乐，一点点的浪漫。可能今天整个城市的氛围，节日的氛围都是闪着冒着那种粉色小气泡的，非常浪漫的一个日子。那在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日子，和大家推荐一下我们925短途的行程吧。我们在2026年的初夏的行程当中，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黑龙江省的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的知音专属团也是正式来到了，欣赏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沉浸式体验一下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夏天错峰出游，赏知音花全年仅此一团，如果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了。我们是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的行程，6月7号返回，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那现在呢，在宝清有4000万株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正在全面的盛放，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有深粉啊、浅粉、白色和紫色四种颜色交织的梦幻花海，面积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布成了一望无际的像粉色地毯一样，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更有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帮大家来定格出最美的初夏瞬间。所以这片花海真的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季节，这样的一个团期才能够看得到。6月5号呢，也是我们今年唯一在夏天发的这样一个能够赏花的团期，花期转瞬即逝，如果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看我们的宝清行程也发过很多年了，我也是只有一次在去宝清的行程当中看到了花海，真的是很好看，非常非常的大的一片花海。那今年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团期能够欣赏到知音花海，是6月5号出发，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除了绝美的花海，我们也会把宝清的这样一个精华的景点一网打尽，登上1:1还原黄鹤楼的文昌阁，能够看到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打卡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这也被称为大地之眼，也可以漫步到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靖县博物馆，了解城市的底蕴。那这次的美食也是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宝靖的地道的味道，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包括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海这样一个鱼鲜，顿顿不重样，让你玩得好更要吃得好。那宝靖的线路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这样也是我们宝靖县政府和当地的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格是88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688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6月5号出发，如果你想看一下知音花海是什么样子的，想感受一下的，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团契。报名电话0451-82-11902 82-119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乔俊成，叫做《泥巴》相信很多人都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那他这个歌手也说，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就像是泥巴一样，不起眼，不耀眼，但是却有无限的可能。其实我觉得最好的爱情可能就是这样吧，就是几乎两个平凡的人一起捏出属于自己的、各自的这样的一些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可能不用成为多么厉害的人，只要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就已经足够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奔跑吧五花肉说了，说今天象牙婚，哇，象牙婚，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是14年，对不对？真的好厉害呀，转眼就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浪漫的日子当中都能够，像刚结婚的一样吧，保持热爱、热恋的那样的一种状态。看来大家这个很多年前都很浪漫嘛，都会选择520来结婚，哇，都是一个浪漫的人。言语及双老师问一个灵魂的问题，早餐吃什么？还没吃，真的还没吃。但是，就是我们台对面那个学校门口呢，有一家这个里脊夹，哎，叫什么来着？馍夹里脊，里脊肉饼，特别特别的好吃。林妹妹以前总会给我带，真的很好吃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来自郭靖的歌《下一个天亮》，这首歌里面的有一句歌词叫做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今天是很多的朋友结婚纪念日啊，不如也像这首歌一样牵手去曾经看过的地方再散散步，找一找当年的那种感觉。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市区方面安控提示大家中山路与革新街的交口信号灯关闭，提示大家礼让行车。现在是早上的6:5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925城市升温计划福利的第二期，晨斋五常纯纯的柿子香。那上个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团购了一批啊罐子奶香小柿子，取货现场呢，尝过的听众朋友都说非常的好吃。那也是应大家的要求，我们再团购一次。上次做过的朋友，这次一定要抓紧机会了。那我们这次的奶香小柿子卖点啊，就是极致的新鲜，是清晨采摘，当天的中午就会直达，从枝头到舌尖是急速锁鲜，而且是安心种植、无公害的标准培育，拒绝催熟、膨大、浓残，是由牛奶来浇灌的，不管是老人、小朋友还是孕妇都可以放心吃。那这个风味也特别的正宗，甜脆多汁，果香浓郁，超高回购率，让我们925交通广播承包您全年的小柿子。这次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和罐子草莓联合联名打造的品质优选全程放心团。那这次呢也是全程跟拍，我们享受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市面上买不到的小柿子，是用牛奶浇灌的，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吃了一次肯定还会再想吃。那之前这样的一个柿子呢，是主要发往外地的高端市场，复购率也是达到了95%以上，特别特别的新鲜，是由大家这个订好了之后呢，我们会让这个厂家，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农场，清晨采摘，凌晨采摘，然后当天上午呢就会送到我们华山路1号925取货的门市，中午的开始大家就可以来进行取货了。跟大家说一下取货的方式啊，就是自提，现在来订呢，我们星期五中午的11点一直到17点这几个小时的时间是取货的时间。那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次的团购是到了周四，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8:30，晚上的6:30就要结单了，这样才能够确保在晚上的时候一直到凌晨来给大家订购的柿子来采摘下来，然后再装箱打包发到我们这样一个门市。所以一定要确保你星期五中午一直到下午这段时间能来取货您再订，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发货，因为是非常新鲜的，如果发货的话就不太新鲜，就可能不好吃了。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在周五11点一直到17点这个时间段能取货，你再来订。那这个我们的专属的团购价格呢，是一盒一份是两盒，然后一盒呢是1.5斤，一共就是3斤。那市场价呢，一斤是28元，那这样的一份3斤可能就是84元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是3斤只要58元，一份3斤58元。在这样一个基础当中，再赠送大家1斤的罐子红花生的小柿子，也就是说58元您到手是4斤，其中有3斤是我们的奶香黄色的小柿子，1斤呢是红花生小柿子。买的越多，赠的越多，买两份这样的一个奶香小柿子就送你2斤的红花生小柿子，买3份奶香小柿子就送你3斤的红花生小柿子，买的越多赠的越多。我们的订购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报名成功之后呢，会有导播老师添加大家的微信，然后缴费成功之后，把你想订几份跟我们导播老师说清楚，交完费我们的导播老师会给大家发一个定位，然后在我们的规定时间之内来取货就可以了。6:54，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富绥大桥 K0 到 K14+444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超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5月20号的5点一直到6月15号的17点。

痴心的你。好了，早上的6:55，那我们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是520，一个被爱意包围的日子。那如果你心里有喜欢的人，如果你很久都没有对爸妈或者是对爱人说过爱你了，那就趁着这样的一个日子勇敢一点，向他表白表达心意吧。今天这个浪漫的日子，相信有很多像男朋友啊老公啊要破费了，可能要转账要请吃饭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日子当中感受到一点快乐，一点点的浪漫。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我是天文，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三快乐。明天早上的6点钟，不见不散。

0: 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3: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3: 925交广早高峰。

0: 哎，我觉得这个音乐就适合咱俩今天早上说那个话题，妹妹。
1: 啊，它没有数字，
0: 没有数字哈，
1: 没有数字。
0: 嗯，
1: 先报题，告咱俩，告听众咱俩是谁？
0: 哦，不对。
1: 啊，
0: 不对，
1: 就让他们猜咱俩是谁。
0: 猜，你们猜今天早上是谁？
1: 今天早上我俩在办公室的时候，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广播体操的那个旋律，然后我们做手指舞，
0: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1: 一二三四
0: 二二，二你就不行了。
1: 五六七八，这数大家都数不明白。
0: 哎呦天哪！
1: 一二三四五六，一会儿我把那个音乐原版然后找出来，咱们根据那个音乐的原版去说。
0: 嗯，
1: 就是做那个手指操。我最开始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呀？
0: 一做一个不吱声。
1: 后来做完之后才发现自己不但身体不协调，脾气还不好。
0: 仿佛这手都不分瓣了。
1: 对，大家有没有这两天在就是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这样的一个手指操？人家说其实经常做这种手部的操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就是锻炼你的大脑的反应能力啊，就是建议各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一会儿呢，我们来给大家呢播放一下原版，然后咱们共同来挑战一下。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警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1-9002。
0: 先说一下啊，那个驾驶员不许参与啊，开车的现在不许参与，副驾可以参与啊。
1: 对。
0: 双手离把了，
1: 对，不行啊，就是你单手离把也不行啊，就是你的是那个，然后因为它这个很难很难，你不能分心的，可以保留一下，然后等到
0: 晚上回家的，
1: 对，比如说你到达目的地了，你可以试一下。
0: 先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0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0号白天全市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20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渐晴，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今天呢，气温略有回升，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及时的调整衣物，谨防感冒。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外出呢，请大家注意携带雨具。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关注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活动啊，提示各位小伙伴。

0: 拖把来了，说嗯，手抽筋儿了。
1: 对，那个特别的不好练，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根据音乐的提示，然后我们用手来做出相应的数字。比如说他说一的时候，你就放一二。
0: 我发现我行啊，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三二三呢？
0: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我还行。
1: 四，你别转移注意力，
0: 我还行。
1: 做两下你就告，哎，
0: 我还行啊，我跟你们说，我还行。
1: 一会儿等到跟那音乐你就不行了，我非得把那音乐给你找出来。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具体的来进行互动啊。好朋友们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今天早上您在视频号当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或者是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

0: 好，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请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和孩子。五月的松花江畔下水出营，碧波荡漾。面对着江畔啊持续增多的游客，以及通航期开启之后江面上日益增多的各类船只，哈尔滨市公安局持续强化水陆空立体巡防的模式，对沿江步道、轮渡航线以及各大码头呢实行了全时空的守护。岸边民辅警呢手持扩音器穿梭在人群当中，提醒游客注意安全。江面巡逻的这个巡逻艇啊劈波前行，维护水域秩序。空中无人机沿江巡查，实时预警风险。声声提示、阵阵马达和轰鸣螺旋桨的这个声音啊，汇聚成了守护江水安澜的平安合力。
1: 是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其实也是到了在江边啊、岸边呐、嬉戏的最好的时候了。但是一定要远离水面，咱们合理的安排您正常的这个水上出游的相应的内容。那同时呢，这段时间啊，交管部门其实也是集中的来整治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的一个重点突出工作。最近呢，交警道理大队执勤警力在新阳路设置专项整治点位的时候，就对一辆违规载物上路的电动两轮车进行了拦停检查。那经查呢，这辆车的驾驶人呢利用车身违规的捆绑超载装载货物，货物超出车身宽度，不仅影响车辆的操控平衡性，而且极容易剐蹭过往的车辆与行人。在整治过程当中呢，执勤警力已经查获了多名电动车驾驶人违规驶入机动车道的这种行为，还有不按照规定走非机动车道的一个行为，以及与机动车混行抢道的一个情况。现场呢还查获了多名骑行者不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很多人啊就抱着短途骑行不用戴头盔，而且天气热了戴着也难受的这种侥幸心理。那执勤民警呢也是现场以案说法，说明头盔的重要保护作用，对违法行为呢进行依法的查处。槟城交管呢在这儿也提示各位好朋友，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频发，核心呢在于驾驶人安全意识的淡薄，规则意识的一个缺失，不仅会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更会直接危及自身与他人的财产。那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广大电动车驾驶员，一定要遵章守法，骑行全过程要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逆向行驶、闯红灯、越线停车等违法行为，守护文明出行，平安顺畅出行。

0: 队长的日子。今天呢我们将会有
1: 工作人会跟您取得联系啊等等，大家一定反映问题的同时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比如说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调整啊。新官联系不上了，今天先听听那个啥手指操的那个啊。
2: 预备起，1234567823456783
0: 就是这样的一
1: 段
0: 啊，
1: 能跟上不？
0: 应该差不多吧，没啥问题吧？
1: 还行，我觉
0: 得
1: 还行。
0: 我觉得得相信咱们听众，反正
1: 我看的那个比这个速度还快呢。
0: 我这个找的就也是速度挺快的了
1: 啊。
0: 你就是非得整那个什么的吗？
1: 麻爪的。
2: 预备起，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伸展运动，
0: 来大家一起跟着做一遍啊。
2: 预备起，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0: 我不敢做啊。
1: 自己常练一下可以的，可以的，
0: 对，
1: 可以
0: 可 以啊，
1: 这能跟上，这能跟上啊。
0: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再给大家做一遍啊。
1: 今天交管大队视频直播视频那个执勤的警官还在纳闷呢，今天这车顶上这个副驾怎么都这样式的呢？
0: 就是这个你一定要心无旁骛，
1: 对，
0: 然后特别是到
1: 你得
0: 那个二二三四的时候，
1: 对，
0: 你得做两下二，
1: 嗯，
0: 哎，但是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的时候就说女生跟男生，
1: 嗯，
0: 他做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左右脑子支配不一样是吗？
0: 对，比如说你看女孩子，
1: 嗯，
0: 就是听的是曲儿，
1: 啊，
0: 男孩子听的是词儿，
1: 啊，对，
0: 是词儿。你看，比如说那个女孩子可能到这个二二就会抖两下，
1: 啊，
0: 但男生呢直接就
1: 二
0: 二就不动，
1: 啊，
0: 二，
1: 啊，
0: 二三四。
1: 那你不对，你这个二二是两次，你就得动两次，
0: 还是得动两次。一会儿大家再接着试一下啊。
2: 二三四六，伸展运动。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
0: 嗯，我觉得下次咱整那个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1: 对，那个
0: 马兰开花二十一，
1: 对，一到那个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你就容易
0: 对，哎，你刚才
1: 做了简单
0: 两个是吧，两个好做吗？就是一块做两个
1: 好做，啊，
0: 嗯，那个
1: 一样的其实
0: 秘密魔宫他说了一会儿去七台河那边路况好走吧主播啊，
1: 七台河是不是往哈同走啊？
0: 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您查一下就能查到您要所走的那条高速具体的路面的通行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还有是不是有临时交通管制啊以及一些封闭的情况啊。目前今天早上的高速路况还是比较好的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反映问题啊。今天我们做客
1: 霍兰大队，
0: 霍兰大队
1: 那个龙龙
0: 啊，护照大队长，
1: 你这留言就是啥用都没有，嗯，啊！你具体你把留言留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然后刘先生的名字和手机号，啊，你这太笼统了啊，太笼统了，
0: 嗯，
1: 你得说是啥情况啊？是有乱停车的呀，还是信号灯的那个配时就是不太科学呀，还是怎么样，
0: 嗯，
1: 啊？你这么说啥用没有？
0: 而且我们一定要让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然后同步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哦，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以便更好的进行跟踪和反馈，但是呢您不能在这个视频号上留你的电话姓名，大家
1: 都看到了，啊，
0: 但是你在微信平台留的时候就只有
1: 我们
0: 工作人员能够看到啊，
1: 嗯嗯。所以说大家啊这个留言反映问题的话一定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您的这个问题，您具体说一说到底是信号灯的配时的问题啊，还是这个道路标志标线的不清晰啊，
0: 嗯，
1: 或者车道的设置啊，放行的方式啊等等啊，这些你都可以提啊。
0: 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江南团已经都结团了
1: 啊。昨天晚上
0: 对，就是现在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走长线旅游的朋友，我们现在

0: 那就只有湖南团目前可以报名。
1: 嗯，
0: 就如果你想要近期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走的话，就是跟我们一起去湖南。但是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这个湖南团和江南团之后也就是短时间内吧，不会再发了。
1: 嗯，
0: 因为你想想七八月份的湖南和江南，它其实天气是有一点热的，
1: 热，
0: 所以我们一般呢都是在五一呢或者是在十一的时候给大家才安排，
1: 嗯，
0: 特别是这个湖南团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目前所有的九二五交通广播在五月份发的这个线路以及六月初的线路都已经截止了，目前只有后给大家加开的这个湖南才能够报名，3000多块钱的一个特惠。你想想你如果去湖南游旅游的话，
1: 嗯，
0: 它不可能这么便宜，不可能3000多，因为如果你是选择自由行，那你订往返机票，因为我们是南航的航班，
1: 嗯，
0: 航班时间也非常的好，早出发晚返回，能够畅玩六整天的。那我们基本上第一天的中午就到湖南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白天还可以接着玩，晚上的时候才从长沙飞哈尔滨，
1: 嗯，
0: 而且是南航直飞的航班，航班也是大航空公司的，我们从来不发小航空公司的这种航班，而且你正常自己订机票就得3000多，
1: 就差不多了。
0: 你再加上我们全程四钻的酒店，
1: 嗯，
0: 再加上天门山、天子山、张家界、凤凰古城等等相应景区的门票，以及当地的大巴车和导游的这个服务的费用，那你成本就这个团的成本就得达到6000到7000块钱。我们做到的一个九二五听友特惠是3999，5月30号出发的一个团。如果说您在外面报湖南，那如果说像我们同品质的，跟我们一样品质的啊，起码得是达到5000到6000，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1: 嗯，
0: 湖南的这个团没有购物店，连自费项目推都不推。
1: 嗯， 嗯， 嗯，
0: 所以这个团如果说
1: 尽情的玩，
0: 对，你在外面能够做到项目同品质。得达到5000到6000，但是如果说您一旦在外面看到那个非常非常便宜的湖南，那你去心中就打一个小问号，
1: 嗯嗯，
0: 它是不是？因为你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团是都是咱们听友，没有一个外来人员，
1: 嗯，
0: 也就是咱们听友在一起，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那您在外面带的团没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没有电台的服务保障做背书。如果你碰到优质品质好的团，那没问题，对吧？但是如果说一旦上团之后，当地的导游有强推自费的情况，有进购物店不买东西不行的这种情况，那你说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跟着我们走就是省心放心，因为这个团这个时间它又不是寒暑假，又不是五一十一，基本上呢都是带着老人出去玩的，
1: 对，
0: 或者说直接把老人交给我们
1: 一
0: 块出去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团必须得放心，让您放心，让您家人放心，而且品质还好，吃住行游都包含在内了。我们景区的小交通就是湖南这个团小交通不用再额外花一分钱，什么钱都不用再花。魅力湘西表演给你赠送，凤凰古城的七种水木秀灯光秀给你赠送，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橘子洲、天门山，包括橘子洲头，你可以不用坐的小交通，我们都给你安排上了，一定要让你舒舒服服的参加我们这次湖南游。包括欢迎水果冰箱贴，包括特色的茶饮，天门山连鞋套都是赠送，
1: 就小细节都给你想的清清楚楚
0: 的
1: 啊。
0: 全程都是5A、4A级的经典行程，就连韶山献花的环节，我们都不用你自己再单花钱，因为你去了之后，因为我带过湖南团，
1: 嗯嗯，
0: 我去年带过十一的时候带过，我觉得湖南团太好了，
1: 嗯，
0: 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听友跟我是一样的感触的，
1: 嗯，
0: 所以我在说湖南团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有发言权，景色也美，所以我觉得建议，如果你没有跟着我们走过湖南的话，那一定要报5月30号的这个特惠湖南，之后我们也会发，但是什么时候发不一定，而且
1: 价格肯定会涨，
0: 绝对不会是3999，而且不会是全程四钻酒店还给你安排3999的这个特惠，
1: 嗯，
0: 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反正现在剩的名额也不多了，我这一两天就会收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在全年我们旅行团最优惠的价格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抓紧时间报名，因为你在你就可能差个十来天或者差个半个月，一下团费就差出千八的，不值当啊！大家呢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呢报名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这是微信号，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好，我们现在请进的是机场小斌，请小斌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啊，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6度，全天航班量30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 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哎，我的天哪，我这台子，我就感觉你那手机搁那
0: 不停的在震，是吧？
1: 嗡嗡，嗯，
0: 这好多的朋友都家里面没微信了，因为确实这个湖南团我们也是近期走的
1: 最后一个了啊，
0: 特惠了啊。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抓紧时间。这不是电话号啊，不要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没有人接，没有人回复，您就直接的加微信号就行，15114518722。昨天呢是5月19号，咱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旅游日期间哈尔滨市以及周边的一些特色景区优惠门票的问题。那么正值第16个中国旅游日，昨天呢哈尔滨分会场即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基地公园正式的举行了。那这次活动呢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体育赋能、生态展示以及入境服务优化等多维的措施，展示咱们哈尔滨作为冰城旅游名片、名城以及冬季夏季避暑胜地的一个独特魅力。
1: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鹤大高速263公里加500米到372公里加290米处大雾已散啊，提示我们的各位驾驶人朋友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再次提示大家。
0: 今天呢是5月20号，可能好多朋友我一问什么节日，大多数的朋友都会说是520的日子，但其实呢，今天啊也是一个标准的标尺日。
1: 啊，
0: 叫世界计量日
1: 啊。那为了迎接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啊，这届的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切实的发挥计量体系建设和检定测试技术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昨天呢，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黑龙江农业商会搭建了惠企服务平台，协同助力粮企啊筑牢计量的基石。
0: 大家加我微信的朋友别着急，一会儿我会挨个的回复大家啊。这个湖南团因为剩几个名额了，我会按照顺序来进行添加，因为谁先报上名，
1: 先到先得了，
0: 对，先到先得了。因为大家不要认为还有10天出发，因为湖南团我看看啊，还有15位听友，那15位听友的话，我们只有19个名额，
1: 是不是？
0: 对，就还有4个名额就完事儿了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继续的加微信。我就特别特别关注今天5月20号，咱们给大家发出什么样的福利？
1: 宠粉福利啊！
0: 对呀、
1: 啊。
0: 一看这个，我俩就会心一笑、啊。
1: 对，哎呀，这个实在是怎么说，就是大家太喜欢了，太好用了。
0: 就这个产品，我买了2次。
1: 是吧，买2次了都。
0: 我今天早上跟你说我那个闺蜜买了一次、我闺蜜同办公室的买了一次、然后我闺蜜同办公室的那个女孩买完之后说我后悔了，
1: 这也太好了，
0: 这不是临期产品呢
1: 啊，她到时候有惊喜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哎呀，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再赠送海蓝之谜家的洁
1: 面、
0: 就是别的那个多余的东西都不给大家赠送，赠送都是你能用得
1: 上
0: 的。海蓝之谜那个洁面本身就特别省，海蓝之谜的气垫呢一直是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销量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也是正常人家卖的非常好的，但是就太贵了。你说哪有气垫卖1000多块钱？这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因为他家气垫呢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气垫呢只是
1: 气垫，
0: 对，只是气垫，他家呢是一款美容气垫，就是里面增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的那个成分，
1: 护肤成分，是
0: 不是？对，等于是你一边涂气垫，一边呢还滋润皮肤，而且呢它一旦增加了一些精华吧，它那个肌肤的贴合度就特别好了，
1: 不卡粉，
0: 对，不卡粉、而且持妆效果也很好，非常自然。他家这个就是主打的，你敷上你脸之后呢，不假白，然后就不像挂一层霜那种感觉，颜色调的也非常好。
1: 对，还给大家这个有2款颜色，是不是？
0: 对，有2种色号，一种色号呢是粉瓷白的，非常适合皮肤白一点的女生，但是我觉得 得这个也不是特别的白，就是如果你喜欢那种妆感重的女孩，那你就选一号。如果说你喜欢自然肤色的，或者是你本身是黄皮，那你就买那个暖瓷色。暖瓷色是健康的那种裸色调，就涂上之后好像你天生的那种好皮肤，非常显气色，所以大家一定要买。而且官方起店店1000多块钱的，我们200多块钱，而且再赠送给你一个替换装，
1: 嗯，
0: 299再赠送一个替换装，等于是你到时候

0: 手有两个气垫，然后再赠送给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你说这价格299，
1: 就是三样了，相当于是不是？
0: 对，
1: 能用老长时间了吧？这两个
0: 气垫，效到2027年8月份，还有1年零3个月，但是肯定能用完。
1: 哦、
0: 气垫基本上8-9个月你就能用完啊。
1: 嗯嗯、
0: 那1年零3个月没问题，建议大家可以多拍一下。
1: 两个的话，你可以跟那个好朋友分享一下也没问题，就是那替换的那个是不是？
0: 替换那不行，
1: 啊、
0: 你替换那
1: 只能放在这
0: 里头，那个
1: 里
0: 头，那除非你自己有个东西，
1: 啊、
0: 你啥也都不闲活，对，
1: 嗯、
0: 那样行啊，
1: 行
0: 你还自己使吧、
1: 嗯、
0: 大家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气垫这两个字，我们今天都不用请露露，但是我一定要让他说一下怎么查验真伪，让我们听众朋友放心啊。
1: 早上好露露。
2: 早上好主持人。那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怎么验真，就是咱每款产品啊都跟大家说了，就是每一款产品都是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就是每码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扫码都可以，然后添加下边的那个图层下边的六位验证码，咱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商品的所有链路信息了，所以大家购买时候是可以完全放心的，而且效期大家也是有保障的，也一定能用完，这个福利价格，所以大家一定心动的朋友一定要赶紧行动。嗯，
1: 所以说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这个大家现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气垫两个字啊，气垫两个字啊，没有儿化音啊，气垫两个字，然后呢系统会自动回复给你这个下单的小程序链接，大家直接在上面这个下单就行了，数量也没有限制，因为咱这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
0: 嗯，就是是不是限量啊？
2: 哎，咱们这次到仓其实是60组库存
1: 啊，
2: 然后这个效期的到仓的只有60组库存，
0: 那这个有点少，因为大家一拍可能
1: 就没了。
0: 对，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太合适了。
1: 反正大家先下手吧，
0: 对，你现在看能不能拍上吧。
2: 就给大家排了一天，然后这边如果要是真的是抢得非常火爆，还会给大家就申请一下库存，看能不能调到库存。
1: 嗯，
0: 就是今天只有这一天福利是吧？
2: 嗯，
0: 那我们知道了。
2: 的
0: 好的，感谢露露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啊。那个龙龙，你要想留言的话，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现在不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吗？然后你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你要反映的问题详细的说明，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

0: 我们再来关注啊，在第35届哈恰会国际展区当中，东南亚水果专区的摊位前呢排起了小长队，浓郁的热带水果香成了这届哈恰会最具烟火气的打卡地标。裹着淡淡糖霜的东南亚的蜜橘啊，推成了小山，橙红的果肉上裹着一层白霜，轻轻一碰，细碎的糖霜啊落在托盘上，带着红晕的进口芒果码放整齐，果身呢还带着新鲜采摘的温度，个头呢比成年人的手掌还大。还有这个翠绿冠芽的菠萝啊，被摆在摊位前，刚刚切好的果肉啊冒着汁水插在一次性小签上啊，送到每一位排队试吃的观众手中。据了解呢，这届哈恰会国际展区内啊，类似的东南亚水果摊还有十多个啊，从芒果、菠萝、蜜橘到果肉饱满的菠萝蜜、清甜的山竹，种类丰富的热带水果啊，都是从东南亚产地直采，全程冷链运输，带着刚采摘的新鲜劲儿啊。这个摊位的负责人介绍说，为了让市民买的放心，现场呢所有的水果都提供免费试吃，不少人呢尝完就成了这个回头客啊。
1: 有关于哈恰会的具体的资讯内容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陆续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好，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星期三啊，在8点多钟的时候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来的是呼兰大队的警官啊，跟大家来做客聊天啊。大家呢在呼兰区的驾乘过程当中，你遇到了有什么像在这个信号灯啊设置啊、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配时啊、车道的设置啊等等啊，交管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啊，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同时呢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这样呢，这个大队的工作人员可能了解不清楚的时候，会跟您取得联系啊，然后呢，了解详细的情况，再给您进行这个反馈。大家呢，记住啊，留言的同时，反映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
1: 来关注一条好的消息，万象装饰为大家带来午夜的家装节。午夜也是在哈尔滨装修比较好的一个季节，如果你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都可以找万象装饰。老房翻新和新房装修呢都有好礼赠送，比如说新房子你要在他家装，除了装修的48800块钱的一个特惠价格之外，还有呢全屋的电视、双开门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小米的空调啊等等，都是额外赠送给你的。另外呢，老房的好礼也有，除了48800的老房翻新的费用之外呢，还有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的暖气片换线等等项目，也都是额外赠送给大家的。好朋友们，现在可以拨打8623979786239797来报名了。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大包整装，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主材辅料都是一线大品牌，所有的环保等级都能达到 E0 级别，隐秘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8623979786239797。
0: 我们再来关注几条路况信息啊，再来关注几条路况信息。陆静峰发来的信息，银行街由伊曼街往果戈里大街的方向车型缓慢，已经排到了伊曼街。王玉庆发来了信息，东二环桥上由黄河

0: 路往海河东路的方向车行缓慢，因为计重秤故障，赫哈高速绥化东收费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还有因为桥梁养护施工，绥北高速绥化到北安方向80公里加200米到81公里加878公里处米处啊，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6年的5月23号到6月18号。
1: 这世界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恰会，大家呢在东南亚热带水果面前是先例全开，然后掀起了试吃的热潮。其实现在天气也逐渐的转暖了，今天天儿就特别好，大家呢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天干物燥的时候你吃一口水果，就是特别的舒服，而且你看老人呢在家里他平时呢他也不爱吃水果，但是你要给他买一点他小的时候吃到的没有任何公害的不添加任何的这个人工产品、
0: 这可真是他们小时候就是值得回味的味道，他们可能就是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吃到小时候西红柿的那个味道了。
1: 是的，而且你看孩子他每天呢可能是上学的时候你都会给他带一点小水果，晚上回来的时候也要吃一点水果，这是必须的。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给孩子尝一尝我们的小柿子，哪怕说孩子不愿意吃柿子，就像你妹妹一样，我就不愿意吃柿子，你也一定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独家的团购。为什么叫独家？首先呢这个柿子它只有在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渠道才能够买到，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柿子都是灌滋牛奶小柿子。为什么叫牛奶啊？不是说它口感有点像牛奶，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是用牛奶浇灌，而且无公害种植自然成熟的，它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那个味道呢是那种香香甜甜的感觉，脆甜香有回味儿，而且闻一闻呢就有那种柿子藤的香气。我们每周五的时候，就这周五给大家呢新鲜采摘，
0: 就你现在报名啊，你这个订购你要多少斤，然后我们统计之后星期四晚上统一发到人家那个就是
1: 名单里头，
0: 名单里头
1: 然后他统计好具体的斤数，
0: 半夜采摘，
1: 凌晨采摘之后上午的进行打包，然后中午的送到我们台里，然后你就可以来取了。如果您中午到晚上能来取的话报名，如果不能来取的话好像有点遗憾了，因为下次能不能再有这小柿子团购
0: 不
1: 一定
0: 了，
1: 因为得看小柿子的一个生长情况，现在也都差不多了，但是这次的小柿子比我们上次小柿子
0: 还甜，
1: 甜味稍微再浓郁一点点，而且这次的团购的赠送更给力，上次是买三组九斤才有赠送吧，这次不是了，你一组三斤就有赠送，一份呢是两大盒，总共是
0: 三斤，
1: 58块钱，额外再赠送给你一斤红花生的小柿子，就是你现在买的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小柿子，牛奶小柿子，
0: 就是我们现在视频号底下晃的那个黄色的啊，大家买的是这种，
1: 买三斤58块钱，再赠送给你一斤灌滋红花生小柿子。如果你买的是三组，那就是九斤，那就赠送你三斤。如果你买的是两组六斤，那就赠送你两斤啊，
0: 就是相当于58块钱，你到手的其实是两种柿子，一共四斤，
1: 对
0: 吧？
1: 大家呢现在可以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导播双双，然后你就告诉双双你要订多少组就行了。我建议大家多订一点，因为你中午来取之后你直接周六周日就可以出去玩的时候
0: 就带一些，星期一孩子上学你可以给孩子带一些，
1: 对啊，露个营什么的，就是小柿子相对还好放一点啊，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就是周五能来取，因为不能说哎你能不能给我留着呀，
0: 放不了
1: 放不了，而且我们为了让大家周五的时候就能吃口新鲜的啊，8211-9002-8799-7337，电话一会儿都会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就行，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冰淇淋啊，大家都爱吃也都吃过，哎，在这届中俄博览会上啊，有两款特色的冰淇淋凭借着新颖创意和独特的风味啊意外走红，其中外形酷似石油的石油冰淇淋更是成为了销售的爆款，用创意啊让普通的食材焕发了新活力，充分的展现了龙江特色产品的一个创新魅力。这款石油冰淇淋啊 通体呈黑色，哎，质地绵密，外观呢和刚刚开采的黑色石油高度相似。来自大庆的参展企业的负责人啊，就向记者介绍了这款冰淇淋的研发的初衷和制作的原料。他说呀，我们是大庆本土的企业，因为大庆呢，因为石油闻名，于是呢就想研发一款带

0: 有地域特色的产品，让更多的人呢认识了解大庆。这款冰淇淋呢完全不含石油成分啊，大家不用担心，不含石油成分啊。虽然叫石油冰淇淋，但是呢它是因为长得像，但是不含石油成分，不用担心啊。
1: 它里面是那个椰子粉、黑芝麻，
0: 黑芝麻粉
1: 制作而成的，
0: 对，椰奶制作而成的。
1: 我觉得挺有特色的，
0: 对，
1: 说的我都想去尝一尝。
0: 因为通体它就是像黑色的，就是像石油一样，所以吧，就是借助这种创意啊，然后呢就是叫石油冰淇淋了啊，
1: 嗯，挺好。
0: 还有像大豆冰淇淋啊，也是这个展会当中一个特色。
1: 嗯，
0: 这个冰淇淋呢是用本土的大豆作为原料的啊，也是创新了一些工艺呀，口感也非常的细腻，而且呢就是很有这个豆香的那个醇香的味道。哎，它既保留了大豆本身的营养，哎，还契合了大家的这个口味，也是展会当中的一个热门的一个食品啊。
1: 我发现今天早上咱介绍的新闻也都是跟吃有关，比如说在本届哈家会上，
0: 嗯，
1: 你除了能够吃到新鲜的这个冰淇淋啊、热带水果之外呢，
0: 嗯，
1: 还能吃到九珍十八品，比如说玉米面条、有机榛子酱、紫苏酱，还有这个红松籽仁、白桦树枝，都是在本届哈家会现场能够看到的。那黑龙江省森林食物九珍十八品特色展厅也是人气爆棚，400余款来自龙江优质森林的食品集中亮相了。那么大家呢，如果想喝一口这个俄罗斯的老奶粉，我们在这次的中俄博览会上也能够看到，在 A 馆的共享区有一处呢，就是印着那个俄文的叫柳宾斯基的全脂乳粉，就整齐的码放，这也是中国对俄罗斯乳制品进口实施的白名单的管理制度，然后只有经过中国官方实地考察，然后各方面都合格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这次的一个出口资质。
0: 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 Mr. 刘啊，您这个留言呢编辑好，然后把您的名字和手机号都编辑完之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不是在视频号留言啊，视频号留言你要是发手机号大家都看到了，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你这个问题加上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呢我们反馈给大队啊。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专门为咱们冰城的市民呢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啊，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只收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从激活之日起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的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的景观啊，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的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全都免费提供。乘坐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生活的城市。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能把梦幻冰雪以及城市的景致啊一同收藏。畅游卡呢是限量发售的，大家赶紧来抢购啊。
1: 天气逐渐的转暖，各种各样的文旅活动啊都来了。刚才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团购奶香小柿子，大家呢现在可以继续的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湖南游抢位置的朋友
0: 也得抓紧了，
1: 刚才也是加我的微信了，然后一会儿呢我会挨个的回复大家具体的一个行程和线路，您确定好了尽早告诉我，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团都没有了，只剩下湖南团还有最后4个名额，也是特惠，就3000多的那个湖南，大家能跟着我们这时候走就合适，因为之后我们再发的就不是这个价格，肯定会涨价的。大家呢抓紧时间，要想报名的话，或者这两天咨询犹豫的，就今天一定要告诉我。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为大家带到的925交通广播，我们2026年的城市升温计划的活动，畅游大美宝
0: 清
1: 的这个新闻啊，
0: 哎呀，这个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因为这次能看到知音花，知音花海太美了，漫山遍野的全都是那个知音花啊，颜色也特别好看，有白的，有紫色的，有粉色的，是不是？我记得淡
1: 粉、浅紫、深紫，
0: 对，就不同的那个颜色，
1: 错落有致的排列，
0: 嗯，
1: 而且不是那一块堆儿，不是说一个花坛里的，
0: 嗯，
1: 它是整个
0: 漫山遍野的，
1: 全都是漫山遍野的知音花，就是你从头到尾走完底，起码就走马观花的看吧，
0: 得一个小时吧，
1: 一个多小时，
0: 是不是
1: 那样的，
0: 嗯？
1: 而且你要边拍照边看，那时间更
0: 长，正
1: 常，就真的很出片，
0: 嗯，
1: 很好看。而且它那种花呢，不是需要你蹲地上那么照的，
0: 嗯，
1: 就是你站在那儿后面你的背景墙就是 制硬
0: 化海，
1: 但是一年我们这个宝清的制硬化海只有一次，因为宝清呢拥有4000万株，世界最大的制硬化海，而且这次我们不仅能够看制硬化，像翡翠湖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包括文昌阁，包括特色的小镇啊等等，然后我们吃的还好，德伯利炖鱼、铁锅靠大鹅、鱼掌柜啊，顿顿都不重样。
0: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吃的吧，它不是旅游的这个团餐，我们吧就是相当于啥，相当于像婚宴坐席似的，
1: 而且婚宴坐席是很多我们在一个大厅里吧，我们这次宝清有一半的餐都
0: 是
1: 在
0: 包
1: 房里面吃的，10个人一个包房那么吃餐啊。我们住的有一晚上升级了宝清高端的那个洲际酒店，洲际酒店你晚上玩累了可以去免费的汗蒸，然后可以洗浴的啊，
0: 洗浴中心的啊。
1: 对，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拨打电话6月5号3天2晚听友特惠价888，这次也是跟往常一样，跟那个宝清县政府和融媒体中心合作的，大家呢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2-8799-7337去报名，宝清。3天2晚，6月5号出发。你要是周五、周六、周日出发嘛，你要是请一天假，就可以陪着爸爸妈一起去了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因为我们的小事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然后宝清报名它也是，所以一会儿呢导播间电话会非常的火。你打电话的时候，如果出现占线无人接听，你就反复的打，多响两声再聊啊。8211-9002。8799-7337，现在电话满线了，
0: 满了啊。
1: 落日黄昏，说到花啊，我们再来聚焦一个黄刺梅的一个新闻啊，大家呢想要看那种一朵朵黄色小花的，然后穿个小白连衣裙儿，
0: 咱门口那个就是
1: 啊，
0: 就那个就是黄刺梅。
1: 哪个？咱门口
0: 就是咱9号门口两侧的那黄色的，现在正开的那个
1: 啊。那我还没注意，但是如果你想看大片的黄刺梅，你可以到红街大街周围。
0: 就是咱门口那个也是黄刺梅，就是特别漂亮啊。而且呢，这黄刺梅呢，它就是原产于咱们中国的北部地区，喜光，稍微耐阴，耐寒力强，但是不耐水涝。
1: 它属于是蔷薇科的，所以跟那个正常的玫瑰相比呢，它花朵是
0: 小的，但是
1: 挺有特点，
0: 对，它是一簇一簇的，对，
1: 啊，那种感觉，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0: 没发送今天关键词的小伙伴，你们要抓紧了啊！今天是限量的啊，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啊，大家发送今天的关键词是“气垫”两个字，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现在就抓紧，赶紧发啊！
1: 对，8211，我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气垫”。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正常的官方旗舰店一个气垫卖1000多，我当时在免税店帮朋友带过这个气垫，花了89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装，等于到手是两个啊，价格呢是299块钱，它属于是清仓捡漏了，但是刚才露露说了只有几十组，看你能不能拍到吧。额外再赠送给大家一个洁面，海蓝之谜家的洁面，
0: 30毫升的
1: 这个洁面，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气垫这两个字，只有这一天啊，是520的一个特殊的
0: 福利，抢完拉倒了啊，你不一定能那个坚持完，今天你现在就抓紧时间下手啊。
1: 益阳乐悠说，在交管12123里面呢显示有违法未处理，但是点进进去呢未处理或未缴费，里边就没显示相的要办理的业务，怎么办？您是不是查着是您的那个驾照？
0: 对，你得点车那里头啊。
1: 还是您的车辆？对，你如果说显示未处理的话，你可能是你的驾照扣分，也可能是你的车辆扣分，这是两个地方。
0: 对，
1: 就是你得点一下，就上面那个栏儿，左边、右边、左边、右边。
0: 你看是哪个上面给你显示的未处理啊？
1: 对对对，
0: 你是车还是驾驶证啊？相应的点进去你就能看着了。没事，一会儿咱们那个呼兰大队警官进来了之后啊，我们再问一
1: 问，
0: 对，看看今天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1: 啊，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1: 我这是全凭个人经验啊。
0: 对。你这经验挺多呀，
1: 相当丰富了。大家有碰到那个什么，路面上交通的问题，
0: 你都能给划分责任了，是不是？
1: 对，想要定个责的。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出那个交通事，当然这不是什么太好事儿啊，并不值得我们这么宣扬啊。但是也积累了我的这个
0: 经验。
1: 如果说大家呢，在路面上有一些交通的这个事故，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啊，不知道谁责任的，你就问我。我第一次我也是温有亮啊，他给我解答挺明白。
0: 哎呦天哪，你都造成那一片堵车了，都应该罚你款，我跟你说。
1: 我确实错了，我这不是改了吗？
0: 是不是啊？哎，
1: 我就是犯过一回的错误，我以后就不会再犯，但我犯的就是另外的错误。
0: 反复犯啊
1: 啊，对，但是也好，就是也给我的路面出行，哎呀妈，
0: 提供了警官都在外边瞅你，
1: 对，警官都在外面瞅，这
0: 都盯着你呢。我跟你说，
1: 来，咱们利用这一点两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再跳一下手势舞吧。今天早上我们给大家做的那个手势操，
0: 你们都练的咋样了？
1: 就是我们会放广播体操的那个音乐，然后呢，我们的手指呢跟着广播体操说的数字去比划出相应的数字啊，来，大家一起试一遍，预备。起，
2: 预备起，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伸展运动。
1: 我觉得可以再来一遍
0: 啊，
1: 就是你他说到哪个数字，你就手比划哪个数字就行了，
0: 就几 啊，
1: 来，
0: 啊，
1: 预备，开始。
2: 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伸展运动。
0: 哎，我可以。哦，可以。
1: 哎，你还两个手做，两手做是更容易吗？
0: 啊，
1: 好像
0: 不是
1: 吧，
0: 更难，因为还有个左手。
1: 嗯。那还可以，还可以啊。这两天我俩练了。
0: 嗯，偷着练来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就是这个好像还稍微简单一点，就那个马兰开花那个难。
1: 明天咱就那个
0: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的那个就更难了。
1: 咱这样似的，明天就把那二八二五六的那个整出来。今天大家不都有经验了吗？明天咱们就把那个弄出来，好不好？
0: 啊，笨笨说违法未处理没有显示，那就是没扣分也没罚款，应该就是首次警告。首次警告他也得在上面处理一下，
1: 哦，
0: 才能完，才能没有啊？
1: 是吗？嗯，那大家试一下啊，一会儿问问。嗯，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九十二点五。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